0: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2: 对，
1: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鸭子，
1: 对，哎，很棒哎。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那我们呢也带了
3: 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石龙教育啊跟同学们哦、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哦、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粪水啊，牛粪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粪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粪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哈、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

0: 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1: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2: 来，慢慢走，往前面。
3: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家己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哈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2: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3: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1: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4: 其实说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5: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4: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今年前这个吼，差不多。
5: 过年前后
4: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播落去管理的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也是搁着好天落雨、所以讲足歹顾稻啊。啊，再来到5月时，咱5月迄个寒害嘛是有小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啦，嘿啦，
5: 这就是
4: 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对
5: 吧？啊，你再甲咱讲你种稻啊，安尼吼，这正常的外久的时间？
4: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5: 你几岁开始种田？
4: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啦，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30-40年的经验，对。
5: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4: 对啦，当然。
5: 不管你几岁啊，
4: 无几岁，嘿啊。会
5: 晓你涂到镜，就来开多少工。
4: 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5: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4: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都是读册就读册，
5: 吼，
4: 嘿呀，反正是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5: 吼，嘿
4: 呀，袂当日头
5: 晒。
4: 嘿呀，啊，咱若像咱囡仔时，就烫只脚啦，去吼，也河流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去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0: 一个学校的同学？
1: 顺安国小。
0: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1: 没有。
0: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1: 插秧。
0: 插秧。种田。
1: 插秧。
2: 插秧。
0: 哦。吃东西很开心。
3: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0: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给咱解释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4: 这牛真好啦。
0: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4: 出。这只会看出，看角。哎，
0: 看角。
4: 对，你来看角，一分一厘，啊，你甲看就知。
0: 啊，所以这只牛，我恁看起来，敢那算少年
4: 了。大概七八年有。这只细只，
0: 这只较细只，
4: 这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哦

0: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
2: 我来挂货的时候，挂货，即马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南面过一点点。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吗？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咯。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宇辰。黄宇辰。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7: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8: 邱俊茂。
4: 饭盒有什么构想？
8: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8: 对，
4: 都有经验了。
8: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啊？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8: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8: 我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
8: 这样。
4: 会紧张吗？
8: 不会。
4: 不会。好，不会紧张。好，好，等一下压好之后。

0: 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1: 饭。
0: 饭哈。
2: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松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0: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3: 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3: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3: 对，
0: 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3: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3: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
3: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3: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2: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0: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4: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4: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4: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0: 是。
4: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像做这个米汉堡米鲜贝米披萨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

0: 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院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2: 对对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2: 从无到有这样，
3: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哎，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
2: 是，
3: 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院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2: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2: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来去做一个体验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
2: 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3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 人轻土轻，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

0: 在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公共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新闻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要进行到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还有这生命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种个动力，可以三十多年来吼为病人个去是社区，一个专心到底去守护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这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在顶线无相共的合理对待。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三十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公司在，我谈。护理读八年呢，我护校读四年，过来理专阁读两年，二技阁读两年，对，嘿，
2: 前后八年嘞吼，
3: 前后八年，
2: 真正就医先艰苦，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的，
2: 是，
1: 我当初无甲你讲，我两个祖囝，我生两个祖囝，我两个祖囝是读护理师，
2: 是哦，所以一个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贤淑哈，我那个讲做护理工作吼，其实在做公益，你知。
1: 啊，是是是，所以我妹妹因祖囝嘛，含阮祖囝要读护理系，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哎，读迄做护士唔好啦，迄工六西六料。
2: 你本来有一种观念。
1: 好啊，我真在，我妹妹甲我讲的时候，我规样讲伊，知？我讲啊，啥叫做六西六料？我都无感觉。你看我，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五年，五年了后行卫生所。十二年了，我阁调出来，
2: 好，
1: 十四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敢有六西六料，我嘛无六西六料啊，嘿。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最孤单的角落。身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阿伯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台湾就租你们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了，我就讲，阿伯，咱就大概做会做，啊，做一个好用偌济钱，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2: 等于你掌握到那个资料。
1: 对对对，阿温小姐的都免去外口做啊，嘿，嘛免办活动办个辛苦，嘿，目标数就回来了，嘛免弯折，对。
2: 所以你连接有救，连接金寿，
1: 啊，
2: 你
1: 这个
2: 保险北医，哎，我先说好像变成一个据点，赶快
1: 能
2: 掌控，掌握这些资料，能怎样？
1: 对，
2: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 ，CP 值更高，
1: 真的，
2: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2: 啊，所以你看，为这个历史当中，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码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们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0: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后来再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三十年护理生涯的最佳注脚。因为无论

0: 够专业，用心听，金足看，珍珠看板。如果你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大学副教授，拥有安稳的生活，你会愿意放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神，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就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看要成立护理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开点小户来对，吼，对这小户帮忙真多，
1: 嗯，
0: 吼，你这么是够用小户来对一颗闪亮的珍珠，
1: 效果
0: 大概哈，就得这健康定定的哈，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纳马下，还是挖井海边的茄定，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1: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紫关那边，我们也很多个案，然后到鹿竹，以前到冈山，然后我们最远山上到山林那边，美浓旗山，我们也都会有个案。
0: 是遇到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依然勇敢地踏出家门，去协助那些经济困顿的弱势家庭。亲自弯腰帮困难个案来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1: 冲击蛮大的，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安家去，有的很脏乱，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然后味道很重，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有的时候是坑架清楚这种天气，有那味做拍皮耶，有的够糖，就是虫会在上面咬酸，我们还要帮忙
0: 抓虫，抓虫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真说，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清洁跟处理。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0: 你都是居家服务，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1: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
0: 所以
1: 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0: 杨婉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1: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学弟妹也会说，拄到那病人家属就拍教狗，
0: 就拍榴莲，
1: 从澳洲来的。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但是相逢就是上上签。
0: 相逢就是上上签。杨婉平他说，与每一位病人的相遇都是难得的缘分，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力量，温柔陪伴走过。

0: 上山只是为了看风景，你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画狗戏娘。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2: 意识呢？
1: 意识已经昏迷了。
2: 昏迷了。
1: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急。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他，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小时，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区了。
0: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抹刷桂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骊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静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1: 没有，
2: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你，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表面淡淡的这样说了分享，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东西啊。

0: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深情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我就知道澎湖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也先做很多功课。
0: 有做功课。
1: 对，我就收集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人力不足，资源有限。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后送。那空中后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的。
0: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1: 对，
0: 这个人生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1: 是
0: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1: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了。
0: 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个价值也是很重要。
1: 对
0: 对，就是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2: 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1: 学生
0: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1: 守住生命，
0: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1: 对，
0: 这是你的金句。
1: 对，
0: 我讲一下轻松点啊，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如果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平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计。
1: 杨以精进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

0: 为什么要去就读这个法律方面的？
1: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啊，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0: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你要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而且你不赢压力那么大了哈。你看你刚那段心声哈，其实是很积极上。
2: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平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1: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 by， 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的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0: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1: 对，
0: 就算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ay
1: 好了。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2: 优质出色的丁启平，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1: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那这马上就做了就直升机，然后叫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0: 对，
1: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栓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栓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0: 均安。
2: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启平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的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0: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2: 启平督导他语重心长的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哈，已经我给买下，感谢收听。麻烦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哈，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正兴广播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另做好联络，提供线索呢哈，哦，这個

人每一个看到吼，即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好的即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吼，即每一个即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让兄哥祝你平安如意，一起说空中再会。

0: 我没来去念母亲啊，我没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采蟑螂。
2: 不要让蟑螂跑掉了，不要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
3: 远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

0: 财经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齁、哦、哎，看起来呢这个台风齁、哦，不管登不登陆台湾呢，似乎对台湾都会有影响齁。那目前呢，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呢，是研判它会从台湾的东北部近海通过的几率比较高齁、哦。那最快呢，礼拜四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周四的深夜呢，到周五清晨呢，也不排除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就算呢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也可能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降雨。那礼拜五跟礼拜六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所以如果你礼拜五礼拜六已经有预排了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可能要先及早准备做一些调整就是了齁。总之呢，现在齁，其实台风这个风力的影响也许齁、哦、已经不是那么大，反而是这个下雨的情况齁、哦、这个降雨呢往往是造成灾害很重要的原因齁、哦、所以呢一定要预防这个豪雨造成的灾害齁、哦、所以在这个低洼的地区的话呢，你可能要把家具齁、哦、稍微往高处移，那如果家里的通水口啦、水沟啊等等齁、哦、这几天呢利用时间赶快把它清好齁、哦、以免阻塞淹水齁、哦。那到底台风会不会登陆，当然这两天是关键了齁，大家还是可以随时注意一下气象署的预报齁。那今天的天气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齁。台东跟恒春半岛以及清晨的嘉义以南呢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嘉义跟其他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我们像昨天台北呢午后呢有些地区就下了一阵雨哦，雨势来得又快又急啊，不过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把雨具带着、哦、今天气温的部分的话呢，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到32到35度，花东是31到32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呢跟近山区还有花东的纵谷呢是36到38度，所以气温依然是非常的高齁、哦。台风来之前可能你还会感觉似乎比较闷热一点点齁、哦。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防晒也要做好齁、哦。避免在这个烈日下面待太久齁、哦、以免有中暑的情况发生了。好，那当然啦，就是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呢还是希望有机会放台风假了齁。姐夫说过齁、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也许呢这个希望越大齁，这个失望也越大就是了。总之平常心对待齁。如果看这样的情况，最有可能放台风假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了齁。不过大部分的礼拜六本来就不上班齁，也不上课。所以如果礼拜六来的话呢，大家会觉得很扫兴，因为周休日有一天可能就跟着泡汤就是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提醒大家呢防台还是要做好就是了。好，那如果以现在气象署公布的就是台风这个暴风侵袭的几率来看的话呢，有几个县市齁几率都超过了80%，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新竹市都超过了80%的暴风侵袭的几率齁。所以这个第九号的强烈台风巴威呢，威力真的不可以小觑齁，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齁。好，在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齁。昨天的美股呢，算是好天气哦。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的走势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55.84 点，涨幅是 0.29%， 收在53,055.91 点。 S&P500 指数则是上涨了 0.72%， 涨了 54.19 点，收在 7,537.4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1.12%， 涨了 288.49 点，收在26,121.1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2%， 涨了 273.92 点，涨幅是 2.17%， 收在 1,295

0.14点，所以，你从这个指数就可以知道，昨天的科技类股，又恢复生气了哈。在昨天啊，包括像 AMD 啦、博通啊等等晶片类股呢强势反弹之下呢，投资人重新又买进了 AI 相关的股票哈，所以也带动了相关的股票的上涨哈。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 AI 晶片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哈。而且呢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呢南海的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呢预计这个礼拜呢就要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这也是众所瞩目的一档即将上市的股票就是了啊。好，那整个市场昨天呢科技类股表现算是不错的，像科技的五大天王呢，脸书、苹果、Alphabet、微软以及亚马逊全部都是收高，只有微软是下跌的齁。那脸书的涨幅呢超过了 2%, 将近 3%。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是高通呢大涨了 5.8%, 德仪呢也是涨了 3.56%, AMD 大涨了 6.61%, 美光则是上涨了 0.94%。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3.99%, 这个涨幅呢算是蛮大的，日月光则是上涨了 4.5%,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5.26%, 所以整个这个科技类股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那消息面的部分呢，就是博通宣布跟苹果呢将客制化的晶片合作协议延至2031年，那双方呢会持续共同来开发并且供应客制化的晶片，进一步巩固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呢这个呢也有助于市场对于苹果呢要逐步研发晶片这个疑虑呢是稍微降低了。好，那总之呢整个的科技类股昨天表现算是不错，对于今天的台股应该也是有正面的影响。目前呢台股也是涨了367点了，来到46923点。待会再来跟大家讲讲台股的表现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美元的部分，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的表现是持平到大概是100.85左右。那前一个交易日呢这个美元呢跌幅比较深创下了四月底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在上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美元开始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呢开始走弱了齁。那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443 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08 日元。那昨天呢也公布了一些数据比如说欧元区5月份的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呢是月增了 0.2%, 比4月份的 0.7% 要放缓。不过五月的 PPI 也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呢从四月的 5% 升到了 5.9%, 主要还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所带动的。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那欧元区呢五月份的零售的销售呢月增率是 0.2%, 比四月份下滑了0.3 个百分点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欧洲的经济呢似乎比较稍微疲弱一点点就是了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礼拜一的价格呢则是从两个礼拜以来的高点回落了那在这个八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1%, 收在每盎司 4167.50 美元至于现货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呢下跌了 0.3%, 来到 4163.64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些机构呢也陆陆续续下修了今年对于金价的预测
那摩根大通呢下修了今年的金价预测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说需求的来源的买盘齁不如原先的预期齁。所以呢今年第三季黄金的均价他们预估是每盎司$4300。

那第四季呢是4500美元，大家看到没有？基本上呢，跟之前预测5000啊，甚至6000的这个美元的目标，其实已经有一段的距离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油价则是持续在下跌哈。这个现在油价呢已经跌回到了美伊战争在2月底爆发之前的水准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9月份的期货是收低了。0.13美元，跌幅是0.2%，收在每桶71.99美元，这70元的关卡也是岌岌可危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2%，下跌了0.14美元，来到每桶68.55美元哈。好，那因为呢，这个美国7月4号是国庆日休市了哈，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礼拜五呢。这个他们是没有交易的哈。不过呢，虽然油价在跌哦，可是呢，现在呢，整个的原油市场的供需的部分呢，像沙特阿拉伯就大幅调降了对于亚洲买家主要原油的官方的售价哈。像阿拉伯的轻质原油8月份的价格呢，每桶下降了11美元哈。比这个区域的基准价折价了1.5美元，这是2020年价格战以来呢首次见到以折价的方式来销售哈，这也是2000年以来呢最大的单月的降幅，所以整个油价呢基本上现在呢在需求并没有太旺盛啊，甚至有点疲弱的情况下呢，可能也没办法支撑油价再继续往上走哈，反而是下跌的压力还蛮大的，就是了哈。那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呢，跟盟国 OPEC Plus 呢，礼拜天也达成协议，说从8月份开始呢，每天还要再增加18.8万桶的产量哈，延续6月跟7月呢，是相同幅度的增产的计划，所以美伊暂时停火了哈，但是呢，原油的供给又像这个产油国家呢又增加了产量哈，但需求并没有完全的提升之下呢，所以油价下降的压力还算是蛮大的哦。这个大家呢，可能最近对于原油相关的投资呢，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点哈，暂时观望吧哈，多看少做就是了。好，以上是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讲座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正声广播公司呢要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呢举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那这场讲座呢，我们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请两位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怎么样这个获取这个微量元素哈，来这个维持自身的健康哦。那在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朋友们，除了可以听到精彩的内容之外呢也可以获赠每位听友齁市价120元的西哲高山茶包。如果你在进行 QA 的时候有互动呢，还有机会拿到生命元素的试用组哦。那参与全程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的活动齁这个奖品也非常丰富哦，内容精彩，奖品丰富哦，一向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举办活动的一个关键密码哈。好，那想要参加这场健康讲座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02-23617231转624625。我再把这个讲座的时间跟地点跟大家报告齁，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1点半开始就可以来报到。举办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如果你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你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站哦，从4号出口出来你也可以搭捷运呢在西门站出来齁，从西门走过来齁，差不多都是5到8分钟的时间应该就可以走得到齁，非常的方便，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你可以找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啊。其实说到这个微量元素，其实人体呢都要吸收一些微量元素齁，这个微量元素呢对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啊，所以呢如何来吸取这样子的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对于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在这场讲座里面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许瑞雄呢都会来帮大家一一解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跟两位请教了。好，这个是活动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财经讯息哦。我相信大家都在媒体上面能够可以看到说现在呢很多的汽车制造商或者有一些公司呢都在这个研发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车辆齁，那甚至呢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也已经推出了，那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特斯拉齁，那特斯拉的股价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又大涨了 6.7% 哦，可能跟这个消息有关，因为呢特斯拉宣布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呢推出了这个 AI 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哦，其实呢这个Robotaxi 呢已经在上礼拜五正式在迈阿密推出了齁，所以目前呢这个特斯拉的 Robotaxi 呢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加州跟德州三个州呢提供了服务齁，一开始呢是一年前率先在德州的奥斯汀启动齁，那目前都已经扩充到了德州的其他的城市还有旧金山齁，这个好像测试的情况没有说特别的经验，但是呢好像还是算顺利的了齁，所以未来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会不会在未来几年就变成是一个主流呢，现在不敢讲齁， 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呢，但是蛮新奇的了哈。好，总之那个现在哈，这种无人驾驶车辆啦、计程车哦，可能陆陆续续都会上市哦。大家呢不妨多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哈。可能跟你的投资都有关系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跟晶片相关了。我们知道这个晶片类股昨天呢也带动了美股科技类股的表现哈。那晶片类股里面呢，像记忆体的龙头美光科技呢，也是这一段时间整个盘面上的重点啊，不仅是在美国，全球都注意啊。那全球的记忆体大厂呢，在缺货的情况下，在涨价的情况下呢，这个股价都是一飞冲天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三星电子啦，还有海力士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出来，也是备受瞩目就是啊。大家不妨在投资的时候也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记忆体相关的个股，虽然涨很多了哈，不过在需求仍然畅旺的情况下，仍然缺货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有机会哈，继续这个上涨才对了哈。只不过股价涨多了总是会回档，所以大家呢

千万不要追高哈，逢低再接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投资原则哈。好，那除了这个晶片啦，还有刚刚讲的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我想手机啊这依然也是终端消费商品市场里面呢大家非常瞩目的哈，尤其是苹果呢盛传说今年就会推出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哈。因为呢其他对手都已经陆续推出这个折叠手机，那苹果的折叠手机迟迟未见问世啊，预计今年呢就会跟 iPhone 18在秋季啊同台来发表哈。不过现在有传出来说，因为零组件供应吃紧呢，所以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可能会延至到年底甚至明年首季才会开卖哈。是不是这样子呢？可能我们等到时间近一点点哦，才能够知道就是了哈。那苹果的这个折叠手机会不会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大家非常期待，因为比别人慢推出，如果推出的产品又没有新意的话，这对苹果来讲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哦。但是如果它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设计的话呢，或许哈，又可以带动一波苹果手机的销售热潮，也说不定了哈。那就看看了，这个折叠手机是不是会被苹果呢又再创一个春天呢？不妨期待一下就是了哈。好，那目前呢，这个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的第三季出货预估量呢是2000万到2200万只哈。比这个折叠式手机呢，会高一点点哈，预计折叠式手机下半年出货量只有700万到800万只了哈。好，那我们到时候就看看咯，苹果的折叠手机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哈，值得大家期待咯。好，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哈。大家都知道哈，台湾人呢最喜欢出国的国家就是日本了哈，真的不夸张哈。大概从前两个礼拜开始吧齁，姐夫的脸书上面呢，我几乎每天齁都可以看到有朋友在日本齁，曾经有一个礼拜，我记得是上个礼拜吧齁，同时就五组朋友齁，在日本的各地旅游齁，这个每天呢，都会有人从日本回台湾，要不然就是从台湾出发到日本，在日本游玩哈。好，那台湾人呢，除了爱到日本旅游之外呢，其实台湾人也很爱到日本买房子哦。有一个统计是说呢，根据日经新闻啊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资料显示啊，去年的上半年啊，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台湾买家呢，在东京23区啊，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哦，比2024年呢要多出了 82% 哦。那台湾人呢已经成为东京新建公寓的最大的境外买家哈，占了东京都心外的占了这个东京都啊这个外国买家的近2/3之多哈，就你可以看到哈，台湾人真的很爱日本哈。那热门的地区有哪些呢？包括了东京、大阪、福冈还有熊本哈等等。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呢像熊本的话呢，还有福冈哈等等哦，这跟半导体的巨流有关，因为台积电到日本去设厂哈，可能也带动了就是他们的员工包括台湾人在内呢，到日本买房子的这个风气哦。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日元一直在贬值哦，所以你现在去拿台币买日本的房子呢，相对来讲是划算的了哈。那再加上台股哦，表现非常热络，有人在台股赚了钱呢，可能就要想到海外去置产哦。那日本呢，离台湾也近，大家也熟悉。那刚刚也讲了，日元又贬值啊，种种的有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是加速了大家到日本去买房子的一个诱因啊。不过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到国外去买房子啊，汇率的变化一定也要注意哈。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呢，有一阵子大家热衷去马来西亚买房子哈，可是呢，后来马来西亚的货币呢大幅的贬值啊，所以呢很多人光是在

汇率上面呢，就赔得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呢，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然后呢，就是你在国外买了房子，毕竟呢，你可能不住在国外啊，那房子的管理啦，还有房子的成本啦，等等哦，你都要把它仔细算清楚哈，这个投报率到底划不划算哈，你也要拨拨算盘，按按计算机算一下哈。因为很多人说哈，其实到国外去自产啊，出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方便哈，而且呢，在国外的持有成本哈，也不如想象中来的低，甚至蛮高的。像日本的持有成本算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这些因素你都要把它算在里面。如果你是以投资的目的来买房子啊，如果你是自住的话呢，或者你这是把它当一个度假别墅，那就另当别论了哈。但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呢，最好呢，研究清楚之后再下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台湾人到日本去买房地产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络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刚刚前一段节目呢有谈到了这个黄金的价格哈。虽然呢，今年以来呢，相对表现比较疲弱，可是呢，也没有大幅的下跌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国家的央行呢，持续还在买黄金哈，比如说像中国的央行呢，在12月啊，已经连续第14个月来增持了黄金哈，所以呢，这些买盘呢，多多少少呢都是支撑了金价的走势哈，所以呀，整个金价呢虽然没有像之前大家预测表现那么强哈，往这个每盎司5000元甚至6000元迈进，但是似乎维持在4000元以上这样子一个价位哈，算目前来讲还蛮稳的就是了哈。好，这些是国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哦。那接下来呢，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啊。目前呢，台股呢上涨了124点哈，这个开盘的时候呢，涨幅其实还蛮大的。不过呢，现在呢涨幅缩小，刚刚一度呢还跌到了平盘以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台股的走势都是蛮波动的，震荡幅度很大，有时候一天呢震荡幅度都要超过1000点以上哈。那今天呢，目前是上涨的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指标类股，像台积电，目前呢是涨了30元，来到2490元哈。那其他的科技类股的话呢，涨涨跌跌的都有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点一，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所办的活动哦，都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哈、哦。除了活动受欢迎之外呢，我们开的课程哦，反应也非常的热烈哈、哦。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龄广播班呢，我们现在还在上，但是呢，新的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我们要开课了。我们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呢，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了哈，总共有10个礼拜的课程啊、哦，每个礼拜一的2点到4点上课，总共有20个小时的这个上课的时间啊、哦。那这个广播班呢开播之后呢，开班之后哈、哦，真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有很多人呢来参加这个广播班，一圆自己的光。

播梦，哎，有些听众朋友的声音真的蛮棒的哈，而且呢，组织技巧啊，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在我们这个广播班里面呢，大家会有一些作业哈，这个其中呢，你这个完成的作业里面呢，也会有一集安排在我们广播的节目中播出啊。同时呢，你也可以进这个专业的摄影棚体验一下新闻的播报哈，所以这个课程呢一直都蛮受欢迎的。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新一期的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报名的费用呢我们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啊，我们是采取小班的制度哈，因为小班制呢才能照顾到每一位的学员，让每个学员呢都学好学满啊，真正能够亲身体验一下当广播人的一个经验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啊可能一直都有一个广播梦，但没有时间来圆梦。好，那现在呢，正声广播公司就提供一个圆梦的园地来让大家发挥了，所以赶快来报名哦。我们来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好，这个是我们活动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那讲到活动呢，可能昨天晚上有人呢这熬夜不睡觉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凌晨起来哈要看这个世足赛啊，因为现在世足赛呢已经进行到了16强的比赛哈。在昨天呢跟今天凌晨呢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战绩已经揭晓了哈。而且呢有一些热门的队伍很意外的都没有办法晋级16强，比如说像昨天的巴西跟挪威的比赛啊，这个本来被认为夺冠热门的巴西队啊，以1-2输给了挪威啊。那当然了，这些像巴西队啦，葡萄牙队啦，都有一些知名的这个球星在里面哈，那也表示说这些知名的球星呢，也没办法继续这个再踢下去哈，在本届的世足赛就止步了。那昨天另外一场呢，墨西哥对英国呢，英国是以3-2赢了墨西哥哈。那还有一场就是我刚刚讲的，今天凌晨3点非常精彩的葡萄牙对西班牙哈。好，这个因为呢这个西班牙齁有这个非常这个受到全世界瞩目的这个球星齁，这个也就是这个 C 罗齁。那 C 罗呢也注定齁没有办法参加这次世界杯的冠军赛，因为呢这个西班牙以不是西班牙，他在葡萄牙队，讲错了，他是在葡萄牙队。昨天西班牙呢这个以1-0踢败了这个葡萄牙哈。所以呢西班牙呢晋级了16强可是葡萄牙呢就在16强门前止步了哈，使得 C 罗的冠军杯的梦呢也因此碎了哈。所以球都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个也是他生涯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之旅了哈。随着葡萄牙遭淘汰呢，也确定 C 罗的足球生涯呢将无法再赢得世界杯的冠军了哈。好，那现在呢有一场比赛哈，就是比利时跟美国正在踢当中了哈。那到底谁会获胜？我刚刚看的时候呢应该是比利时哈还是这个领先美国的了哈。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是如何呢？好，这个16强踢完之后呢，接下来就8强了哈。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呢，这个比赛越来越刺激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多注意一下世足赛的最新的赛况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体育话题啊。那另外呢，好，这个我们把要焦点呢转回到台湾了哈。这边呢有一个算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哈。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关于这个食安的问题，也就是呢我们又爆出了这食用油的食安问题了哈。那就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发现了这个苯甜

期啊，这个好难念了、啊、哈。这是一个常见这个在高温烹煮或工业制程当中的一种污染物哈、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哈、啊。那我们呢这个最近呢事件的发展就是呢，有这个产油的厂商发现了这个是致癌物之后呢进行了通报哈、哦、所以这样这件事情呢这个瘪康了哈、哦、好，那我觉得、哦、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重视哦，每隔几年都有这种食用油的食安的问题出现，所以我都怀疑我们到底吃的油是不是真的安全哈、哦。那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南桥在5月跟6月进行自主检验的时候呢，陆续发现了由中联供应的大豆沙拉油呢检验是异常的哈，并且在6月10号通知了福寿，那福寿在6月11号呢又通知了中联哈，那中联接获到下游的通知后呢又委托了第三方来复验，那在6月29号确定呢这个检验报告是发现我刚刚讲这个苯胼皮的这个含量是超标的哈。那在6月30号呢向台中市卫生局跟食药署自主通报，这件事情呢才被揭开哈。好，那揭开之后呢，食药署一度呢不愿意公布200多家的厂商的这个名称哈。这件事情呢迎来了舆论的强大的打法哈，因为呢其实坦白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既然发现了这样子的情况，消费者就应该要知道我们哪些油是有含了这个超标的致癌物的这个品牌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要求停产就停产啊，而且呢该下架就下架，可是我们这个食药署呢不公布哈，也不主动要求下架，这个做法让很多民众呢觉得不可思议啊、哦、不过呢事情呢又有了转弯哈，因为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高层出来呢强调呢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哈，所以本来不公布的名称呢，昨天又一下子全都公布了哈，哎，总不能都是要等高层下令之后呢，才有所作为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啦，这种食安的问题要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定要非常的这个重视，而且呢，一定要从严来执行哈，该惩罚的就要惩罚，而且呢这些油商齁该处罚该这个负法律责任都要负法律责任。那消费者的权益呢该保障的也应该要保障啊，比如说买了这个有可能会被污染的这个油，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退费的机制呢？那是不是呢也应该呢有一个什么样检查的机制让大家呢比较安心呢齁。所以啦这件事情呢还在持续发展当中齁，我希望有关单位呢都能够真的重视这个问题齁，不能够打哈哈让它过去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食用油最近的消息齁。哎，真的台湾的食安问题每隔几年都报一次，我们的食安问题齁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呢齁。相关的主管单位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齁，每次发生的事情呢出来呢喊一喊事情过后呢似乎呢又让这个不孝厂商有机可乘齁，固态复萌齁，这种情况万万要不得齁。好，这个希望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能够保障我们的食物安全食品安全齁，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啦。好，这个关心完我们的食安，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投资市场。今天的台股呢依然是非常震荡哦，刚刚说了齁，一度呢刚刚呢又到了平盘以下，现在呢这涨幅呢又扩大了齁，现在涨了357点来到46956点齁。那今天有没有机会冲上47000点呢？不妨也

0: 期待一下，很难说了哈，因为这几天的确哈，整个市场的波动啊，非常非常的大哈，投资人呢，可能要做也不是那么的好做哈。那像在昨天的话呢，也是一样哈，震荡的幅度呢也非常的大哈，那在这个类股方面，当然呢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啊。那昨天呢，震荡幅度很大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呢是下跌了224点，收在46,555点哈。五日线是失守了，所以今天呢很重要，就是呢五日线要收复哦。如果没有收复的话呢，可能接下来的盘整时间会比较这个久一点点哈。那昨天台积电盘中最高也上涨了55元，来到2500元哈。一度带动了加权指数呢重返了47000点以下，可惜呢，后来呢盘中呢，这个杀盘哈，从这个 PCB 开始蔓延到被动元件哈，所以昨天的电子零件的相关指数呢重挫了 4.45% 哈，使得昨天的台股呢是收黑的。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卖超了255亿元哦，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那至于这个投信则是买超了71.6亿元啊，自营商则是卖超了97.2亿元，三大法人总共卖超了280.6亿元哈。整个看起来呢，这个法人的部分，外资呢最近呢好像卖的还蛮明显的哈。那其实对照一下，外资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进出，应该也可以证明说，外资呢的确哈，最近有绕跑的迹象啊。因为根据最新的统计呢，金管会公布了六月份单月跟累积前六个月外资跟陆资投资国内证券的情况啊。今年的六月呢，外资呢是净汇入了116.3亿元哈。可是这个今年呢截至六月底为止，外资呢是净汇入了766.85亿元，其实都不高齁。那在这个外资汇出的部分的话，今年六月单月呢就这个创下了史上同期的第一大的净汇入，总共有116.3亿美元齁。这个看起来呢，在六月份的外资是的确有汇入的情况哈，可是呢，这个外资呢，五月份卖超了台股2673亿，六月份呢又卖超了台股，5000多亿哈，所以啊，这个整个看起来呢，外资似乎在台股最近，卖的比买的还要多哈，这也可以从台币看得出来，因为呢。台币啊，最近表现呢，虽然台股表现强强过，可是台币呢一直在贬值。昨天呢，在盘中甚至重贬了 1.49 角啊，来到32.079元兑一美元哈，最后是贬值了9.5分，来到32.025元，贬破了32元的关卡哈。那目前呢，市场是看呢，可能还会向32.2元来迈进哈。那是不是台币最近呢，真的相对比较弱势？当然还是要看美元的走势啊。不过台币如果继续再贬下去的话呢，对出口来讲是好哈，可是对进口来讲，可能就比较有一点点危机哈。再加上呢，如果进口的物价啊，这个一直在涨的话呢，也会有这个输入性通膨发生的情况哈，我们的通膨压力也一直都在，就是这是要特别留意的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面做参考，希望有所帮助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1: 他本来在正大黑鹰的时候就已经很屌了。
2: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3: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2: 没有哎，那是什么？
3: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2: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3: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4: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5: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 从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外面呢也还是热的要死啊！啊，这个热烘烘的，大家一定要啊做好防晒啊、防中暑的这个动作喽。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哦，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各位可能比较少关注到的，可是呢对于可能要都市更新围绕重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都要来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停车位的问题啦。那今天呢我们跟你邀请到的就是啊资深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那他自己呢在台北市有第一个案子哦，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是实务跟理论上面都非常清楚，非常这个熟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哦。那我们同步也有开 YT 哦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开看 YT， 看到我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的一个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专访哦。好，那这个彭老师是都市更新风险管理顾问哦，也是台北市第一个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主导者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个很多人卖房子换房子都更啊，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哦，这个可能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啦，那就是从车位的价值呢重新定价，看都更围绕新屋为什么可能交屋就会漏屋了龙屋啊哈啊。那以前大家买房可能都是谈哎要买几坪啦、几房啦、几哪一个楼层有没有车位哦。那这个可能对于车位大概会问的也大概都是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哦。那车位够不够大哦。那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整个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智能时代的一个来临哦，智能的这个建筑时代的来临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议题啦。诶，彭老师早安。
1: 早安早安大家早。
0: 靠近一点没关系。好，那今天呢这个彭老师要来跟大家讲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这个谈车位哦，那事实上也可能也跟我们一直跟彭老师都有在探讨的哦，这个牵涉到都更围绕啦、房屋品质，还有这个所谓的建商的成本哦。那这个部分我想说，哎，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先来谈一谈，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一个话题？
1: 好，今天我很简单哈，大概就简单讲一下。简单的今天的内容架构了。
0: 好，我先做一个提纲啊，提概要。
1: 第一个当然是用这个我们停车位哈，停车位来引出这个话题。
0: 那对
1: 车位的价值，大家常常会买房子只注重楼上嘛哈。
0: 对，
1: 那车位
0: 哎，真的，我那时候买房子也是只看楼上，后来才发现啊，竟然是机械式停车位。
1: 对，像那个刚刚哈，那个主持人哈张老师有提到哈，我的第一案哈，台北市第一案成功自主更新的案例哈，我们那个也是旧房子了哈，那想说有改建成新的哈，那就已经很好啦，
0: 很开心啦、啊，对啊，没错，旧换新啦、
1: 旧换新就已经很好啦、啊，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那时候在讨论那个设计车位的时候哈，其实应该因为也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本来要用钢骨的，后来变成 RC 的，因为用 RC 因为成本之后，那地下室的开挖哈、又没有挖那么深、考量要少挖，一少挖哈、本来可以有平面车位，然后变成机械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后来我以前的车还停得下去，后来我换车，
0: 大车了，
1: 就大一点点，我的车子轮胎的宽度哈。大于我车位大了2公分、后来我只好去附近租人家的车位，让我把我的车位再租给人家。

0: 哦，就是有别人来租你的房啊，那个车位，他因为车子比较小的，
1: 对，那我就去租附近那个平面的大车位，那我才停得进去。
0: 对，
1: 但是就因为没有在同一栋里面啊，有时候进出就不太方便，
0: 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下雨天，尤其是下雨天
1: 又下雨，但又你买东西，
0: 对，又拎了一大堆，
1: 那你要在那边卸完货放着啊，再去停完车，你东西中间东西掉了，或是你下雨天啊，这个你要在同一栋哈进出才会方便，
0: 对啊，没错，对。这个也为什么是说哦，为什么车位哦一定要在同一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哦。好，那这个是从这个自己的第一个住址都更案的啊，这个所谓的经验值哦，就发现说啊，停车位啊，不只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大车位哦，可能要面临现在的这种时代的一个改变哦，你的那个啊，这个车子的。也不是气燃点的这个车子，然后现在也有些油电车或者说
1: 油车、
0: 或者是电车、纯电车，这个部分也都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今天这个彭老师呢，就是从这个引言开始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机械式又有平面式车位，这两个哈，这个车位这种总的它的价值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除了刚才提到不方便之外，
1: 第一，我们平常哈，我们在看车位，第一有没有车位哈？
0: 对
1: 啊，再来变成说，平面车位，当然大家都知道，平面车位哈的价值哈，比机械车位好。因为进出方便啦，
0: 方便
1: 不用维修啦。
0: 对，因为机械车位最怕维修。
1: 对，他不想，一定总会有故障的时候嘛。
0: 对，
1: 人也会有拉肚子的时候
0: 嘛。啊，机械当然有时候会有故障的情形出现。
1: 那久了又要换零件嘛。反正它就会影响你的生活上的不便。就会有保养的问题。
0: 对，
1: 那是平常哦。算纵使您有每个月保养，但是你。就像我们电梯一样，你用了10年、15年到20年，那些可能整个电梯要整个换掉。
0: 对，我们社区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花很大钱呢，
1: 对啊，
0: 那个钱就花很大钱了。
1: 啊，你那机械车位哈，你那些机械设备平常是维修换换零件啊，你用了15年、20年哈，那整套机械如果要换掉哈，也是大工程
0: 大工程，大工程，对。
1: 而且换的期间哈，你车子要停外面了，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所以呢，这个未来不只是问有没有车位哦，而是要问这个车位的品质哦。那从车位的种类来看，彭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类跟这个分析？
1: 我们车位哈，我们就整体哈，大概就是有分坡道平面了哈。那这个当然是价值最高了
0: 哦，大车位
1: 哈，因为好停嘛，好开门嘛，上下车容易嘛。
0: 对，
1: 而且未来要。那个充电的规划哈也好规划
0: 啊，有空间，
1: 对，因为它是平面有空间，第二个再来哈，叫做坡道平面标准车位，刚刚是大车位，现在是标准车位，
0: 标准车位就是一般的那个
1: 一般的
0: 标准赛事，
1: 对，它价值还是算高了啊，它至少是平面车位，
0: 对，
1: 是坡道，
0: 价值还算高，
1: 市场的接受度也很高哦。
0: 可是如果你是大车的话，就
1: 大车的话
0: 就要考量了，
1: 再来坡道平面小车位，这个小车位哈，至少它还是平面坡道了，那它价值就中高了，
0: 对，
1: 但就要注意说，你车子停进去，你门哈。上下车好不好开门？
0: 对，没错。
1: 因为隔壁车可能也是大车，大家都大车啊，结果停进去之后，你下车要小心翼翼，你不要去撞到别人的门。
0: 对，
1: 那你会小心啊？别人不见得小心啊。你的车门很心疼被撞凹一个你又不能举证是他。
0: 对，
1: 这个就很心痛啦。所以他这个车就是什么？又是第一种，又是第三种车位了。那再来，再下去一点就中等的了哈，它是坡道机械车位。
0: 坡道机械
1: 下地下室是坡道，
0: 是这坡道下去
1: 哈，坡道下啊，里面的车位因为位置不够嘛，所以它就用机械可以停比较多辆车。
0: 对。
1: 再来另外一种叫做塔式机车，就是说你在建筑基地旁边有一些，它会另外盖个塔。
0: 有，
1: 那个塔车子就把它停进去，人就出来了让车子自己往上送。那这一种的风险就比较高。
0: 对，没错。
1: 取车的时间也高。维修成本也会多。那还有它这种车位， 有办法冲。

0: 充电吗？哦，很难，
1: 对，
0: 哦，还有消防问题，万一哪一台车，哎，上次有一些哪一台车一烧，你所有的车都在里面闷着，
1: 都在里面闷烧，
0: 所以它是变成是你有位置停了，
1: 对，
0: 回家不会说没位置停，但是这个风险就高了，
1: 对对对。
0: 啊，另外一种是仅有使用权的车位
1: 哦。还有这种东西啊？
0: 对，
1: 那不是租车位吗？
0: 那个有一些就是说哈，它产权当中哈，大概可能有持分嘛哈，那因为位置不够，它也没有规定说谁是哪个位置，那可能就是说回先到先停。
1: 对对对，哦，这宜兰有干过，那种休闲宅这样子。
0: 那还有一些像那个我们那个社会住宅
1: 也是
0: 社会住宅，有一些是这样，它就是
1: 早期的国民住宅，是这样
0: 国民住宅啊，它要抽签啊，你有权利停啊，但是你要先回去先停啊，
1: 对对，所以他们是没有所有权的，
0: 因为不同的大楼它有不同的规定，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当然因为你买了房子要配车位啊，你要生活方便，
1: 对
0: 整个房子的价值啊，才会有嘛，
1: 那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谈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他都只跟你写合约上面说哦，分为一个车位，可是这样的差别就差天差地远。
0: 对啊，你以为有个车位够了，可以了。
1: 可是平面车位跟刚才讲的那个使用权车位就差很多了哦。
0: 那大家心里有时候在想说啊，反正我小车子哈，但有拿到平面最好了，没有拿到平面还是有一个啦，
1: 还是可以停啊。
0: 但是你的生活水准在改变啊，
1: 对，
0: 你怎么知道说你的油车以后你会买电车啊？而且它规格哈，那越做越大。
1: 对，
0: 那还有你万一是买了电车，那。大家以前都只在分平面机械嘛，那就是说未来这个旁边是不是可以装车位，装那个充电柱，那有没有临墙壁，那是不是可以充电，还有你那个有没有消防跟智慧的那个配套管理，
1: 对
0: 这些都是很多的影响，
1: 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所谓一个车位差距就非常大的了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大车位小车位SUV 的车位的还有带电动车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到你未来分回来的这个权益啦好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话题呢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现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你看的都是像刚才提到的都看楼上没有去注意这个所谓的地下这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部分也不能只看样品屋
0: 穿衣服要看整套嘛
1: 对
0: 你上身感觉都很好有时候下面裤子或是鞋子这个就是卡卡的有时候整体也会不好看嘛
1: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这个咨询顾问的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谓的停车位这个话题在面对这个由电车时代的来临面临智慧建筑时代的来临你该注意哪些东西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来我们这个直播还是持续有跟这个彭彦祥老师在这个休息的这个时段还是会有聊闲聊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您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他也有拥有美国CCIM 不动产投资师的这个资格哦，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RICS 的这个算是评审的老师嘛，
2: 台湾的面试考官，
1: 对，面试考官哈、哦，所以呢，在专业度上面，或者是说这些证照上面，他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专精的哈、哦。好，那我们刚才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哦，就是车位的价值哈、哦、这个部分呢，不同的车位、不同的形态呢，它有不同的价值哈、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探探，来这个现在这几年来非常风行的这种电动车啊、哦，充电啊、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哎，有没有电动车的充电的车位？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哦、再跟大家来这部分进一步的来分析分享？因为我们像我们社区，就因为有人买了电动车，他想要自己加装那个充电桩，可是我们管委会说 no。我们没有空间，你抓的话、嗯、到时候我们的电可能也会像你讲会跳掉或是什么之类、嗯、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起了很多社区的一个纠纷这样子。
2: 嗯，对，这个哈、啊、就是说现在的电动车大家越买越多了嘛，
1: 嗯嗯，
2: 那加上那个很多以前的老房子哈、啊嗯、旧房子，纵使是新盖的房子，它不见得都有充电车位。
1: 对，
2: 因为以前法规哈、啊、只是规定说你盖这一栋你至少要配备一个，嗯啊，就是说要有电动车位的、嗯、啊，那个的话基本上可能又是由管委会，就是公用的啊，
1: 对，是公用的，
2: 公用的，
1: 嗯，
2: 那他以前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充电车位、嗯、那你还要配备那个防火毯，
1: 嗯嗯啊，哦，还有防火毯啊，哇，这个好像很少人听到，
2: 啊，因为
1: 很少人听到，
2: 大家知道就是说它会有洒水嘛，嗯、洒水或喷泡沫，
1: 对，对
2: 啊，但是它防火毯的这规定哈、啊，以前是有规定，
1: 嗯
2: 啊。那因为我这个议题就是说我在上个礼拜哈、
1: 嗯、
2: 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叫做也是一个叫做指南咯、哦、
1: 嗯嗯，
2: 它一个规范的指南、
1: 哦、对对对，
2: 它不是法规，它是指南，
1: 政府的新的一个指南这样子、
2: 啊、它这个指南、哦、其实就是已经在修法、哦嗯哦、不仔细看、哦、它的指南在讲什么，说我们这个电动车位的这个配备、哦、防火毯，取消防火毯这件事情，
1: 嗯，
2: 啊，大家讲说取消就取消啊，哈、
1: 嗯，对、啊，
2: 但是因为以前刚开始为什么要防火毯、嗯？你电动车的锂电池啊，他想说你如果着火，
1: 嗯，
2: 万一着火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就说由社区哈、啊、管理员或总干事两个，他把那大张的防火毯整个拉、嗯、让
1: 拉起来，把
2: 车子盖起来，
1: 盖起来哈、哦，就不要让它再
2: 盖在里面，
1: 不要再燃烧
2: 哈、哦，
1: 嗯，
2: 啊，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油锅着火哈、啊。嗯，你不能用水啊！
1: 对对，用水的话，等于是
2: 它会加强那个，
1: 对，
2: 它、啊、可能要用湿的毛巾或浴巾把它盖上去，它、嗯、是不是就缺氧、嗯、啊？
1: 就会灭火嘛，就灭掉。对，
2: 那个防火毯哈、啊、也是一样，他们想说这个把电动车哈、啊、的盖起来、嗯
1: 啊，对，因为电动车你也不能用浇水的方式，对
2: 啊、嗯。那但是后来哈、啊，他们发现说这个欧洲那边研究有结果哈、啊嗯，所以这个台湾就把这个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因为你盖的防火毯哈、哦嗯，会引发车子可能的爆炸
1: 啊，更严重哦。
2: 因为哦，嗯、那个锂电池在着火的时候哈、哦嗯，基本上是要大量的喷雾的水去把它降压、嗯、降温，
1: 嗯哼
2: 啊，降温让它慢慢的烧完，要一直降温，不要让它燃烧、
1: 嗯、啊。
2: 那你防火毯盖上去哈、哦，因为锂电池在烧的时候会裂变，它会自己产生氧、哦、还有各种
1: 有自己产生氧，
2: 对，还有各种有毒的气体，
1: 嗯，
2: 你把防火毯盖在那边不会灭火、
1: 嗯、
2: 反而它在里面爆炸给你看，
1: 嗯嗯嗯、
2: 啊哦、那所以他就把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
1: 嗯嗯嗯、
2: 啊、那当然他就希望就是说你要有大量的水去喷它，
1: 嗯嗯，
2: 那问题是以前的那个上面的洒水那个喷水哈、啊嗯、这水雾啊，水雾它当然会降点温啦、啊、但是它、嗯的水量不够大，
1: 嗯，
2: 哦，但是如果说未来你新的，你可能就地下室里面要有储水槽，哦，要有加压的马达，大量的水。
1: 嗯哼。
2: 但是你这个水要对准你的那个车位。
1: 嗯。
2: 那车位那么多是。所以要怎么去建置那么多的管，
1: 而且也那个都临非常临近嘛，你不能怎么那么准这样，
2: 而且也不可能说你一层楼一个再去拉管，已经在着火了，大家都跑掉了，在地下室，而且地下室里面不通风，
1: 对，
2: 一着火那些有毒的气体
1: 都在下面，
2: 人在下面是不行的，
1: 对，很快就会可能就昏倒了，
2: 对。那还有就是像为什么很多管委会他不同意，就是你开会不同意人家去建置，就是说充电桩，他就是看到很多的案例，
1: 对，
2: 大家会po影片啊，大陆那个锂电池车子烧起来的影片，各种影片会po在群组里面。
1: 韩国也有，韩国也有这种案例。
2: 那像这种案例，大家看了会害怕，因为你，油车你引擎熄火，它就会慢冷下来，那油管没有破，没事嘛，电车它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连。不管是锂电池各种电池灰机有没有，它的禁止你带，就是说托运，
1: 对，那个行动
2: 各种都禁止托运，加上你要带上灰机还要规定说每一个都要有单独的这个包装塑料袋，另外拿出来包起来，它怕你那个短路，
1: 对，
2: 所以这个电池东西这个全球都在很关心这个着火的事情啊。
1: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建案，他们也会都会说啊，预留啊电车电动车的这个充电的管线。那这个部分预留管线是不是等于就是未来我就可以？

0: 就可以充电了。
1: 哎、欸，对，听起来哈、哦，他在广告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是已经有预留管线哦，所以这个以后都是优质的哦。
0: 嗯嗯，
1: 因为有预留管线哈、哦，不见得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拉线用到电喽、
0: 啊。真的、哦、啊，
1: 嗯，因为我们来把它分一下哈、哦，就是说这个车位哈、哦，我们大概把它分了哈、哦，
0: 嗯
1: ，A、B、C、D 六级啊、哦，那因为这些车位我们 A 级的哈、哦，
0: 嗯。
1: A 级的话就是
0: 让可以充电的，
1: 对，已经完成合法的充电设备
0: 哦，完成了，
1: 完成的、哦、已经完成、嗯，这是 A 级最好的，
0: 可以正常使用
1: 啊，可以正常使用、嗯、啊，这价值就最高、
0: 嗯、哦，对，这个是 A 级的，
1: 对、嗯、啊，刚刚张老师在讲说啊，哎，这个哦、啊，还有另外一种是已经拉了线，
0: 嗯
1: 啊，已经拉了线，还有配电，
0: 嗯、
1: 啊、
0: 嗯，没有容量了，
1: 对啊，容量也有，嗯、啊，保护装置哈、啊、也有规划，
0: 嗯，
1: 好啊，这个价值也比较高，
0: 对对对，
1: 啊、刚刚张老师讲的那个 C 级哈、啊，
0: 对，
1: 就是说只预留了管线，还有那个架桥或者线槽，嗯、就说我上面有预留了，你到时候要拉线哈、啊嗯，可以放线的那个架槽
0: 都有帮，
1: 或是有暗管哈、啊，
0: 嗯嗯，
1: 那空的里面没电线，
0: 嗯
1: 啊。啊，当然这个只能算中等的，
0: 嗯嗯，
1: 但有时候建商就会把这个中等都就已经把它讲到说，
0: 哎，
1: 我们已经有这个配备，
0: 哎，
1: 未来要装哈、哦、很方便，什么已经是，嗯、
0: 对啊、嗯，我们也看到有些案子就这样说，在广告上面就这样说，
1: 嗯、啊，广告是这么说了，
0: 嗯，
1: 等到你到时候交给管委会，大家也住进去了，
0: 嗯，
1: 你要装的时候又要跟管委会申请
0: 哦，好、
1: 嗯啊，那再来，他只留了那个管线跟那个、嗯、那个架桥啊、哦、槽线
0: 嗯，嗯，
1: 但是他还没有那个就是说，电源分配系统
0: 啊、哦，电源分配系统
1: 啊，因为电源分配系统哈、啊，他没有装那个叫社区哈、啊、统一装、
0: 嗯，嗯，
1: 因为你电动车很多电动车的时候，哪一台每一台在用车，他会去管理。电量的大小，
0: 嗯，
1: 如果使用车子太多，
0: 嗯，
1: 他会去控制，就是说流量的大跟小。
0: 哦，哦是是是、
1: 啊，不是说一人一条线，嗯、谁爱插上去就插上去。就像家里的那个，你家里的总容量哈、
0: 啊，嗯，
1: 如果冷气装太多，
0: 嗯，
1: 微波炉在装电，那个什么电锅在装，哦、那个烤箱在用下去、嗯，你家那个电表就跳了，
0: 跳电了、
1: 嗯、啊，所以有时候要管控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同时使用，
0: 嗯嗯，
1: 那你。机那个充电车位也是，
0: 对，
1: 同时太多人回家，太多人开始同时充，他要有个电源管理系统，
0: 哦，
1: 啊、那个管理系统大楼要统一装，
0: 嗯嗯嗯、
1: 啊，那你管委会会不会同意装？
0: 哦，
1: 啊、还有开油车的人，想说、嗯、啊，我油车用不上那个，啊，你电车人要装，啊，这个成本是大家要付的，大概表决的时候，
0: 嗯。
1: 不是谁对谁错了哈，这个事情都没有对错。
0: 对
1: 啊，表决就会过不会过？
0: 就、嗯、对，没错。嗯
1: 啊，所以说虽然有预留了、啊，未来这个还有大魔王这一关。
0: 对啊，所以这个哎，等级差很多呢哈、嗯
1: 嗯
0: 哦、啊，所以他不是要说啊，我只有预留管线、嗯，实际上那个离真的能够使用、嗯、或是安全使用、
1: 嗯、
0: 这部分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哈、哦嗯。所以呢，以建制以拉线、嗯、或是只预留管线、嗯、这些呢，都会差距非常大，一定要问清楚哈、哦嗯。所以很多人听到预留就以为说啊，未来就有充电桩哈、嗯哦，这个就可以使用。嗯、这个事实上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误会、哦，
1: 对，很大的误会。预留想说已经有预了哈、啊
0: 嗯，
1: 那再往下就是没有走线的，没有控制盘的哈、啊
0: 嗯，
1: 还有时候社区不同意啊，嗯、或者容量不足，因为你一开始那个整个大楼社区哈、啊
0: 嗯，
1: 你跟台电还有个签约 哦，总容量的限制哦，
0: 对对对，
1: 它、啊、这个总容量限制哈、啊，跟你平常的基本费会有关系哦，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总容量哈、啊，就是说因为台电也在算每一个大楼那有多少容量，
0: 嗯，
1: 那你就说。总容量的哈，就好像说你买车子的 CC 数啦，
0: 嗯嗯，
1: 你一开始买比较大的 CC 数，成本就费用比较高嘛，
0: 对，
1: 你买小 CC 数就比较便宜嘛，
0: 嗯嗯，
1: 啊，它那个总容量，台电也是牵涉到它地下室的那个，变压器，它有配电，就是说，变电室，
0: 嗯嗯，
1: 变电室里面外面的电进来，经过那个变压器的转换，
0: 嗯，
1: 啊，到你的社区里面。你总容量申请的越高，
0: 嗯哼，
1: 那个基本费会越高，
0: 对，
1: 啊、那个基本费基本上虽然是管委会在缴，但是也会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的那个账单里面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总用电量还没那么高的社区，有些他会去申请哈、哦
0: 嗯，
1: 我降低总容量，
0: 哦、嗯，
1: 但是未来你要在申请总容量。

0: 用的时候，台电如果说哈，附近的已经算一算不够用了，他没有不同意你升高总容量，那你也麻烦了。
1: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看直播的听众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在跟建商谈合建，或是说要谈围绕重建，那这不能只问就是说，哎，这个充电桩有没有预留哈、哦？可能要看问。更专精的话题，就是说预留到什么程度啊？
0: 对，第一预留，第一哈有没有那控制盘会不会装？
1: 对，
0: 那再来那个，你分给我那个车位哈、有没有装好这个充电桩、有没有垃圾有没有装好？
1: 对，
0: 因为你每一个可以先关心自己的嘛。
1: 对，当然了，
0: 你整个他有没有他？因为纵使他没有全部做，分配给你那个，他如果承诺会给你，那至少他就做，对你就是有保障。你现在纵使你现在是油车没有电动车，未来哈、你可能会买，或者未来你卖房子的时候哈、买你房子的人他是电动车啊，
1: 对，
0: 他一看车位没有可以充电，他这个房子他不考虑，他考虑别的，
1: 对，
0: 那、你的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又影响了？
1: 对，这个就影响很大呢，不只是影响而已哈。那刚才我们聊到那种机械车位，那如果说机械车位他未来也真的想要。这个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这个充电桩、这个部分会不会在实物上面更加的有一些难度
0: 哦，真的，起先在讲说这个电动那个这个叫做这个什么那个车位，那个叫做机械车位，
1: 机械车位、
0: 因为机械车位它有时候会上下左右移动，那会上下左右它是会动的，你那些充电桩的线线要怎么去布局，那也很重要，也要配合，配合这个车架，那再来，当然它也是评估是有可以装了哈，线槽可以是有那种活动线槽移动的，但是你在装的时候，装这个线槽，装这个线的线槽的规格，跟你维修保养机械车位的厂商，尽量是它是同一家，
1: 对，
0: 那不然就是他们两家配合得很好，不然以后会推脱责任，那个因为他的车位的上下左右移动，那到时候跟装的，因为他会总会有移动，会有松脱，在地下室，有时候它的潮湿是各种温度啊，那加上我们假设有着火，那你是机械车位，因为你假设是平面车位哈，那个有时候拖吊车还可以进来哈，
1: 对，
0: 把车子拖出去外面，再让它在外面烧，如果说你是坡道又平面，对不对？
1: 对，
0: 它快速先拖出去嘛，
1: 对，
0: 那假设是你是机械车位，
1: 哇，这个难度高了，
0: 有些有上中下，
1: 对，
0: 你的车子如果刚好在下层，那机械车位升不上来，那你在下面烧。或者在上层它已经烧了，机械车已经停了，那车子拉不出来，
1: 对啊，
0: 它是变成就要在那边烧啊，你在那边烧，你的水还有排烟，整个的处理
1: 这些问题都很大，
0: 相当麻烦，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又是机械式车位，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开电动车的话，这个部分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这个回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哈、这个为什么那既然是这个。要做这个这个都更围绕，为什么不多花一点点地下室，多做一些停车位？那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解决掉？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彭彦祥彭老师，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好，那今天呢彭老师跟大家来讲的是说，哎，你这个买房子哦，以前大家都比较注意地面上面的哦，比较少注意地面下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呢搞不好你买的是一个新房子，可是等到交屋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功能啊、机能啊，都已经代表有时代啊。比如说刚才提到，哎，你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啊充电桩这个部分啊、空间啊、什么管线啊都没有建置好的话，你等于是一个买了一个新的中古啊，就是说那个配备相关是没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另外一个可能没办法跟上时代的，就是所谓的智慧建筑。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预售个案，他们常常会跟你宣传，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是有这个智慧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你住进来之后呢，等于是就像有一个智慧手机一样，就可以帮你把的生活都打理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所谓的智慧宅啦、智慧建筑，一般人可能也都是只听说而已哦。那自己真的什么样才是真正的？

0: 智慧宅，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建筑，这个可能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进一步说明。
1: 好，这个智慧宅齁，那一天也有学员在问我说，诶，什么是绿建筑？绿建筑跟这个智慧建筑齁有什么相关？那是到底一不一样什么的齁？那
0: 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傻傻，
1: 很多人搞不清楚不傻傻。那绿建筑它当然是为了要节能减碳，让它这个降温嘛齁，就是说整个空气的降温。那这个绿建筑当然不是智慧建筑齁，当然也有包含了这个部分
0: 哦，有一部分，
1: 有一部分啊，因为它智慧建筑，它就可以控管哈，你各种能源的消耗，要不要消耗那么多啊？那还有我们这个那个智慧建筑哈，哎，还有分年代
0: 哦，
1: 一样这些标章哈，有分年代，刚刚开始那个年代哈，它有规定说哦，因为为什么要弄智慧建筑？你在都更的时候哈，有绿建筑、智慧建筑，这个就是说你有做哪个项目，就可以申请它的容积奖励。
0: 哦，
1: 为了申请容积奖励。
0: 嗯哼。
1: 但是它不是必备，说你一定要做。
0: 嗯。
1: 是你要申请容积奖励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它要做。
0: 嗯。
1: 还有级别啊。
0: 嗯。
1: 它有级别，叫做合格级。
0: 嗯。
1: 啊，合格级过来再叫做同级。
0: 嗯。
1: 啊，银级。
0: 嗯。
1: 黄金级、
0: 哇，
1: 钻石级，不同的级别，
0: 这里得等级哦，这里得等级哦。啊，
1: 不同级别啊，你要花的成本就不一样。
0: 嗯嗯嗯。
1: 那早期这个智慧建筑是哈，你而且它有分项目啊，你做了某些的项目哈，就算合格了啊。那么做了再做到什么项目，就是我合不合同级、银级是做项目。
0: 对。
1: 但是未来哈，这种东西，我们这种智慧建筑哈。我们就把它比喻了哈，我们现在买那个智慧型手机，
0: 对，
1: 智慧嘛哈，
0: 大家比较熟悉智慧型手机。
1: 现在最新出来的手机，不管哪个年代，你当初你一买，好，我现在买最新出来的手机，你说一买来，你就把它没拆封，锁在保险箱里面，锁了五年啊，锁了五年之后，你要再拿出来使用它，新的才刚拆封是新的。可能落伍了
0: 啊、哦，对、
1: 哦，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哈、哦，它的功能配备一直往前进，
0: 对，
1: 对不对啊、哦？那
0: 一年搞不好就是一个有一个很大
1: 对，一年有时候以前苹果是一年两代嘛，
0: 对，哦、
1: 那现在未来可能跑得更快嘛，
0: 嗯嗯。
1: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建筑哈、哦，它也有在随着时间哈、哦、在改版本，
0: 嗯嗯，
1: 啊，审核的版本有在改
0: 是
1: 啊。那当然还有这个智慧建筑，它在管控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的你大楼公共的 WiFi 哪边有人用没人用，它开跟不开，
0: 对，
1: 还有那个电源哈，公共区域的电源，我一次要开多少灯，有人没人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充，就是说譬如太阳能电，各种它通通，还有用水哈、啊，用水量，你什么时间来抽？抽水马达从下面往上抽，
0: 对，
1: 通通有大萤幕整个去管控。
0: 哦，那个真的还是智慧。
1: 对、
0: 哦，
1: 那未来还有就是它这个智慧哈、哦，它还会刚刚开始是你有买什么配备，它就已经符合了。但未来它这个就是说智慧建筑，它的整个管理系统、哦、它一直在提升。就跟我们现在 AI 一样，它一直在学习。
0: 对。
1: 那学习就是说，它会了解说哦，什么时候你人回来了，什么时候用的最大、哦啊，什么时候。该管控，那还有一个智慧建筑，有些人担心说哈、哦，它很多到处都有伸舌在感应，
0: 对，
1: 所以它才会去控管这些事情，
0: 对，没错，对。
1: 但是担心说隐私会不会受到隐私的问题，
0: 对，隐私的问题，对。
1: 啊、那重点是这样，它这个智慧建筑啊，有特别强调一点，它只管公共空间。
0: 哦，也是
1: 大楼的智慧建筑，它所有的公共空间，它是管理这方面。
0: 嗯
1: 那你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哈、
0: 嗯，
1: 家里你如果也要使用这种，就是说有智慧的装置，你要自己花钱自己建制。
0: 哦，对，因为要保护你的隐私。
1: 对，因为每一个人个人自己的隐私。
0: 嗯
1: 那再来，你这些呢，你要不要把它连到某些部分？要不要连到那个公的哈？或者管理系统哈、因为有时候像大楼的管理系统哈、它有挂号啦，或者什么事情啦、其实这些所有的它的那个智慧，还有怎么缴费？这个智慧建筑就是说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啦。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听厂商说，我们是智慧建筑， 啊，但是你就要确认以下的几点啊。
0: 好，来，
1: 我们要依据智慧建筑的作业的要点啊。
0: 嗯嗯，
1: 要取得状态是刚开始会先取得一个叫做候选证书。
0: 哦，
1: 因为你候选证书拿到之后，
0: 嗯，
1: 他就会同意给你多少容积的啦。
0: 嗯 嗯, 嗯，
1: 你就可以规划啊，这个是施工中的了哈。
0: 对，
1: 是施工中的候选证书，
0: 嗯，
1: 还是说是正式标章？
0: 嗯，
1: 你完工以后哈。才会有正式标章。
0: 对，
1: 那完工以后，他会去跟你，检核，
0: 嗯，
1: 你真正是不是有做那些设施？
0: 嗯
1: 哼，啊，再来法规的版本啊，嗯，你适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评估手册？
0: 嗯嗯，
1: 啊，旧版跟新版的落差又很大。
0: 对，
1: 啊，还有核心的范畴是否明确包含停车、
0: 嗯、
1: 充电、
0: 嗯、
1: 还有 EMS 的能源管理系统。
0: 哦，
1: 如果没有、哦嗯、EMS 的那个将导致、哦
0: 嗯、
1: 多辆 车子同时充电的时候会超载。
0: 哦，对、啊、我们刚才提到
1: 了。对啊，所以你看、哦嗯、这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版本的这样的落差。
0: 嗯，
1: 我们在一个案子从整合搞不好两三年，
0: 嗯嗯，
1: 他、啊、整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先预想好，说我未来要盖什么样子，用这个条件跟大家在谈嘛，
0: 对，
1: 在谈分配，啊，谈分配的时候，等到你整合好了，
0: 嗯，
1: 那最后面有时候在送建筑执照的时候一个关卡，
0: 嗯，
1: 你送建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规，
0: 嗯，
1: 是依照什么样的法规？
0: 对，
1: 那个时候叫做叫做依法哈、啊，依法那个时候叫合格的、
0: 嗯、
1: 啊，但是你盖完之后再交屋交到你手上哈、啊
0: 嗯嗯，
1: 有时候因为中间还会审查嘛哈、啊，
0: 对，
1: 那审因为他送件就是一个时间点，
0: 嗯嗯，
1: 那等到你审查完哦、啊，通过开始开工，一旦动工下去盖、嗯、到好交到你手上，说五年以后，
0: 嗯，
1: 以前的建制的设备跟五年后的设备，你是买的，你交屋的手上的新房子，嗯、你是不是又落伍
0: 又落伍了，又不一样了？哎，对，个懂过啊、
1: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一开始、嗯、不管你在谈的时候，你就要预留哈、哦，
0: 嗯，
1: 这个合约你预留着这个升级的空间，
0: 嗯嗯，
1: 还有你买，纵使你是买预售屋的人哈、哦，你要留意，嗯、不只看楼上，看楼下，看这些，嗯、你要合约条款里面就是说你要确实知道。建商跟你讲的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0: 嗯、对，
1: 是铜级、银级、铜级、
0: 嗯、
1: 还是黄金级？
0: 黄金或钻石级？
1: 钻石级。不要讲我们是智慧建筑，一听起来就好像很好了、
0: 嗯嗯、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哦嗯在现在如果说有人跟你推销，或是说哎，这个我们有这个智慧建筑标章、哦、那好像感觉上就很厉害的、哦嗯、那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讲的、哦、你要看系统的这个完整度了哈、哦哦、不只是说啊，我这款的砖团的好啊哈、哦，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完整性、嗯。那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智慧建筑了哈、嗯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啊，像我们也要哈，就是说，刚刚我们同样嘛，一个是智慧建筑嘛哈、
0: 哦，对
1: 啊，那因为车位这个部分哈、哦，大家是最容易，因为大家停车都。不管你是油车、电车，还有就是说未来你等到要转售的时候，
0: 嗯
1: 啊，那停车位当然就我们来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点了、啊、哈。
0: 好，
1: 嗯，那第一点当然就是说你尽量是平面大车位，
0: 嗯，
1: 因为你的车子的大小，未来还有就是说你卖给人的升级，停什么车都方便，
0: 嗯嗯，
1: 那你万一真的它没有那个充电桩，以后要装也有位置装，
0: 对
1: 啊。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
0: 嗯，
1: 当然是一开始就有是最好啦，
0: 对啊、哦、对啊，没错，
1: 那没有你也要这么去、嗯、就说去选择，从上到下去选择、
0: 嗯、
1: 啊，那再来就是说哎啊那个还有就是说我要问哈、哦、车位的哈、哦、是平面还是机械的，
0: 嗯嗯，
1: 那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至少要问这十个问题。
0: 对，好，啊、我们就
1: 一一的车位的尺寸啊，
0: 嗯，对，
1: 还有车位是否靠墙或柱子的旁边，
0: 嗯、对
1: 啊，那来判断说是否要折价了啊，
0: 嗯嗯嗯，
1: 啊，它那个你的车位是否有空间位置，有空间装啊那个电动车的充电桩，
0: 嗯
1: 啊。啊，是否已经有建制或是已经拉线，
0: 嗯，
1: 还是只有预留，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这些你都要一开始就要去有个表哈、啊，
0: 对，
1: 那有没有哈、啊、那个 EMS 的能源管理，
0: 嗯啊，假设说我们一直强调，
1: 对、
0: 哦，
1: 你的车位旁边虽然有线哈、啊，
0: 嗯嗯，
1: 啊这个 好像单独自己像好像有流的管到时候一个拉线、
0: 嗯、
1: 但是没有那个 EMS 能源管理、哦
0: 嗯
1: 哦、到时候要装管委会不同意那、嗯啊、也没办法
0: 对、
1: 啊、还有消防设备如何因应

0: 啊，因为
1: 电动车，
0: 电动车，
1: 嗯，
0: 啊，因为你不要说只是能够有充电哦，
1: 嗯，
0: 那，欸，车子难保不会故障，对不对啊？
1: 嗯、
0: 啊，电那个锂电池难保不知道哪一颗会爆炸会着火、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的那个它的洒水系统，
1: 嗯，
0: 啊，你上面那个它是小小的还是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水压够不够？
1: 对、
0: 啊，这些都要留意。
1: OK，、
0: 啊、再来。是不是有智慧建筑标章？
1: 嗯，对，刚刚我们一直强调的、
0: 啊。还有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等级，对，
0: 啊、这些通通要特别留意。
1: 嗯、
0: 啊、
1: 嗯嗯嗯。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给这些哦，可能未来要参与都更的，或是围绕的这些地主，或是买房子的人，最后的一个提醒跟建议？
0: 好，那我来最后提醒大家三件事啊。啊
1: OK， 好。
0: 第一，就未来的车位哈、啊，不是只有停车价值，
1: 嗯、
0: 而是电力、消防、
1: 啊、
0: 以安全与智慧的综合价值。
1: 对、
0: 嗯，啊，因为这个综合价值很重要。
1: 嗯嗯嗯、
0: 啊、那第二点就是说，都更围绕地主哈、啊，不能只看分回的比例啦。
1: 啊，可是很多人都是只看分回的比例。
0: 对啊，啊，因为你要看分回的品质啦、啊。
1: 嗯，对对，
0: 分回品质比比例重要了、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你平面或机械车位大小是否可以充电？
1: 嗯，
0: 智慧建筑等啊，这些就是品质、嗯，都会影响未来的价值。
1: 嗯
0: 啊，不要说只是百分，你分配啊几比几这样子。选个那个分配品，就是比例虽然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其他都很阳春啊、哦，
1: 对，
0: 那也不好啊。那另外我们第三了哈、哦，
1: 对，第三个重点，
0: 合法不代表就是合法哈、啊，不代表不落伍，就是说他在申请建造的时候，我都依照政府法规，
1: 对，
0: 啊，依据法规去申请了，那都是合法的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以。他讲说最新的，所以最新是申请当时合法，他就讲是新的嘛、哦、
1: 新的对
0: 啊，那就但是不代表不落伍、
1: 嗯，
0: 因为你建造的申请日
1: 对，
0: 跟法规的施行日，
1: 嗯，
0: 跟使用执照啊取得那一天，
1: 嗯，
0: 跟交屋的日期会有时间落差
1: 啊，对，啊、
0: 嗯嗯，因为如果没有前瞻的规划哈、啊，
1: 嗯，
0: 房子可能是新房子，啊，但是产品跟规格可能跟不上时代，
1: 跟不上时代了，来一个龙哦啊，
0: 对，一个龙哦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就说，哎，为什么有些有钱人哈、啊，他买车子对不对、
1: 嗯？
0: 他开了两年就急着换新车，
1: 对，
0: 因为车子他也一直在
1: 更新，
0: 更新很多配备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不是不能跑啊，还性能都还很好啊，
1: 嗯，
0: 但就是会一直买新房子，
1: 嗯
0: 啊。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买房子也是，就是说我们你要用久一点的话，
1: 嗯、
0: 你就一开始要审核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
1: 这几个面向，
0: 你房子就可以用比较久才不用一直换房子。
1: 对哈、哦嗯，那这个今天呢，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都更围绕重建的这个专家哈、哦，咨询顾问哈、哦，这样啊提醒大家这么多，你在未来可能不管是买房子，或是说参与都更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多的面向你大概都要考量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老师啊，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这个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彭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嗯、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 拜,
1: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0: 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我不该哭。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7号，好，那个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很关注的强台八威的状况。好，在我们7月7号节目首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真的现在是有台风的吗？好，因为呢就是一直听到说有台风有台风，然后一直说可能会有下雨哦，会有降雨哦，哈啊！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哈，还是那种艳阳高照，天气非常热，热到快要融化的那种感觉，哈。好，那它是真的要来了，哈。据说从这个卫星云图看起来是非常的可怕。那强台八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表示，八威在昨天下午的强度就已经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那预测八威在周五、周六，也就是10号、11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台湾各地区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几率曝光，基隆市还有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花莲县都突破了80%。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感恩活在这个年代，就是气象报告真的很准，不然的话你看这天气这么好，怎么知道说那个台风要来了啊？当然以前我们也听过很多长辈啊，他很会观天色，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自然的迹象他们看得出来啊，不过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啦。好，那气象署观测呢，就是7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这个八威它是在北纬 16.1 度，东经 139.9 度，以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就是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呢，基隆市是 88%， 宜兰县 87%， 台北市 86%， 新北市 86%， 桃园市 84%， 花莲县 80%， 新竹县 79%， 新竹市 79%， 苗栗县 74%， 连江县 76%。 完了，全部都破五成，这个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反正就是从感觉上就是这个北部北部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看一下地图，从南投这边画一半，好，南投、云林、嘉义这边，台东，这个以上的，地图以上的全部都是超过 50% 的，就算是那个恒春马西有 44% 啦。好，那依照天然灾害停止办公及上课作业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台风暴风半径预期会在4小时内经过的地区，如果它的平均风力达到7级，或者是阵风达到10级的时候，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达山区200毫米及平地350毫米，而且已经有致灾，或者是有致灾，就是已经致灾，或者是有可能会致灾，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办公跟上课。但是是不是要停班停课，还是由各县市政府决定，那可以参考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公告。好，那所以呢，大家就会关注说啊，到底会不会放假，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居住的地方是比较偏山区的啦，或者是有可能会淹水的啦，自己斟酌情况啦，当然就是钱要赚，但是性命它重要啦，所以呢所以就是如果你出没的地方会有些危险性的话，你就先做准备或稍作考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台风哦，以上班族来讲，就是说啊，那到底台风会不会来？我会放台风假哈、哦、啊。如果比较成熟一点的人，就觉得说啊，雄厚喜麦来啦哈、哦，因为来了之后哈、哦，就是那个每次要有台风假，就很怕有一些灾害发生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群现在目前也很紧张的人哈、哦，是谁呢？就是一堆爸爸妈妈们，还有准备要应考的学生们哦，因为现在的分科测验即将在7月11号跟12号登场。那考前最关键的，除了念书做最后的冲刺，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确认天气，好，然后还有自己的考场在哪里，携带的物品规范是什么，好，那分科测验会不会因为台风而延期啊？那考试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啊？有没有时钟啊？哪些地方要带啊？哪些东西要带啊？哪些东西不能带啊？哈，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分科测验7月11号礼拜六是考物理化学数学甲还有生物，7月12号星期天是考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那因为呢这个巴威持续接近台湾，然后感觉上好像中央气象组预估是10号11号最接近台湾，那最快9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你看这个时间有点强蹦，有点重叠。那大考中心表示8号会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好，那依照最新气象资讯评估是否启动应变措施，必要时不排除延期办理，好，请考生朋友特别的留意啊。我觉得齁，就那个延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延期了，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早点考完早点放松，对不对？好啊，但是如果延期也蛮好的啦齁，只是觉得说啊又要再挣扎一段时间齁啊。但是你说不延期齁，如果说是就算他没有达到标准，像我们之前前一阵子齁，那个大风大雨上班一进来的时候，真的是要先整理服装仪容，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狼狈齁。所以考生跟家长们齁就要应对一下这个天气齁，如果真的是要考试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提早一下时间齁，因为不管是交通或者是要有时间可以整理服装仪容齁，总不能衣服湿湿的，鞋子湿湿的，脚湿湿的，然后去应考，这样感觉上不是很舒服齁。好，那如果说就是教育部齁他现在就是因应齁，就是重大事故延期举行事务共同注意事项齁，所以包括什么台风地震好大雨啊，一些天然灾害啊齁，如果分科测验遇到豪雨甚至是交通中断影响考生通行考试安全或致灾疑虑的时候，就会延期考试。所以在8号的时候等公告吧齁，等公告。好，那就是呢，可是大考中心齁最慢是要在考前3小时公布是不是要延期考试齁，并且发布新闻稿跟媒体播报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 follow， 要 follow 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分科测验的时候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Troublemak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这个天气雷搅局哦，这个一堆分科测验准备要考试的考生们跟家长们都会非常的担心哦。说真的哦，这个是人生大考，对不对？哦，虽然说已经过了蛮久的哦，还是对于那种以前联考的时候，7月1号、7月2号、7月3号那个一出门空气当中的那种氛围哦，印象深刻哦。好，那就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分科测验遇到了台风巴威。好，那当然呢大家就是等待明天也就是8号的时候大考中心决定会不会延期考试的相关新闻，也许是准时啦。好啊，如果是准就是还是照旧好，没有达到标准照旧要去考场的话，大家可能就要提早出门，然后可能要先去那边整理服装仪容啦，好，起码不要说湿湿的进去考场里面考试。好，好，那另外呢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夏天，所以分科测验的考场会开冷气吗？好，那基本上呢，就是就公开的说法是说市场开冷气是属于服务性质。好，那如果是考试过程当中冷气因故中断，监视人员会采取开窗或者是开电扇这样的方式来因应。好，那考生要继续应考，不得以冷气故障为由要求更换市场或加分。好，那另外如果说你怕考试里面的这个冷气太冷太强，那就是你就视情况穿薄外套。好，那大前提是进入市场之后这个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并确保身份查验时能够清楚辨识面貌，就是你不能太冷全部包起来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这个秋吉亚手机分科测验的时候手机可以开飞行或者是静音吗？好，然后这个手机应该要放在哪里？分科测验的时候应该把你的手机放在临时置物区，而且必须要完全关机，包括关闭闹铃、震动、提示音这些功能，那开启飞行模式或者是设定为静音，好，那个都不算是完全关机哦，就是你要整个把它弄得安静，好，这样知道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考场在哪里，好，从7月7号也就是星期二开始就可以进入大考中心网站的应考资讯查询，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或是居留证号码，选择民国的出生年月日，并且输入检验码就可以登录查询市场资讯。那至于考场里面会不会有时钟呢？答案不一定会有，所以呢建议考生们自行携带传统指针式的手表，不会发出声响的电子表，没有计算功能，没有记忆功能，没有通讯，没有传输，没有拍摄功能的手表，好，以掌握应试时间。所以这个有时候因为怕有作弊嫌疑嘛，所以你就是勾扎时准的一种指针式的手表是比较安全的啦。好，那如果说因为治疗需要，这个医师跟你讲说啊，你要吃药啊，刚好遇到分科测验的时候需要吃药的话，好，那怎么办？依照相关规定，好，持相关的医疗诊断证明向大考中心提出申请，好，在考试开始前就跟事务办公室申请，而且必须配合监视人员检查。那考生入场的时候就要把饮用水，好，必须要加盖或装瓶，跟药物，好，交予监视人员保管。好，那就是要包括处方签哦，等到就是要吃的时候再举手请这个监视人员协助。好，那如果使用吸入型药物针剂静脉注射的考生一路编在人数比较少的特殊市场应试。好，那所以这样的相关的讯息对，辛苦生病齁还要考试这样子齁，那真的非常的坚强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讯息嘛，好，那现在你也听到了，所以如果假设你考试就好好专心考试，好啊，不管市场发生什么事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好，不会危及性命的时候，请你专心在你的考试，好，那些应试老师什么时候他们会好好的就是处理好，好。好，那另外呢分科测验要带哪些东西呢？哦，这每一年齁，就是一定要就是强调强调再强调，检查检查再检查，好，不然齁以前就会听到或者是看到很多影片，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没带啊，齁，然后接下来警察帮忙或什么之类的齁，类似这样的影片齁，但是不见得来得及啊，对不对齁，这是一件很惊悚的事情，就算事后拿到这个证件感觉上那个心情都被扰乱了齁，所以麻烦先准备齁。那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有
效证件正本，比如说国民身份证、有照片的全民健康保险卡、汽车驾驶执照，或者是一些什么护照、居留证之类的。好，那反正呢，这些可以证明你文件的其中一种，全部都是要带的，就是带，不是全部带啦，就是你起码要带一个是证明你的身份的，但是学生证不在里面，请国家级国家发的这些证件才算，学生证不算是有效的证件哦。那接下来呢就是应试文具，像是那个 2B 铅笔啊、橡皮擦啦，还有黑色的墨水的笔，也建议使用笔尖比较粗的，大概是 0.5mm 或者是 0.7mm 的圆珠笔。那针对黑色墨水的笔这件事情呢，之前在网络上听到那个有很多爸爸妈妈讲说，以前我们可能就 2B 铅笔就好了嘛，现在那个黑色墨水的笔好像是要拿来写作文的吧，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反正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啊，但是呢你知道吗，他们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探讨，就是有时候那个纸不是很好画，或者是画不出来，所以呢他们网络上有探讨说你可能要准备很多支不同品牌，然后有建议品牌这样的笔带去，所以这个网络上都查到资料，自己稍微准备一下哈。那另外还有这个修正带啦、修正尺啦，修正带、修正液啦，然后直尺、三角板、量角器、圆规，这些设施，这些设备、考试用品哈。好，那另外就是虽然这些东西要带，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有规定的哈，就是比如说像手表。手表你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的啦，简单讲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不能有计算功能，不能有传输功能，不能通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不能发出声响，不能闪光，所以像 Apple Watch 就是不能带进去的，那所以你还是用传统的表好了啦。那铅笔盒呢，当然可以，因为我要带文具进去嘛，但是呢要是那个没有文字符号的款式，所以之前有人专门应试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拿那种透明的塑胶的拉链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一目了然，我就是没有作弊，东西都很单纯，直接放在那边很单纯这样子。好，那另外电板可不可以带？可以，也是要透明款。好，那接下来手帕、卫生纸可以带吗？可以但麻烦就是带这个正常使用量。好，那另外当然也是怕你作弊啦，上面不要有任何的文字符号啦。好，那另外耳塞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呢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而且在身份查验的时候不影响辨识面貌为原则。那哪些东西一定不能带呢？会作弊的东西都不能带，所以就是什么智慧型眼镜啊、智慧型手表啊、智慧型手环啊、耳机类啦、计算机、电子词典啊、或 MP3 MP4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不能带，反正会作弊嫌疑的都是不能带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什么书本啊、物品啊、纸张啊、教科书啊、参考书啊、补习班的文宣品啊、词汇卡啊、计算纸啊，这些文具用品什么全部都不能带进去。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是这个基本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啦。所以呢在这个预备铃响的时候，进市场的时候你就不要带多余的物品，就只有证件还有那些就是文具用品，然后其他东西都放在外面。那再来呢就是确认座位资讯，就是就座之后你看一下说上面的名字啦、应试号码啦，跟你报考的科目是不是正确无误，如果有错误的话，在考试铃响之前就要举手请监视人员处理。那接下来铃响前不得翻阅试题本，因为现在都很大本的，不是考一张的，所以放在桌上都先放好了。预备铃响之后你只能用目视的方式看一下说答题卷的应试号码、姓名、坐标位置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对的。好，那在铃响之前不可以翻题本，不能弄答案卷，不可以签名，不可以书写，不可以画记，不可以作答。好，这就跟所有的比赛一样啊，枪声还没响起之前不要有任何动作。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包括不能喝水，不能嚼口香糖之类的，如果要吃药的就是没有申请的也是不行，也要事先申请。好，那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核对资料上面不对的，铃响之前先告诉那个监考人员。好，那开始写的时候答题确认后考生签名的地方要用郑凯签全名，郑凯签全名。好，那另外呢答题卷要保持
完整的，好，清洁完整的，好，不可以篡改印式号码啦，条码姓名啊，也不可以污损涂改啊，好，或者是就是你自己在那边弄一些什么定位点记号，那些当然不行哈。那画记的方式要粗要黑要清晰哈，方格画满，这老师一定有告诉你嘛哈。好，那铃响之前不能先动作啊，铃响之后也是不能动作哈，全部都停止这样子。好，那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呢都可以有好成绩。好，那希望爸妈们哈也可以不要这么的紧张。好，那一切都顺利啦。好，因为毕竟这个是人生很大的阶段，你知道家里有一个考生吼，那一整年吼去那个有些人就说哦，家里的气氛吼都以考生为主啦。好，因为你知道那个考生年纪。青少年嘛，好，青年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哈，又要伺候他的情绪哈，啊，另外呢，就是也希望他有好成绩，好啊，说不管也不能不管，好啊，但是也不能就是弄到那个就是家里鸡飞狗跳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拿捏分寸，爸妈非常的辛苦哈。好啦，考完就解脱了啦，好啊，希望都有好成绩。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潘玮柏所带来的华丽进行曲。

0: 最近看没有没有，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tired。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去分科测验的朋友哈，请加油努力。好，那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呢，哎，现在还是可以开心快乐的时候。那即将就是暑假的来临哈，很多爸爸妈妈们就想说啊，开始放暑假了，怎么样安排小朋友让他们暑假有一些丰富的体验？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跟 Teacher Carrie 进行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所以呢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在8月12号星期三，好，星期三大概是12点半左右就可以开放报到了，就把小朋友送过来，好，然后4点半再把他接走，好，那就是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呢跟我们的 Teacher Carrie 老师一起玩这些活动。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哈，妈咪是婆婆通通的老师哈，他本身呢也是这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就是曾经担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也有录制 Podcast下课还想听，好，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好，所以这个老师本身非常的专业，英语非常的好，然后也很懂小朋友，好，那就一起陪伴小朋友这个几小时的时光。那这整个活动呢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有照相的话就请大家自己在云端下载。那如果说想要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好玩的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这是一天的活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各位哥哥姐姐们，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暑假了，但是我们七八月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好玩的课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那首先呢就是广播，好，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如果说你有主持，好，这个广播梦，好，那或者是说你想要来体验一下声音的魅力，好，正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2点就会就是有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访问华语歌手，然后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播出，好，跟感动还有刺激，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这是小班制教学，好，预定收6到10个人左右了，好，那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刚才讲到有十堂课嘛，所以你就是8月17号一路上课上到11月2号，好，每个礼拜一下午都来电台就对了啦，好，那正声广播公司地点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不到6分钟，所以交通也是非常方便。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 23149121。好，那其实昨天我们另外一个节目是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这个同学们上现场，齁，每个人齁都开心得很齁，就是我们的这个班真的是备受好评，好，因为就是他们来到这边都觉得说有很多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也认识同好同学，好，那另外坦白说啦，我们一路就这样办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七期嘛，每次呢就是大家都变成跟朋友一样，好，然后会稍微聊一下嘛，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的这个人生齁，人生的过去都不一样，人生的工作都不一样，好，人生的体验不一样，好，那另外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个人觉得齁，会来报名我们这些班级的哥哥姐姐们齁，人生都过得蛮好的，齁，都让自己越来越好啦，齁，啊，所以大家交个朋友，你也可以听听别人他的人生规划是怎么做的，齁，不管是在投资理财上面齁，或者是退休生涯规划，齁，都在参考之类啦，齁，啊，你知道

朋友就是要越交越好嘛，好，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好，那刚才讲到的是广播，齁，那另外还有一班比较特别啊，这一班比较早开，齁，这个是大家都有手机嘛，齁啊，如果你想用这个手机拍片，齁，然后用 AI 来创作，我们现在也开了这个叫做想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齁，那这个班级会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创意影音应用，怎么样手机录影技巧，怎么样影片剪辑实作，齁，因为大家拍都会拍嘛，只是拍的好不好嘛，但是拍完之后要不要剪接，齁，然后要不要用 AI 来帮助你的作品更完整的呈现，齁，那你都可以来报名这个班级，一样是小班制教学。时间7月28号开始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上八堂课，费用是4500元。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你说啊，那个啊，广播跟那个就是手机的啊，没关系，你两个都可以报，啊，反正一个是礼拜一，一个是礼拜二，没有冲堂的嫌疑，啊，两个都可以。啊，当然你也可以先学一个再去上另外一个课程的班也可以，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有不同期开课啦，啊，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用手机玩创意的班级呢，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报名。好，那我们办很多活动，那就是每个活动的这个报名电话可能一样，但是分机不一样啊，负责人也不一样，但是都是我们正声的同仁，所以欢迎大家。好，那另外还有场活动呢，是免费的，是健康讲座。我们7月23号健康讲座是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简单的讲就是人体的营养素有很多种，有什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之类的，这种占的比较大部分的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有概念，健康教育课本有教哈啊，但是呢，如果是微量元素，好，大家了解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好，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好，像一些什么铁、锌、铜、硒、氟这些的哈，身体需要的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是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长期缺乏的话，好，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在蔬果的哪些地方，我要怎么样摄取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希望身体不要只是吃得很单一，怎么样养生保健，全面性的了解这些饮食生活习惯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这场讲座会由这个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那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所以如果要报名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讲座，好，免费的健康讲座，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23617231 分机624625。那整个好，虽然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也是有那个摸彩活动哦，齁，所以除了来听课可以获得一些很棒的健康资讯之外，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把礼物带回家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完整》，一起来欣赏。

0: 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000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好，又到了我们好歌大家听的单元咯。我这个单元真的是非常受到听众朋友的喜爱了，因为每一次都有好多的歌手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哦。那么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呢，卖个关子哦，他拥有甜美细腻的嗓音，宽广的音域，以及深厚的声乐底子。那出道多年呢，不只是唱红很多脍炙人口的台语歌曲，也因为独特的唱腔被许多歌迷呢誉为演歌天后。最近呢，他推出了两首全新的日文演歌单曲，他如何用他温柔细腻的嗓音来说故事呢？好，来，马上就要来揭晓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一起来欢迎演歌天后吴慧君。慧君好。
1: 哎，燕宇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是，
0: 哇，慧君好久不见，而且你暌违多年又出了新专辑。
1: 对，2020年全新的美丽到现在。
0: 对，那这一次呢非常特别，就是带来这个日文的单曲啊。
1: 对，
0: 大家都很好奇说，唱了这么多年的台语歌，今年为什么会推出这个日文单曲，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1: 是因为从我第一张单曲《苏亮美爽》开始，我总对我自己想要发行的唱片有一些期待，比如说《苏亮美爽》，那是因为我作词我自己写的，我觉得对这样子好像我有创作。
0: 对，
1: 那第二章呢，放手的思念呢，我就自己作词作曲，就变成全创作了。从那之后呢，我就有三张的

0: 专辑呢都是全创作。那后来加入新代，那他们有十首歌哈，他们只简简说你只能有两首，因为其他要给其他的词曲家。所以我觉得说，哎，我还是有创作品。
1: 对，
0: 那对我发片来讲呢，我觉得这样子是我对我的个人的一个鼓励跟激励。那过了2020年，因为大家新冠过后呢，也就是刚好呢，我的父亲过世，那我就沉寂了。其实，这个心情上面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去做这些事。那过后呢，我又觉得爸爸应该不希望我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回来创作。可是呢，这一次的创作呢，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这个台语歌里面，
1: 哦，
0: 那我想说是不是我有其他的突破可以让我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在学习的其他的东西。那因为我会五十音日文，然后我也蛮喜欢演歌，所以呢我就会想说，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发行日文那个演歌呢？那我也跟新代唱片简姐讨论过，可是他们签的约呢是台语歌，然后他说，要不翻唱可以吗？那可是我觉得翻唱对我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作品，
1: 是
0: 的，是，所以呢，我从来就是觉得这一次我的一个作品呢是全新的，由我们在台湾哈，也黄建华总监，就音源唱片的总监，他作词作曲，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创作感。对，而且在日本演歌上面，我觉得因为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哈，我会更努力去学习，所以在这个从接到歌到录音到完成，我觉得我好像也学习的蛮多的。比方他咬字，我真的我就怕说念错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
1: 确实，确实。
0: 然后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新歌，所以呢，我在诠释上面呢，我就必须要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想要加注在里面的一些我的想法。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学习的更多。是，对。
1: 所以对你来讲也还蛮挑战的，但是你很乐在其中。
0: 是，没错，它也是不跳脱音乐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好，
0: 那音乐没有国界，不管它是哪一个国家的，是。
1: 那很多人都知道说，你唱台语歌非常的动人，其实你就是这个音乐科班出身的。
0: 哎，我是，对，我是实践大学，
1: 实践大学。
0: 对，那我原来呢就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
1: 哇，
0: 对，那其实声乐跟台湾的流行乐其实不一样，
1: 对，是完全不同的
0: 唱法是不一样，对，所以我在台语的这个流行乐里面，我觉得我还是学习很多，因为它的唱腔本来就跟声乐不一样，
1: 对，
0: 它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音色的变化，像那个声乐里面，它真的就是只有正确，有美声啊，它不能有唱到喉音，对不对啊？可是台语的流行乐里面，其实喉音也是一个音色啊，而且它有好多的唱腔、哭腔、真假音啊、气音，这些都是可以用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我在流行乐里面也学习很多。那最好的是能够把声乐的这个呼吸法，或者是它的发声，然后加在这个流行乐里面，哎，这样子可以帮助我更多。
1: 哦，所以在古典声乐的学习，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帮助你在唱台语歌。
0: 对，哎，对，
1: 有一些辅助的作用，这样子了。
0: 因为很多台语歌，有的时候我去评审的时候，我觉得来参加比赛的人，其实他唱很好，可是他很难用到胸腔共鸣，因为他们很会唱，但是他不懂得把声音喉咙往下压，可能可以他的共鸣点更大。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学过声乐，所以我们可以运用上来，对不对？就可以，
1: 对对对，
0: 他的音乐就可以更宽，好，然后那个呼吸也是一个以前都需要练习的，所以在流行乐里面就可以用得上。
1: 对，所以其实在古典的音乐的学习，其实对你来讲也是很棒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因为那个也会帮助到你唱流行音乐，
0: 对对对，没错，
1: 虽然是不同领域的，哎，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0: 是，对啊，是，
1: 那当然，因为像这一次推出的，主要是演歌的部分，
0: 对对， 那其实呢，演歌是什么？我也其实我自己想很久。
1: 嗯，好，
0: 没有人说特别去学一个演歌，对不对哈？
1: 对。
0: 大家都说日本演歌，那其实我后来呢，对我个人的一个一个想法一个看法呢，其实日本演歌它就是五声音阶，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五声音哆来咪嗦啦，你自然你就感觉就是像演歌日本的歌嘛哈，然后加诸上去说你的唱腔的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一个很比较平淡的一个旋律，只要你的唱腔是不一样，你听起来就是演歌的唱法。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曾经有的时候我研究过那个詹雅文，他的唱腔他完全的一个演歌式的。
1: 对。
0: 可是呢，如果你唱那个想厝的人，想厝的人心酸难听。好，假设是这样，你不会觉得他是演歌。可是他唱起来不一样，想厝的人心酸难听。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研究，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旋律，你可以有多种的唱法，
1: 对，
0: 你就用演歌式的唱法来唱起来就很演歌化，
1: 对，
0: 是不是刚刚这样听起来很像演歌？
1: 有演歌的特色就是它有很多的转音、颤音等等的，
0: 是不是？
1: 很多的技巧在里头。
0: 你觉得《重相逢》可不可以唱演歌式了？《
1: 重相逢》，《
0: 重相逢》国语的，仿佛在梦中。假设这样。重相逢，仿佛在梦中。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就演歌式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了，演歌不要以为那么的很难或者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唱腔的表现。
1: 对，
0: 挺好玩的，
1: 很有趣耶。而且像台语歌里面好多都是演歌，
0: 是
1: 因为日本演歌演变过来的。
0: 因为当时他们这样唱，然后我们呢去听起来，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在台语歌上，但现在也可以，你台语歌也可以唱的国语式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旋律是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加诸它的唱腔转音啊不一样，或者是它的音色的不一样，你就变得很演歌化。那我这一次的唱的日文呢，就是因为把它。假设他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可以表现的那些唱腔不一样，对不对？这一首歌呢，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哈鲁卡泽啊，卡米欧纳德”，这是他原来的旋律。可是呢，我可以唱演歌的时候，“哈鲁卡泽啊，卡米欧纳德”。这样是不是就转了一下？
1: 有哇，整个味道
0: 把它转这样子，
1: 对，
0: 那这个就比较演歌式的，所以呢，日本演歌我就是用这样去诠释它。我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的 demo 也是像刚刚这样很平，好，那我听了以后，那就要加诸我个人在这首歌想要表现什么？
1: 对，
0: 那因为呢，第一首歌呢，《春风旅路》哈鲁卡泽诺塔比吉，他讲的就是形容的，是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就好像说他大概这首歌里面就表达说，也许你在一条路上可能就你人生的旅途，你不知道你要走到哪里去，你的目标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呢，当你要到那个目标之前，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春风就好像你一些碰到了困难，但是你是迎面而去，因为春风拂面嘛，
1: 对，
0: 所以你是迎面去排除这些困难。如果你要排除一些困难的话，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力量所以呢，我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点力度，就没有这么温柔。对，那这首歌其实它是很正面的，
1: 对，
0: 让我们呢，就是不要碰到困难，好像我们可能要走到某个那个目标，可是我现在碰到困难了，我就半途而废，那这样子的话，你永远达不到你的目的。所以呢，我们不论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就是正面的往前哈，就可以走到你要的地方。所以这首是蛮励志的一首歌，
1: 哇。 所以这首《春风旅路》
0: 是的，
1: 哦，它就是有充满疗愈感跟希望的作品，
0: 是，
1: 然后又很正向积极，
0: 对对，
1: 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未来是充满了正能量。
0: 对对，然后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种蛮正向的，
1: 嗯，
0: 对不对哈？不要去想到说他可能碰到的是一些，不管你路上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哦，你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挫折。对,
1: 对，
0: 是这样，
1: 勇敢积极的往前看就对了。对，
0: 是的，
1: 继续前行，
0: 没有错。对对，
1: 好，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是等不及了，哇，
0: 是是是，
1: 又来听一下慧君的这个新歌，哦，
0: 是是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春风旅路》，
0: 是《春風旅路》。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年轻新势力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好，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演歌天后吴慧君，她最新的一个日本演歌单曲
1: 是
0: 好《春风旅路》。
1: 对，
0: 哇，真的非常棒的一首歌，
1: 正能量，对，
0: 听的心情都好起来。
1: 没错，
0: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没错，应该的。
0: 是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真的太多的负面的情绪，
1: 对
0: 压力，对不对？
1: 对，对
0: 哦、现代人真的。又比较压抑一点点，
1: 是有时候碰到压力的时候呢，转移一下位置哦，
0: 啊、
1: 转个念，还是一样要往前走哦。对，
0: 好，非常棒的歌、嗯。好，当然，等一下我们还有第二首
1: 歌，
0: 哎，我们留到这个
1: 一下
0: 节目最后来播。
1: 好，好，
0: 好，
1: 好，
0: 那回头过来，我想
1: 是
0: 再问一下我们的慧君，就
1: 是
0: 说
1: 是，
0: 其实你在走音乐这条路的时候，
1: 嗯嗯嗯嗯
0: 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
1: 其实呢，我原来是学钢琴的，
0: 嗯，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呢，音乐好像只有学钢琴这件事情叫音乐哈、嗯，很少学唱歌嘛，因为小孩子、啊、不太容易送去学唱歌。是我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去因为要复修，所以呢，嗯、我才去选的声乐、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因为我比赛。就是教育部比赛的一年一次的这个声乐比赛、嗯、然后我彰化县第一名，那也代表彰化县去参加全国比赛也得第一。老师当时呢也是建议我说，要不你就把它倒过来，就是变成主修声乐副修钢琴。
0: 嗯，
1: 对，那时候其实我挣扎很久，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主修声乐，几乎都是主修钢琴啊，对不对？而且我想要当老师，我觉得就是要教钢琴，不是吗？哈，
0: 对，
1: 可是因为在我学琴的过程呢，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就是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其实音没有那么大，就是幅度就是八度以上呢很少，除非李斯特的大曲子。但是呢，我等到慢慢学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发现呢，别人的手好像比我长手指。那我的我不是说我这个手指够不到八度，是可以，可是呢，这个我的右手呢够到八度的时候呢是勉强的。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如果我主修的话，他肯定是要弹大曲子，比较重的曲子。那对我来讲，我是比较吃亏，所以呢，我常常都会用一四的手指去弹那个比较八度的位置。因为这个问题哦，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主修那个钢琴的话，我可能吃亏，所以我那时候才也就听老师的话，我把它倒过来。对，那因为倒过来以后呢，因为我声乐。好像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是一个快乐的事，因为声乐对我来讲好像没有碰到这么大的瓶颈。也因为我主修声乐，所以呢，我在复修钢琴的这个部分呢，在学校他也容许我说可以，你就不用弹那么大曲子，因为你不是主修嘛。
0: 对，
1: 那我也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弹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曲子，只要用手灵活度可以的啊。那也是那时候呢。不得已想出来的，哎、
0: 嗯，
1: 那其实用这一个比如说莫扎特的或者是德布西的曲子啊，对我来讲，我的灵活度是好的，我不会碰到黑键。好、哦啊，那如果你手长的人，他可能很容易卡到黑键嘛。
0: 对，
1: 那用这件事情呢，到我们现在，我常去评审的时候，我会觉得来比赛的人常常我听别的老师都说、嗯、啊，你选错歌了，你为什么没有拿第一，就你选错歌了、
0: 嗯、
1: 这个选错歌呢就是哎，我的感觉啦，每一个人比赛，你平常唱你任何一个曲子你都可以去挑战它、嗯、可是当你要去比赛的时候，你当然要选对你最有利的，
0: 对
1: 不 对, 对
0: 没错、
1: 如果你高音唱不上去、嗯、那你就不要选那个要飙高音的歌嘛。如果你要硬要这样唱，那你可能就会选错曲子了，对不对？因为歌曲太多了，你都可以选择，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挑战，然后拿去比赛。
0: 对，
1: 这个就是也让我在比如说在钢琴上面呢，其实我不一定要弹那么大的曲子，嗯、就一样很大的曲子跟比较小品一点很灵活的，你都可以表现它里面的内涵嘛，
0: 对，
1: 它的诠释方式，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歌曲也是一样，你不一定要飙高音， 有时候呢你唱的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觉得那个分数也很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也给我现在了可以给那种要参赛的朋友的一些建议，就是哎不要执着在一个很大的曲子、
0: 嗯、
1: 要适合自己。
0: 是哇，也要谢谢我们的慧君老师了哈，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因为刚好我们每一年啊、嗯、电台都会举办这个歌唱比赛，
1: 是是是是、
0: 哦、所以你看参赛者如果听到这一集节目哎、哦、就蛮受用的尤其在选歌的部分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了。
1: 对，因为如果我们去卡拉 OK 或者自己唱都没有问题啊，什么都可以，那如果比赛的话哎就有很多你可能不适合的或者是很多可以避开的。
0: 对
1: 对，
0: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嘛。
1: 对
0: 啊，因为毕竟你要在这个战场上要能够打胜仗，那当然是要对自己有优势的。
1: 是啊，
0: 这样子才会
1: 对
0: 有机会能拿到高分。
1: 对，即使像我说哎虽然我的手短我弹不了那个大曲子哎、嗯、但是我复修的时候我弹那个小一点的曲子我的分数也很好哎、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不要执着，你也不要太痛苦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嗯、你因为手不可能再长长了然后我也不用，我虽然哭过了，我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当音乐老师吗，我在这里哭是没有用的、
0: 嗯、
1: 你知道吗，既然就像我后来唱的这个春风旅路一样，虽然我就是我要当音乐老师嘛，中间的这个过程我碰到

0: 了这个困难，我还是要去解决它，我才能走到那最后那一步啊，对不对？如果我当时我哭完以后我就放弃了，那可能我就走不到那里，也不会到现在。
1: 对，
0: 对啊，
1: 遇到瓶颈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去克服这个难关呢、啊。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对。
1: 好，那我们节目的尾声，要来带领听众朋友，再来听听我们慧君的、第二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叫《日落大道》。
0: 是是，对，它呢，就是台语可能我。把它翻译成黄昏的修罗、哦、它是在黄昏的时候哈、啊、一条小路吧、嗯、那两个人常常这两个人呢也许是他可能跟爸爸跟朋友跟谁了哈一起走，常常都走这条路，所以风景依旧，可是呢他在唱这首歌的那一天呢可能是自己走回家、哦、独自的回去、嗯、那这种诠释方式其实有很多，一个他是不是跟男朋友失恋了，一个是哎、嗯他可能今天哦，他的朋友刚好有事，所以他一个人走。嗯、那可能风景依旧，可是他看到、想到的呢，是平常他们走在一起的甜蜜，嗯、还有撒娇和俏皮的打情骂俏的感觉、嗯。那我就选了第二种啊，我觉得打情骂俏的这种感觉，撒娇的，我觉得。比较我想要去诠释它，因为它也不是很慢的，它是一个还蛮小快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就把它诠释的，这首歌就没有这么有力度，因为撒娇就不需要这么用力，所以呢，就会比较用柔一点的一个方式去诠释它，这样子，也会比较细腻上面哈，比诠释那个春风旅路要再仔细一点。
1: 对，其实这两首歌大家一听会发现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0: 是是。
1: 对
0: 是，
1: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演歌的形态哦，其实都可以带给大家，你会 很投入在其中欣赏这样的歌曲。
0: 是是是是。
1: 你一定会爱上这样的歌的。
0: 对, 对，我也是一种尝试啦。也不是说我要凸显任何事情，只是说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只要是在音乐里面。所以我这一次发行这个呢，其实也许大家好的坏的一些评语我都接受，因为我毕竟是第一次嘛。那个还有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日文，所以呢传唱上面呢也许不会那么多，但是呢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离开音乐、我还想在音乐这一个区块里面呢做我可以做的事情，这样
1: 非常棒、欸、
0: 是
1: 就是一直在自己热爱的音乐圈继续耕耘啊，我其实没有，我其实不曾离开过的感觉，
0: 没有离开，
1: 没错，哇，太棒了，
0: 是，
1: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演歌天后慧君哈，慧君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音乐故事，当然也介绍今年您带来的全新的一个日文的作品了哈，
0: 是是，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YouTube 上。
0: 对
1: 哦，两首歌，赶快给他点阅起来。
0: 谢谢，而且他五月份呢，在音源伴唱机里面也已经上架，都可以唱得到。
1: 对，哇，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
0: 可以试着学看看，
1: 赶快试着学看看哈、哦，然后把这么好的歌曲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是、
1: 哦，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个吴慧君演歌天后最新的这个专辑，
0: 是谢谢，
1: 最近的单曲了，
0: 对对对，
1: 首张日本演歌单曲，
0: 是
1: 非常的不简单，那当然。这个是暌违多年酝酿的一个优质的作品、啊、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慧君的分享了，
0: 是是 是, 是，谢谢谚语，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谢谢大家，拜拜。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在节目最后就一起来听第二首歌曲，叫做《
0: 夜明けの道》。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并有特别加保制度，提供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及符合劳动基准法第45条第四项规定提供劳务的同工等，可于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及统一超商 iBON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则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特别加保的保险效力是自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已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10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在升级，更与中式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向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题，提升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事。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日至8月14日在台中通 APP 展开，今年延续五大组别，每组天天投3-5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抽出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再加码寄出50

始祖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选竞赛报名至7月13日中午12点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页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115年全国女子棒球锦标赛7月3日落幕，今年共12支女子棒球角逐龙头，最终由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赞助的接棒未来女子棒球队夺冠，缔造八连霸传奇。圆梦女棒队也展现十足韧性，摘下亚军。接棒圆梦多名队员渴望进入中华代表队接受培训，备战2026年世界杯女子棒球锦标赛小组赛，力拼晋级2027世界杯决赛。缔造八连霸传奇的接棒未来女子棒球队是由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创办人魏应冲先生赞助成立。几年来，基金会不仅提供营养金、场地和球队维运所需资源，让选手能减轻训练与参赛负担。近年也因追逐棒球梦的选手越来越多，新增赞助圆梦女子棒球队。今年全国锦标赛冠军战中，接棒未来以6-2击退圆梦，两队分别拿下冠亚军。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邱慧山表示，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不仅支持球队参赛，实际深入了解女子棒球实际发展的缺口与需求，未来也盼有机会能导入运动科学、运动防护及训练资源，让球员们能获得更专业、更完整的训练。女棒世界杯小组赛将于8月23日至27日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副球场登场，由中华、台北、日本、菲律宾、古巴、英国及委内瑞拉六队争夺前三名的晋级资格。诚挚邀请球迷朋友一同前进台南，为女棒选手加油喝彩。本台消息，暑假到来，提醒年轻人要注意安全性行为。一名30多岁的男子日前在女友陪伴下到医院泌尿科就诊，医师检查后惊吓看到对方下体、下腹部甚至连大腿内侧都长满菜花，最大1公分，一半以上直径大约是 0.3 公分，安排切除与电烧治疗，切除74颗菜花，电烧29颗，总共103颗，过程让医师几乎崩溃。进一步检查，还好没有罹患梅毒、艾滋病。李仲和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表示，该名患者就诊时自述下体非常的痒，而且时间长达2年。追问为什么不要赶紧治疗，患者透露就是不愿意，后来被女友强行带到医院看病，才看到包括包皮、腹股沟、阴囊、大腿内侧皆长满菜花，好像小菜园。黄品瑞提醒，菜花治疗后的3个月内是复发率高峰期，复发率达 30%， 一定要持续追踪。如果发现有疑似肉芽，不要自行到药房买药涂抹，更不要切除捏破，穿过内裤全部丢掉换新。另一半也要接受检查，建议接种 HPV 疫苗，预防再次感染其他病毒。最重要的要有正确的安全性观念。本台消息，朝阳科技大学30+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您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
让朝阳科大30 Plus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Plus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Plus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英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本台消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日起至10月18日推出有影在反读特展，以镜面反射、影子艺术、变形影像与逆透视等沉浸式设计，将毒品危害转化为直观体验，让观众了解毒品对大脑、身心与社会治安的影响，传达向毒品 say no 的反毒理念。展览设有多项互动游戏与 AI 体验，包括反毒高尔夫、龙虾夹夹乐及 AI 皮影戏、要投狼与小羊，透过游戏与寓言故事解析好奇心、同侪压力与毒贩诱导话术，强化民众拒毒与及时求助意识。展区也提供毒品科普知识，教导辨识吸毒后的生理征兆，如兴奋剂会造成瞳孔放大、幻觉与心跳加速，抑制剂则可能导致嗜睡与呼吸减慢。馆方提醒，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即可能成为毒品，长期滥用更可能造成大麻肺与 K 他命、膀胱等永久伤害。诚挚邀请民众前来认识毒品危害，远离毒品，迈向健康人生。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联社的学长何信章何学长来到节目当中。学长您好。
1: 维荣学长你好。莫学很高兴受社长推荐来接受访问，有机会讲讲自己在联社受到的利益还有各种学活的小小的那个心得啦。莫学是今年2月1号刚从湖北科技大学自动化系退休啦。早期刚学活也都不懂，然后家里呀，然后学校然后孩子啊，还有太太啊，还有父母啊，各种状况。所以年轻的时候有个师长说好像陀螺啦，每天在那边打转，那渐渐才慢慢也有一点阅历，然后才开始知道佛法的好处。
0: 非常谢谢我们何学长哦，那太好了。那学长也是老师出身呢，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先祝福学长退休快乐哦。那首先呢，是不是可以请学长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很多人想学佛，可是呢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哦，怎么样跨出第一步，是不是可以请何学长来跟我们指导一下呢？
1: 好，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哈，也是很多人的那种有心人学佛的那种困惑啦哈。那我们说佛法三藏十二部哈，然后宗派也很多，经典也很多，那一般怎么着手啦？那这个是我们平常对亲戚朋友哈，我们也想要度他们啦哈，也是会碰上的。那首先呢，一般大部分是要先厘清你的学佛目的啊，

就是说，很多人想学佛，这个想学佛状况就很多了，然后还有有的马祖跟佛祖，马祖啊佛祖，就是说很多类似佛教的，不是真正佛教的，他也觉得是佛教，他也想学，那这种又另外一种状况。那有些是好，他想学了，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求保佑平安，那这是一种嘛，消灾免难。那这个有时候啊，你说阿门，或者是其他的仙佛啊，一般道教的，他们的感应也很多，也可以办事情，也可以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有一些短期内我们可能都还学佛都被人家拉走了，像我们一个朋友念佛也念不多，但是他有困难，有人拉他去听阿门，他说一听起鸡皮疙瘩，他就觉得这个是感应，他就去受洗了。个人不一样，所以像佛菩萨非常慈悲啦，我们常常讲，我们常常求一颗糖果，可是佛菩萨想给你一块蛋糕，那你就说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才是宝贝，你觉得糖果跟蛋糕差不多，那就麻烦了哈。然后有的为了求一个避风港，最近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人他可能看了一些佛法故事，或看了《西游记》啊，可能要求神通或感应啊，那这种呢，最后也会有，但是一开始你目标角是这个，那最后走上岔路，反而离你的目标越远，假如是你的想学佛是想要做一个跟我一样的这种大丈夫，你是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了解众生的苦难，你想要解脱，那这种目的就是最好的。因为想学佛要怎么做嘛，那怎么做呢？一般就是要广学多闻啊，那广学多闻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基本的假如是连社，星期三星期四晚上有讲经，但讲经之前呢，最好你有学佛的朋友先讨论或切磋一下，然后最好能够随喜念佛班，那连社有七十几个念佛班，各种时间，然后多样化你可以来选，那像还有基础班啊、伦理班啊、进阶班啊，然后还有网络班，网络讨论的小组，喜悦明伦这个月刊，然后还有寒暑假的讲座啦，然后最亲切可以进步最多的是参加一两个志工小组，像我们这边有交通组啊，有接待组，有各种小组都很好。那一方面有共同兴趣，一方面佛法疑难杂症都可以讨论这样。然后最基础的就是暑假讲座，有一门课叫十四讲表，那里面对于这个人情事理啊，像人会事多变，理呢，事情变化的道理多秘密，理多密，人情多义，就是我对他好，他怎么不会对我好呢？有各种状况，那这些原因是什么？这个课程都会讲，像说我们的
恶难啊很难排遣。

0: 人，哦，那好事情很难求，哦，常常求不得，哦，或者是得到的好的东西或境界容易就又不见了，哦，那这些就是不管是善友啦，哦，学我的朋友，或者是联社提供的各种，哦，有各式各样适合我们，你可以挑选这样，哦，来让自己入门，然后慢慢进步，哦，那另外呢，祖师常常劝我们，哦，你学啊不能闭门造车啦，哦，闭门造车最好有共修啦，哦，那共修最低程度就一个月一次的班会，哦，或者是平常大家有几个，哦，泡茶聊天，哦，那聊八卦也可以，哦，聊佛法最好，哦，那我们都有这种，哦，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哦，那像说学我常常要先灵魂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怕不怕死，哦，那你愿不愿意相信因果，像我们这边师长常常讲吃亏就是占便宜，那我们接受吗，哦，记得之前好像从大陆那边传过来的，有便宜一定要去占便宜，不占便宜而是傻瓜这样，那我们这边学佛尽量让别人占便宜啊，所以学佛你要改变很多观念习惯，就是说像叫你放下，我平常就不会放下啊，你愿不愿意接受，就会让自己有一些抵触到自己原来的习惯或喜好，这种我们一开始就要虚心说，哦，我去那里，哦，可能会有让我不舒服的那种要叫我改的地方，哦，或者要指出我的缺点，我能不能容受，像，哦，这个组织讲千年暗室啦，哦，一间仓库暗暗的，那忽然打开窗户一道阳光射进来，你看到很多灰尘，赶快把窗户关上吗？还是慢慢来处理灰尘，哦，大概是这种概念了。
1: 我们知道说我们一般的凡人，哦，可能就是说，哎，我什么都吃，但是呢我就是不吃亏，哦，那刚刚我们何学长跟我们讲非常好，学佛呢你可能反其道而行，哦，你就是觉得，哎，我吃亏就是占便宜，哦，那真的想要学佛也是非常的不简单哦。那是不是再请何学长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念佛呢？
0: 谢谢，哦，如果知道想要念佛了，那怎么正确念佛，默学来想，哦，没有很标准的答案，哦，也是因人而异，哦，你从初学，哦，慢慢进步，哦，到这个很厉害的时候变师长级，所以我们这个联社创办人雪光老师他就说他的念佛，哦，跟我们这些学生念的不太一样，他念的每一声阿弥陀佛都重如泰山，那我们初学的阿弥陀佛好像轻如鸿毛就飘走了，所以这个念佛后面是涵盖我们叫做信愿行，其实是三者是一体的啦。像念佛的时候你的心态要正确，那在明伦月刊啊，哦，有个老师他分享，雪光老师教我们念佛，第一你的心态啊，就是说有人说歧路亡羊，哎，念佛有这么厉害吗？念佛就可以消灾免难，将来保我，哦，可以到极乐世界等等，有人因为他也听过其他，像说你要学金刚经，哦，你要学禅宗，哦，他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哦，但是所以他就或有人跟他讲要念什么经什么咒，哦，或是去拜这个忏啊做法会，哦，觉得念佛太简单了，这是，哦，阿伯啊，哦，老太婆的就会了，哦，啊，结果他对于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他就念得 不够

0: 重视，就有点轻视，哎，他不够好，我要念其他来补啊，啊、哦，像我们如果有人往生我们会做七哈、哦，做七呢主要也是念佛为主，但是有的学的对阿弥陀佛信心不够的，他可能做七的时候会念地藏经，地藏经非常好，但是你是希望我们这个亲人呐、啊。去极乐世界、哦、不是只有不到地狱不到恶鬼而已，那第二个心态、啊、就是说你要全部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哦、在家里在工作在什么、哦、这个都是为了阿弥陀佛、哦、都是阿弥陀佛、啊、目前帮我安排了，未来会让我更好，就你的心态啊、哦、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哦、要非常强，这样你佛才会念得好。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学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何学长，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2: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是好轮药局，欧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甲汤，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0。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待会是由玉敬轩哦，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夏庭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当你捡到任何东西，不管是手机、皮夹、现金，到底是不是可以拿啊？甚至呢，要让大家了解哦，当你这个真的拿了，不是拿哦，只是帮他拿起来，先收起来，然后再交去哪里哪里，这都不是理由。好，如果你说不是偷，那我怎么会犯法？所以呢，一个手机一张100块，甚至10块钱都可以让你拿，真的刑事记录。天哪，这个要搞懂了，什么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哦？我们用最新的实务案例，用最正确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哦，让这些这个做好事不踩雷，我们的善意哦，真的是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哦。所以呢，请大家待会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一段的同时呢，也让大家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先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玉敬轩检察官。

0: 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姚丹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呢来看看哦，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郁金萱假释关时间呢，一下庭就要来解决了哦，这个一时的贪念，一生的代价哦，不管是捡到手机皮加现金啊，到底能不能拿？那台北地检署也带大家破解这个侵占遗失罪哦，它有一些陷阱在。那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可能你在搭捷运、在街头，甚至买商店这个便利商店哦，买东西都可能捡到东西。好，不管是钱多钱少都一样哦。既然是你捡到的，那你可以说是你的吗？好，短短的几秒钟哦，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让你不小心就踩雷了哦。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监视器很普及哦，不要认为说没人看到，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科技办案哦，很多都是这个科技路段哦，所以很多都是马上呢就可以知道说，诶，你到底有没有犯错，甚至你是不是你拿的等等，千万不要留下这个刑事记录。所以我们也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赶快来让这一次我们的竞轩假释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郁轩呢，竞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那尤其是这个实际案例哦，包含了呢，我们常在看到的就是，诶，这个偷可能不是偷，他只是捡，可是有时候捡的时候你不是马上的送去这个相关的单位哦，诶，可能这个时间拖了一下，诶，想说晚一点，但是还是会面临到所谓的司法程序。所以大家很惊讶说，我没有偷没有抢怎么会犯法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也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法律观念，跟破解一些所谓的侵占遗失罪。在这前提呢，也让每一位民众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可以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生活常识。那为什么捡东西拿回家不算偷，而是可能会犯罪？我们也依照这个部分呢，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偷跟捡是不同的事情，而只要觉得自己没有去偷或是去抢掉在地上的东西就可以捡回家没有关系。但是啊，在法律的想法里面，不管是偷或是捡，结果只要是你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都很有可能是违法的。那因为从法律上面来看呢，关键是在这个物品明明有主人，但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它不是你的，你却决定把它藏起来当成自己的来用，而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做不法所有意图，也就很有可能会有侵占的问题。
0: 嗯，是。中先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在地上突然捡到100块，甚至呢铜板。那请问一下，这个呢站在那边如果超过10分钟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难道这个东西还要再缴到警察局这些去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难道这个如果说不知道缴到哪里，那想说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派出所再给，那又忘记了，这个是已经算犯法了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2: 是，首先要先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怎么会有空来管这种50块、100块的小事呢？但是因为现在就跟主持人前面说的一样，现在的科技其实非常的发达，路口啊、桥上都有监视器，然后大街小巷也有行车记录器，基本上警察都可以非常快的透过这些管道来找到拿走50块或100块的人是谁。
0: 嗯，
2: 那当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呢，可能捡到50块或100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当时捡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来做后续的处理。
0: 嗯，
2: 像是第一种啊，我们可以先看我们捡到的场所是在哪里呢？如果啊，我们是在有人的地方捡到，像是捷运站、百货公司、火车站、学校、超商，甚至是在公车上，我们其实不需要自己送去警察局，甚至我们可以直接交给上面这些 地方最近的服务台、店员、司机或者是站务人员，因为这些地方啊，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了管理人，而失主发现东西搞丢了，第一个反应通常也是回到那些地方去找上面那些地方的店家或是老板做询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交给管理人，对失主来说是最方便最快的。
0: 嗯，是。张小姐说请教一下，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在计程车上捡到东西呢，直接是交给司机呢，还是直接呢叫这个司机转交给这个公司，那也不知道这个司机会不会转交，那这个责任怎么算？
2: 这个时候啊，如果比较担心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送去附近的派出所。像是如果是在马路边啊、无人的公园、荒郊野外这种地方，您不确定要交给谁的时候呢，就可以交去你捡到的地点附近最近的派出所，交由派出所的值班警察来做处理。那这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建议大家是送到捡到的地方附近的派出所，不建议特别跨县市回家交给自己的社区管理人等等的。那交到派出所之后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再跟警察领取那个遗失物收据。通常打到派出所之后，警察先生就会跟你核对捡到的物品品项啦，然后如果是钱就会跟你清点金额，然后跟你确认一下捡到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最后就会开立一个遗失物收据给你，这个收据上面也就会清清楚楚的写到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捡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东西内容物又是什么。而这张收据啊，往往之后就可以作为证明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侵犯意图的功用。
0: 嗯，是。胡先生想请教，怎么判断是真的是帮忙保管还是侵占？他说如果缴过去，然后这个也开了单，但是也不能确定这个服务台或这个司机一定会帮你转交。甚至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转给管理员甚至是店员的话，那只是写个依据，那如果说东西真的失主找不到的话，那个责任会是算谁的？然后下面写
2: 这边做判断的话，我们实务上通常会就是看他整个的案情的经过来做判断。就是这边就是举个例子，假设像是如果今天是在百货公司你捡到，那你假设你捡到手机啊，旁边不到100公尺就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或者是走几步路就是服务台或是遗失物中心，但是你捡到手机却没有把它交给那些管理员，反而默默塞进自己的口袋里面放了2-3天。更夸张的是，有些人带回家之后甚至还把捡到的手机关机，把里面的信卡拔掉，阻断失主用来定网定位寻找手机的方式。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任何人说我真的只是看它危险带回家保管，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做相信。这个状况跟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立即交给社区的管理员啊，或是交给计程车司机他们给我们一些收据啊当做纸本的证据资料，这个很明显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建议大家如果是真心要帮他找失主的话，就是确实就是立即交给当场的管理员、店员或者是计程车司机。那如果你的手机就是捡到的手机真的放在身上的话，也可以保持手机开机等待失主打电话过来，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马上接听并约定还给他。实务上往往就是看你的行为跟你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相同，或者甚至其实是相反的方向。而当你的行为和说法不同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在实务上被认定成是有占为己有的不法意识哦。
0: 嗯，是。吴小姐说这个最重吗？然后再来一个是会有刑责吗？
2: 针对侵占遗失物的罪啊，通常法官跟检察官会斟酌全案的轻重去做判断。 那当权益情节比较轻微的时候啊，最后的结果

0: 有可能会是罚金或者是缓起诉。现在是就是要请大家多注意，虽然只是罚金或是缓起诉，大家还是会在司法机关被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如果之后不小心要遇到刑事纠纷，也都很有可能会被拿出来审视。所以，为了小小的金额，50块、100块，甚至是一个饮料或是便当的钱，你拿了之后，就必须要去跟公司请假，去警察局做可能2个小时的笔录，还要跟主管解释为什么要去法院，甚至坐在被告席上，面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还要像前面说的，被留下一辈子的前科记录，背上清淡的名声。其实啊，这在人生的信用上都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卢先生说，如果失主哦主动要送这个所谓的答谢礼，可以收吗？然后他说，现在不是有捡到现金，是多少钱就可以以这个来做答谢礼，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在法律上面确实有关于答谢礼的一些相关规定。那在法律上也有特殊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建议或是没有办法做索取的。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去斟酌个案的情况来去做判定。
1: 所以呢，请大家帮忙哈，不是事先要求报酬，是来作为条件，而是值得的人呢，他这个对方呢，愿意来去做这个给付或者是谢谢，这个才有办法可以收，应该是这样讲，而不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求，是这样吧？
0: 是。
1: 是哦。胡小姐说，最常在公园路边山区捡到东西可是呢，旁边都没有这些管理，这个或者是这个服务站的话，基本上都一定要开车到其他地方，这个会不会有侵占的问题？
0: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开车到其他地方呢，像交给派出所的话，然后这也可以一并跟警察做说明，说你当初捡到的情况是在山区啊，然后你必须要开很长的路才有办法把遗失物送到派出所这边，然后你路上呢，其实也都没有去做使用，然后也都没有任何去可能把它做任何的跟动啊，像是手机的开机关机呀，或是打开钱包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呀，这样子跟警察做说明，然后记在遗失物收据中，然后所有的情况都记载，其实对自己也是算是还是有保障的。如果真的还是比较担心的话，也可以在刚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就先用手机啊或是相机把看到的情形拍摄起来或是录影起来。那更谨慎的话，也可以一路就录影到整个送达到派出所，或是交付给有管理权之管理人或是警察的时候，再中断录影。这样子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您中途都没有任何想要侵占他的意思的方式。
1: 这个不少人有把这个皮带啦、证件啦、手机照片，然后粘在那个社群平台哦，就是希望失主可以看到，就是他所捡到的东西。他这个是胡先问到说，像这样子捡到东西在网络上发文，可以找到失主吗？然后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在？
0: 这个的话，确实最近因为社群媒体比较发达，有很多人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 Threads 上面发文呐、然后希望自己的文可以飘出去。但是这种时候，因为当你要拍摄的是别人的证件资料，上面就会有别人的个资。那要去公开别人的个资，虽然你的心意是出于好意，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到他的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些风险存在。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最建议大家，就是交给派出所有警察这边去做处理，这样子。
1: 不要这个冒险啦！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张先生说，如果家里的小朋友捡到东西，做家长的要怎么样来教育会比较好？
0: 如果小朋友捡到东西的话，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可以请小朋友就是交给派出所的警察，或者是也可以请小朋友找附近的大人，像是有没有幼稚园的老师啊，或是国小老师，交由已经成年的人来去做后续的处理，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嗯，
1: 这个你就大家请放心啦，应该这么说哦。那当然了，如果你真的一时糊涂拿回家后悔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了。
0: 如果真的不小心拿回家了，然后想着忘记要把这个东西交回去给事务中心或是给警察的话，在发现的当下，其实还是就是要麻烦捡到的人马上把东西立刻
1: 交出去，
0: 到对对对，交还给派出所，由警察那边去做处理，并跟警察说明说，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一并去做说明，避免后续会让人家质疑说，哎，你怎么捡到东西，然后让那些失主找不到他们的遗失物。
1: 嗯，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把东西带回家哈，那突然想起来要赶快交出来哦，不要开玩笑哦，这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会后悔哦。这个基本上呢，法律的评价可能不同，但是呢，也会来看看是不是你是侵占意图很高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大家哦，可以了解说，原来啊，我们这个生活教育里面呢，从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捡到东西不是自己的。这个代表就是一定有人，哪怕是简单的你可能捡到了这个小小的金额100块啦，甚至呢可以捡到人家的证件啦，这些齁都可能会急死人的齁，所以呢你把它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你的家人齁或者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哦？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让大家来想一下，然后借由这个的话，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是从小教起，当有捡到遗失物，甚至你在马路上不管任何的场所，在捡到东西的同时该怎么做哦？这我想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它是有步骤的，而且这是要从小教起的。哪怕是呢今天他有一点点的迟钝，或者是有一点的狐疑说啊，那个这个东西晚一点再交，我觉得这个都是父母亲要马上喝止的地方。那喝止哪里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放在心里的想法，就是说，那种忘丢东西的人啊，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着急，那里面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东西遗失了，或者是有非常珍惜的回忆，他绝对不会在弄丢东西的时候大喊说，这个手机我不要了，这个皮包我不要了，送给有缘捡到的路人。往往大家都只是一时不小心一时糊涂弄丢了，所以这些物品的主人既然没有放弃这个东西，它就绝对不是没有人要的垃圾，也绝对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捡回家当成自己的东西。
1: 嗯，
0: 那最后也跟大家做提醒，就是捡到东西的话，总结前面所述，就是第一个先看一下场所，看场所在哪里，就交给那个场所的管理人。那如果是没有人管的，像去荒郊野外或是公园的话呢，就直接交给附近的派出所。那交给警察之后啊，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记得要拿去遗失物收据。那中间有发生任何的让你延迟缴交啊，或者是可能捡到的时候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中间啊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在最及时或是交付给最近的地方的各种情况，大家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告知管理人或者是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并留下记录，或者是自己透过手机啊或者手机相机录影，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再自己捡回家，而是马上协助交给具有管理的管理权的人或者是警察去做处理。
1: 嗯，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很简单哈，你只要牢记有原则的，有管理人立即交管理人，没管理人就送派出所，然后呢完成交付，你就像刚刚讲的树官讲，索取那个遗失物单据，就可以保障你自己也帮助到别人。所以你

0: 看看哦，今天我们讲到十五关于下庭，就来提醒你，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孩子、给你的朋友，让大家了解正确的处理方式，打造一个呢很诚实面对以及呢互相信任的一个这个友善社会哦。所以呢，遵守法律哦，这个可以呢让大家呢免于一些这个法务哦跟这个法律之灾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大家所信赖的人，而不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才一点点你怎么会忘记拿出来呢，甚至呢你怎么会占为己有哦，当这个事情不小心爆发的同时，你真的就会让自己的信用破灭。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玉静轩我们的检察官一下庭呢很辛苦的哦，赶忙当大家这个整理好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轩，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哇哦，这一次哦，在幸福北海岸跟着悠悠呢，看到我们从7月6号到8月31号，我们这一次有个很特别的在基隆港的东岸旅游。就是服务中心，我们简单称就是旅客服务中心了。那么在二楼有一个2026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美景足迹的艺术展，那么昨天呢也正式的一个开幕茶会，邀请了12位哦这个作画的艺术家亲自到现场分享对于我们北关的自然景致的观察跟创作的理念，那么包含我们台湾港务公司包含的产官学哦来出席我们这一场的这个宴会，来祝贺展览的顺利。那当然这一次以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的这个美景，那北关呢也一直在跟艺术跟观光结合，所以邀请了这个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做他们的创作，包含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这个赵国宗前主任，以及美术社会设计协会这个柯宏图理事长这是前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袁金塔当代美术馆这个馆长，还有艺术大学这个美术学院的前院长林章湖，还有包含了李正明这个副院长，这是台湾美术院跟海洋艺术画会这个是陈代进，这个是前会长，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出席包含了他们也提供了总共有12位做这个所谓的北海岸的写生创作，那把北海的美包含他们所走访的像观音山啦三芝啦石门啦金山啦万里啦基隆啦，他们呢是以这个水彩水墨油画甚至呢有多元的媒材来做描绘，那么当然不只是这样，就是把他们的所看到的感受到那当然所这个呈现在他们的这个图中这些艺术创作里，那创作总共有12处这个艺术打卡点，还有包含了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艺术散步地图，好，大家可以依循这个地图来去走访。那这一次呢除了2026年的12位的创作之外，那也回顾了2024年的首届作品，所以总共是24幅这样子的一个画作，把这个建筑的意象啦，野柳和平岛的特殊景貌啦，作品啦，艺术家的独特的视角啦，还有那些创作的语汇带着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北海岸景观音山，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所提供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但是呢可以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魅力。7月6号到8月31号，那简单来讲就是在基隆港的东岸旅客中心的二楼，你也可以直接查询幸福北海岸或者是北海岸艺术散步地图。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都很清楚的，最近呢在北海岸及观音山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和平岛。那么和平岛呢这一次呢要跟大家用这个文化币运动币来做专属攻略啊，怎么玩才好玩，所以这些岛工啊就要教大家在基隆的海线，让大家呢有一个神级玩法。什么叫神级玩法？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地质公园呢，岛工带大家体验这个魅力。那园区有两大体验，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这个文化币譬如说喜欢创作手作控的呢，不要错过每周六一点，它是以现场报名为主可以做这个小岛造制造 DIY。那制造的造就是肥皂的造自己做，然后亲手再捏出这个零浪费的手工皂，热爱大自然的岛民就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呢是喜爱这个地景的部分，岩石地景导览可以跟老师走进管制区，看看2300万年的奇岩，提醒我们的岛民导览老师是需要线上预约，好，就不是现场就可以直接带你去，好，必须要线上预约。然后如果你要使用文化币的话，你一定要备注使用文化币，好，要讲清楚写清楚，要搞定这个手续才有办法去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呢运动币，
最佳神队友要来推荐给大家。这公园开放运动币呢，可以折抵水域活动跟泳装。好，独木舟跟 SUP 的立桨，它有限定7月18、8月1号、8月15，热血热血热血开团啊。早上呢是10点到11点半是独木舟。那么下午呢，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半是 SUP 的立桨。水域活动呢是限定团哦，所以是当天听好，现场报名，好，它不是网络报名 ，OK？ 好，它是现场，好，第一个呢公平性，表示你现在人在现场，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建议这个岛民哦，因为之前是开放网络上，但是有些人因为有要事在身啊，就没有办法来，那变成是把这个机会浪费了，那些想要来的又没办法来，所以就以现场报名为主来提供给大家，好，这个要听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接轨哈，要提早报名。那天购这个戏水装备呢，最高可以使用200元的运动币折抵哈，还可以买泳装哈，让大家呢可以来换装，这个才是重点。那岛工推荐完美的动线哦，早上你可以先到市区，我们有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对不对？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主题馆跟极地探险特展，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 8K 的海洋剧场，然后先感受一下那个海洋的魅力跟震撼。中午呢，就到和平岛公园参加一点的小岛制造 DIY， 好，小岛制造这个肥皂的皂 DIY。三点呢，无缝接轨来去下水一下哈 ，SUP 的水这个立桨。那当然呢，这就整个串联我们的基隆海线，所以提供给大家各体验都有时间时刻表，而且它的名额都很少哈。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先来先赢啦哈，都是现场哈啊。有时候我提供给大家说，网络的就是要请你一定要在网络上先报哦。像比如说要使用券的时候，好，出发前呢要核对一下你的开放日期时间哈，才有专属的这个旅程，不然的话你记错时间，你没有到。

0: double check 的话呢，常常就是忘了漏了，好，甚至还这个报错了哈。好，那带上这个双臂哦，就可以跟我们的导工去解锁我们基隆县的神级玩法，把这个非常特别 special 的这个游程哦，提供给大家，就是和平岛公园的部分。所以提醒大家哦，想要跟我们一起出游的朋友，想要来这边幸福北海岸以下的朋友，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天气强烈的台风哦，这个八威禁闭啊，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哦，这个特别呢，在这个早上哦，还有刚刚啊，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强度呢，追平了今年的四月台新乐克哦，也列为今年的风王。那么在10点15分的时候，有最新的台风动态，那预估是以中台以上的上限到强台以下的下限来接近台湾。那么暴风半径呢还是一样在350公里这个上下哦，那整个范围是广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个台风眼哦，还在龟速赛跑哦，有这个一直在看看它在转，但是呢都没有什么进一下又往后退两步，所以在影响这个海面台风警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凌晨可能会发布陆上警报。那么在八位的部分呢，在周五跟周六，就10号跟11号会最接近台湾。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礼拜五礼拜六的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南投花莲的山区都有明显的雨势，注意就是豪雨跟大雨的发生。那另外台中以北的山区呢，可能有豪雨以及这个豪雨以上的降雨哦，礼拜天呢才有办法逐渐的远离，所以各地要留意的就是后续的雨势，还有包含了短暂的雷阵雨跟大雨的情形。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山区，在整个续防的36度以上的高温之外，周五因为有降雨的几率是全台，所以金门花莲这个会受到焚风的影响，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直接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以及我们也教大家如何去看这个气象包哦，就所谓台风眼，让大家来练习一下哦。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阿里山了。
1: 悠悠告示牌。
0: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七五，等一下哦，要用23733，等一下，23727050，好，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7050，对吧？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2: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短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0: 嗯，
2: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行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0: 嗯，
2: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0: 嗯，
2: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是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应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呐、啊，我们有一些诀窍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2: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

0: 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的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有金奖。那金奖就是一名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一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一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一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
1: 嗯，
0: 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0万块，就分两组来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主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3条路线嘛，哈，那主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2条路线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包含我们出口，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然后石桌那边呢有5条步道系统，那来奋起湖，那奋起湖大家都知道说奋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奋起湖的车站，然后还有十字村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茶园的风光，然后三层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商场等特色美食。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下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上山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所以呢，提供给大家。这个是柯先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2条线。
0: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0: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它都有到吗？
0: 它都会经过。对。
1: 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0: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 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那发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请听众朋友就可以
1: 上网。
0: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发车的一个时间点。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会经过文峰游客中心，然后观音瀑布，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那最后就会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瑞里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太平线呢，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FB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

0: 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
1: 嗯，
0: 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的听众朋友
1: 有误解，
0: 对
1: 啊，对，嗯，
0: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校园组就是要国内高中时及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啊、
1: 嗯
0: 哦，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啊、哦，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哦。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哦，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也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
1: 哦，
0: 要90秒内，不要超过
1: 90秒
0: 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哦，直视、
1: 嗯、
0: 这样了解吗？都是横视哦。
1: 哦，这要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4HD 啊、哦、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
1: 嗯。
0: 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啊、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怎么呈现、
1: 嗯，
0: 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好，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哦、要加中文字幕啊、哦，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哦。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哦。
1: 对，不要踩到
0: 边
1: 边。
0: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哦，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哦。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哦，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啊、
1: 嗯，
0: 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线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9月11日为截止日、
1: 嗯。
0: 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
1: 嗯。
0: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啊，颁奖制到时候会个别通知、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评分的部分有5个过面啊，这个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主题是台湾好行嘛，哈。
1: 对。
0: 那当然主题契合度要%，这个就占了40%哦。
1: 很重要。嗯。
0: 对，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哦，瑞里太平就有加分嘛，哈。
1: 嗯。
0: 我要
1: 利用这两个地方，真的，这个很重要，让大家这个等于是补分呐、啊，对不对？有些真的就是分数哈，自己不会拿捏，这是加分题哈，要挺好。
0: 对。那第二个方面是创意表现的部分啊，这占了30%。啊、哦，当然就是包含大家的一个视角的独特性啊， 观点的新颖度啊，幽默感啊，新时代的自我展现啊，整体的吸引力等等。
1: 嗯，
0: 那第三个构面是影像的美感好、啊、跟技术。那这个当然是考验大家的一个美学啊，构图啊，哈、啊
1: 嗯，
0: 那大家运镜的一个流畅度啊，剪辑的节奏啊，啊，还有音效配乐，还有视觉特效的处理的技术性等等。啊，这个占了20%。
1: 嗯，
0: 第四个构面就是社群的影响力。那本项目的积分采明次分配法啊，
1: 嗯，
0: 是依照个别入选作品的按赞数还有观看的次数两个指标同步统计，
1: 哦，
0: 各占10%啊，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社群的部分10%、
1: 嗯、
0: 啊、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特定路线的加分机制，哦，刚刚我们不断强调嘛，哈、啊，
1: 嗯，
0: 这个就加分题的，就是太行线，啊，评审总分加1分。那选择瑞里线、嗯、评审总分加2分、
1: 哦
0: 欸、有没有听懂的？
1: 有，
0: 加1分，
1: 对，然后瑞里2分哦，
0: 这个不就说一或者2分哦，当然就是看你选太平线或者是选瑞里线，
1: 嗯，
0: 啊、
1: 这很重要，
0: 是，对，很重要哈、哦，
1: 嗯，
0: 好，那我们的报名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可以个人，那当然你可以组团，
1: 嗯，
0: 那个人或组团的部分。组团最多就5个，
1: 嗯，
0: 啊、要选一位当联络人，啊、
1: 嗯，
0: 来参加，
1: 嗯，
0: 那相关的报名就是采线上报名，
1: 嗯，
0: 那相信主持人有收到我们的那个简章嘛，
1: 没错，我们会把它放上去。
0: 如果简章下载之后、
1: 嗯，
0: 它会有一个网址，
1: 嗯，
0: 那网址连接之后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指定的网站报名，
1: 嗯，没错。
0: 那这个部分就要请听众朋友就要善用了，那当然。大家在提报的时候就要记得参赛团队资料要将作品的简介200字以内要填入表单中。
1: 嗯，
0: 错、嗯。那另外就是你要记得你完成的作品啊、要背着文件跟档案上传到个人的云端空间。
1: 嗯。
0: 啊、那也务必要开启共用浏览的权限啊、免得不能啊、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下载。对。
1: 嗯。
0: 那同时将完整的连结哦，连结哈。啊
1: 嗯，
0: 填写在报名表单，来供主办单位下载、哦，
1: 嗯，
0: 做后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程序。
1: 哇，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把握时间哦，这个时间让大家连加分题都告诉你，瑞里2分，好、哦，简单讲，太平镇1分哦，好、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武哲宏副处长讲的非常的详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知道的诀窍在哪里，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只能在90秒内哦，哈、哦，对吧？就
0: 是
1: 嘛，
0: 那要记得上传的时候、嗯、要记得要把档案的名称哦，依照我们的简章的规范写清楚哦、
1: 嗯，
0: 就是要把影片名称，就是2026台湾好行短影音对取影片名称，影片名称就大家各自发挥创意，
1: 嗯。
0: 哦
1: OK， 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武副处长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大家赶快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武副处长相约在我们的阿里山哦，这几个重点哦，来去拍短影音哦，我们就在阿里山见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什么播生日快乐歌？你知道谁生日吗？听众朋友，是我最亲最亲的姐妹涛，但是她都说我比她亲姐妹还要亲。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1: 知道，
0: 今天就是周雅芳生日。雅芳生日快乐啊、哦！不止生日快乐而已，我还要祝福雅芳幸福永远拥抱着你，一切的美好永远围绕着你。因为五哥跟雅芳现在所做的事情跟善没有距离，我也沾光了。听众朋友，我沾了光也等于就是听众朋友沾光的意思。因为我所有一切都是听众朋友赐予我的，我真的好荣幸好光荣哦。换你们。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同时雅芳姐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健健康康，大吃不断啊。
2: 祝福得很棒耶。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那我要用雅芳姐的名字啊送雅芳姐生日祝福词哦。雅芳姐祝福你啊，雅致风华，芳华永驻。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再送上西班牙文的生日快乐， Feliz cumpleaños，生日快乐哦，雅芳姐。
0: 好棒哦，好特别好特别，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晚宴呢。没有请别人，只有梅子夫妻，我跟Mindy、然后吴哥跟雅芳、我们六个人而已。会到101的顶楼
1: 哦。对，以往就会去那边。上一次是为什么去啊？上一次好像也是为了谁庆生还是什么去那边？
0: 应该是，也是雅芳、也是雅芳、我们真的很幸福。怎么说呢？因为雅芳跟五哥

0: 最近
1: 真的忙啊，
0: 五哥辛苦累，那啊，宇飞做歌也很累，
2: 还好，
0: 然后配合五哥所需求的节奏在走，
1: 嗯，
0: 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快乐，
1: 嗯，
0: 包括我在内，
2: 对啊，
0: 所以雅芳很幸福，真的没骗你，今天他能够有这样的幸福跟美满，真的来自他的孝顺，
2: 对，
0: 肯定性的，
1: 嗯，
0: 他对父母简直是无话啊，没有办法能够用话来形容的，
2: 是，
0: 尽管。偶尔抽一点时间跟我们出去，他半路上跟我们坐在车上至少要打3次到4次的电话，
1: 嗯，
0: 等一下打给爸爸，等一下打给妈妈，
1: 对，
0: 哦，然后还要问帮佣的今天做什么东西给妈妈吃，
1: 嗯，
0: 今天做什么给爸爸吃，
1: 对，
0: 哇，这一种孝顺我简直没办法形容，嗯，你知道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懂得孝，孝行是很重要，
2: 对，
0: 好不好？
3: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啊，所以没有来到现场，请大家多多原谅。
2: 哎，要 settle 一下，
3: 梳妆打扮
2: 啊，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扮，到刚刚还在考虑我到底要穿哪一件衣服。哎呀，好开心，好开心。
1: 嗯，
0: 好，讲到这个呢，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呢，这一次特别邀约到的是。名导演
2: 朱延平，
0: 朱延平先生来当评审，
2: 是，
0: 而且呢，你看我到今天把他才 po 上去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上面，嗯，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1: 嗯，
0: 哦，真的越来越精彩，
3: 嗯，
0: 真的像这样要拍真的不容易耶，
3: 嗯，
0: 而且是完全为行善
2: 啊，
0: 为了要跟啊这个善没有距离，
3: 嗯，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一个导演这么有名的导演的伍中德先生，
2: 嗯哼，
0: 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停止他的这个可以赚到很多钱的导演了，
2: 对，
0: 停止了，开始行善啊，我听得真的很感动，听他做这个宣布，那一次我们在爱美吃饭，他宣布这件事情，我真的感动到不知如何形容，
2: 嗯，
0: 所以我求伍哥让我也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嗯，
0: 我就求他你知道吗，
2: 哎呦
0: 哎呦，开头呢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姐姐你要参加可以，
2: 嗯，
0: 但是我们一个人一半，就这样子啊，直到最近请求了几十次，终于让我在这一次网红与善的距离才让我单独能够来啊支付这样子，嗯，啊，我真的占太多便宜了，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我们的脸书跟 LINE 多精彩啊，
2: 嗯，
0: 这一集的每一个网红跟之前都不太一样，哎，可能大家都有在看，
2: 嗯，
0: 懂得该怎么说，
2: 嗯，
0: 该怎么唱，
2: 是，
0: 才会得到好的分数，
2: 嗯，
0: 今这一集真的好好精彩，
3: 对，嗯，
0: 而且所行善的这一次是哪一家我不我刚刚没有看清楚，所以没办法做介绍，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3: 嗯，
0: 每一家上一次我还没有捐款，我每一家我都会捐2万块，所以这一家也不例外，好，所以这一家是好像有精神有问题的，
3: 对，有精神障碍叫喜愿家园，
0: 有精神障碍的，
3: 对，
0: 我访问的是这样的，
3: 是，
0: 还到彰化去拍耶，
2: 嗯，
0: 出外景耶，
2: 对，
0: 这么多网红跟着去哦，
2: 很辛苦，
0: 你知道，嗯，这费用需要多少，可是呢五哥就是用最省的方式然后来帮助五哥的人有这么的多，
3: 嗯，
0: 都不收钱，你知道吧，我真的啊，我真的占太多便宜了，
2: 嗯，
0: 不过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福气哦，
2: 嗯，
0: 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3: 嗯，
0: 因为有你们我才有能力去参加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也就是愿友情拍过38片之后现在的网红与善的距离，进去看一下真的很精彩，
2: 嗯哼，
0: 像在做综艺节目，可是他是在行善，
3: 嗯，
0: 他是在行善，要影响年轻人懂得行善，这是多么的不容易耶，
2: 是，
0: 这只有五哥雅芳他们想得出来，
2: 嗯，
0: 你知道吧，我真的看了以后很感动，真的没骗你，好，来听第一首歌曲，来，我们就把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这首叫做什么？
2: 片头曲，一点点，
0: 一点点，
2: 嗯，
0: 一点点，我们慢慢一点点迈进，
2: 好，
0: 善的距离，好不好？
2: 嗯，
3: 好的。
0: Okay.

0: 一点点，靠近哪里呢？跟善不要有距离，
1: 对，
0: 进去我们的脸书跟带看一下，好不好？好，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人要来点雅芳的歌，
1: 是，
0: 好，但是我爱得不得了，片尾曲走进走进，我好爱哦，
1: 对，
0: 现在帮我这样垫底，
1: 好，有垫着
0: 垫底的，好 ，OK， 好，听众朋友，你进去看脸书跟 LINE， 顺便也看一张照片。
1: 嗯哼，
0: 有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珠光宝气？啊？为什么？怎么会差距这么多？以前跟现在，啊，差这么多？
1: 珠光宝气。
0: 顺便看一下。
1: 这个秋华姐用的词太特别了，我觉得还好啊，戴的也没有很多啊。
0: 啊，有啊，
1: 戴
0: 了一个手表，
1: 小 case 啦。
0: 哦，啊，那个好像用手表。啊，太带子太长，剪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戒指，是不是戴在一起？我不知道。
1: 嗯，
0: 因为跟名人一起拍的，所以不得不穿像样一点，变得好珠光宝气哦，好怂哦！我现在无法接受我自己，进去看一下好吗？
1: 嗯，
0: 好，走近走近，好吗？
2: 嗯，
0: 好。

0: 走进走进啊，走进哪里？走进丽人屋，然后买一点商品。哎呀，买保养品啊，不管是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照顾自己的皮肤啊，都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因为自己的健康，当你健康的时候啊，才会感觉到快乐。
1: 嗯，
0: 人呢、啊，其实健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天都陪伴在我们，可是我们非常习惯它。其实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很习惯它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反而会忽略了他，然后等到真正失去他以后呢，又会觉得啊，原来他对我来讲这么的重要，
1: 对啊，好重要哦，无价的。
0: 对，所以如果是小小的失去的话，不要觉得难过，其实这是让你珍惜。
1: 是，
0: 比方偶尔的生病啊，偶尔的皮肤状况不好啊，偶尔的气色不佳，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要更要加强保养啦。
1: 没错，
0: 对，人都是这样子，只有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啊。
1: 是。好，那刚才啊，就是讲到走进走进嘛，我就想到啊，跟雅芳姐有关，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生日寿星是雅芳姐，我想要介绍雅芳姐很喜欢吃的其中一家餐厅，是什么呢？就其实我们也还蛮常去吃的，托梅子姐的福
0: 哦，鼎泰丰，
1: 鼎泰丰，对，那鼎泰丰呢，就是现在也很红嘛，很多外国客人也会走进去吃饭，
0: 不用替他打广告，生意都很好。
1: 对，但是我要讲的是，鼎泰丰除了他的东西好吃之外，另外一个他能够走进去。顾客的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哦，什么？
1: 我看到了之后也想跟大家，对，
0: 他的服务确实好，
1: 对，
0: 他的训练真的是很严格，我觉得。
1: 对，他们除了训练让顾客感受到，可是我觉得其中企业你要让你的员工都能够扎根，能够愿意在这家工作，而且工作的
0: 那么
1: 更用心，然后愿意待得很久，我觉得是这个企业他也要对员工很用心。那我就是今天要琢磨这个部分哦，就前阵子的新闻啊，是板桥原百啊，他的百货公司空调出了问题，结果啊，鼎泰丰做了一件事情啊，被全台湾的人刷满了一排爱心。
0: 哦，
1: 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鼎泰丰为了顾及员工在高温的环境下的工作，然后还有要食材必须要保持新鲜，对，他们坚持这个，所以呢，卖场空调出状况之后，他们立刻决定啊，我们就立刻停止营业。他们没有为了什么商业利益啊，叫大家继续上班，所以啊，他们这样子就是为员工着想、为消费者着想的态度啊，在网络上啊被很推崇。那么鼎泰丰呢，它其实在全世界啊，已经有在15个国家有他们的餐厅，总共有180家的分店。那我要提到啊，是他们的老板啊，在薪资的部分，他把人事成本的部分啊，给员工哦，拉高到56%。这个真的在业界是很少很少见的。
0: 啊、
1: 就那我用简单的句话来讲哈，就是说你的总营收的56%是拿来付员工的薪水还有福利，所以就是说，假如鼎泰丰收了100块钱，有56块钱是进到员工的口袋，这样子理解比较快。对，所以呢，而且这个老板的逻辑啊，他会觉得说，你没有快乐的员工，就不会有满意的顾客。
0: 对，
1: 我觉得他从中心点核心来出发，
0: 而且员工是直接面对顾客的。
1: 对，
0: 如果员工做的不开心。顾客也会用的不开心啊。
1: 对
0: 啊，
1: 他们，我觉得我们在那里用餐的时候啊，他们的服务生啊，对我们都是很亲切，感受很好，完全没有不耐烦的样子。
0: 我觉得每一个服务生感觉都可以挖到其他餐厅当主管
1: 了。对。那除了啊，员工的其实薪资啊，比同业的人啊可能会高一倍的薪水，那我觉得他们也是体谅到就是尊重员工的心态。另外一个，他们也提供员工天花板等级的福利，怎么样呢？
0: 什么叫天花板等级？
1: 就是啊，因为鼎泰丰的生意太好，所以员工每天要有高强度的面对所有的人流跟顾客，
0: 是，
1: 其实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结果他们公司啊，居然有请专业的顾问哦，帮助你在咨询心理健康方面。
0: 这只有美国的公司，通常欧美国是才会有，
1: 对，才会注重在心灵方面。而且他，所以他这个是让你免费半年可以咨询一次，就是员工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权利。再来呢，他们还有打造员工的休息。

0: 息室，里面有单人床啊，还有记忆床垫，天鹅绒的被子，啊，好舒服哦，听起来舒服。然后因为内场的师傅啊，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在那个玻璃窗里面在那边擀皮啊，捏那个小笼包啊，所以他们其实的手腕方面呢，会有职业性的伤害。那公司呢也会特地请物理治疗师帮员工做推拿，做复健，哦，好好哦，就感觉身心都照顾到，
1: 然后把他们当成公司财嘛。
0: 对，然后他们呢也会鼓励员工去观摩优秀的服务业。假如你去，譬如说你去日本去，因为日本做事情非常的要求严谨要求，所以他鼓励说，如果你有去日本旅游去观摩他们的服务业的话，你只要回来写心得报告，交上来，
1: 对，
0: 你就可以得到旅游补助。
1: 哇，
0: 好棒哎！
1: 那去印度应该就没有了
0: 啊？对对对，印度就是比较放
1: 完全不服务，
0: 对，太放松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杨继华这个老板的用心哦，对待员工。那我觉得这种用心啊，也可以提到我们家的产品。秋华姐对我们家产品的用心
1: 度也是一样，
0: 哇，真的是高标准，也是比较高标准办理，
1: 对，
0: 超过100%。他一定要用料原料是最好最好的，不然过不了他这一关，
1: 没错。
0: 然后交到我们顾客的手上，也是要用高标准，
1: 对，
0: 要用安心的等级，
1: 是，
0: 哎，就是那个邮差啊，可以送到你府上。
1: 而且秋华姐要求真的很完美，像我们那个保湿，保湿眼胶跟保湿乳胶，不是里面就是那个小珍珠。
0: 对，
1: 双胶二合一嘛，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啊，会摇晃，它就没有办法那么粒粒分明了。秋华姐就说：“这怎么可以？”就是
0: 他要求完美，
1: 但是听众朋友拿回去也是要把它和好啊。
0: 对啊，
1: 对，等于我那个邮差先帮你和好了。但是秋华姐就很在意，
0: 对，她想说不行，那个第一眼就是要看起来
1: 很美，
0: 对，美观，她也很在意外在的样子。
1: 对，
0: 很可爱，
1: 所以都是要求完美。但是最后好处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啦。
0: 对，
1: 所以啊，秋华姐虽然常常在说啦，爱听众朋友啊，跟这首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不要就说出来。
0: 这是由1961年 Bobby V 所演唱的哦，他在表达说我爱你到超乎言语所能形容。

0: 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可能就是在还没告白前吧。因为在一起以后其实应该也不会那么的别别扭扭了。其实情人也会表达自己的爱意嘛。
1: 我觉得有时其实整个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啦，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些人他表达不是一直在挂在嘴上说。

0: 你可能就放在心里，然后女生就是会觉得想要撒娇一下说、哎、你有时候要提一下说就是你爱我啊、我想要感受到这样、就是话语型的声音型的，
1: 但现在爱已经有一点不值钱了嘛。上一回我在讲言语通膨，因为现在我们在很多网络上传来传去爱你哦，好，对不对、想你哦、所以这些爱你想你好像已经变得不值那个价值了、所以就变得我超级想你、
0: 前面要多加一些，
1: 对，又霹雳无敌
0: 对对对、
1: 就要越来越越来越多的文词来
0: 去
1: 修饰它、那看到一个报道其实蛮有趣的，他在讲说啊，一份据今年婚姻调查显示，在35到50岁的中年夫妻里啊，听众朋友不要听了以后觉得说那跟我无关，我不用听了。好，我们听听看他在讲什么。他说啊，将近70%的人正在过着所谓的搭伙式婚姻。
0: 哦，
1: 就是好像没有那个结婚的必要，只是一起生活，就像是同住的室友。60%以上的夫妻每天真正交流的时间不到10分钟，而且几乎内容都是属于事务性的。孩子功课签了吗？
0: 对，
1: 房贷缴了吗？垃圾到了没？这种彼此不喜的喜怒哀乐都没有表达、甚至呢将近有一半的夫妻长期是分房或分床睡、这可能跟最近的那一部连续剧有一点像、欠你的那一场婚姻哦。
0: 对，
1: 那很多人认为说婚姻走到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爱了。其实这里专家说，其实你们之间只是少了三个字。哪三个字？绝对猜不出来，不是我爱你，
0: 不是我爱你啊，
1: 不是，是留余地。
0: 留余地。
1: 所以呢，今天我在分享这个，我觉得是无论几岁的这种夫妻关系，
0: 对，
1: 我觉得都有机会把它给救回来。因为他说啊，真正长远的夫妻是懂得在三个地方留余地的。第一，在兴趣上留余地。就比方先生喜欢去爬山、你喜欢待在家里画画、跟姐妹喝下午茶、不用硬拉着对方参与自己的喜欢、清晨一起做早餐啊，各自就奔赴着自己热爱的事情、傍晚回家围坐一桌聊一聊今天的见闻、有困难的时候啊彼此依靠，有心事的时候适度倾诉、不要查对方的手机、也不要控管对方的行踪、这样的距离啊恰恰是最舒服跟亲密的。今天的寿星雅芳姐跟五哥、其实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五哥很忙，那、也没有说一定啊，那你是我这个老婆，你就一定得跟在我的旁边。雅芳姐出去跟她的好姐妹、比方秋花姐用餐，
0: 对，
1: 她也不会说五哥你一定要来。
0: 对
1: 啊，搞不好五哥正在忙他的事情。他们各自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0: 对，
1: 可是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又特别的亲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彼此之间要有这个距离感，
0: 对，
1: 要有留
0: 余
1: 地。好，这是第一个余地，在兴趣上要留余地、不用通通都拉奏会了、除非你是为了买用我们的保养品、用我们的健康食品，那是可以拉奏会，
0: 可以一次买齐。
1: 对，因为我们的是最好的嘛。
0: 对对对，
1: 当然要推荐自己最爱的人用最好的啊。
0: 对，
1: 那第二个呢是在金钱上要留余地。因为很多的夫妻啊吵架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绑得太紧。比方之前是觉得听起来很浪漫、男人赚的钱全部交给老婆了，结果呢连一包烟喝瓶酒都好像要跟老板请款一样。
0: 对对对，
1: 最后啊久了以后就容易出怨气，赚钱的人很压抑，而花一分钱还得报备，好像没有尊严一样。
0: 对，
1: 那管钱的人呢也很焦虑，就觉得说哎呀全家的钱要怎么办，怎么样都全部都丢给我这样子。所以呢在钱部分啊其实也是要留后路给彼此体面跟尊重，各自要有零花钱，大开销商量，小事互不干扰。那之前看那个中国有一个节目就是夫妻上的节目嘛，

0: 他之前讲到那个什么神仙姐姐，大陆的那个神仙姐姐，她离婚了嘛？
1: 哦，我不晓得
0: 她叫做是刘亦菲，
1: 哎。哦，刘亦菲哦，
0: 对，他
1: 她
0: 们
1: 叫
0: 称，
1: 神仙
0: 因
1: 姐
0: 为
1: 姐。
0: 她在演那个以天图《天龙八部》里的时候，她演王语嫣嘛，那王语嫣那个段誉都叫她叫神仙姐姐，所以她那时候就被封为神仙姐姐。那他们就讲说呢，他们家就是其实钱的控管上有一些状况，所以就是导致这个问题。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分析就说，其实家庭呢一定要每个人留一点私房钱。那这个
1: 这个
0: 私
1: 我很
0: 房
1: 认
0: 钱，
1: 同。
0: 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那就是他的钱，
1: 对，
0: 不要
1: 属
0: 想
1: 于
0: 说，
1: 自己的部
0: 对，
1: 分。
0: 不要想说哦，他有私房钱，然后他跑去，比方男生跑去买了一个战斗陀螺，他就算买一颗买5万，你也不要念他，因为那是他的钱，对。可是很多家庭就会觉得，你有没有在为家里着想啊？没有，他有私房钱，他爱干嘛就干嘛，他爱全部买爱迪斯。对不对？老婆好不容易存下来的，全买爱迪 斯。
1: 对，但是他有眼光。
0: 对，你也不要念，对不对？你对不对？也不要说，这样用得完吗？用得完，对，为了漂亮，绝
1: 对，
0: 对
1: 为
0: 用
1: 了
0: 得
1: 漂
0: 完。
1: 亮健康。
0: 对，先生为了健康买善事，对不对？善事保养品，
1: 对。
0: 你也不要念啊，说为什么一次要买这么多啊？年终啊，年终活动 啊，买
1: 对
0: 十
1: 啊。
0: 万又有什么问题？啊，不要有问题，那是他自己的事。
1: 对。
0: 好，那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最特别，但是呢，也是最容易犯下的错，期待。
1: 哦，对耶。
0: 因为我们都觉得结了婚以后好像可以改变什么，
1: 对，会等着说，哎，对方会不会有可能做一些调整跟
0: 对，
1: 改变？
0: 不会，
1: 哎，真的不会就是不会，
0: 对，不会就是
1: 就
0: 不
1: 像数
0: 会。
1: 学不会就是不会
0: 对，然
1: 一
0: 后
1: 样。
0: 嫌他不做家事啊，嫌他爱碎碎念呐、啊，一件小事就揪着不放可是你知道，其实两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
1: 对。
0: 结婚前十几年的习惯和三观，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结婚证书就改变。好的婚姻从来不是完美的契合，而是接受他原本的样子。其实不管是交往也好，或者是婚姻也好，我们真的太相信那个伟大的爱情了，就觉得好像可以改变一切。
1: 对
0: 没
1: 呀。
0: 有，其实跟真正最大的爱情是，他所展现的那些缺点，你能不能接受？那如果
1: 对。
0: 你能接受，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如果不能，绝对不要等到走到下一步以后想要改变他，因为最后一定会出状况，一定会撞车。所以啊，希望用这样子的内容呢，不管你现在在几岁，其实只要你愿意把这个距离拉出来，这三个
1: 对，留一些余
0: 留一
1: 地，
0: 点空 间
1: 对，
0: 那相信都可以再次的挽回的。
1: 是，
0: 好。那再来呢，一样播我们雅芳姐听
1: 对
0: 众
1: 啊，
0: 朋
1: 听
0: 友
1: 众朋
0: 点
1: 友
0: 播的
1: 点，
0: 歌曲，
1: 对，
0: 也是台湾灵异事件的主题，片尾曲还是
1: 对，
0: 片尾曲吧，还有插曲《
1: 免
0: 免
1: 遇
0: 玉
1: 观
0: 观音》。
1: 音。

0: 甜玉观音。
1: 嗯，哇，我们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来、啊、都会去跟观音。
0: 等一会秋华姐打电话进来了、
1: 哎。好的，
0: 好。喂，秋华姐。
2: 啊，是。
1: 秋华姐，
2: 还唱完了吗？
0: 唱完了，对。就是甜玉观音。嗯，
2: 甜玉观音，这是原来是雅芳他们的邻居。这位听众朋友
0: 是不是
2: 太太、
0: 哦、
2: 他说从小就看他长大，
0: 嗯，
2: 真的很孝顺的一个女孩，
1: 嗯，
2: 他说他欣赏得不得了，哇，真的原来是雅芳他们的邻居哦，
0: 嗯，
2: 小时候的邻居哦、
0: 嗯、
2: 你知道吗，来买什么，来买我们的优尼士两瓶，
0: 是
2: 胶原蛋白两瓶
0: 啊。
2: 他说母亲节的时候他有参与的哦、
0: 嗯、
2: 所以呢他用了以后发现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没有办法比，
0: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优尼士也是别人没办法比，
0: 是
2: 我听得好开心哦，非常的谢谢这位罗太太哦，谢谢，我在跟雅芳说哦，你是他们的邻居，还变成我们的听众，而且变成我们的顾客，
1: 嗯
2: 啊，你也要祝福雅芳生日快乐。
0: 嗯、
2: 哎呀，真的，看到了一篇，哎，到哪里去了？我经常都这样子，真是的。
0: 你东西资料太多了啦，
2: 太多。
0: 嗯，
2: 你知道吗？我想要跟人家说，可不可以先停止传东西给我？
0: 没办法。
2: 可是我不敢讲啊。怎么办？
0: 嗯，
2: 哦、东西
0: 你只能通通封锁而已。
2: 一个早上，我可以收到五六百档。
0: 啊，五六百档，
2: 五六百档的内容给我。
0: 嗯，
2: 哦，我光删都删不完。
0: 是，
2: 我的手机快爆炸，现在动都不动。
0: 嗯、
2: 我必须晚上都一定要关机。
0: 嗯，
2: 关到天亮。
0: 嗯，
2: 打开扫洗才可以找歌啦。现在我的脸书也打不开啊。
0: 啊，
2: 真的实在是。嗯啊、哦，真的受不了，所以这里哦有写到说，听众朋友，你们不晓得相不相信？他说友情治百病、
0: 嗯，
2: 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1: 嗯，
2: 证明说友情可以抗老，
0: 嗯，
2: 但是我相信，
0: 嗯，
2: 因为我真的，不管是自己的朋友、听众朋友，
1: 嗯，
2: 对我这几十年来的爱护，
0: 对。
2: 就是因为你们的精神上给我很大的支持，
0: 嗯，
2: 我真的显得就很年轻，对不对？
0: 嗯，
2: 是友情抗老，这都是听众朋友您赐予我的，
0: 嗯、
2: 真的，啊、哦，真的太感恩了，太感动啊！还有身边的，你看雅芳，
1: 嗯，
2: 还有梅子，
0: 对，
2: 艾伦，
0: 嗯，
2: 时时刻刻都在打电话，
0: 是
2: 啊，问我怎么样，我真的实在是我。这通电话打完，请听众朋友原谅。刚刚打电话到中信诊所去了解
0: 啊、
2: 问我那个医生，我说我那个抗生素吃完了，
0: 啊对啊，
2: 哦，那现在已经不再发烧了，但是胃不舒服，大概抗生素吃太多、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1: 嗯。
2: 我说我有需要再来，他说当然一定要再来才知道，
0: 啊、确认
2: 那你吃的有没有效果啊、
0: 嗯？
2: 你还要再照 X 光啊？
0: 是，
2: 嗯。还要再验血，哎呦、
0: uh-huh.
2: 所以变成我不去不行哎、
0: 嗯、
2: 所以我待会儿给您

0: 到五点，所以呢，他说如果病人没有很多，他有时候会提早走，他有另外一个诊所也在看，所以也会提早走，叫我说最好提早来，所以我不得不打完这通电话，我就必须到医院去。
1: 哇，
0: 做一下，
1: 秋花姐真是赶场哎。
0: 然后赶去那边还要等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抽血啦，照 X 光啦，一个钟头之后才能看到报告，所以我还是提早去，提早知道，最好能够不要再吃什么抗生素，太恐怖了，
1: 对啊，完全没力啊，
0: 完全没力，我整两只腿没力，我早上走跑步机后两个人来保护我。
1: 哎呀，那秋花姐，
0: 一个
1: 你这样，你身上就只剩下美丽了。
0: 美丽，
1: 对
2: 对呀、啊，
1: 你虽然美丽，
0: 还能美丽、啊，
1: 不是你的皮肤很美丽，
2: 对
1: 呀、
2: 啊，
1: 对啊。
0: 那当然哦，我们的爱迪斯是擦假的、啊。
1: 对，
0: 尽管我怎么瘦，真的讲良心话，
1: 皮肤真好，
0: 我的皮肤真的
1: 还有气色、
0: 我自己真的是还蛮满意的、啊。这都是我们的金斑美白，对，金斑美白又提升了，听众朋友又提升了，你用用看，两个星期见效，真的没骗你，再来就是抗老精华，也就是提拉，
2: 对，
0: 加两三滴的顶级抑制精华，把它和匀之后，整个脸连脖子都要擦，如果你光擦脸舍不得擦脖子的话，你会有色差哦，真的，因为将来你露脖子出来给人家看，看到你的脖子跟脸不一样颜色啊，所以脖子也一定要擦哦，不是说我要你多用产品啊，不是这个意思。那眼胶一定要用，我到现在才有一点点脸蛋，我没有鱼尾纹，上眼皮也没有往下掉，
1: 对，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双眼皮还是很宽。你说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我还，这是唯一值得骄傲，其他没有、真的是两只手都不敢伸出去、你看我这个笨到什么程度，头我现在让我的指甲在休息，
1: 然后为什么
0: 不擦指甲油
1: 啊？透气啊，
0: 对，因为擦多了你的指甲变得很
2: 比较脆弱、
0: 我不会形容了、很容易裂，所以我现在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擦指甲油了，结果忘记了，在染头发的时候居然手去摸，哎呀完了，我左手的中指就染到染发剂了，所以洗不掉，已经几天了，都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点很想把它整个指甲把它翻掉算了、
1: 那一天看到的那个还洗不掉，
0: 对啊，
1: 就
0: 掉一点点，
1: 真顽强啊，
2: 那就没关系，就当作擦黑色指甲油好了。我们转念一下，
1: 秋花姐干脆直接补黑色指甲油上去也很新潮啊，
2: 对了，开玩笑，
0: 不要开玩笑，我今天都没有看股票
1: 啊、
0: 我知道大跌，
1: 对啊，跟韩国联动啊，
0: 对啊，所以呢通通都不看，
1: 对，不看
0: 就
1: 没事，
0: 没感觉，没感觉，
1: 对，
0: 真的，我们要学会这样子哈、把不愉快的抛开，
1: 对。
0: 不过刚刚看到西柔出现在电视上，哎呦，他那个表情，我真的是，我都配合他的情绪耶，你看，他笑我就笑得很开心，他那个表情一凝聚起来，又眼泪一掉。我也差不多要跟掉眼泪了、
2: 对
1: 他们好像被排出去了，是不是？
2: 对，他们那一队后来就是输了比赛、然后他有一点小失落，
1: 因为西罗真的一个人很难撑大局啊、他们那一队真的只有他特别强而已，
2: 对、
0: 不过他个人真的是在不管人品人格我真的欣赏到没办法形容、尤其他的表情喜怒哀乐完全没有办法没有掩饰的，
2: 对，不修饰，
0: 我真的好欣赏他、不会形容、现在哎呦有一个崇拜者真棒每天都想要看他的消息、就会想看电视，要不然的话新闻我不太看的，你知道吗？
2: 对、
0: 真的新闻报道的全部都是我不会形容，
2: 很多负面的啦，
0: 负面的东西还半小时播一次，你看闽南语说尬派
1: 你要大细汉，
0: 对，真的不可以这样子啦。好啦，原谅我哈、我提早离开，我去一下抽血检查，了解。

0: 我需不需要再吃抗生素，因为只有一个叫喉咙，就是叫什么、气管发炎而已、怎么需要这样子呢？但是我现在很肯定一件事情，听众朋友，无论如何少用发雕，
1: 对，
0: 就是那种喷上去然后整个像空中像弥漫雾一样的感觉的那一种的，千万不要用，而且还很贵，你知道，千万不要用，很可怕，我到现在为止哦，我的洗手间一进去那个照镜子的那个位置，现在一直都在用那个空气清净机一直在抽，在抽它的那个坏的空气，你知道吧？我现在不太敢再喷了，
1: 是
0: 太恐怖，完完全全我的气管会发炎，完全是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好、所以大家注意，好，我们女生都会用啊、这个固定剂嘛，
1: 对，
0: 好、发雕这个不能用，真的，一喷上去哦，像迷雾一样，
1: 对，
0: 千万不能用，又很贵，好、不要用，好不好？好，原谅我。好，那我们继续听哪一首歌呢？
1: 王梦玲带来的《母亲、我爱你》。
0: 哎呀，真的很棒、啊！我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以前都是母亲节的时候播的。好久没播了，好想听哦。这就是好像替雅芳安排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太孝顺了。
1: 对，
2: 是。
0: 所以时时刻刻惦记着母亲跟父亲。所以呢，为她安排这一首。母亲我爱你，也就是有母亲生你，你今天才能过生日嘛，对不对？他好像是几岁，66吗？
1: 雅芳姐，
2: 不晓得，
0: 我记不得，是不是66？ OK， 好，来听这首歌。如果是66，66大顺，
1: 好的，
0: 事事如意，
1: 是，
0: 好， OK， 好，原谅我哦，好，明天来到现场哦，
1: 好的，
0: OK，
2: 小花姐保重，
0: 拜拜， OK。

0: 好，母亲我爱你。待会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你想要说的话，心里话或者是小常识哦。
1: 嗯，
0: 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询问，说不定呢，听众朋友就可以给你解答了。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0: 在等听众朋友过程当中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但是同时呢，也是在提醒大家哦。看到呢，他们说啊，存钱不如存肌肉，
1: 存啊身体上的肌肉。
0: 对，50岁以后，肌肉是比存款更需要你担心的部分哦。
1: 嗯、我觉得是。
0: 对，没错，因为今年呢，国家卫生健康管委会发布了第一本针对肌肉流失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哎、不晓得哪边可不可以拿得到、
1: 哦、对，
0: 所以既然由我们国家发行，也就是说现在的肌少症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国民的健康一定是影响很大了、哦、那这个肌肉一点一滴的流失啊，很多人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指僵硬、
1: 嗯、
0: 膝盖酸软啊，可不是吃了抗生素哦、
1: 嗯、
0: 啊，那这时候啊，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就是这样、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是肌肉不足在跟你求救。他们现在发现说用握力来测你的肌肉量是更准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握力正在下降的话，你的肌肉整体肌肉就会代表说正在下滑、
1: 就是、肌力无力感啊。
0: 对、
1: 嗯、
0: 那肌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让我们有力气站得稳、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肌肉是身体储存蛋白质的仓库。
1: 嗯，对。
0: 那一旦你生病住院食欲不好，身体最需要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就是肌肉。所以你看哦，当那些人在住院以后康复啊、
1: 嗯、
0: 他第一个会萎缩的其实都是肌肉、
1: 嗯、对，
0: 因为那些肌肉都拿去救你了、
1: 嗯、
0: 所以你的生病要越来越恢复好，肌肉少的人啊，摔跤又可能会骨折、
1: 嗯、
0: 所以像我去给一些按摩师比较深度的按摩、
1: 嗯嗯，
0: 或者是整骨完以后、
1: 嗯、
0: 他都有提醒我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多补充蛋白质。
1: 嗯，对，
0: 因为蛋白质也是生长肌肉的、
1: 嗯、
0: 同时也是在恢复肌肉的时候、嗯、它的需求量就特别大、哦、
1: 对，
0: 那医生也说了、啊、如果要存肌肉其实只有两个、
1: 嗯、
0: 第一吃对蛋白质、
1: 嗯、对，
0: 第二做对运动、
1: 啊、
0: 好，我们先讲吃、哦、吃对于长辈每公斤的体重大约要吃1.17公克的蛋白质、
1: 嗯、
0: 如果已经有肌少症的人反而要吃更多、
1: 嗯、
0: 所以反过来了，我们都认为年轻人多吃一点蛋白质很正常、
1: 嗯、
0: 年长者我们反而吃的少、
1: 嗯、
0: 其实不对、
1: 嗯、
0: 是年长者要吃的比年轻人还要
1: 多，
0: 所以比方好，60公斤的人一天大约就要70到90公克的蛋白质、
1: 嗯、
0: 好，那怎么样吃到这一个量呢？每天一颗蛋，一杯到两

0: 杯的牛奶或豆浆、嗯、手掌大的鱼或肉、
1: 嗯、
0: 然后一块豆腐，这样子才70到90公克。
1: 嗯，
0: 那当然他是建议你分开吃啦、
1: 嗯、
0: 不要一次吃、
1: 啊、
0: 因为我们人体的吸收一次吃呢，他吃吸收不完，
1: 对，
0: 他就会排出去、
1: 嗯、哼，
0: 所以分三餐、
1: 嗯、哼，
0: 那如果你牙口不好的人就可以像秋蛙姐一样吃蒸蛋、
1: 嗯、
0: 蒸蛋其实是很棒的啊、
1: 嗯、
0: 或者是清蒸鱼，
1: 对，
0: 那再来讲运动哦，光吃不动很抱歉、
1: 嗯、
0: 蛋白质也不会变成肌肉、
1: 嗯、
0: 所以医生建议一个礼拜到两，就是大概要做2到3次的阻力训练、
1: 嗯、哼，
0: 那阻力训练并不是叫你去健身房去举哑铃，在家里只要用弹力带拉一拉、
1: 嗯、
0: 或者是在扶着椅子做深蹲，
1: 对，
0: 就是不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动作、
1: 嗯、哼，
0: 那让身体有一点小小的负担、
1: 嗯、
0: 其实这都有效，
1: 对，
0: 或者是快走啊，游泳，像小很多听众爬山，
1: 嗯，
0: 爬山其实真的很好，只是下山很不好，
1: 嗯、
0: 所以这也挺麻烦的，因为你爬上去也没地方让你坐车下来啊。
1: 是啊，
0: 有啦，阳明山，所以我之前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
1: 哦、
0: 他们就是只爬山、
1: 嗯，
0: 然后爬到那个擎天岗就坐车。
1: 嗯，下来
0: 坐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哦、
1: 嗯、
0: 然后还要定时的晒晒太阳、
1: 嗯、
0: 啊，所以呢存钱是为了让晚年有尊严，
1: 嗯，
0: 而存肌肉是为了让晚年有品质，
1: 嗯哼，
0: 所以钱放在银行啊会被通膨吃掉，
1: 嗯，
0: 但是肌肉要是长在身上的话，每一步每一次的起身它都在时时刻刻的在帮你，所以麻烦从今天开始不要只看股票啊好好吃，好好动，把你的肌肉存起来，
1: 嗯、
0: 你会感谢在10年以后，你会感谢现在的你自己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就是同时间进来，在看股票的同时啊，你可以做深蹲，
0: 欸、没错，
1: 你就要利用那个时间
0: ，A B 制，
1: 对，
0: 就是
1: 另外一个方案。
0: 对，你想要看股票多久，你就要蹲。比方说，我一分钟要蹲10个，
1: 嗯，
0: 啊，我想看一分钟，你就得蹲10个。
1: 对，
0: 你只要一停止蹲，就不准看。
1: 我自己啊会在看电视的时候啊、
0: 嗯、
1: 训练自己做深蹲，那我的深蹲是我会靠墙、
0: 嗯、
1: 然后用身体的力量整个就是施在墙壁上、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脚要呈现90度，
0: 嗯，
1: 那个很难做，可是我能尽量撑大概30秒、
0: 嗯、
1: 那真的撑不下我就站起来、
0: 嗯、
1: 就喘息一下呼吸一下再继续做，反正就是在家里其实你也可以利用空间或用身边的椅子让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运动，
0: 对，
1: 就没有自己偷懒的借口啦，
0: 是真的，其实处处皆可运动啊，你看像那个万梓良是不是，
1: 嗯，万梓良
0: 他不是说他没事就蹲着啊，
1: 对，
0: 连出去跟人家聊天他也是半坐椅子蹲着这真的很努力，可是他的付出有没有换得什么，有啊，
1: 有，
0: 看起来超年轻的，
1: 对、嗯、哇，整个都是逆龄的样子，
0: 对、
1: 嗯、所以其实饮食运动啊真的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也不用去想说运动一定要多难、
0: 欸、
1: 如果你真的太阳太大你走不出去，在家里就做这些简单的、
0: 嗯、
1: 有点阻力小小阻力的运动也行，
0: 没错、哦、
1: 也可以、
0: 嗯、
1: 好，那换我跟大家分享，我也想要分享关于生活这方面，那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太热，连欧洲都已经热到就是很多人好像因为这个情况有一些也是都有走掉，那我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现在中暑的情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遇到几个中暑的情况你要马上处理 哦、
0: 嗯、
1: 那提醒大家第一个是什么，当你发现你的体温异常的升高的时候、
0: 嗯、
1: 而且体温是飙破38度、
0: 嗯、
1: 这个就是你在中暑的一个警讯了 哦、
0: 嗯、
1: 然后你会接着摸起来你的皮肤感觉是干燥的干干的、
0: 嗯、
1: 你的脸色是潮红的
0: 是
1: 红红的那种、
0: 嗯、
1: 甚至你还感觉你没有在流汗，
0: 嗯、
1: 这代表你身体的散热机制它已经失效了、
0: 嗯、
1: 已经是在有点中暑的情况、
0: 嗯、
1: 好，要注意，那第二个中暑的警讯是你发现你的意识跟神经症状出现异常的行为、
0: 嗯、
1: 怎么样异常的行为呢，就是你会开始有点说胡言乱语、
0: 哎、
1: 就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0: 哎、
1: 然后
0: 那秋蛙姐在看稿的时候就会这样

0: 发现皮肤摸起来是又烫又干、啊、或者是
1: 那赶快擦保湿乳胶啊
0: 我就会发现不是中暑，是赶快那个保湿乳胶要擦好忘记擦了、
1: 没有，那晒伤也会有这个感觉啊，所以擦保湿乳胶就可以预防。
0: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流汗、嗯、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已经没有流汗的状况的时候，脸色发红就也是中暑、
1: 嗯、
0: 再来多一个留意的是你的尿液颜色突然变得深黄色、
1: 嗯、
0: 或是你今天长时间你会发现你都没有尿意的感觉、
1: 嗯、
0: 也是代表你严重的脱水了齁、嗯欸、我在讲那个前提是中暑，是你有晒太阳，不是你没有出去然后还发生的情况、
1: 欸、但是现在他们讲说那个最近有很多人就是冷气房的感冒，
0: 嗯，对，
1: 也类似中暑的状况，就是一样嘛，就是你热气排不出去，
0: 嗯，对，所以也是要注意、
1: 嗯、
0: 那第四个是你发现你的心跳还有呼吸异常，可能你的心跳开始加速，然后你有感觉到头晕恶心的时候，这几个症状加起来其实也都是中暑的现象、哦
1: 嗯、
0: 那么呢，如果你发现你中暑，你要怎么样赶快做急救呢、
1: 嗯、
0: 第一个哦，赶快要让自己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哦，
1: 是，
0: 对，不要傻傻的还在那个很热的地方、
1: 嗯、
0: 第二个是要让自己降温，赶快拿毛巾啊擦拭，那个毛巾把它加水，然后擦拭自己的身体，要擦拭哪里呢？你的颈部，好、哦嗯，还有腋下，
1: 是，
0: 好、哦，还有我们就是属膝部的地方，
1: 嗯，
0: 哦，在那几个重要部位赶快擦拭，让它降温下来、嗯。然后最后一个是赶快补充含电解质的水分，
1: 嗯哼，
0: 像那个叫什么宝矿力，类似那些也都是属于电解质的，好、哦，这样子呢，而且还有一个小提醒哦，要意识清醒才可以喝哦，昏迷当中不可以去强灌。那个电解质、
1: 哦、
0: 对，会呛到、啊、一定要他还意识清醒的时候你给他喝、
1: 啊、
0: 意识不清醒赶快打119要送医院、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哦、所以这些小细节要注意，因为我女儿也曾经有一次就真的
1: 差点
0: 我们走在路上、
1: 嗯、
0: 突然我在点买东西、
1: 嗯、
0: 她突然站在我旁边突然说妈咪我很想吐、
1: 哦、
0: 然后我想说你刚刚没吃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办，然后他接着过了5秒我还来不及拿那个塑胶袋
1: 就吐了，
0: 他就砰都吐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哇你可能中暑了、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天太阳太大、
1: 哦、
0: 太热，然后我就赶快跑到旁边的便利商店、
1: 嗯、
0: 买一瓶那个像宝矿力
1: 对
0: 电解质给他喝、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坐下，我先带他到室内就是坐下、
1: 嗯、
0: 先稳定，然后他喝个几口之后呢，我们大概坐个15到20分钟、
1: 嗯、
0: 他就没事了，
1: 是、
0: 所以我后来从这个经验发现说哦，原来电解质的东西然后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先让就是患者保持比较舒适的、
1: 嗯、
0: 的感受、
1: 嗯、
0: 真的会马上缓解很多、
1: 嗯、
0: 对，所以我是亲自的感受到亲身一场、嗯、分享给听众，就是真的这方面要多注意，
1: 好的，
0: 是可以马上就解决掉的，
1: 对，
0: 嗯，好，大家要小心一下，天气热的时候好多事情突发状况太恐怖了，
1: 是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西洋歌曲啊，是1960年由我们的摇滚传奇猫王所演唱的。那之前这个是华语的歌改编成叫《多少柔情多少泪》哦，大家听听看。

0: 好，这首歌是由
1: 猫
0: 猫王带
1: 王，
0: 来的歌曲哦。刚刚讲到为自己的身体啊尽一份心力啊，
1: 对，
0: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哦。那你每天早上有没有吃我们的优康宁跟优尼士呢？其实现代人在用眼过度上真的是 没有跟以前没得比了啊。记得
1: 对。
0: 我曾经说过说，现代人一天看的知识量啊，等于是中古世纪的欧洲人一辈子所得到的知识量。现代人的用眼程度可能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对呀，
0: 一天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量，可能是人家一辈子的伤害。当然，
1: 对，
0: 以前的伤害跟现在的伤害可能不太一样。比方以前他们可能都会在户外啊，有这个太阳光对他们的这个伤害。可
1: 对，
0: 是呢，也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而且他们通常在这个太阳最大的时候，也不会在那边晒太阳，
1: 对
0: 就会
1: 呀，
0: 躲到树荫
1: 树
0: 底下。
1: 下。
0: 可是我们人类没有哦，越暗的地方越发光
1: 哈
0: 啊，
1: 哈哈，
0: 还看着手机。
1: 还有蓝色的光，
0: 对，然后
1: 蓝
0: 还有
1: 光，
0: 这个电脑的光，各式各样的光，造
1: 对，
0: 成我们的眼睛其实都超龄了哈、哦。那人家你看，像现在的人说，遇见那个老人失智症的人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寿命正在拉长。
1: 对，
0: 那同样的，遇到这个黄斑部病变啊、眼疾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早上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尼士呢？因为我们的优尼士跟人家的又比较不一样。我们里面是有专利的，
1: 对，
0: 这有没有专利的效果会差很大哦。如
1: 是，
0: 果你有用过别人的优尼士的话，真的强烈推荐你买我们的，先买个1瓶到2瓶啦。好，我通常会建议吃2瓶，为什么？我觉得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所谓的时间，你给他3个月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来试试看，比较一下，你真的可以很明显到说，哦，我之前吃什么都觉得没有什么效，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成分不足，第二没有专利，而
1: 对，
0: 且我们里面的配方呢又这么的完善。除了有叶黄素以外，还有其他的成分，其实对于你的眼睛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对，
0: 然后呢，你用了以后，像我自己在有关这个小血丝的部分呢、啊，就是立即就有反应的。那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整体上要有反应的话，可能还是给他一点时间，然后感觉到差异之后，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好在哪里。
1: 因为细胞的吸收，它本来就是需要给它时间性的，它不是药。药通常就是你马上会见效，马上有感。可是真正天然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去酝酿，让细胞去调整、去改善。那刚才其实讲到说优尼士，就是我自己啊，就很喜欢做比较，我就买过别
0: 别
1: 家，
0: 家
1: 然后
0: 试试看，
1: 后来我加入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就吃我们家，发现哇！
0: 有
1: 真
0: 差，
1: 的有专利有差，
0: 对，
1: 因为我眼睛我有做过那个叫什么视力的镭射，我有矫正过我的视力，所以对于我吃起来我是非常的有感。到底对于我手术之后维持我的干眼症，因为手术之后其实会非常容易干眼症，尤其是现在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畏光。
0: 是。
1: 但是我发现我吃我们家优尼士之后，真的是有专利的。情况真的有差，我对于畏光的程度，我就减少戴太阳眼镜了。
0: 对，
1: 以前的话，我出门通常都要戴着太阳眼镜。
0: 而且才2800哦，
1: 对，
0: 一个月等于1400块。你想想看，你花在身上的钱，你花在头发的钱，你去洗头、去
1: 对，
0: 剪头发，对不
1: 是，
0: 对？弄一次就1000多块了。那你可能你多久弄一次不晓得啊，洗头。但是你的眼睛，你照顾它，你到底花了多少？对不对？1400块就可以照顾好你的眼睛，多划算啊！那另外一个就更划算了。我们是照顾全身，优康宁
1: 对，
0: 1980，而且是吃2个月哦。
1: 对呀，
0: 里面 B 群是用最好的 B 群，一样，你都欢迎。你之前吃过什么综合维他命，什么有的没有的哦，都来试试看我们的，然后感觉一下吃我们的差异在哪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原本啊吃了感觉没什么效啊，好像刚吃下去1、2个小时可以啊，怎么就没有了呢？因为他们可能不是用这种最好的 B 群，然后
1: 对，
0: 也不是缓释型的，那一下就没有了。
1: 对，
0: 那用我们的优康宁就不会。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大蒜素跟我们的姜黄素，
1: 对，
0: 那它都是提炼的。 尤其像姜黄素是提炼到 98%、
1: 哦、对啊，高纯度高吸收率的，
0: 对，所以
1: 精准的提炼，
0: 对于一些预防一些老人失智症 啊，
1: 啊，
0: 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啊、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尤其身体的慢性发炎啊、
0: 嗯、
1: 这个你一定要把它降下来，姜黄素是非常好的帮助，
0: 是
1: 它可以抗发炎、
0: 嗯、
1: 抗氧化力非常的强大、
0: 嗯、
1: 值得的非常推荐它、嗯、但是维生素 B 群其实我也要讲，我们家是有八种的，而且是德国、
0: 嗯、对，
1: 完整帮你配方好，
0: 没错。
1: 像美国哈佛的专业的营养学家、
0: 嗯、
1: 他就说对我们大脑最好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群、
0: 啊、
1: 对，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每天都一定要吃、
0: 嗯、
1: 它可以帮助你保持有清晰的记忆力，
0: 是，
1: 对，提升你的免疫系统、
0: 欸、
1: 也都可以，
0: 对、嗯、然后另外呢，我们的优谷里也是1988吃两个月哦、
1: 嗯、
0: 不过呢如果你是55岁以上的话就没有吃到两个月了啦，
1: 嗯
0: 啊，因为甚至我建议说说不定你一天可以吃到12颗，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秋华姐是吃9颗啦、
1: 嗯、
0: 可是我因为看了很多医学报道、哦、并不是说你的这个需求量要那么大、
1: 嗯、
0: 而是你的吸收变差了、
1: 嗯、哼，
0: 所以你必须多摄取一些，
1: 对，
0: 那既然你要多摄取这个钙质的话、
1: 嗯、
0: 你不妨把其他也多摄取一些嘛、
1: 嗯、
0: 反正我们的那么特别，不管是里面的钙也好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胶原不是胶原蛋白，我们的玻尿酸、猫爪藤、
1: 嗯、
0: NSN 软骨素、嗯、对不对，都非常的完整，而且这些食物在你的体内都不会造成你的负担，而且多补充一些，你看像这个膝关节啊、
1: 嗯、
0: 很多关节里面都是需要葡萄糖胺的，
1: 对，
0: 你说你多一点等于你就润滑剂就变得比较多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吃我们的优谷粒当然就必须要再搭配一下胶原蛋白了，
1: 对啊，
0: 因为胶原蛋白它是独一无二的啦、
1: 嗯、
0: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功效、
1: 嗯、
0: 对于骨头的韧性，
1: 对，
0: 还有像我们胃黏膜、身体的结缔组织、
1: 嗯、
0: 黏膜组织都是需要它的，
1: 嗯，
0: 所以像皮肤的恢复啊，如果你有伤口啊等等，也是多吃胶原蛋白就很好，但是一样要吃好的，
1: 嗯，
0: 像我们是水解的啊，不会造成你燥热啊，而且呢吸收又特别好，
1: 嗯，
0: 又没有任何的味道，你爱加在什么上面通通都可以。
1: 而且我们还是德国第一大厂，德国企业百年龙头的权威啊，
0: 对，有保障的，
1: 是，对。那其实我要很推荐胶原蛋白，是它不仅是帮助你的关节啊、骨骼啊，还有你的皮肤啊、
0: 嗯、
1: 让你的就是让你的那个胶原网络建立好，让你的皮肤也恢复弹性，然后分子又细细的小小的，所以可以进到你的全身的细胞里面、
0: 嗯、
1: 帮你再去架构好你身体的这个胶原蛋白网络、哦、
0: 是。
1: 那像其实优谷粒这个我也非常推荐，是我自己，因为我现在住4楼、
0: 嗯、
1: 我每天一定要爬楼梯、
0: 哎、
1: 我发现我如果有一天偷懒
0: 是
1: 不运动，然后没有好好吃优谷粒、
0: 嗯、
1: 我走到4楼的时候，我觉得脚有点酸、
0: 哦、
1: 就觉得
0: 还好，
1: 我想说是不是肌少症啊、嗯、
0: 痛的话那就代表说哦，那你真的也是优谷粒啦，因为优谷粒里面猫爪藤跟 NSN 就是可以减缓你的疼痛跟发炎、
1: 嗯、
0: 让你愿意出去走动跟运动、
1: 嗯
0: 哦、
1: 是啊，
0: 不过等于这个嘉玉每天都在运动倒也不错，爬楼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对、啊、强制运动。我发现其实住公寓还蛮好、
0: 嗯、
1: 就是强迫你自己一定要运动，
0: 是，
1: 对，然后你每天可以从小细节发现，哎，你今天是不是有点无力感、
0: 嗯、
1: 那你就要加强一下，就是吃营养品、啊
0: 嗯、
1: 对，这个我就觉得哎很安心。
0: 那还有一个1980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胎盘 素、
1: 嗯、胎盘素，
0: 它是一个月份的，但是同样的、哦、如果你是刚吃的朋友的话，就建议啊一天先吃2颗、
1: 嗯、
0: 所以它等于是半个月啊，1980，可是绝对划算。为什么呢？第一啊，它等于是一种荷尔蒙嘛、
1: 嗯，
0: 去改善你的体质。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
1: 是天然的荷尔蒙。
0: 对、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还有使用这个安眠药的话，
1: 嗯、
0: 你就要赶快把它给戒掉啊、
1: 嗯，
0: 因为安眠药对身体的负担，然后之后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危险。
1: 嗯。
0: 可是我知道，如果你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可能都不会想听我的话啦，因为太好用了。
1: 嗯、
0: 其实看了很多书籍，医生都说药最恐怖跟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1: 嗯。

0: 就是吞下去就解决了。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么方便，
1: 嗯哼，
0: 所以呢，你就很难，就最后就会变所谓的药物成瘾。
1: 嗯哼，
0: 不过呢，好，待会可以再跟大家聊。
1: 但我觉得我们听众啊，应该大部分都很乖啦，都会、
0: 嗯、
1: 都会让常常听我们这样分享啊，
0: 是
1: 也会慢慢的愿意就走向用天然的方式来让自己有深层的睡眠了。
0: 对啊，像我自己也是尽可能的都不要有任何使用药物，然后一有任何状况我就改变。
1: 嗯，
0: 比方说晚上睡不着，
1: 嗯哼，
0: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更早起床
1: 啊。
0: 我就是不够累嘛，
1: 哎、欸、是，哎、欸、这个是真的，
0: 对啊，就是比方说我晚上好一点才睡着、
1: 嗯，
0: 那就是代表昨天睡太饱，
1: 嗯，
0: 然后昨天可能睡到八点、
1: 嗯，
0: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今天就牺牲睡眠、
1: 嗯，
0: 虽然说平常的睡眠应该要八小时、
1: 嗯，
0: 没有，我就改成七点起床，
1: 嗯，
0: 你就变一点到七点，你就睡只剩六小时，
1: 嗯，
0: 然后隔天该睡觉就睡，不睡，那我就更给它减少、
1: 嗯、
0: 改成六点起来、
1: 嗯、
0: 久了真的你的生理时钟就会被调过来，
1: 对，
0: 然后调到正常、
1: 嗯、
0: 比方说你五点起床、
1: 嗯、
0: 哎，你晚上大概十点就想睡了，
1: 就会累了，对，你身体自然就告诉你该睡觉了，
0: 对，所以不睡觉可能就是你过太好
1: 太过太自在、
0: 啊、不是啊，就是说我在家配合胎盘素嘛，就是用正常的方式让身体给调回来。
1: 对啊，像我觉得胎盘素啊，它不仅是帮助我们有深度的睡眠，也可以让我们安定情绪、
0: 嗯、
1: 调理我们的荷尔蒙的平衡，
0: 是，
1: 那也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放松、
0: 嗯、
1: 那如果你有入睡的困难的这个症状的话、
0: 嗯、
1: 它也是很好的那个推手、
0: 啊、
1: 让你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0: 对、嗯、好，那记得哎，还有一个泽野酵素没有讲
1: 哦。
0: 好，泽野酵素呢就是顾我们的肠道啦，
1: 对，
0: 而且我们的泽野酵素呢里面添加了各式各样的酵素，不是单一酵素、
1: 嗯、
0: 里面还有青霉精，所以效果更好、
1: 嗯、
0: 那是1680，那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道立人物27519922。好，刚刚我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发现人就是人家常讲说我们不要追求短暂的快乐、
1: 嗯、
0: 多巴胺的快乐、
1: 嗯、
0: 比方刷手机、
1: 嗯、
0: 看短视频，
1: 对，短影，
0: 或者是像现在很多人的是丧尸烟弹毒品、
1: 哦、对，
0: 这些都是短时间会刺激你让你觉得很快乐，
1: 对，
0: 可是它往往会有更大的问题、
1: 嗯、哼，
0: 那会希望我们去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呢，就是内啡肽的分泌嘛、
1: 嗯、
0: 比方说你很努力的去跑一场马拉松、
1: 嗯、
0: 最后呢得到冠军或者跑完了、
1: 嗯、对，
0: 他那种成就感跟那种快乐感是持续一辈子，
1: 是
0: 你想到都会快乐，
1: 对，
0: 然后后来想到说其实这套用在所有的事情上几乎都符合逻辑耶、
1: 嗯、
0: 比方说投资、
1: 嗯
0: 哦、你今天你去买期货、
1: 嗯、
0: 你每天在那边当冲、
1: 嗯、
0: 开不开心，开心啊、
1: 嗯、
0: 钱来的还好快啊，
1: 对，
0: 但是通常这也留不住、
1: 嗯、
0: 很快就没了，
1: 对，
0: 反而是那个就像爱因斯坦啊，或者是像巴菲特啊这种长期投资、
1: 嗯、对
0: 啊，我定期啊、
1: 嗯、
0: 定额，然后呢不要去动它，然后最后这个复利的利滚利、
1: 嗯、
0: 反而让我带来更丰厚的收入。
1: 嗯，
0: 那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你发现越快的东西、
1: 嗯、
0: 反而越无法持久，
1: 嗯，
0: 越慢缓慢的让你改变的、
1: 嗯、
0: 反而可以让你一辈子都变健康、
1: 嗯、
0: 比方像我刚刚讲的每天吃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0: 每天擦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0: 你虽然不是明天哇我就好了跟医美一样、
1: 嗯、
0: 哦，就做一下哦，后天就变漂亮，
1: 对，
0: 可是可能人家讲说比方说现在很流行打那个什么电波、
1: 啊、
0: 他说打电波，对啊，你一打、
1: 嗯、
0: 好像几天、
1: 嗯、
0: 你就觉得哦变年轻，
1: 嗯，
0: 可是呢你的皮肤反而变得被他训练的有一点他就习惯，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要一直去打，
1: 嗯，
0: 你只要不打老的反而特别快，
1: 退化更快、
0: 嗯、反而不如你直接擦一些保养品，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即给你效果、
1: 嗯、
0: 可是他所带来的效果反而是持久的，
1: 嗯，对，
0: 所以生活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套用，
1: 对啊，其实这个观念我想到上一次来我们台湾爬101的那个叫攀岩者，我、哦、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0: 嗯、
1: 他就在讲说啊，他爬了这么久的时间啊，他有一个很 大的一个心得跟经验、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适用于生活。他说你不能追求快这件事情、
0: 嗯、
1: 快不能让你稳定，
0: 对，
1: 反而会让你失手、
0: 嗯、
1: 失足，
0: 对。
1: 可是他这个攀岩是连一步都不能错的，
0: 没错，
1: 他一错他可能就真的就走了、
0: 嗯、
1: 他就说
0: 有啊，那蜘蛛人
1: 对
0: 就走了，
1: 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你要让自己有稳定的配速、
0: 嗯、啊。

0: 切每一步都稳扎稳打，稳稳的稳稳的，你最后就可以爬到那个巅峰。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健康，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品也都是一样。
1: 嗯，
0: 你要用最自然的方式稳稳扎实的进步，那才是安心感、信赖感，让你的身体的细胞，
1: 嗯，
0: 它才会有。我觉得，不能用那种药的方式去给细胞这个观念。
1: 嗯，
0: 我把细胞想成是一个活人，
1: 嗯，
0: 对，你要给他建构一些安全感、安心感、天然的成分，他就会健康茁壮给你看，
1: 没错，
0: 就会让你的身体往好的方向走。
1: 好，那准备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嗯，
1: 就是我们爱的力量。

0: 好，我今天爱的力量呢，要分享一个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一个故事哈、哦。有一个85岁的老母亲，身体很硬朗，自己独居，生活也可以自理。他的长子今年60岁，
1: 嗯哼，
0: 退休之后呢，每天都在妈妈的身边陪伴着。有一天呐、啊，孙子本来只是想要录一段奶奶早上做运动的日常画面，
1: 嗯，
0: 没有想到却捕捉了一个让人又好笑又想哭的画面。85岁的妈妈拿着一条小小的竹条，
1: 嗯，
0: 轻轻拍着60岁儿子的手背，嘴里念着坐直了，
1: 嗯，
0: 吃饭不要把嘴嘟着。
1: 嗯，
0: 那60岁的儿子呢，也没跟妈妈呛虾，低着头笑着乖乖听训，完全没有顶嘴，也没有不耐烦。
1: 嗯，
0: 短短小几个小时啊，他就冲上了热搜第一名，话题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嗯，
0: 很多的人留言就说60岁还能被妈妈管，
1: 嗯，
0: 这真的是天下的福气。
1: 是，
0: 也有人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年纪还能够听到妈妈的唠叨。
1: 嗯，
0: 对，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妈妈碎碎念，
1: 真的
0: 叫你早点睡，叫你早点多吃一点，叫你别看手机、嗯、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烦、
1: 嗯、
0: 恨不得赶快长大搬出去自由自在。可是等到某一天这个熟悉的声音不在以后、嗯、你就会发现那些碎碎念啊，原来就是这辈子听过最温暖的话，
1: 对，最好听的声音。
0: 对，根据当地社区的人说啊，这一对母子之间所谓的管教啊、
1: 嗯、
0: 其实不是，是他们延续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老人家坚持用传统的方式来提醒晚辈要守礼节、重规矩。
1: 嗯，
0: 而儿子呢，把这些画面当成了他以后最珍贵的日常仪式。
1: 嗯哼，
0: 心理学家也说过啊，高龄长辈持续参与家庭生活，
1: 嗯，
0: 不仅仅有助于延缓认知退化，更能够强化好几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1: 嗯，
0: 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你有没有开始想念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呢？
1: 嗯、
0: 啊，
1: 有。
0: 如果他们还在哈，他们虽然动作慢了啊，有的时候啊，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你也多耐心一点。
1: 嗯，
0: 他们想要对你碎碎念，也听仔细听。因为这就是他们对你最深的爱啊。
1: 对，
0: 那如果你的父母已经不在身边了，没关系，也想一下他们当年对你说的这些每一句关心碎碎念、
1: 嗯、
0: 其实现在都成为你身上的力量、
1: 嗯、
0: 啊，所以可以想父母如果很远的地方啊，打个电话啊，或者跟自己身旁的老伴也可以，因为有的是老伴也是这样碎碎念的、
1: 嗯
0: 啊、说一句温暖的话啊、嗯、就是刚刚讲的嘛，爱爱你在心口难开，那没关系，开出来就不会口难开了、嗯、先做就对了。
1: 对、嗯、我觉得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啊，你在父母的眼里啊
0: 都是小孩啊，
1: 永远就是小朋友，就是小
0: 孩。我妈妈，我都到这个年纪了，我妈妈还会跟我讲那个水会不会煮什么，我说妈
1: 你会不会煮水，
0: 对，她就是有的时候出远门的时候都会叮咛我一些我觉得很夸张的事情、我就觉得说我会饿死吗？我都几岁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1: 他其实就是心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心，就是忍不住想要提醒问你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心。
0: 是，
1: 现在自己长大了之后啊，会突然觉得妈妈的叮咛啊是个福气耶、
0: 嗯、
1: 就是有妈妈在真好。
0: 对，
1: 对，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
0: 没错，
1: 父母在一起的当下。
0: 嗯。
1: 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个是关于爱自己的力量哦。我要从大家有听过一个人物叫做曾宝仪，
0: 有，
1: 对，他是曾志伟的香港的影星曾志伟的女儿。
0: 嗯，
1: 那宝仪姐呢，她其实是我高中的学姐， 他以前我们是念同一个高中的，嗯，对，那那时候我也有看过他的照片，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学校都会摆一些可能历届的一些，嗯，比较有一些喊得出来的名字的人这样子。啊，对，那我看到前一阵子啊，他有去台大做演讲，那他就分享啊，说他那个时候啊受台大邀请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在想说啊。为什么台大会邀请我去演讲，嗯，我是谁啊？他说我只是一个主持人啊，
0: 嗯，
1: 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创办什么上市公司，
0: 是，
1: 也没有研发什么改变世界的多大的技术，
0: 嗯，
1: 也不是什么杰出的学术研究者，
0: 嗯，
1: 我就只是一个主持人，为什么会台大邀请我去做演讲呢，嗯，对，他就在那边问。后来他想了半天呢，啊，他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嗯，而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想通的事情哦，
0: 嗯，
1: 他说他觉得学校啊之所以邀请他，表示啊这个世代啊已经往走到是我们对于成功的想象变得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
0: 嗯，
1: 就是所谓的成功已经不是世俗标准，你说啊你要是那个最厉害的那个，
0: 嗯，
1: 啊，譬如说像什么郭台铭啊或是黄仁勋啊，而是应该是成功是你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活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
0: 对，
1: 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行业，
0: 嗯，
1: 其实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自己。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好鼓励每一个人哦，嗯，就是你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
0: 对，
1: 那我们人生当中啊没有白走的任何道路，嗯，你可能人生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0: 嗯，
1: 或是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好与坏，它都会成为你生命的养分。
0: 对，
1: 所以呢也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常常啊对自己还有对这个世界都会有点小小的严格，
0: 嗯，
1: 就我们可能都忘记要好好善待自己，
0: 嗯，
1: 可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啊，就是好譬如说我现在四十五岁好了，嗯，我可能回头看，哎，原来我在当家庭主妇照顾我孩子的时候的样子，嗯，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们啊我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都忘记要鼓励自己，
0: 哎，
1: 对，那这个世界啊变化得很快，
0: 嗯，
1: 资讯量也非常的多，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常会感到焦虑，
0: 嗯，
1: 那最后要跟大家说，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面啊，请记得啊，要对自己温柔一点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温柔这个事情，请每一个人都要放在自己的心上，对自己好一点，善待自己，温柔一点，要让自己有这份爱的力量在心里。嗯，
0: 好的，温柔的力量，爱自己哦，
1: 嗯，
0: 为爱痴狂，不要只为别人，嗯，要为自己一下。
1: 对啊，你要觉得自己好棒哦，每天的自己都好棒，嗯，好健康，好漂亮，要这样子去想。
0: 对，好，这首是由刘若英带来的歌曲，
1: 嗯，
0: 为爱痴狂。

0: 为爱痴狂，刘若英带来的歌曲，刘若英跟这个陈升啊，师徒之情啊，然后人家也是穿凿附会啊，说这个他们就是并没有在一起啦，但是其实刘若英一直都很喜欢陈升
1: 哦，
0: 然后甚至呢就是有这个跟他类似像告白，可是都没有结果这样子，
1: 好八卦哦，
0: 对
1: 我觉得我好像突然在旁边。

0: 面，
1: 但是他后来释怀了啦。对，因为陈升也觉得说其实他们是并不适合在一起，只适合做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然后今年度的这个最佳台语歌手也是陈升的徒弟啊，其实陈升也是培育了不少这个歌坛的人，因为毕竟陈升他感觉就是也有一点痞的感觉嘛，然后呢他以前也曾经说过说他喜欢谈恋爱，但是他更喜欢失恋，因为失恋的时候他的创作能力会特别
0: 强，就是脑中的可能旋律会爆发。
1: 对
0: 我觉得音乐人有时候也蛮
1: 特别的，
0: 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
1: 对
0: 好，但是好，我觉得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啊不一定要为爱痴狂，我们可以为把自己保养好这件事情痴狂。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
1: 狂吃
0: 皮肤
1: 优康宁
0: 皮肤跟健康保养好痴狂这件事情，我觉得把内在保养好，现在是痴狂非常好。对啊，现在健康对我们来讲是无价，很重要
1: 的。
0: 还有皮肤要保养好，你知道皮肤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问我就对了。
1: 哦，为什么？
0: 我从年轻开始，我们就是以外在，我们、你知道模特儿，我们就是看外在。你如果没有保养好，那你可能就会接不到工作。所以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注重，
1: 不能用那个很厚的这个妆颜把它盖过去吗？
0: 看是什么样的，你接到是什么样。如果是舞台妆，舞台走秀的话，可能会厚一点，因为灯打下去，然后它又必须要有搭配衣服的整体效果，所以是要看你是就是什么样的 case， 什么样的案子，你是什么样的角色。那有一些角色可能你是妈妈的，你就要很清淡的接近素颜妆。那素颜的话，你皮肤也是不可以有状况啊。对，所以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为了我自己的外在，要一直打理好这件事情。就是会有时候会有焦虑，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就会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好我自己。所以我非常的有感，是我的皮肤的肤质不能用非常油性的，像欧美在用的产品，对我来讲不适合，我就会长肉芽，或者是我的皮肤就不能呼吸，所以就导致我可能会有时候会冒痘痘。所以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挑选这些适合自己的产品。对，那现在夏日已经到，前阵子我就有跟大家说，我跟秋华姐把我们家的那个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定好定满。
1: 对，没错。
0: 第一个我
1: 准备对抗夏日。
0: 对，第一个防晒对我来讲很重要。我以前出门
1: 对所有人都重要，要不然所有的保养都浪费掉了。
0: 对，就是我的方式也是可以分享给听众，就是其实我觉得防护皮肤这件事情，让皮肤健康，其实都是一样，不管是听众，不管你几岁都一样，你的皮肤都需要保护。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矿物隔离霜这时候就一定要擦，
1: 没错。
0: 而且擦上去它会帮你矫正你的肤色，对，你可能有一点蜡黄啊、暗沉的现象，
1: 对，
0: 矫正好的时候你的皮肤就会比较透亮，
1: 而且还会亮。
0: 对
1: 啊，像这个我在看佳玉的时候也会感觉亮，有一些光照到你脸上好像会反弹一样那个
0: 自带反光板。
1: 对对对，其实那个应该就是珍珠粉的效果。
0: 对，就我们家的珍珠粉的效果，那里面它有添加玻尿酸，所以你擦上去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保湿跟滋润度。
1: 对，
0: 那就很像你在做防护的同时也是在做保养。对，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家的美白净斑美白，你隔离之后回到家卸完妆回去洗洗脸之后呢，第一个一定要擦的就是美白。
1: 对，
0: 因为你要去淡化你的皮肤底层的黑色色素，对，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你如果没有去除的话，你可能就会开始长斑，就长一些皮肤，就会有一些像一些皮肤炎，都是你如果忽略的话，它就会慢慢会有这些皮肤的癌症的，像什么黑斑啊，或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些会凸起来的斑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
1: 肉芽吗？
0: 晒斑那个叫做什么？突然有点忘记。
1: 晒斑不是就晒斑？
0: 晒斑吗？
1: 对啊，还有别的名字。
0: 我觉得斑有好多名字我突然记不太起来。对，所以就是美白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好。那我们家是有法国 BSB 美容的全球奖，
1: 对
0: 对，非常好的保养品。那再来呢，你要再用提拉抗老，因为这个年纪到了嘛，
1: 需要滋润，
0: 那个脸部会下垂。
1: 对，
0: 那你把让它上提恢复弹性，你自己看起来也会比较清爽， 年轻有自信、嗯、
1: 而且我们的提拉抗老的它里面还有个功能，就是可以把你的老废角质去除，
0: 嗯，
1: 也在我们的提拉抗老里面。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的经济允许的话，再加个2到3滴我们的鱼子精华、
0: 嗯、鱼子精华，
1: 那就非常滋润了。
0: 对，它是被称作海中钻石、
1: 嗯、
0: 是大自然界对皮肤就是各个皮肤都可以用、
1: 嗯、
0: 它完全不会有过敏的状况、嗯、所以你可以滴几滴啊，然后帮助你刚才前面擦的金斑美白提拉抗老、
1: 嗯、
0: 全部功能都会升级，都会加成上去、嗯、那如果你有用到我们家的眼胶啊，
1: 是
0: 它是胶霜二合一、
1: 嗯、
0: 擦起来完全不会油腻、
1: 嗯、
0: 我现在只用我们家的眼胶，
1: 对，
0: 其他那个只要是霜就是霜类的我都不能用、
1: 嗯、
0: 因为我皮肤太敏感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家的眼胶不会让
1: 我有
0: 肉芽。
1: 我们这个电台我们的节目又多一个敏感人之前是秋华姐啊、
0: 嗯，
1: 秋华姐她是吃的很敏感、
0: 嗯
1: 啊、我们现在有个皮肤敏感人啊，专门测我们的保养品。
0: 对、嗯、然后另外啊，像我睡前的时候啊，我现在真的就很简单、
1: 嗯、
0: 我就把我们家的保湿
1: 厚厚一层
0: 厚敷一层、
1: 啊、
0: 我就可以去轻松的做家事，
1: 对，
0: 然后去盯小孩、
1: 啊、
0: 就像刚刚你说妈妈的叮咛，哎，你要去睡觉啦，你洗碗了没啊、
1: 嗯、
0: 干嘛干嘛、啊
1: 哎、
0: 对对对，把这个收一收啊，你就轻轻松松的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或是坐在那边啊看一下电视 啊,
1: 啊
0: 放松一下、
1: 嗯、
0: 你不用就想说面膜突然忘记拿掉、
1: 啊、对，
0: 或是它会突然
1: 掉下 来, 干
0: 掉下来、
1: 啊、
0: 对，干了掉下来，
1: 对，
0: 就非常的方便。
1: 而且如果这时候还有按门铃会吓到别人
0: 你说邻居来吗？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啊，就是有得奖级的、
1: 嗯、
0: 然后又要秋华姐把关的，对，如果有用过的人当然要继续使用、
1: 嗯、
0: 因为皮肤它也是需要就不断的代谢嘛，你要给它新的养分进来、
1: 嗯、
0: 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欢迎大家
1: 是
0: 趁这个艳阳天的时候使用看看、
1: 嗯、
0: 就像秋华姐讲的2个礼拜就会让你有感、
1: 嗯、是
0: 我自己擦了是真的很有感
1: 嗯,
0: 嗯，要非常大力跟大家推荐。
1: 对啊，我擦矿物隔离霜我也可以啊，因为我的皮肤算是比较白一点、
0: 嗯、
1: 所以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我擦也是可以，
0: 对，
1: 也是觉得很透气、
0: 嗯、
1: 效果很好。
0: 对，矿物隔离霜男生完全不用担心、嗯、因为男生怕黏腻，
1: 而且
0: 我
1: 试过，我就是只要擦了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秋华姐都会说雨菲你今天的气色不错对，但是他们都不会讲说你化妆、
0: 嗯、
1: 因为他看不出来是化妆，
0: 看不出来，
1: 可是就会觉得气色很好，
0: 对、
1: 嗯、
0: 很自然的感觉。
1: 所以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的男性朋友也可以试试看，
0: 对，男生 也可以擦，也是需要保养啊，
1: 对，
0: 也是需要防晒啊、
1: 嗯、
0: 都很重要。现在的那个环境的那个污染真的是太恐怖了，
1: 对，
0: 男生女生都要一起保养起来哦。
1: 是的，
0: 那电话也要帮我们打起来，
1: 2751-9911，或者直接到丽人屋2751-9922。
0: 是，
1: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塔罗牌时间，不用打电话进来，1到5张牌来选牌就可以。我们先来算下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来，嘉玉，请选牌。
1: 好，我要选一号。
0: 好，一号牌呢？好，下好离手哦。
1: 嗯，
0: 一号牌代表的是稳定的收成啊，也是贵人的资源、
1: 嗯、
0: 啊。这一周啊，你的运势算是不错，
1: 嗯，
0: 适合把你已经累积的能力啊、作品、人脉啊，通通拿来兑现。
1: 嗯，
0: 而且呢，不是像刚刚讲不好的那种暴冲财运，
1: 嗯，
0: 而是慢慢慢慢累积的财运哦、
1: 嗯。
0: 那不要为了省小钱降低你的品质。
1: 嗯，
0: 今天越有质感，越容易吸引好的赚钱机会。
1: 好，
0: 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是代表的是新合作，可能是来自于远方的消息、
1: 嗯、
0: 布局你的未来、
1: 嗯、
0: 所以在投资上面呢就比较适合做长远的投资。
1: 嗯，
0: 那你的财运就是来自于新的合作，外地就是从外面来的通路，所以搞不好你适合做一些美股等等的哦、
1: 嗯、
0: 今天是非常，这一周是非常适合做一些报价提案等等的内容、
1: 嗯、
0: 不要只看着眼前的收入，一样现在播种只是为了以后的放大。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就比较可惜了，有错过机会，然后自己觉得很懒、
1: 嗯、
0: 然后就错过了、
1: 哦、
0: 那今这一周不是没有财运、
1: 嗯、
0: 可能你就是觉得麻烦，没兴趣，
1: 没那个劲
0: 儿、欸欸、就是秋华姐的、欸
1: 对
0: 啊、就是不看盘了、
1: 嗯、
0: 啊，提不起劲
1: 对
0: 啊，但是呢有可能会错过一个赚钱的机会。

0: 啊、哦，但是没关系，开心最重要。好，那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提醒的是你要换一个方向，换一个跑道了。所以投资物呢，你也可以交换一下。那这一周适合做一个身体检查、财务检查、嗯，把没有必要的啊、统统把它消除掉、嗯，把有必要的把它留下来。那该停损的就停损，该离开就离开，该合作就合作，让你的钱慢慢恢复到正轨。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属于意外之财、嗯、啊，可能有一些突然之间让你赚一笔，但是都不是属于长久之计、嗯，所以赚到就要跑哦。啊，机会来得快，走得也快，永远保持一个弹性。那看到好机会的就要快一点行动、
1: 嗯、好，
0: 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在财运方面的状况、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身体部分咯。

0: 到张牌，来嘉玉群选牌。
1: 我今天也要选一号。
0: 好，恭喜你，第一张牌是平衡牌哈，就是你这一周只要不要太过度啊，过度失眠、睡眠不足啊、饮食过量啊等等的，你身体都会变得很好。
1: 好，
0: 只要你少冰、少炸、少熬夜，多喝温水，你的身体都会处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是属于不好的人，只要一样，你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身体就会开始康复了。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就是要提醒你，你这一周要多休息、多睡觉，你已经用劳过度了。你的身体在这一周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比方精神不集中、头痛、眼睛酸、肩颈很紧，这不是你懒，其实是他在跟你抗议了，拜托你赶快休息。其实最近我也有这个情况，那就是后来就会觉得得不偿失，你拖到太久才去处理它，真的会耗花更多的时间跟心力。
1: 该休息就休息啊。
0: 对，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在提醒你要稳定的运动。那你只要你比较是需要靠运动，只要你动起来，你的健康很快就能够恢复。那要让你的动让它变成一种习惯啊，跟我们一开始播的歌一样，每天一点点啊，比做什么都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1: 对，
0: 健康的财富是靠你一点一滴的累积，包含吃蛋白质哦。那第四张牌呢，你的这一周啊，哇，可能是有很多约会啊，你的饮食会很乱。那甚至你的心情导致了你的饮食变乱。比方人家讲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想吃，为什么？因为心情
1: 来弥补自己的，
0: 因为心不好的时候通常都心寒嘛。那胃是最靠心的，所以你在暖胃，用胃让心暖起来。所以这是一种天性，可能就因为嘴馋压力啊，就会大吃大喝。但是呢，这大吃大喝可能就会造成你一些问题。那反而啊，越混乱的时候要越简单。那说不定反而可以让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就跟很多人说，哦，不行，我就要去吃甜食，就越来越这种起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反而没办法控制住了。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它代表的是活力恢复好心情，算是一个超级有正能量的一张牌。所以这一周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活动一下筋骨，你身体啊就会因为这些好心情而变得非常非常的有精神。反正不要一直闷在室内，你适合往野外走。越接触阳光跟空气，你整个人就会越变得不一样。好，这就是接下来的五张牌的健康跟我们的财运。好，再来我们听这一首歌，是由苏东坡的词来改编的，《明月几时有》，
1: 是由男女对唱的。

0: 他刚刚千里共菊娟娟，对，因为他这个没有做第二次的修改，因为有的时候啊，AI 在唱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精准唱对字，有的时候他判读那个字的时候是错误，或者是他根本不会念，他就随便念。然后呢，你那样子的话，
1: 学周杰伦，
0: 周杰伦没有随便，对，周杰伦还是听得出来是什么词，但他可能会完全念错，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做第二次的修正或修订。那我自己在自觉的是做这个国语歌还好啦，做台语歌真的是很有趣，因为这个台语他们是更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往往那个音的发音都非常不标准，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可以啦，这是外国人在唱台语歌，
1: 用这个
0: 对
1: 去代替
0: 对对对
1: 一个说法。
0: 你说黄宇飞唱台语歌也差不多啊，甚至我觉得他唱的比我还好哎。
1: 你说 AI 吗
0: ？AI 的台语歌已经唱的比我好了，我唱的更烂。
1: 那一定比我好更多，好几百倍，我才更烂呢。我唱台语更不行。好，跟大家分享。

0: 享一下，因为我上次都会讲一些妈妈的爱啊，我说好改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爸爸，哎、还真的让我找到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爸爸的爱哦。嗯、最近啊有在国外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儿子的互动啊，也是让很多人全世界都有看到。嗯、就他儿子啊是一个天生失明的小孩，嗯、那最近那个足球不是很红吗？
1: 是。
0: 他父亲为了要让这个小朋友啊能够感受到什么是足球世界杯，嗯、他就自己利用
1: 拿足球丢他，
0: 没有那么残忍啦。他就
1: 因为爸爸带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意想不到，
0: 对，意想不到的创意，对不对？对，他爸爸非常的也有创意，他就用吸管、纸箱啊，把这制作出一个迷你的足球场，嗯、然后他就带着拉着他的儿子的手，在这个球场模拟现在电视上正在比赛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就让孩子可以去体会，哎，现在你听到足球场上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大概是在怎么踢，嗯、是不是在守门前面呢，还是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哇，爸爸有时候给出的那种正向的爱的力量啊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午后两点也有秋华姐，嗯、给大家非常好又健康的力量，我们有顶规的产品
1: 是
0: 送祝福送健康给大家，
1: 所以只要你每天有在用保养品或者是吃的保养品的话，嗯、你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0: 是

在这一首《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之下，要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如果有任何的需求的话，记得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相见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七月七号，是我们说这个纪念日啊，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当然我想对日抗战的，那么在这一点呢，也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怀缅过去我们国家的一些阿兵哥，我们这些烈士们，为了保佑国家，为了保我们说保国为民呢、啊，牺牲的相当相当的多的一些生命。在此呢，也向这些为国捐躯的这些军人向他们致敬。好，同时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啊，听说没有？不要认为它是番薯啊，它是暑假的暑。小暑已经是接近到了所谓热的程度啊，在报道台湾今年来说的话呢，始终气温来说，北部地区都在35度左右。今天来说的话呢，是因为云层比较厚，而且呢也下了一点雨，所以呢气温也掉到了29度啊，台北市。那么当然提到这个天气，就是必须要提到一下这个台风啊。哎呀，这个八威台风啊，听懂没有？这是相当厉害的一个台风啊。它的行进路线如果说不变的话，很可能第一个呢，是不是会登陆啊？它的这个所谓的中心点台风眼会不会登陆？当然了，看这个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提早往北偏。再来一点呢，如果说它的中心点没有登陆，而中心呢是通过了基隆跟彭佳屿之间的海面，这对北部地区来说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这我们称为叫做西北台啊，称作叫做西北台。西北台一个原则呢，就是它必须中心点不能够登陆哦，而且呢这个中心呢，就台风的中心点是经过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海面，然后呢在基隆和彭佳屿之间通过，所以称为西北台。那为什么叫西北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它是逆时针往前进，逆时针，所以呢在台风这个前进的时候呢，它的整个暴风圈呢、啊、对于北部地区它就直接就进来了，所以会造成怎么海水倒灌啊，这海水倒灌，那个淡水这边的河口，那个淡水的海水倒灌，而且听众没有，这个西北台对于北部地区还有西部地区部分地区来说，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那过去来说，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西北台，在我印象当中啊，最有名的。

就是葛乐里台风，那时候我还很小啊，葛乐里台风，哇，那时候怎么样？我们住在眷村里头，哇，那房子听到没有？那个房子上就是那个屋顶啊，砰砰砰，那真的是晚上，抱着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那葛乐里强烈台风，它就是典型的西北台啊。葛乐里台风，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记得的啊？这个对于北部地区来说伤害非常大的一个台风。当然了，已经有20多年没有典型的西北台通过我们报道台湾了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巴威台风，如果说它呢是以西北台的方式啊来靠近我们，通过我们北部地区的话呢，那么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特别特别的小心，而且它的所带着这个所谓的雨啊是非常大的。暴风半径来说350公里，几乎呢，哎，暴风半径几乎怎么样，扫过我们整个的台湾呢？啊，整个的，你不要说整个了，最起码就是中部以北完全是笼罩在它的这个暴风半径之间啊。所以呢，从明天是星期三啊，明天星期三天气还好，星期四开始可能就会受到了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开始有所谓间歇性的下雨，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而在礼拜五呢，可以说是陆上警报也发布，同时呢也就等待它来靠近我们宝岛台湾，所以星期五很可能会有所谓的台风架的出现。当然这个东西必须要靠所谓的中央还有就是地方政府来做最后的确认，来发布是否上班上课啊，所以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想啊，这个台风啊，在今年来说，你看在7月初啊，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台风。那么国外称为叫做怎么样？风王啊，简直是一个王啊。那也意味着就是它的这个威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那么当然呢，它行走的路线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包含了美国，包含了日本，包含我们报道台湾的气象单位都来研判它可能会走的路径啊，这是传统的一个估计。哎，现在有 AI 了，哈，这个 AI 也会来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呢 AI 跟传统的这种估计它的路径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啊。你别看它差异，你别看这距离好像不是很大，这一下就是几十公里啊，啊，就是几十公里的差距啊。所以呢，我想到时候究竟哪一个路线最为准确，我们届时呢再来做一个评断，好不好？这当然是由这个气象单位来做这个准则上头的一个研判了，我们呢只能怎么样来啊？看看哦，原来传统的还是比较稍微具有经验，它的一个经验值比较高啊。那 AI 的话也是靠着怎么样过去的经验而研判出来的，到底谁比较准？我们慢慢来看，好不好？慢慢来看，慢慢来看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今天礼拜二。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已经是正式的，已经确认会通过我们宝岛台湾东部地区，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是否怎么样呢？会通过北部海面呢？啊，通过北部海面，我们所谓的西北台，那要看整个大气之间的一个变化才能够论定，好不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好，那么当然了，今天小暑啊，我想听众朋友这个暑气逼人，我中午呢出去了一趟啊，出去买一个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从这个冷气房出去之后，哎，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有的时候这个温差太大会造成怎么样，造成身体上头的一个不舒服，或者你很热的地方，你很热一身大汗进到了这个冷气房的时候呢，哇，那个毛细孔突然间收缩，突然间闭塞下来啊，这个呢就要特别小心。所以呢，你如果说要进入到冷气房，第一个呢就是先把这个头上的汗呢、身上的汗稍微落一落啊，然后呢再进去啊，然后再进去，免得怎么样，一冷一热真的是会造成我们身体上头的极度反应。我有一次啊，
去客户那边开会，也是一个大热天啊。然后呢，我坐的位置呢，正好是那个冷气出风口啊，虽然有一段距离，但怎么样呢？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后面有风。哎，听到没有？开会的时候呢，照样开，但是开完会之后，我就觉得全身发紧。这全身发紧呢，是我们家里头的一个土话了，就说怎么样，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换句话说呢，就是我那个毛细孔整个被的烧起来了啊。那么过去来说，我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啊，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呢？我立刻啊，我立刻回家之后啊，不是回家，是回公司之后啊，就请我们的同事帮我倒了一杯热水啊，这温度比较高的一杯热水，然后把我呢关在这个我的房间里头，然后不开冷气。然后呢，喝着热水，然后呢，开始慢慢，我就闭眼呢，就把这个眼睛闭起来，然后呢，静静的来做一个休息啊。听到没有？喝着热水，又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啊，听到没有？很快就怎么样了？很快就出汗了。哎，听众朋友，这一出汗呢，是汗流浃背，他止不住的那个汗哇一直在冒。我说，哎，这下对了，这一下就对了。然后呢，就继续的喝那个热水，那汗就一直冒。那个哎，听到没有？那个衬衫都湿了，你可见的流的汗流到什么程度？后来呢，我就请我们的同事啊，把那个我那个洗手间的毛巾呢、啊、拿来，毛巾拿来干嘛？擦汗、擦身体。听到没有？就这么一擦完之后，马上那种很不友善的那种感觉，立刻把它驱逐掉了。就把那寒气把它逼出来了，听到没有？哎，这是我的经验了，把那寒气逼出来，在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哎呀，说起来，然后又开冷气，那冷气房里头一定要把那个邪气把它逼出来。我刚才讲的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呢，那个风啊是从我背后过来，因为夏天你不可能戴个围巾嘛，对不对？所以呢，它直接就怎么样，把那个寒气从我的这个颈部啊，我们的脖子的后面叫颈部嘛。从这边怎么寒气入侵？哎，很快要立刻啊，就是开会之后马上就觉得哎呀很不对了，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我父亲李贝贝他从小教我的一个方式。那时候呢，他是很土了，是姜汤水，姜末啊，那更是热，姜是热的。那姜呢，生姜切成末子，然后呢用热水那么一冲，然后加上红糖，就是红糖水啊。然后一喝之后冒着大汗，就是把这个寒气把它逼出来。我这种有两次的经验啊，这是一次。那把这汗逼出来之后，下午啊，就是将近傍晚呢、啊，就是万达投顾当时万达投顾的董事长叫朱成志啊，小朱来我们公司跟我开会。那时候我已经完全都清醒啊，开完会之后呢，我们两个我还带他去旁边吃牛腩锅、啊。哇，吃的真爽，然后配着怎么样了？我准备的那个高粱，哎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禁勿饮酒。后来我们同事说，哎，举哥，你都已经恢复了，我说完全恢复。那吃着这个牛腩锅啊，那当时我还是吃牛啊，然后喝着这个58度的高粱，哦哟，听懂没有？真是我是又出了一身汗，听懂没有？你看多好，听懂没有？这是一次经验，就是怎么样呢？如果说你感觉到身体啊，有点。就是不舒服了啊，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个人呢 Q 起来了，把那个缩起来了。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喝热开水或者是姜水啊，姜汤水啊，姜汤水，把那汗就把它逼出来，把那个邪气逼出来之后，你立刻感觉到怎么样，全身舒畅。还有一次也是啊，哇，那个觉得很不舒服，就回家以后啊。这大概是在10多年前啊，回家之后，我呢立刻哎，是个夏天，我立刻怎么样，盖上被子，喝着热水，灯也关了啊，那时候已经接近傍晚，已经接近晚上6、7点了，灯一关，然后呢喝着热水，听到没有？大热天盖着被子，不开空调，不开冷气，然后呢很快的就冒了一身汗。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要特别注意。哎，听到没有？我躺在床上。

穿了一件汗衫啊，穿了一件汗衫，汗衫都湿透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起身，然后把汗衫脱了，到洗澡间去冲了一个热水澡。听懂没有？就那么简单的把那个邪气把它给逼出来，啊，邪气逼出来。所以听懂没有？这一个这个我们说传统的古法啊，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听懂没有？你有没有听过啊？有些听不说啊，有那么好用吗？哎，对，你就不妨试试看啊，啊，马上怎么样？洗完澡之后，全身清爽，哇，那真是那种感觉，听懂没有？我只能说一个字，爽，哎，非常非常愉快啊。所以呢，我想听到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头的一些累积的一些经验啊，也是生活上头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1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今天是七七事变的抗战纪念日，我特别拿出我们的压箱之宝，就是泰汇通，来跟听众朋友作为一个七七事变，也就是我们抗战纪念日的一个礼物。听众们为什么要用泰汇通啊？亲爱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啊，在夏天中风的朋友，比例还不小哦。你不要说冬天的话，是因为你血管收缩，哇，那个血栓蹦一下就来了。夏天的话呢，你的血液浓稠啊。所以呢，我说了，平常要多喝水。说到喝水，来来，喝一口，来把杯子举起来。我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听流行派旁边都要准备一杯水啊，跟我一起来喝水，来喝一口。就这样子啊。那不定时的、随时的就喝那么一口两口。喝水为什么？因为我们夏天呢，你别看呢，我们这个身体的体温呢，会散发出很多我们体内的水分。你不要认为说哟，我也没干嘛，怎么会？听众朋友，我们身体会把我们的水分把它蒸发掉啊。就好比我们睡觉的话，你睡觉前和睡觉后啊，你体重都不一样啊。你睡个觉可能就掉一公斤呢，这个怎么样呢？从你的呼吸，从你的身体，你的汗毛把那个水分给怎么样排出体外了，更不要说你要上个厕所啊什么什么的，也因此呢，血液会变得浓稠。血液变浓稠，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怎么样？我们到了晚上，我们的心脏那个力量啊，就不像白天那么的猛壮啊的嘣啊嘣。那心跳的速度会慢，而且呢，它推动这个血液的力量也就比较怎么样呢？没有那么的力道。所以为什么在凌晨发生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比例那么的高？原因就在此地，我们的血液太浓了。所以不喝水啊，对于很多很多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所以要多喝水啊，那你晚上睡觉前来那么一两口嘛，然后夜里如果说你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也喝个一两口，来怎么样，来冲淡你血液的浓稠度，听没有，了解了吗？啊，当然了，不论如何，这个泰汇通是我们听众朋友是从过去到现在都相当肯定的一样产品。我只能说它呢是救命的啊，那么避免可能会发生所谓致命性的一个重大疾病，我们就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样产品它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原料，它就这个成分叫做去氧化的溶栓酵素。所以今天我们抗战纪念日，我特别拿出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结缘。过去我们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啊，三盒为一组就是优待价，三盒为一组，听众没有买三送一哦，是三盒为一组哦，是4950元，三盒为一组是4950元，平均一盒呢是1650，听众朋友又那么贵，所以呢，我就必须要说明，不是我们贵，而是怎么样呢？别人呢，比我们更是要贵。一般来说，雷同的产品大概一盒同样是60粒，3980，我们几乎是人家1/3的价格。当然，这段故事我就不要再重新赘叙了啊。那么1000。

650元，当时呢已经是相当相当相当合理的一个价格。今天，那么抗战胜利纪念日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抗战胜利也只有一天嘛，7月7号啊。我特别把这样产品，也就是泰维通，拿出来跟听众朋友来结缘，来庆祝我们抗战胜利纪念啊。那么没有别的，我们三盒为一组，我今天呢多送两盒，听众朋友多送两盒啊，这个礼大了吧？你在母亲节活动也顶多多送一盒，我今天送两盒，就是以这个产品来作为今天的一个代表作，买三送二，买三送二，泰惠通，来保护你的身体，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而造成了重大疾病的伤害。在今天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就一块儿来做这件事。那么泰惠通买三盒送两盒，买三盒送两盒，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补个货啊？你不要囤货，你就补个货就行了。买三盒送两盒，需要的朋友，我们这个抗战纪念日，那么7月7号又是一个小暑，哎呀，小暑在今天早上9点多钟正式的交接这个节气啊。那么您在干嘛？我在公司里头正在忙啊。好吧，那这就不提，我们就赶紧把这个焦点挪到这个泰惠通啊。买三盒送两盒，买三盒送两盒，我想这是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哎，平均一盒多少钱？听众朋友，990元，平均一盒990元，几乎到我的成本了。我没有去糊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绝对不去糊弄我们的听众朋友。理念只要拿得出来，有这种霸气，我相信没有一个厂商能够跟我这样一块来做的。以这种品质，这个 quality， 这种品质，那么我想我做到了啊，做到了，真正做到就是让需要的朋友都能拥有它，让需要的朋友都能拥有它。而且怎么样，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平均一天30多块钱，听到没有，现在一套商品多少钱呢？都要40块了嘛，最起码40块，还不到一套商品油条的一个价格，来保护你的身体，亲爱的朋友，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一天还是吃到三颗，我是一天吃3粒啊，我一天吃3粒，不要省那个钱，我们该花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中风，听众朋友，我们每一年呢，根据这个卫生单位的统计，每一年中风和心肌梗塞的这个病人，然后离世的有将近8万人呢，8万人呢，那个中风，听众没有，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那真的是你自己痛苦，家人也痛苦。你如果说一次就走了，那也就干脆，那么就到最后，哎呀，听众没有，那真的是苦不堪言啊，苦不堪，我只能用这4个字来形容，苦不堪言。避免可能会发生重大疾病，我们就以泰惠通跟大家来结缘，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而不要造成了这遗憾的一个所谓的生命，不要造成家庭的一个我们说最痛苦的这段日子，我们不要让它来，好不好？李念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努力啊！泰惠通买三盒送两盒，4950元，特价4950。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那么需要我们泰汇通的听众朋友买三盒送两盒啊，我真的是事实，哎，听众朋友不要说要这真的吗，我说他是真的啊，他是真的买三盒送两盒。看到这个报道啊，就是有这个小朋友啊被这个狗镇啊，就是那个野狗啊追着咬。那么在十几岁的孩子啊，这个小学六年级左右嘛啊，五六年级的孩子哇，那真的是被狗追着咬啊，家长看了也是会心痛啊。

那么这些野狗来说的话呢，很奇怪，那个野狗都成群结队呀，我就叫它狗阵啊，它一个阵呢，有时候五六只，有时候七八只啊。哎，奇怪了，这些狗啊还专门追邮差，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绿色特别的敏感啊？那它看到邮差就追啊，就追那个咬那个邮差哇，那个两条腿啊，那个脚不知道放哪里。不过现在还好，骑摩托车啊，稍微速度快一点。那这些流浪狗啊，这些狗镇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流浪狗。那么是怎么来的？当然，他们自己来说也会繁殖嘛，有公狗有母狗啊，也没有给他们结扎，生了小狗之后也跟着一起跑嘛，大家伙儿一个家庭啊，这个狗镇，这个狗爸爸狗妈妈带着这个小狗啊一起生存啊，那吃什么呢？他们呢就到处吃嘛，但是还有一些自认是爱心人士呢，会喂他们来吃饭啊，喂他们来吃饭。家里的一些剩菜剩饭弄弄，那么这些流浪狗也不会计较什么东西了，无家得厚啊。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对于很多的路人什么什么的话，造成攻击性，这就很糟糕了。所以当然我们的动保单位来说的话，动物保护单位啊，那不时的也会去捕捉这个流浪狗，捕捉这流浪狗之后呢，给他们安乐死。所以，哎，这个生命也就是生命嘛，对不对？我们以前看到那个专门捕这个流浪狗的车啊，他们这些动保人员很厉害啊，弄个竹竿子，上头是那个铁丝，然后弄个套子，然后套那个狗头，一套啪一抻呢，一扯，然后把那狗就这样吊起来，然后丢到那个笼子里，他们那个车子后面有个笼子，就把它关起来，然后带到这个他们的特定的地方。然后呢，一段时间就把他们就分批的安乐死啊。其实狗也是，哎，坦白讲也是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动物啊。听众们，你小时候有没有养过狗啊？还是现在有养狗啊？那前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狗主人带着狗呢出去散步，结果遇到了怎么样大狗？他的狗也算是中型的犬啊，很漂亮，那个是雪地的一种狗。啊，看起来说的话呢，也是，蛮可爱的啊。但是呢，对方来说的话，那狗更大。就后来怎么样咬他的狗？他那个为了保护狗，就把那狗抱在怀里。他当然那个狗要攻击狗啊，听到没有？常常会有这种现象。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狗打架？那常常我们小时候就看狗打架。那有些狗来说就是世仇啊。看到就咬，哇！那我们以前我们的村子里头，那有时候家里头养的狗一放出来，哇！那个旁边那一家的狗呢也在外头，那时候都很少拴链子吧，哇！两只狗就冲上去就打了，咔！然后两条腿啊伸上去，哇！那个狗都咬。以前我们家养的那只狐狸狗比较大啊，我们隔壁呢养了一只那个哈巴狗一样的，也蛮大的哦，那也不是哈巴狗了，那。好像北京犬之类的啊，然后呢，有一次啊，我们就放出来，就他们两只狗看了之后怎么样，可能都不顺眼，啪啪啪就那咬了，咬了到最后呢，晚上呢，就是我们回家啊，我们回家，我母亲回家，然后隔壁的他姓文呢，文章的文，文妈妈就来了，哎呀，徐老师啊，你们家的狗把我们的狗咬成这个样子了，把狗抱过来，一身都紫药水。本来是白色的，变成什么呀？变成花的，它蓝颜色的。就是你看你们家的狗把我们家的狗咬成这个样子，哎呦，我一看呐，因为那只狗啊，那只狗很凶，那只狗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隔壁那家狗很凶啊，到处怎么样呢？就常常咬人啊，就是不知道它脾气太坏啊，出来就但我们家的狗呢，就是你。就他那个狗啊，冲出来咬我们的狗，我们的狗呢就上去打啊，就咬，哗啦哗啦一阵那个所谓的这个狗战呢，就因为我们大概占了体格上头的一个优势啊，就把那只狗咬的伤痕累累，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紫药水啊，我为什么用紫药水不知道为什么消毒嘛。后来我妈妈呢就买一些东西啊，就是去慰问一下。

下啊，就是致个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家狗来说也有一点伤，怎么不可？我们说伤人伤，我们说常常讲伤人七千，自损也是有两千的，也会受点伤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完全没有伤啊，它那个腿啊，因为它比较高，它那个狗一咬它的脚啊，咬它的腿，也伤了一点，这我印象非常深。所以呢，这个主人呢就抱着他的狗，然后那个狗很凶啊，就对方的狗就咬，就后来主人也被咬了啊，为了保护他的狗。当然了，主人说你为什么不把它牵住，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对方来说就起了一双方起了一点口角。后来呢，这个被咬的狗主人就说你不要走吧，那到我报警。后来那个狗主人就把狗呢就把它给弄上车，然后就要走，他说你不要走啊，你说怎么就是等警察来啊。其实现在尤其是我们养这个，如果说有养这个大型犬的，尤其是那个猛非常凶的那种狗的话啊，那一定要注意怎么样，主人要控制住它，你不要控制不住哇，那就麻烦了。而且一定要戴狗链，甚至于呢还要戴狗的口罩，免得怎么样呢，免得咬这个咬人。以前有那个狗的口罩啊，把它这样一罩啊，然后免得咬人。以前我们不是看新闻吗，那狗啊，那个好像是那也是很凶的那个斗犬啊，听到没有，从那个货车上跳下来去咬那个邮差啊，等红绿灯，那狗呢一看到，哎呦有个邮差，这下子可能是世仇，看那个绿色的跳下来就去咬那个邮差，还好这个车是都停在那里嘛，那邮差赶快弃车而逃啊，但还是躲不过那个狗啊，那狗咬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养这个比较凶的狗的话呢，一定要有效的控制，免得到时候伤人。所以那只狗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府上的这个狗狗啊什么什么被咬了，你也会心痛嘛，对吧？你也会心痛啊。但咬的如果伤势比较重的话，还赶快送狗医院啊，打那个什么狂犬病的那个疫苗啦，打那个针啦，或者是怎么样去治疗一下。像以前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啊，那么叫小蒋啊，蒋呢就是这个蒋万安那个蒋啊，他家里和他姐夫都养那个秋田狗，秋田犬，我很喜欢那个秋田狗啊，哇，头很大，然后胸肌很大，在那边威风凛凛啊。他呢就叫做阿里，那我常常去啊，那阿里也看到我们，也就意识到了，简单摇摇尾巴，我说阿里啊还好吧，那简单摇摇尾巴啊，那狗很大，那是怎么样来，那是日本狗啊，叫做秋田，我就很喜欢那种狗。有一次啊，就是我去小蒋家，我看阿里被关起来，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把邻居的小孩给咬了，哎呀真是，你看。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常常跟我们家的这个小孙讲，你不要去摸什么狗啊，去弄它了啊，那个狗你它不认识你的，那狗千万千万不要去怎么样去摸它了，哎呀好可爱，摸，狗也有狗性啊，它如果不高兴心情不好的话，哇就怎么样就咬了。所以听众朋友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小朋友千万不要去逗那个狗，好可爱好可爱，你再怎么可爱，像我们以前养那个马尔济斯，够可爱的吧。所以我母亲那里妈妈就讲嘛，你那么凶脾气那么坏，是不是你长得太帅了啊，你看那个样子，听到没有，他会对着我吼啊，他对着我那狗啊，对着我就如果说这个狗啊，像我们家的狗狗啊，平常抱它都 OK， 如果说别人抱它它很高兴啊，就是朋友抱它，不认识的抱它它也很高兴，然后说来来来李毛弟来回来，哎呦还不中，我给它抱回来，还在人家的怀里，你看看这个狗，这是我天哪。所以听到没有，如果说你碰到这种狗被咬的话呢，那多么得不偿失。所以呢，狗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你家的小朋友啊，不要认为说哎呦这狗好可爱去摸摸吧，都不要去碰，不要去碰，到咬了你说算谁的呢，那朋友又不好意思讲啊弄，对不对，听懂没有。所以呢，这一点也提醒大家作为参考好不好。

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没有需要我们太会通的？哎，今天特殊的日子，那么又是七七抗战纪念日啊，抗战纪念日的啊，而且也是小暑，24节气的小暑，我们特别拿出了一个压箱宝，也就是我们的太会通，买三盒送两盒啊，买三盒送两盒。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我们流行派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讲了一连串的话，来喝口水，听众朋友来喝口水喽。嗯。啊，太好了！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

时间是下午的4:4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是七七事变抗战纪念日啊，那么我特别拿出了台汇通跟听众朋友来结缘。买三送二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啊，买三送二，这几乎就是完整的给听众朋友了啊。这个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了，这是我的一个心意啊。好吧，那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上了年纪啊，昨天不是我讲了吗，有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啊，然后呢去刷牙洗脸，就我腰弯不下去啊，腰弯不下去，就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呢弯低一点说好像那个就是我们的腰椎啊，就是怎么样的滑脱一样啊。但过一下就好了啊，这过一下就好了。当然我昨天也大概也做了一个解释说明啊。那么在这里我就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啊，我自己本身来说做一个示范，就是我早上起床，以前我是掀开被子光了个屁股就扑通就跳下来了，好得很啊。现在不行了，我现在呢是被子慢慢的掀开，然后呢我是以左边用我的手肘把这个身体啊把它撑起来，然后右手再撑到那床边，然后左手再把它一撑，然后慢慢的坐起来。我现在起床慢来，拜托你不能跟那个以前年轻时候比啊。以前我不是讲吗，这个我从来不赖床，被子一掀扑通就跳下去了，好得很。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慢慢的起，然后坐在床边呢，坐床边也不会闲的，也不是闭着眼睛那边度孤，没有，睁开眼睛，两眼睛怎么样呢，火眼金睛一样啊，两眼睁大大的看到前方。前面挂了一个照片，是什么，我跟我太太结婚照片，我就看着那个照片啊，然后怎么样，双手在我的腰啊这个地方上下搓，一共36下，然后火眼金睛瞪着那张照片，看看以前年轻时候帅气的样子，哎呦好啊，太好了，就这样搓啊搓啊搓，36下完了之后呢，慢慢的站起来，慢慢站起来之后怎么样呢，把两只手往上伸，然后画圆下来，慢慢的做个伸展的一个减缓的一个动作，慢慢的，一个字就是慢，没有人催我，对不对？小孙上学，我呢该要送我就送，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他们迟到，我都提早起床。现在怎么样呢？因为我过去都是差不多5:40就醒了嘛，那我现在就是晚一个钟头，因为他们暑假那也不必那么早啊。然后呢伸展运动慢慢做，然后慢慢的左右旋转一下，左右旋转一下，都他妈大概花个大概就3-5分钟，很快了，3-5分钟。那么慢慢的这样子做一个伸展运动之后呢，在当然如果说你要急着上洗手间就先上嘛，那可以的话呢，就是做完之后去上洗手间啊，完了之后呢，打开水龙头干嘛呢？洗脸、刷牙、刮脸、刮胡子嘛，每天要该做的。之后呢，外泌体挤一点，我自己还有一个外泌体，然后我们那个尊贵的也就是这么一瓶了哇，赶快涂一涂啊，保养一下嘛，简单保养一下。之后呢，那么就开始做早课。所以伸展非常重要，就起床一定要慢，伸展运动。那么听众朋友，我想啊，我都是做完早课之后才吃我的早餐，我每天早上就是黑白配这个胶原蛋白，然后呢

白煮蛋一颗啊，这是我的早餐啊。胶原蛋白黑白配，然后配上胶原蛋白啊。那么有这个特级生态的话，就舀一瓢啊，这我早餐嘛，就一杯嘛啊。然后白煮蛋一个啊，白煮蛋，因为这个白煮蛋呢，听众们要注意啊。那么我吃蛋呢，我都会特别小心，尤其是蛋黄，所以我针对小孙呢，我一旦叮嘱他们吃蛋，尤其是这个茶叶蛋也好，白煮蛋也好，很容易噎到啊，很容易噎到。所以呢，你在吃到蛋黄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之后呢，喝口水，把那个蛋黄把它，因为它我说蛋黄非常腻，所以它很容易噎到。像很多老人呢，吞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吃这个粽子了或者吃那个汤圆，常常噎到，有没有？就噎到就怎么样，就完蛋了。蛋黄也是一样啊，所以呢，就是喝口水，然后把那个蛋黄把那个组织稍微把它就是和缓了之后咽下去。好了，我每天早上一颗白煮蛋，啊，这是大概这有两三年了啊，这个习惯两三年了。每天的白煮蛋就我来负责，大概四年了，哦，算起来也有四五年了，嗯，啊，这是我早餐啊，早餐完了之后呢，换好衣服，然后呢就带着小孙，然后怎么样？出发啊，出发！哎，现在是送两个嘛，因为暑假啊，我就一并一路就送他们上学，蛮好玩的啦。今天两个小孙呢，一个大的要去课外教学啊，什么博物馆啊，什么什么的啊。小的呢，今天要有游泳啊，说老师说了要带这个换就是更换的衣服，要到他们楼上啊去怎么样去有那个简易的那个塑胶那个游泳池有没有？然后还要带什么玩具啊什么去玩水嘛？我说卡卡，我说你们会不会在那个游泳池里头啊？尿尿？他不会啊，我们都老师都叫我们下水之前先去尿尿。我说那这很好，这蛮好的啊。所以呢，我想有的时候呢，小朋友真的是很有意思了。所以他们今天也是蛮高兴的啊，一早起来，因为各有各的活动，一个是户外教学，一个呢是到楼上有这个游泳课。那回头呢，待会儿下节目之后就接这两个宝贝蛋呢，再问问看今天的情形。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5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这最早呢是翁倩玉她所唱的《爱之旅》，今天所听的呢是林慧萍她的版本。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台风的动向之外，那么七七我们说抗战纪念日，我们拿出了台汇通跟大家结缘，希望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自行来电来登记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一切都是我们说防范于未然则为重点。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公众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看现在竟然有咖啡口味的槟榔，还有槟榔糖葫芦耶，我想买来试看看。
6: 等等，槟榔不管加了什么风味，一样都致癌。嚼槟榔者罹患口腔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8倍哦。
5: 啊，28倍？那我还是别碰了，健康比较重要。
6: 没错，别让一时的诱惑偷走我们的未来。
7: 守护口腔健康，从拒绝槟榔开始，青春更精彩。
6: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Abbiamo chiuso.
1: 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章呢，这篇文章我觉得呢，它跟现在的 AI 时代，还有跟现在每个人在职场工作当中追求效率，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借鉴跟思考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哈，在我们现在人生过程当中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很多，但其实我们没看到的是不是更多呢？读者杂志这篇文章叫做《变窄的世界》，作者叫做不懂经。好，他这篇文章其实里面分门别类，它有分成非常非常多小的一个章节哈。那先我看时间能够分享几个章节，但是他讲的概念其实哈是同一个概念，但他用不同的章节来分享。第一个章节叫做解除。解除，解哈就是，哎，要怎么解释？解除就是裁剪，剪掉那个解除哈。好，这样大家有听懂？好，文章当中说哈，最近一个朋友很兴奋的给我看他的新工具，那就是现在非常当红的一个 agent， 就是智慧软体。阅读他关注的5000个账号的推文，过去一个人如果每一天有这么多的推文要关注，那每一天推文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新资讯，不管是金融的、经济的、健康的、国际的、政治的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每天的都有太多的讯息，看都看不完，好，也许他还需要他的很多的助理呀，好，来帮他处理。但是这个朋友给他看呢，他觉得很好用的这个 agent， 现在呢，他把它设定好之后，每天呢，这个 agent 会自动帬他压缩成20条精华的摘要，好，然后呢，每十天。就会帮他产出54份很结构化的简报。那以前呢，他每一天呢都觉得他看不完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 what happening in the world， 就是在世界上发生什么新资讯呢，他有资讯焦虑。然后他现在呢发现说，他每天呢大概早晨起来哈，然后这个吃早餐的一顿时间，他就可以运用这个 agent， 把那20条精华，就是 agent 帮他整理出来的20条精华，把它看完。然后他觉得资讯焦虑呢减少很多，而且他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一整天哈的这个新的开始这样。那他的朋友认为说哈，资讯焦虑的本质就是筛选的成本，把筛选交给 agent， 那面对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呢，这个焦虑就消失了。但其实这整件事情呢，来思考一下，解除就是删掉、去除，其实我怎么一直想不起来这个结要怎么样来讲这个结这个字。好，他说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哦。他说焦虑确实是消失了，同时消失的其实还有很多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的东西。因为如果以平均过去一天，假设这5000个账号当中的推文，假设你平均过去，你可能每天刷过去看5000个新的资讯来说，你虽然觉得过去你可能每天要花好多时间哦，你也许每天平均看了5000个，就是不管多多少少有没有点进去，你可能平均看了5000条流量的东西这样子哈，有的有兴趣的或有的重要，你也许你就点进去，不重要的你单眼睛也看过去了哈，就划过去。好，但是呢，现在你觉得你节省很多时间，你平均只看每天看20条，好，这个帮你精简出来的。他说，可是被你丢掉的，应该不能讲被你丢掉，被 agent 帮你丢掉的那4980条的推文当中。是 agent 帮你丢掉的，可是你都不知道他把你丢掉了什么东西。他说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分享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

有可能当中有一些是你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的领域，或者是你从未了解的逻辑，或者其实是 agent 认为你不需要，但其实你很有兴趣的，但你却永远再也看不到它了。因为自从 agent 帮你过滤筛选掉这一类的讯息之后，在 agent 的逻辑里面，他就觉得这个主人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从此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的人生当中，甚至说你的人生当中啊，你可能就会很难再接触到与这个相干的事物，或者是与它相关的讯息。然后你每一天所接触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同温层。当然对你重要的事情也许本来就会很同质啦，也许比如说你是金融圈的，然后你是什么圈的，他就会帮你把资讯越来越集合化，然后不相干的就不会再帮你弄在一起。可是同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截除掉很多你认为不重要的讯息，可是当那个演算法然后 agent 又帮你再过滤掉一次的时候，你的人生其实非常的狭窄。那他说这个东西哈，可以跟2011年当时有一个有一个人叫做伊莱帕利，他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两个朋友2011年呢他让两个朋友分别去搜寻 Egypt， 就 EGYPT，Egypt。好，同一个时刻用不同的搜寻引擎，好，然后呢，他说呢，其实用搜寻引擎呢，一个人用搜寻引擎找到 Egypt， 看到的大部分就是跟金字塔相关的，因为 Egypt 就是看起来就是埃及呀，你会找到很多金字塔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开罗广场啊等等这些讯息。那这个呢，就叫做大部分的过滤泡泡，过滤气泡，因为呢，这个是大部分的人会看到的东西。他说呢，另外一个，同一个时刻，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呢，是开罗广场，他说一个人看到的是金字塔跟抗议的活动，然后另外一个人看到的是开罗广场的人群跟一些其他的资讯。他说这个现象叫做过滤气泡，而且他把当时把这个过滤气泡的现象写成一本书。他说这个当时他们这个人的发现，他认为说当时的问题指向算法，是平台在后面悄悄为你已经裁定了什么是值得看，什么是不值得看的。而这本书出版于 ChatGPT 诞生的11年前，在 ChatGPT 演算法出现的11年前，他们已经发现搜寻引擎呢，慢慢的会帮人们去分割、分流出不同的你可能得到的讯息。所以他说呢，在现在的世代当中，我们从工业革命之后，他举了几个例子也许不见得逻辑一定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他的比拟。他说汽车延伸了脚，但是人却开始懒得走路，从此人的双脚越来越萎缩，跑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不会走路。照相机呢，延伸了眼睛，但是呢，我们人开始习惯把记忆外包出去，我们视觉的感受跟感知能力开始退化，我们只是拼命的照，拼命的想留存下来，可是当下的感知能力却变得很弱。它这个 agent 延伸了我们资讯处理的能力，但是把我们删除、屏障掉、截除掉的，在无形当中是我们会不会很多很重要的自我感官也可能很需要的东西呢？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有一点点有趣，他不是讲的那么明白，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叫做变窄的世界。

0: 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时间来到了5:24，今天呢7月7号的第二个阶段，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再来呢，我们昨天哈有这个为大家第二次访问到了希哲先生，然后希哲先生介绍到了很多我们的健康跟那个微量元素之间的关系，其实希哲先生在几年前曾经到我们这个。正生来给大家办过健康讲座，当时呢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来参加，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呢当那天听完讲座之后都留下来跟希哲先生呢请教了很多问题。那因为那个时候希哲先生其实他是有在种稻子，在种米，他在宜兰

呢自己这个他很喜欢研究发明，他很喜欢研究发明，然后他自己呢对于这个微量元素哦非常的有心得，所以他呢就自己认为说我们每天吃的米哈、哦、很重要，所以他就在宜兰那边哈、哦、就用他、这个研究的方式，然后去种他觉得健康的米这样子。那当时就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很认同那个理念哦，那就大家就很喜欢吃那个西哲米哦。那这几年来西哲先生后来他就继续的研究，他发现说哇，其实不是只有西跟哲，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我们人体也很需要。好，那我们过了就是今年我们7月23号齁，请西哲先生再花一点时间在我们这个台北台这边要再办一次健康讲座。那因为这些年来其实西哲先生他除了米之外哦，他有继续研究下去，他觉得其实除了之前哈、哦，他在西哲米里面他所发现的这些元素之外啊、哦，他其实所有的他发现很多的微量元素哈、哦，微量矿物质其实都跟我们人不同的这个健康状况哈、哦，你如果缺乏哪一种矿物质，其实跟你的生病啊，或者是健康不舒服、健康状况不好都有很大关系，所以他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理念。例如说他之前也看到哈佛医学院呢有一个动物研究，其实也看到说在那个研究当中哦，有失智症的小老鼠，它的大脑当中的锂元素，锂啊就是一个金字旁一公里的锂，锂元素的含量就比较低。那当时在那个哈佛大学的那篇研究当中，他们所做的实验呢就是让小老鼠、哦、去补充一点点、哦、那个锂元素，就发现小老鼠的记忆力呢有改善。那其实这个是很多的科学实验当中，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在人体当中做实验嘛，所以他们会在动物身上做实验。那当时这个实验呢当然是为了要去了解跟这个去希望可以找出预防或者是治疗失智症啊的一连串的实验当中，那只是说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说好，微量元素当中呢这个锂是人体哈身体所需要的一种元素，那它到底在失智啊，在我们的这个失智退化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补充要补充多少哈，它能够改善到多少，其实它都有一篇很多很多后续的研究报告。那记者先生他想他除了这个之外，他也发现啊，像除了锗之外啦，然后他有那天节目当中有讲到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元素哈，跟我们像是这个更年期啊，或者是睡眠不好，甚至连这个年轻人不孕症哦，现在年轻人很多不孕症其实你看了个半天齁、哦、都觉得好像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其实你就是调整你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其实就不用什么吃药打针，他自己调整好了就好了。好，那这个讲座我们7月23号我们只收70到80个听众朋友，目前为止已经报名了50多个了齁。好，所以呢想要参加的朋友你自己看一下时间呢齁，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齁，我们讲座不收费，可是一定要先报名才能来参加齁。下午2点钟开始，然后1点半就可以报到了。地点一样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齁，很多听众打电话来报名，因为电话经常是我们接，就是像是莹莹接的啊，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节目部的这几个主持人接的。每次打电话来我那莹莹也会接到电话，然后就会说，我每次跟他说这个帮大家登记嘛，然后就会说诶，那我就要提醒大家说好，那7月23号啊，那下午1点半可以入场这样子，2点开始，那我要跟大家说啊，那我们的地址齁、哦、这样子，就经常有听众说啊，没我可以给就直拜呀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老听众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什么财经讲座啊，听友会啊，各那个吴老师的那个听友会啊，或什么齁、哦、还有来参加过歌唱班的啊，什么都有、哦、反正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对我们正声电台了若指掌。
所以说，唔免得记。

Man，我只要写啊，那这样的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来参加的，就要先报名哈，先打电话23617231转62642525。23617231转62642525，然后呢，我们当天请到的就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哈，许瑞雄许先生，还有他们公司里面的一位健康管理师哈，许爱琪许管理师许管理师，好了，他是一位健康管理师，他从国外读这个健康相关的这个科系回来，然后他从健康的角度跟大家讲哦，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吃，他举了很多例子。好，那天莹莹问他的时候，他讲，他说，比如说同样吃菠菜，在100年前哈，我们土地种出来的菠菜，哈，它的那些的营养元素哈，可以我们人吃同样，比如说同样吃200克的菠菜，我举例啦哈，我们的微量元素可以摄取到好很足的。可是，在20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的土壤种出来的菠菜哦，其实那固定的那些微量元素其实剩下都只能剩下几%几%，因为我们的土地其实就是很不肥壤，不很不肥壤，不是啦，很不肥沃，很不肥沃，而且我们太多的土地都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他在讲这个概念啦。好，好，那大家想要参加的要先打电话报名。那天呢，凡是来参加的听众朋友都会送给大家一个那个西哲高山茶包的试喝包，然后也有一些抽奖的要送给大家的礼品。好，好，23617231转62642525。好，最后我们来，也不是最后啦，是这个阶段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啊，川普呢又在他的那个社群平台上面说，哎呀，这是一个好时机，什么的好时机呢？买进股票的好时机啊。经常川普就是川普投顾的那个嘛大头头，他就会喊进喊出，诶，他不会喊出啦，基本上他不太会喊出，他只会喊进。那他昨天为什么喊进呢？因为啊，川普要宣布他的川普账户正式要启动了。啊，这个川普账户是什么呢？他啊，就是在这个白宫的办公室哈，还有为这个纳斯达克还有纽约证交所哈敲一个开盘钟。那他开盘开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川普账户，就是说美国政府要替50万名的新生儿存入，每个人给1000美元，1000美元大概是个十百千万，大概是32000块的台币一个种子基金啦。那希望透过投资机制啊，让孩子从小参与资本市场，累积长期财富。然后反正这个以前他在之前就有讲，是他的政见，反正他要开始上正式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就是每个小孩子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话，新生儿就是一开始政府就会给你存一笔钱哈，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然后他就觉得说这就是无限的希望，以后美国小孩就个个都很有钱了，以后小孩长到几岁的时候呢，就有一笔财富的这样哈。哎，现在的人哦，然后我们台湾政府也说要给小孩子一笔什么什么教育基金啊，一出生就要给他多少钱啊，然后政府一年给他多少钱啊，所以以后的小孩是怎样，一出生就睁开眼睛就先睁开眼睛问爸爸妈妈说，你能给我多少钱，你会帮我存多少钱，是这样子吗？嗯，所以是小孩以后小孩一出生就先问我有多少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来看看今天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大家都说体感温度很低哦。虽然说大盘的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哦，下跌的这个幅度并没有创上什么史上的第几大跌幅哦，可是很多的个股其实跌的都感觉很深，而且呢在这个盘中的时候已经打开我的那个手机的 app 然后一看一下，天哪，怎么

我的所有的自选股当中，除了一档。当时哈，除了一档台积电是红色的，其他全部就是绿的不得了，甚至还有好几档是跌停板。所以我说哦，那个体感温度偏低偏低哈。好，那今天先来看一下收盘，收盘其实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几乎收在比较相对低点呢。今天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1077点，收在45479点，45479，那45479这个位置呢是贯破了月线。那今天的成交量是1.17兆元，比昨天只有多了一点点。那整个今天盘面看起来哦，我刚刚讲说，除了台积电是有这个稍微在平盘之上，其他电子类股就是几乎都是绿色的。那今天的资金全部都跑到哪里去避难去了，跑到这个生技类股跟金融类股去了齁。那台积电今天午盘的时候，它本来有在平盘之上，午盘的时候后来中场下跌了20块齁，下跌20块，跌幅 0.8%， 是收在了2440。那联发科呢是跌了 1.7 齁 ,1.7%。台达电跌了半根停板，再度失守了2000元的关卡。鸿海还有日月光投控齁，也都是下跌的。那么南亚前一段时间涨了很多，但是南亚、隐威、景硕齁、智茂今天都是跌停。还有今天一个族群齁，哇，也是杀声隆隆哦，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哦，从这个国巨齁，他之前1000块钱哦，在盘中的时候，前几天在盘中，他其实来回测试好多次，但都有守住。但是今天呢，这个直接是跌破了哈、哦，国巨今天的1000块钱没有守住，而且收盘的时候就直接跌破1000块，而且就打到跌停。那看到国巨跌停，那其他的被动元件当然也不保、哦，包括了华新科、和生堂啊，还有什么日电贸啊，哈、哦，全部。金山电啊全部也都、哦、打到跌停了，然后这个要不然就是打到 9% 左右、哦、被动元件的族群、哦、之前涨一波，可能很多的这个投资人看到苗头不对、哦、赶快拔腿就跑、哦、又获利的赶快先卖。还有这个今天有一些的千金股，今天有一些比较高档的千金股，今天可能也是有一些的回档压力。那有谁呢齁，今天盘面上生技类股齁比较呢在抗跌齁，生技类股像什么康佩齁，药华药，康佩今天收涨停，但然后药华药涨了 3%, 还有金融类股国票金齁，凯基金今天都是上涨的。但是你看台北股市每次资金会轮动到金融类股跟生技类股的时候，大概就真的是齁其他的族群不是太好。那其实今天这个被动元件齁会被杀得这么凶，主要就是因为在美国齁，美国有个知名半导体的机构哦，他又发表了一个不太好的报告。但这个半导体机构经常就会出一些这种很奇怪的报告，其实是突然间丢出来。他就在今天这个美股的开盘时间的时候，他就突然丢出一个报告说呢，他们认为呢这个辉达的晶片哦有一个什么 black pen 的这个良率哦不好，所以呢一块 PCB 板的制造可能会一直拖延到这个2028年以后可能才会问世，然后而且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让辉达的这个晶片齁会有延后这个上市的问题等等等等，就是一大篇报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评估报告出来，辉达的官方哦甚至立刻紧急出面的来澄清齁、哦、他因为他这个可能这个研究机构基本上他们也有某一些地位，所以不能忽视，所以这个辉达 NVIDIA 的官方哦立刻出来做辟谣声明。他说呢，他们辉达自己认为他们的产品的设计哈、哦、其实没有问题哈、哦、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啊、哦、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相对高档嘛。

所以虽然说哈，虽然说川普昨天晚上在美股开盘前呢、啊、又发动了，又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哎呦，现在又是买股票的好时候了哈。但是其实这个报告呢，就让美国的一些半导体个股，包括了辉达哈，还有一些半导体个股，昨天呢其实就有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实我记得台积电的 ADR 其实是有上涨的哈。好，那就让这也让台北股市相关的被动元件个股今天通通就帮帮帮帮哈，就成为重灾区哈，跌得都非常非常的深哦。好，那这个是哦，今天还有一些军工类股啦，军工类股可能有一些我们政策做多的题材，还是有一些些这个大家还是有一点点信心的军工类股哈，还在继续的上涨。好，这个是台北股市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个布局跟格局哈，这个感觉哈，这个现在在45,000、46,000、47,000，已经来来回回测试了几次哈，那站上了47,000，到了这个关卡，有一点点哈，一直冲不上去，而且就像莹莹说的，这你要到47,000哈，你这个量哦，没有到一兆1.3万兆1.5万兆齁，再往上冲的话，可能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多头的力道可以往上冲。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财政部啊，它根据最新的齁房地产对不起，最新的所得齁，年均所得就是大家缴的所得税齁，来做出一个这个统计，也挺有趣的。他说根据大家齁去年所缴交的最新所得税齁，那我们全台湾六都当中，住在六都齁，六都当中住在哪一些里齁的这个人齁最有钱他讲的不是说地价，不是说房地产的价格，而是说以住在哪一些区块的人呢，他们去年所缴交的所得税齁，诶，看起来最有钱。好，台北市当然还是首屈一指啦齁，台北市天龙国最有钱的人还是最多的，而台北市最有钱的里齁，有钱人最多的缴交出来的税，平均出来最有钱的齁，哎呀，是阳明山上在士林区的永福里，这边的住在永福里的人齁，平均齁最新他们缴的综合所得税，平均一个人都缴了354万元，永多第一名。有没有听众朋友是住在士林区永福里的？哇，这里应该北拜齁，地灵人杰齁，士林区永福里平均每个人缴的综合所得税都缴了354万耶，哇哦。好，那新北市呢，新北市齁，新北市这个地方呢，夺下第一名的呢是新店，莹也住新店，但是呢我跟他差很远，夺下第一名的是在新店的下城里哈，新店下城里这边有很多的别墅啦，这边是山上的别墅，所以新店夺下第一名的是下城里哈，这边得到第一名。另外呢，我看看哦，再来其他的像新北市其他像台中市啊齁，还有高雄市啊，其实各个县市哦，像台中市最有钱的里是在西屯区的惠来里，西屯区的惠来里这边的平均所得有222万，哇哦，也是很有钱哦。高雄市最有钱的里齁是在前镇区的建隆里，平均的所得也有234万。那台南市最有钱的里呢，在善化区的莲潭里，平均呢所得税缴交的是227万。所以每一个地方齁，这个六都当中啊，有钱没钱其实差很多呢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提供大家这些重要的财经资讯，也祝福大家每一天齁都开开心心，然后呢开心的获利，开心的赚钱。当然有的时候呢，股票这股市上面齁涨涨跌跌，自己呢心情上面也要好好的这个过得放轻松齁，放轻松齁，不要太紧张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技及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

所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忆。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V1 大厅总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3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有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就是 MIDI。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

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戏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 SOGO 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6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啊。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 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哦，所以当时哦是哦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3: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3: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哦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哦，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哦。啊，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3: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的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3: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 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3: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3: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3: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3: 是的。对，
1: 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 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3: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六个国家，八个矿区哈，这六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六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哈，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哈。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

0: 啊，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哦，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哦，澳大利亚哦，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哦，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新草湖、井水、出航坑、关铁。哦，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哦，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哦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哦，这是废弃物哦，那当然哦，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哦。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哈、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 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

0: 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啊，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一览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是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外面呢也还是热的要死啊，这个热烘烘的，大家一定要

0: 各位来分享一个各位可能比较少关注到的，可是呢，对于可能要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都要来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停车位的问题啦。那今天呢，我们跟你邀请到的就是啊，资深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念想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那他自己呢，在台北市有第一个案子哦，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是实务跟理论上面都非常清楚，非常这个熟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哈、哦。那我们同步也有开 YT 哈、哦、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开看 YT， 看到我跟这个彭念想彭老师的一个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专访哦。好，那这个彭老师是都市更新风险管理顾问哦，也是台北市第一个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主导者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个很多人卖房子、换房子、都更啊，或是危老重建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哈、哦、这个可能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啦，那就是从车位的价值呢重新定价。看都更危老新屋为什么可能交屋就会漏屋了龙屋啊哈、哦、啊，那以前大家买房可能都是谈哎要买几坪啦、啊、几房啦、啊、几哪一个楼层有没有车位哦，那这个可能对于车位大概会问的也大概都是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哈、哦、那车位够不够大哦，那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整个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智能时代的一个来临哦，智能的这个建筑时代的来临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议题咯。诶，彭老师早安。
1: 早安早安，大家早。
0: 靠近一点没关系，好，嗯。哦、那今天呢这个彭老师要来跟大家讲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这个谈车位、哦、那事实上也可能也跟我们一直跟彭老师都有在探讨的、哦、这个牵涉到都更危老啦，房屋品质，还有这个所谓的建商的成本、哦、那这个部分我想说诶，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先来谈一谈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一个话题、嗯、
1: 好，今天我很简单哈，大概就简单讲一下简单的今天的内容架构了。
0: 好，我先做一个提纲啊，提概要。
1: 嗯，第一个当然是用这个我们停车位哈，停车位来引出这个话题。
0: 嗯嗯嗯，
1: 那
0: 对
1: 车位的价值，大家常常会买房子只注重楼上嘛，哈。
0: 对。
1: 那车位，
0: 哎、欸，真的、欸，我那时候买房子也是只看楼上，后来才发现啊，竟然是机械式停车位。
1: 对。像那个刚刚哈，那个主持人哈张老师有提到哈，我第一案哈，台北市第一案成功自主更新的案例哈。
0: 嗯。
1: 啊，我们那个也是旧房子了哈。
0: 嗯。
1: 那想说有改建成新的哈。那就已经很好啦，
0: 很开心啦、啊哦啊、对啊，没错、啊、旧换新啦、啊、
1: 旧换新就已经很好啦、嗯、啊，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那时候在讨论那个设计车位的时候、啊、
0: 嗯，
1: 其实应该因为也是因为成本的问题、啊、
0: 对
1: 啊，所以我们本来要用钢骨的，
0: 嗯，
1: 它变成 RC 的
0: 哦，
1: 它、啊、因为用 RC 因为成本之后，那地下室的开挖哈、啊、
0: 嗯，
1: 好、啊、又没有挖那么深、
0: 嗯
1: 啊、考量要少挖、
0: 嗯
1: 啊、一少挖、啊、本来可以有平面车位、啊、变成机械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后来我以前的车还停得下去、
0: 嗯、
1: 后来我换车
0: 大车了
1: 就大一点点、啊、我的车子轮胎的宽度、啊、大于我车位大了2公分、
0: 嗯啊、
1: 后来我只好去附近租人家的车位，那我把我的车位再租给人家。
0: 哦，嗯、就是有别人来租你的房、嗯、啊，那个车位，他因为车子比较小的。
1: 对对 对, 對。
0: 哦，嗯
1: 嗯，那我就去租附近那个平面的大车位。
0: 嗯嗯，
1: 那我才停得进去。
0: 对、
1: 嗯嗯。但是就因为没有在同一栋里面啊，就进出就不太方便、嗯。
0: 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下雨天，尤其是下雨天。
1: 又下雨，但又你买东西，
0: 哎，对，又淋了一大堆。
1: 那、啊、你要在那边卸完货放着啊，再去停完车，啊，你东西中间东西掉了，
0: 嗯嗯，
1: 或是你下雨天啊、哦
0: 嗯，
1: 这个你要在同一栋哈、哦、进出才会方便。
0: 对啊，没错，哦、对，这个也为什么是说啊、哦，为什么车位哦一定要在同一栋

0: 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哦。嗯嗯，好，那这个是哎，从这个自己的第一个驻足都更案的啊，这个所谓的经验值哈、哦，就发现说啊，停车位啊，不只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大车位哈、哦，可能要面临现在的这种时代的一个改变哈、哦，你的那个啊，这个车子的。也不知不是是气燃的这个车子啦齁、哦、现在也有些油电车或者是
1: 油车
0: 或是电车纯电车这个部分也都越来越多了齁、哦、所以呢今天这个彭老师呢哎就是从这个引言开始跟大家来哎分析分享齁、哦、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齁、哦、这个机械式又有平面式车位这两个齁、哦、这个车位这种总的它的价值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除了刚才提到不方便之外。
1: 第一我们平常齁、哦、我们在看车位、嗯、第一有没有车位齁、
0: 哦、
1: 啊再来变成说平面车位当然大家都知道平面车位齁、哦、的价值齁、哦嗯、比机械车位好。因为进出方便啦、啊、不用维修啦。
0: 对。嗯嗯嗯。因为机械车位最怕维修。
1: 对。嗯。他不晓一定总会有故障的时候嘛。
0: 对。
1: 人也会有拉肚子的时候嘛。
0: 啊机械当然有时候会有故障的情形出现。
1: 那、啊、久了又要换零件嘛。
0: 嗯嗯嗯。
1: 反正他就会影响你的生活上的不便。
0: 嗯嗯、
1: 啊。就会有保养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平常哦啊算纵使您有每个月保养。
0: 嗯。
1: 但是你就像我们电梯一样，你用了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
0: 嗯，
1: 那些可能整个电梯要整个换掉。
0: 对我们社区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花很大钱呢、
1: 啊，
0: 那个钱就花很大钱
1: 了。啊，你那机械车位哈、嗯，你那些机械设备平常是维修换换零件啊，
0: 嗯嗯，
1: 你用了十五年、二十年哈，那整套机械如果要换掉哈、嗯，是大工程哎，
0: 大工程，大工程，对，
1: 而且换的期间哈、嗯，你车子要停外面了，
0: 嗯嗯
1: 啊，这个也很不容易，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未来不只是问有没有车位、哦、而是要问这个车位的品质、哦、那从车位的种类来看、哎、彭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类跟这个分析、嗯、
1: 我们车位、哦、我们就整体、啊、大概就是有分坡道平面啦、啊、
0: 嗯
1: 那这个当然是价值最高啦、
0: 哦、大车位、哦、
1: 因为好停嘛好开门嘛、嗯、上下车容易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未来要那个充电的规划哈也好规划
0: 啊、哦，有空间、
1: 哦、对、嗯，因为它是平面有空间，
0: 嗯嗯
1: 啊、哦、啊，第二个再来哈、哦，叫做坡道平面标准车位，
0: 嗯、哦、
1: 刚才是大车位，现在是标准车位，
0: 啊、哦，标准车位就是一般的那个、啊、
1: 一般的
0: 标准赛事，
1: 对对对，啊，它的价值还是算高了啊、
0: 嗯，
1: 因为它至少是平面车位，
0: 对，
1: 是坡道，
0: 哦、哎，把价值还算高、
1: 啊，市场的接受度也很高哦。
0: 可是如果你是大车的话就，
1: 就、哎、大车的话、哎、
0: 就要考量了，
1: 嗯嗯。啊，再来坡道平面小车位，
0: 嗯，哦、
1: 这个小车位哈、
0: 哦，
1: 嗯，至少它还是平面坡道啦、
0: 嗯、哼哼
1: 那它价值就中高啦
0: 对、哦，
1: 但就要注意说，你车子停进去，啊，你门哈、哦、上下车好不好开门？
0: 对，没错，
1: 因为隔壁车可能也是大车，
0: 嗯
1: 啊大家都大车啊，结果停进去之后、嗯，你下车要小心翼翼，你不要去撞到别人的门。
0: 对。
1: 那你会小心啊？别人不见得小心啊！你的车门哈、哦，很心疼被撞凹一个哈、哦，你又不能举证是他，
0: 对
1: 啊、这个就很心痛啦。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车就是什么，又是第一种，又一次第三种车位了。
0: 嗯嗯，
1: 那、啊、再下去一点就中等的哈、
0: 哦，
1: 它是坡道机械车位。
0: 坡道机械
1: 下地下室是坡道，
0: 哦、是这坡道下去
1: 啊，坡道下啊，里面的车位因为。位置不够嘛、哦
0: 嗯嗯，
1: 所以他就用机械可以停比较多辆车。
0: 对对对，
1: 啊，再来另外一种叫做塔式机车，就是说你在建筑基地旁边有一些，他会另外盖个塔。
0: 哦，有，
1: 啊、那个塔车子就把它停进去，人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啊，让车子自己往上送。
0: 嗯
1: 啊，那这一种的、哦、风险就比较高。
0: 哦，对，哦、没错。
1: 那、啊、取车的时间哈、哦、也高，
0: 嗯
1: 啊，维修成本也会多。
0: 嗯嗯嗯嗯、
1: 啊，那还有他这种车位。欸、有办法充电吗、哦、很难、
0: 嗯、对、哦
1: 嗯、还有消防问题、
0: 嗯、
1: 万一哪一台车、欸、像上次有一些哪一台车一烧你所有的车都在里面闷着
0: 都在里面闷烧、嗯嗯、
1: 所以它是变成是你有位置停、啊、
0: 对
1: 回家不会说没位置停、
0: 嗯、
1: 但是这个风险就高了
0: 对、啊、对 对, 对、
1: 啊、另外一种是仅有使用权的车位
0: 哦还有这种东西 啊
1: 对
0: 那不是租车位吗
1: 、那有一些就是说
0: 嗯
1: 它产权当中哈、哦，大概可能有持分嘛哈、哦，
0: 嗯 嗯，
1: 但因为位置不够，它也没有规定说谁是哪个位置，
0: 嗯嗯嗯，
1: 啊，那可能就是说回先到先停。
0: 对哦

0: 对对对，哦，这宜兰有干过，哎，那那种休闲宅这样子、
1: 嗯。那还有有一些像那个我们那个社会住宅
0: 哦，也是、哦、
1: 社会住宅，有些是这样，它就是
0: 早期的国民住宅是这样，
1: 国民住宅啊，
0: 哎哎，
1: 它要抽签啊，
0: 嗯 嗯，
1: 你有权利停啊，
0: 嗯 嗯，
1: 但是你要先回去先停啊，
0: 对对，所以他们是没有所有权的，
1: 嗯、因为不同的大楼它有不同的规定，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0: 嗯
1: 啊，当然。因为你买了房子要配车位啊，你要生活方便，嗯、
0: 对，
1: 配整个房子的价值啊，
0: 嗯，
1: 才会有嘛。
0: 哦，那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谈杜更或是围牢重建的时候，他、嗯、都只跟你写合约上面说哦，分为一个车位、嗯，可是这样的差别就差天差地远。
1: 对啊，你以为有个车位够了，可以了。
0: 哎哎可是、哎、平面车位跟刚才讲的那个使用权车位就差很多了、哦、
1: 那大家心里有时候在想说、啊、反正我小车子哈、
0: 嗯、
1: 但有拿到平面最好了，没有拿到平面还是有一个啦，
0: 还是可以停啊，
1: 但是你的生活水准在改变、嗯哦、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说你的油车以后你会买电车、
0: 嗯
1: 哦、而且它规格、哦、越做越大，
0: 对、
1: 哦、那还有你万一是买了电车、
0: 哦嗯、
1: 那大家以前都只在分平面机械嘛，
0: 嗯嗯嗯，
1: 那就是说未来这个旁边是不是可以装车位，装那个充电柱，
0: 嗯，
1: 那有没有临墙壁，
0: 嗯、
1: 啊、那是不是可以充电，
0: 嗯，
1: 还有你那个有没有消防跟智慧的那个配套管理，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很多的影响，
0: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所谓一个车位啊、哦、差距就非常大的了齁、哦、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大车位小车位或、哦、SSUV 的车位的齁、哦、还有带电动车这个部分呢、哦、就会影响到啊你未来分回来的这个权益了齁、哦、好，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话题呢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现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你看的都是像刚才提到的，都看楼上啊、哦，没有去注意这个所谓的地下啊、这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不能只看样品屋、哦、
1: 穿衣服、哦、要看整套嘛、哦、
0: 对、
1: 嗯、你上身、哦、这个、感觉都很好、哦
0: 嗯、
1: 有时候下面裤子或者鞋子、哦、这个就是卡卡的、哦
0: 嗯、
1: 有时候整体也会不好看嘛，
0: 对对对对对、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哦、这个咨询顾问的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所谓的停车位这个话题，在面对这个由电车时代的来临，面临智慧建筑时代的来临，你该注意哪些东西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来，我们这个直播还是持续哈、哦，有跟这个彭彦祥老师在这个休息的这个时段，还是会有聊闲聊哈、哦。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嗯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他也有拥有美国CCIM 不动产投资师的这个资格哦，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RICS 的这个算是评审的老师嘛，
2: 对，台湾的面试考官，
1: 对，面试考官哈、所以呢，在专业度上面，或者是说这些证照上面，他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专精的哈、好，那我们刚才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就是车位的价值哈、这个部分呢、不同的车位、不同的形态呢，它有不同的价值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探探，来这个现在这几年来非常风行的这种电动车齁、充电齁、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电动车的充电的车位，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彭老师齁、再跟大家来这部分进一步的来分析分享。因为我们像我们社区就因为有人买了电动车，他想要自己加装那个充电桩、可是我们管委会说 NO，我们没有空间，你抓的话到时候我们的电可能也会像你讲会跳掉或是什么之类、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起了很多社区的一个纠纷这样子。
2: 对，这个哈、就是说现在的电动车大家越买越多了嘛，那加上那个很多以前的老房子哈、旧房子，纵使是新盖的房子它不见得都有充电车位。
1: 对，
2: 因为以前法规哈、只是规定说你盖这一栋你至少要配备一个就是说要有电动车位的那个的话基本上可能又是由管委会就是公用的
1: 对，是公用的，
2: 公用的。那他以前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充电车位，那你还要配备那个防火毯。

0: 嗯嗯啊，
1: 哦，还有防火毯呢、啊，哇，这个好像很少人听到，
0: 因为
1: 很少人听到。
0: 大家知道就是说它会有洒水嘛，洒、嗯、水或喷泡沫，
1: 对。對
0: 啊，但是它防火毯的规定哈、啊，以前是有规定，
1: 嗯
0: 啊，那因为我这个议题就是说我在上个礼拜哈、啊
1: 嗯，
0: 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叫做也是一个叫做。指南咯、哦、齁、
1: 哦嗯嗯、
0: 它一个规范的指南。
1: 哦、对对对。
0: 它不是法规，它是指南。
1: 政府的新的一个指南这样子。
0: 哦啊、它这个指南齁、哦、其实就是已经在修法齁、哦
1: 嗯
0: 哦。不仔细看齁、哦、它的指南在讲什么，说我们这个电动车位的这个配备齁、哦、防火毯取消防火毯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大家讲说取消就取消啊齁、哦。
1: 嗯对、啊。
0: 但是因为以前刚开始为什么要防火毯、
1: 嗯、
0: 你电动车的锂电池齁、哦、他想说你如果着火
1: 嗯
0: 万一着火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就是说由社区齁、哦、管理员或总干事两个他把那大张的防火毯整个拉上、
1: 嗯、拉起来把它
0: 把车子盖起来。
1: 盖起来齁、哦、就不要让它再
0: 盖在里面。
1: 不要再燃烧齁、哦。
0: 嗯。啊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油锅着火齁。哦
1: 嗯
0: 你不能用水啊！
1: 对对，用水的话，等于是
0: 它会加强那个，
1: 对，对对
0: 它可能要用湿的毛巾或浴巾把它盖上去，嗯、它 是就缺氧、
1: 嗯、
0: 啊，就会灭火
1: 就会灭掉。对，
0: 那个防火毯哈、啊、也是一样，他们讲说这个把电动车哈、啊
1: 嗯、
0: 盖起来，
1: 对、啊，因为电动车你也不能用浇水的方式，对
0: 啊、嗯。那但是后来哈、啊，他们发现说这个欧洲那边研究有结果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台湾就把。这个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因为你盖的防火毯哈、哦嗯，会引发车子可能的爆炸
1: 啊，更严重哦。
0: 因为哦，嗯、那个锂电池在着火的时候哈、哦嗯，基本上是要大量的喷雾的水去把它降压、
1: 嗯、
0: 降温，
1: 嗯、
0: 啊降温让它慢慢的烧完，要一直降温，不要让它燃烧、
1: 嗯、
0: 啊。那你防火毯盖上去哈、哦，因为。锂电池在烧的时候会裂变，它会自己产生氧、
1: 哦、
0: 还有各种
1: 有自己产生氧
0: 对还有各种有毒的气体
1: 嗯
0: 你把防火毯盖在那边不会灭火、
1: 嗯、
0: 反而它在里面爆炸给你看
1: 嗯嗯嗯、
0: 啊
1: 哦、
0: 那所以他就把防火毯这件事情
1: 取
0: 消
1: 嗯嗯嗯、
0: 啊、那当然他就希望就是说你要有大量的水去喷它
1: 嗯嗯
0: 那问题是以前的那个上面的洒水那个喷水齁、啊
1: 嗯、
0: 这水雾啊水雾它当然会降点温啦、啊、但是它、嗯水量不够大，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未来你新的，你可能就地下室里面要有储水槽，哦、要有加压的马达，大量的水，
1: 嗯哼，
0: 但是你这个水又要对准你的那个车位，
1: 嗯，
0: 那车位那么多是。所以要怎么去建置那么多的管
1: 而且也那个都非常临近嘛你不能怎么那么准这样
0: 而且也不可能说你一层楼一个再去拉管已经在着火了大家都跑掉了在地下室而且地下室里面不通风
1: 对
0: 一着火那些有毒的气体
1: 都在下面
0: 人在下面是不行的
1: 对很快就会可能就昏倒了
0: 对那还有就是像为什么很多管委会他不同意就是说开会不同意人家去建置就是说充电桩
1: 嗯
0: 他就是看到很多的案例
1: 对
0: 大家会po影片啊
1: 嗯
0: 大陆那个锂电池车子烧起来的影片各种影片会po在群组里面。
1: 韩国也有韩国也有这种案例。
0: 那像这种案例大家看了会害怕
1: 嗯
0: 因为你油车齁、哦、你引擎熄火它就慢慢冷下来
1: 嗯
0: 油管没有破没事嘛
1: 嗯
0: 电车它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连不管是锂电池各种电池灰机有没有它的禁止你带就是说托运、
1: 啊、对对那个行动
0: 各种都禁止托运、
1: 嗯嗯、
0: 加上你要带上灰机还要规定说每一个都要有单独的这个包装塑料袋另外拿出来包起来
1: 嗯
0: 它、
1: 嗯
0: 啊、怕你那个短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电池东西这个全球都在很关心这个着火的事情啊、嗯、
1: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建案他们也会都会说啊预留啊电车电动车的这个充电的管线、
0: 嗯、
1: 那这个部分预留管线是不是等于就是未来我就可以充电了
0: 诶、欸、对听起来齁、
1: 嗯、
0: 他在广告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是已经有预留管线哦所以这个以后都是优质的哦
1: 嗯嗯
0: 因为有预留管线齁不见得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拉线用到电咯、
1: 啊、真的、哦、
0: 嗯因为我们来把它分一下齁
1: 就
0: 是说这个车位齁我们大概把它分了齁
1: 嗯
0: ,ABCD 也有级
1: 嗯
0: 那因为这些车位我们 A 级的齁
1: 嗯
0: A 级的话就是
1: 让可以充电的
0: 对、哦、已经完成合法的充电设备
1: 哦完成了
0: 完成的、哦、已经完成、嗯、这是 A 级最好的
1: 可以正常使用、
0: 啊、可以正常使用、嗯、啊这价值就最高、
1: 嗯、哦对这个是 A 级的对

0: 啊，刚刚张老师在讲说啊，哎，这个啊，还有另外一种是已经拉了线，
1: 嗯，
0: 啊，已经拉了线，还有配电，
1: 没有容量了，
0: 对，啊，容量也有，啊，保护装置哈，也有规划，好啊，这个价值也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刚刚张老师讲的那西极哈，
1: 对，
0: 就是说只预留了管线，还有那个架桥或者线槽，就说我上面有预留了，你到时候要拉线哈，可以放线的那个架槽
1: 都有，
0: 或是有暗管哈，
1: 嗯嗯，
0: 那空的里面没电线，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个只能算中等的，
1: 嗯嗯，
0: 但有时候建商就会把这个中等都就已经把它讲到说，
1: 哎，
0: 我们已经有这个配备，
1: 哎，
0: 未来要装哈很方便，什么已经是，嗯，
1: 对啊，我们看到有些案子就这样说，在广告上面就这样说，
0: 嗯，啊，广告是这么说了，
1: 嗯，
0: 等到你到时候交给管委会，大家也住进去了。
1: 嗯，
0: 你要装的时候，又要跟管委会申请。
1: 哦，
0: 好，嗯，那再来，他只留了那个管线跟那个，嗯，那个架桥啊，槽线，
1: 嗯。嗯，
0: 但是他还没有那个，就是说，电源分配系统。
1: 哦，电源分配系统
0: 啊，因为电源分配系统哈，他没有装，那个是要社区哈统一装，
1: 嗯。嗯，
0: 因为你电动车很多，电动车的时候，哪一台在用车，他会去管理电量的大小，
1: 嗯，
0: 如果使用车子太多，
1: 嗯，
0: 他会去控制，就说流量的大跟小。
1: 哦，哦，是是是，
0: 不是说一人一条线，谁要插上去，插上去，就像家里的那个，你家里的总容量哈，
1: 嗯，
0: 如果冷气装太多，
1: 嗯，
0: 微波炉再装电，那个什么电锅再装，哦，那个烤箱再用下去，嗯，你家那个电表就跳了，
1: 跳电了，
0: 嗯，啊，所以有时候要管控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同时使用，
1: 嗯嗯嗯，
0: 那你那个充电车位也是，
1: 对，
0: 同时太多人回家，太多人开始同时充，他要有个电源管理系统，
1: 哦，
0: 啊，那个管理系统大楼要统一装，
1: 嗯嗯嗯，
0: 啊，那你管委会会不会同意装？
1: 哦，
0: 啊，还有开油车的人想说，嗯，啊，我油车用不上那个，啊，你电车人要装，啊，这个成本是大家要付的，大概表决的时候，
1: 嗯，
0: 不是谁对谁错了哈，这个事情都没有对错。
1: 对
0: 啊，表决就会过不会过？
1: 就，嗯，对，没错。嗯
0: 啊，所以说虽然有预留了，未来这个还有大魔王这一关。
1: 对啊，所以这个哎，等级差很多呢哈，嗯
0: 嗯，
1: 啊，所以他不是要说啊，我只有预留管线，嗯，实际上那个离真的能够使用，嗯，或是安全使用，
0: 嗯，
1: 这部分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哈，嗯哦，所以呢，以建制以拉线，嗯，或是只预留管线，嗯，这些呢都会差距非常大，一定要问清楚哈，哦，所以很多人听到预留就以为说啊，未来就有充电桩哈，嗯哦，这个就可以使用，嗯，这个事实上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误会，
0: 对，很大的误会。预留想说已经有预了哈，啊，
1: 嗯，
0: 那再往下就是没有走线的，没有控制盘的哈，啊，
1: 嗯，
0: 还有时候社区不同意啊，嗯，或者容量不足，因为你一开始那个整个大楼社区哈，啊，
1: 嗯，
0: 你跟台电还有个签约 哦，总容量的限制哦，
1: 对对对，
0: 它，啊，这个总容量限制哈，啊，跟你平常的基本费会有关系哦，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总容量哈，啊，就是说因为台电在算每一个大楼那有多少容量，
1: 嗯，
0: 那你就说总容量的哈，就好像说你买车的 CC 数啦，
1: 嗯嗯，
0: 你一开始买比较大的 CC 数，成本就费用比较高嘛，
1: 对，
0: 你买小 CC 数就比较便宜嘛，
1: 嗯嗯，
0: 啊，它那个总容量，台电也是牵涉到它地下室的那个，变压器，它有配，就是说，变电室，
1: 嗯嗯，
0: 变电室里面外面的电进来，经过那个变压器的转换，
1: 嗯，
0: 啊，到你的社区里面。你总容量申请的越高，
1: 嗯哼，
0: 那个基本费会越高，
1: 对，
0: 啊，那个基本费基本上虽然是管委会在缴，但是也会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的那个账单里面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总用电量还没那么高的社区，有些他会去申请哈，哦，
1: 嗯，
0: 我降低总容量，
1: 哦，
0: 嗯，但是未来你要在申请总容量的时候，台电如果说哈，附近的已经算一算不够用了，他没有不同意你升高总容量，那你也麻烦了。
1: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看直播的听众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在跟建商谈合建，或是说要谈围绕重建，那这不能只问就是说，哎，这个充电桩有没有预留哈，哦？可能要看问。更专精的话题，就是说预留到什么程度啊？
0: 对，第一预留，第一哈，有没有那控制盘会不会装？
1: 对，嗯，
0: 那再来那个，哎， 你分给我那个车位哈、有没有装好这个充电桩、有没有垃圾有没有装好，
1: 对，
0: 因为你每一个人可以先关心自己的嘛，
1: 对，当然了、
0: 你整个他有没有他、你纵使他没有全部做、分配给你那个他如果承诺会给你、那至少他就做对你就是有保障，
1: 嗯，
0: 你现在纵使你现在是油车没有电动车、未来、你可能会买、或者未来你卖房子的时候、买你房子的人他是电动车啊，
1: 对
0: 啊，他一看车位没有可以充电、他这个房子他不考虑、他考虑别的，
1: 对，
0: 那、你的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又影响了、
1: 对，这个就影响很大呢，不只是影响而已、那刚才我们聊到那种机械车位、那如果说机械车位他未来也真的想要啊，这个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啊，这个充电桩、这个部分会不会在实物上面更加啊、有一些难度？
0: 哦，真的，起先在讲说，哦，这个电动那个，这个叫做，这个什么，那个车位，那个叫做机械车位，
1: 机械车位，
0: 因为机械车位哈、它有时候会上下左右移动，那会上下左右，它是会动的，你那些充电桩的线哈、线要怎么去布局，那也很重要，也要配合，配合这个车架，那再来，当然它也是评估是有可以装了哈，线槽可以是有那种活动线槽移动的，但是你在装的时候，装这个线槽，装这个线的线槽的规格，跟你维修保养机械车位的厂商，尽量是他是同一家，
1: 对，
0: 那不然就是他们两家配合得很好，不然以后会推脱责任，那个因为他的车位的上下左右移动，那到时候跟装的，因为他会总会有移动，会有松脱，在地下室，有时候它的潮湿是各种温度啊，那加上我们假设有着火，那你是机械车位，因为你假设是平面车位哈，那个有时候拖掉车还可以进来哈、
1: 对，
0: 把车子拖出去外面，再让它在外面烧，如果说你是坡道又平面，对不对？
1: 对，
0: 它快速先拖出去嘛，
1: 对，
0: 啊，那假设是你是机械车位，
1: 哇，这个难度高、
0: 有些有上中下，
1: 对，
0: 你的车子如果刚好在下层，那机械车位升不上来，那你在下面烧。或者在上层，它已经烧了，机械车已经停了，那车子拉不出来，
1: 对啊，
0: 它是变成就要在那边烧，你在那边烧，你的水还有排烟，整个的处理
1: 这些问题都
0: 相当麻烦，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又是机械式车位，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开电动车的话，这个部分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这个回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哈、这个为什么那既然是这个。要做这个这个都更为了，为什么不多花一点点地下室多做一些停车位？那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解决掉？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彭彦祥彭老师，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好，那今天呢彭老师跟大家来讲的是说，哎，你这个买房子哦，以前大家都比较注意地面上面的哦，比较少注意地面下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呢搞不好你买的是一个新房子，可是等到交屋之后好像很多的这个功能啊机能啊都已经特别有期待啊，比如说刚才提到，诶，你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啊充电桩这个部分啊空间啊什么管线啊都没有建置好的话，你等于是一个买了一个新的中古物啊，就是说那个配备相关是没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另外一个可能没办法跟上时代的，就是所谓的智慧建筑哦。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预售个案，他们常常会跟你宣传，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是有这个智慧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哦，所以呢，你住进来之后呢，等于是就像有一个智慧手机一样，就可以帮你把的生活都打理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所谓的智慧宅啦、智慧建筑，一般人可能也都是只听说而已哈，那自己真的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宅，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建筑，这个可能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进一步说明。
2: 好，这个智慧宅哈，那一天也有学员在问我说，哎，什么是绿建筑？绿建筑跟这个智慧建筑哈有什么相关？那是到底一不一样什么的
1: 啊？那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傻，
2: 很多人搞不清楚，不傻傻。那绿建筑它当然是为了要节能减碳，让它这个降温嘛，就是说整个空气的降温。那这个绿建筑当然不是智慧建筑齁，当然也包含了这个部分。
1: 有一部分
2: 、因为它智慧建筑它就可以控管齁，你各种能源的消耗要不要消耗那么多齁。那还有我们这个那个智慧建筑齁，诶，还有分年代一样，这些标章齁，有分年代，刚刚开始那个年代齁，它有规定说哦，因为为什么要弄智慧建筑，你在都更的时候齁，因为绿建筑智慧建筑这个就是说你有做哪个项目就可以申请它的容积奖励齁，为了申请容积奖励，但是它不是必备说你一定要做，是你要容积奖励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它要做，还有级别啊，它有级别叫做合格级啊，合格级过来再叫做铜级银级黄金级钻石级不同的级别，
1: 这里得登记吧，这里得登记吧，
2: 不同级别啊你要花的成本就不一样，那早期这个智慧建筑是啊，你而且它有分项目啊，你做了某些的项目哈，就算合格了哈，那么做了再做到什么项目，就是我合不合同级银级是做项目，
1: 对，
2: 但是未来哈这种东西我们这种智慧建筑哈，我们就把它比喻了哈，我们现在买那个智慧型手机，
1: 对，
2: 智慧嘛，
1: 大家比较熟悉智慧型手机，
2: 现在最新出来的手机不管哪个年代，你当初你一买，好，我现在买最新出来的这手机，你说一买来你就把它没拆封锁在保险箱里面锁了五年锁了五年之后你要再拿出来使用它，新的才刚拆封是新的，可能落伍了
1: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它的功能配备一直往前进，
1: 对，
2: 对不对那
1: 一年搞不好就是有一个
2: 很大，对，一年有时候以前苹果是一年两代嘛，
1: 对，
2: 那现在以未来可能跑得更快嘛，
1: 嗯
2: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建筑它也有在随着时间在改版本，审核的版本有在改，
1: 是
2: 那当然还有这个智慧建筑它在管控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的你大楼公共的 WiFi 哪边有人用没人用，它开跟不开，
1: 对，
2: 还有那个电源公共区域的电源我一次要开多少灯，有人没人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充就是说譬如太阳能电各种它通通还有用水用水量你什么时间来抽 抽水马达从要从下面往上抽，
1: 对，
2: 通通有大萤幕整个去管控。
1: 哦，那个真的还是智慧。
2: 对，
1: 哦，
2: 那未来还有就是它这个智慧哈，它还会刚刚开始是你有买什么配备，它就已经符合了。
1: 嗯，
2: 但未来它这个就是说智慧建筑，它的整个管理系统它一直在提升。
1: 嗯嗯，
2: 就跟我们现在 AI 一样，它一直在学习。
1: 对，
2: 那学习就是说，他会了解说哦，什么时候你人回来了，什么时候用的最大，嗯哦，啊，什么时候该管控。那还有一个智慧建筑，有些人担心说哈，他很多到处都有sensor在感应，
1: 对，
2: 所以他才会去控管这些事情。
1: 对，没错，对。
2: 但是担心说隐私会不会受到隐私的问题？
1: 对，隐私的问题，哦，对。
2: 那重点是这样，他这个智慧建筑啊，有特别强调一点，
1: 嗯，
2: 他只管公共空间。
1: 哦，也是
2: 大楼的智慧建筑，它所有的公共空间它是管理这方面。
1: 嗯嗯，
2: 那你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哈，
1: 嗯，
2: 家里你如果也要使用这种就是说有智慧的装置，
1: 嗯，
2: 你要自己花钱自己建制。
1: 哦，对，因为要保护你的隐私。
2: 对，因为每个人个人自己的隐私。
1: 嗯 嗯， 嗯，
2: 那再来你这些人你要不要把它连到某些部分，要不要连到那个公的哈，
1: 嗯，
2: 或者管理系统哈，
1: 嗯，
2: 因为有时候像大楼的管理系统哈，
1: 嗯，
2: 它有挂号啦，或者有什么事情啦，
1: 嗯，
2: 其实这些所有的它的那个智慧，还怎么缴费，
1: 嗯，
2: 啊，这个智慧建筑就是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了，
1: 嗯嗯 嗯， 嗯。
2: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听厂商说啊，我们是智慧建筑啊，但是你就要确认以下的几点哈，
1: 啊。好，来，
2: 我们要依据智慧建筑的作业的要点哈，
1: 嗯，
2: 啊，要取得状态是刚开始会先取得一个叫做候选证书。
1: 哦，啊，
2: 因为你候选证书拿到之后，
1: 嗯，
2: 他就会同意给你多少容积的啦，
1: 嗯嗯，
2: 啊，你就可以规划啊，这个是施工中的了哈，
1: 对，
2: 是施工中的候选证书，
1: 嗯，
2: 还是说是正式标章，
1: 嗯，
2: 你完工以后哈，啊，才会有正式标章。
1: 对，
2: 那完工以后他会去跟你检核，
1: 嗯，
2: 你真正是不是有做那些设施。
1: 嗯，
2: 再来法规的版本啊，嗯，你适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评估手册。
1: 嗯嗯，
2: 旧版跟新版的落差又很大。
1: 对
2: 啊，还有核心的范畴是否明确包含停车，充电，还有

0: EMS 的能源管理系统、
1: 哦、
0: 如果没有、哦嗯、EMS 的那个将导致、哦
1: 嗯、
0: 多辆 车子同时充电的时候会超载、
1: 哦、对、啊、我们刚才提到了、
0: 啊、所以你看、哦、这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版本的这样的落差、
1: 嗯、
0: 我们知道一个案子从整合搞不好两三年、
1: 嗯嗯嗯
0: 啊、整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先预想好说我未来要盖什么样子用这个条件跟大家在谈嘛，
1: 对，
0: 在谈分配啊，谈分配的时候等到你整合好了，
1: 嗯，
0: 那最后面有时候在送建筑执照的时候一个关卡，
1: 嗯，
0: 你送建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规，
1: 嗯，
0: 是依照什么样的法规，
1: 对，
0: 那个时候叫做叫做依法哈、啊
1: 嗯，
0: 依法那个时候叫做合格的，啊，但是你盖完之后再交到你手上哈、啊，
1: 嗯嗯，
0: 有时候因为中间还会审查嘛，哈、
1: 啊，对，
0: 那。因为他送件就是一个时间点，
1: 嗯嗯，
0: 那等到你审查完、哦、通过开始开工，一旦动工下去、嗯、盖到好交到你手上，说五年以后，
1: 嗯，
0: 以前的建制的设备跟五年后的设备，你是买的你交屋的手上的新房子、嗯、你是不是又落伍
1: 又落伍了又不一样了，哎，对，各动工
0: 啊、哦、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一开始、嗯不管你在谈的时候、嗯、你就要预留、啊
1: 嗯、
0: 这个合约你预留着这个升级的空间、
1: 嗯嗯、
0: 还有你买纵使你是买预售屋的人、啊嗯、你要留意不只看楼上看楼下看这些、嗯、你要合约条款里面就说你要确实知道建商跟你讲的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嗯、对、欸、
0: 是铜级银级铜级、
1: 嗯、
0: 还是黄金级
1: 黄金或钻石级
0: 钻石级、欸、不要讲我们是智慧建筑一听起来就好像很好了、
1: 嗯嗯、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哦嗯是在现在如果说有人跟你推销或是说哎这个我们有这个智慧建筑标章、哦、那好像感觉上就很厉害的、哦、那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讲的、哦、你要看系统的这个完整度啦、哦哦、不只是说啊我有这款的专团就好啊、哦、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智慧建筑啦、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嗯啊像我们也要就是说刚刚我们同样嘛，一个是智慧建筑嘛，哈，
1: 对，
0: 啊，因为车位这个部分哈，大家是最容易，因为大家停车都，不管你是油车、电车，还有就是说未来你等到要转售的时候，
1: 嗯，
0: 啊，那停车位，当然就我们在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点了哈。
1: 好，
0: 嗯，那第一点当然就是说，你尽量是平面大车位，
1: 嗯，
0: 因为你的车子的大小，未来还有就是说你卖给人的升级。停什么车都方便、
1: 嗯嗯嗯、
0: 那你万一真的他没有那个充电桩以后要装也有位置装、
1: 嗯、
0: 啊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
1: 嗯嗯、
0: 当然是一开始就有是最好啦
1: 对啊对啊没错、
0: 啊、没有你也要这么去、嗯、就说去选择从上到下去选择、
1: 嗯嗯
0: 啊、那再来就是说哎、啊、那个还有就是说要问哈车位的哈是平面还是机械的？
1: 嗯嗯、
0: 哦，那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至少要问这十个问题。
1: 对，好，哦、我们就
0: 还有车位的尺寸
1: 啊、嗯哦，对，
0: 还有车位是否靠墙或柱子的旁边？
1: 嗯、对
0: 啊、哦，那来判断说是否要折价了啊、哦？
1: 嗯嗯嗯，
0: 啊，它那个你的车位是否有空间位置有空间装啊、哦？那个电动车的充电桩？
1: 嗯
0: 啊。啊，是否已经有建制或是已经拉线，
1: 嗯，
0: 还是只有预留，
1: 嗯嗯、啊、
0: 这些你都要一开始就要去有个表哈、啊。
1: 对，
0: 那有没有哈、啊、那个 EMS 的能源管理？
1: 嗯，啊，假设说我们一直强调，
0: 对、
1: 哦，
0: 你的车位旁边虽然有线哈、啊，
1: 嗯嗯，
0: 啊，这个好像单独自己像好像有留的管，到时候一个拉线、
1: 嗯，
0: 但是没有那个 EMS 能源管理哈、啊。
1: 嗯。
0: 哦、到时候要装管委会不同意那也没办法、
1: 嗯、对、
0: 啊、还有消防设备如何因应、啊、因为
1: 电动车
0: 电动车、
1: 哦、
0: 啊，因为你不要说只是能够有充电哦
1: 嗯，
0: 那车子难保不会故障对不对、
1: 嗯、
0: 啊？那电那个锂电池难保不知道哪一颗会爆炸或着火、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的那个它的洒水系统
1: 嗯，
0: 啊，你上面那个它是小的还是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水压够不够？
1: 对、
0: 啊，这些都要留意。
1: OK，、啊、
0: 再来，是不是有智慧建筑标章？
1: 嗯，对，刚刚你一直强调的、啊嗯，
0: 还有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等级 对,、啊、对，
0: 这些通通要特别留意。
1: 嗯嗯嗯嗯。嗯嗯 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是不是？

0: 是也给这些是可能未来要参与都更的或是围绕的这些地主或是买房子的人最后的一个提醒跟建议。
1: 好，那我来最后提醒大家三件事啊。
0: OK， 好。
1: 第一，就未来的车位哈，不是只有停车价值，而是电力、消防与安全与智慧的综合价值。
0: 对，
1: 因为这个综合价值很重要。那第二点就是说，都更围绕地主哈，不能只看分回的比例啦。
0: 啊，可是很多人都是只看分回的比例。
1: 对啊，因为你要看分回的品质啦。
0: 对，
1: 分回品质比比例重要啦。还有你平面或机械车位，车位大小是否可以充电，智慧建筑等，这些就是品质，都会影响未来的价值。不要说只是百分，你分配啊几比几这样子。选个那个分配品，就是比例虽然高一点，但是其他都很阳春啊，那也不好啊。那另外我们第三了啊，
0: 对，第三个重点，
1: 合法不代表合法哈、不代表不落伍，就是说他在申请建造的时候，我都依照政府法规，
0: 对
1: 啊，依据法规去申请了，那都是合法的哦。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以。他讲说最新的，所以最新是申请当时合法，他就讲是新的嘛，
0: 对
1: 啊，那就但是不代表不落伍，因为你建造的申请日，
0: 对，
1: 跟法规的施行日，跟使用执照啊取得那一天，跟交屋的日期会时间落差
0: 啊，对，
1: 因为如果没有前瞻的规划哈，房子可能是新房子，但是产品跟规格可能跟不上时代，
0: 跟不上时代了，那一个龙傲啊，
1: 对，一个龙傲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有钱人哈，他买车子对不对？他开了两年就直接换新车，
0: 对，
1: 因为车子他也是
0: 一直在更新，
1: 更新很多配备啊，不是不能跑啊，还性能都还很好啊，但就是会一直买新房子，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买房子也是，就是我们你要用久一点的话，你就一开始要审核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
0: 这几个面向，
1: 你房子就可以用比较久才不用一直换房子。
0: 对哈、那这个今天呢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都更围绕重建的这个专家哈、咨询顾问哈、这样提醒大家这么多，你在未来可能不管是买房子或是说参与都更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多的面向你大概都要考量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老师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这个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彭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百分。

0: 之百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点一兆赫。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源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源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徐库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鼻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源部落、瑞龙部落，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0: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
1: 哦，
0: 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0: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0: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0: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
1: 哦。
0: 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吗？
0: 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
1: 哦。
0: 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
0: 哦、
1: 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0: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30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30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配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的，或者是跑跑步，啊，稍微运动一下。那6:30就开始是课程，那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打，那就有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啊，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0: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
1: 啊，
0: 嗯，我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0: 对，他未来他因为我们关山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
1: 是
0: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
0: 对。
1: 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啊，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哈，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哈，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啊，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开教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
1: 是这样，
0: 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喜欢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啊，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
1: 是。好像校长自己。

0: 掏了不少腰包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啊，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到15位，现在都26到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圈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
0: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1: 啊！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0: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都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
1: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哦，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啊，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供餐啦，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供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事情，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在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靠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好，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称他，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啊，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啊，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啊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啊，跟乡下啊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啊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啊大约仅剩0.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啊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3: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0: 是，
3: 嗯，
2: 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哈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哈，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哈。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3: 谢谢谢谢。
2: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哦，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哈，
3: 嗯，
2: 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諮商？
3: 哦，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
2: 嗯，
3: 不是在外表上的，
2: 是，
3: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
2: 嗯，
3: 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
2: 嗯，
3: 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
2: 嗯。
3: 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2: 是，
3: 嗯，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
2: 嗯，
3: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2: 嗯
3: 嗯，
2: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哈，
3: 嗯，
2: 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哈，
3: 嗯嗯，
2: 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3: 你问的问题真好哎，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2: 是，
3: 好，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哎，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
2: 嗯。
3: 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嗯，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嗯，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2: 是。
3: 嗯，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
2: 嗯，
3: 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咿咿啊啊的孩子，
2: 嗯嗯，
3: 对我来说就太困难
2: 了，对，
3: 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
2: 嗯
3: 嗯，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
2: 嗯嗯，
3: 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
2: 嗯，
3: 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
2: 嗯，
3: 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
2: 嗯，
3: 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2: 是，
3: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
2: 嗯，
3: 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諮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
2: 嗯，
3: 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嗯，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2: 是，
3: 嗯，
2: 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3: 嗯，对，
2: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3: 对，
2: 那这又怎么办呢？
3: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2: 是，
3: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2: 对，
3: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
2: 嗯，
3: 就是 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0: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3: 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0: 是
3: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1: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0: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1: 他会牵着你的手，
0: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1: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哈，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
0: 有
1: 看
0: 不
1: 不
0: 同
1: 到，
0: 的方法，
1: 对对
0: 对
1: 对，所
0: 对。
1: 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0: 也
1: 的。
0: 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
1: 还是要经过学习。
0: 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1: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
0: 哦，这个
1: 要平衡
0: 没有
1: 感
0: 很高，
1: 要
0: 对，
1: 平衡
0: 可
1: 感。
0: 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1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骑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
0: 好哦。
1: 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1天的时间，好，那到目前为止是第二天嘛，哈，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然后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子，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1: 折小
0: 我
1: 星星。
0: 对我在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指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它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收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1: 其实呢，这。

0: 的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哈，连续赶场两场哈，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哈。他也说到，台东台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1: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协和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协和其实就是送用协和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协和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协和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协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她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2: 都是花东地区，
1: 对对，刚好都是花还有南投
2: 南投。
1: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 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三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齁，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市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

0: 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方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0: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你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它生产遍布我们的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

0: 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1: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打延伸哈，我们甚至都可以打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开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网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0: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日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啊，苗栗头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哦，这些厂哦，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哎，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 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三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0: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1: 是的，
0: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齁，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0: 嗯，
1: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 hote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那在

0: 们的深水矿区。那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被构造的一个细田齁、哦、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嗯、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

0: 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而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要讲正见，就是正观四谛。我们请看这个文，又复正见者，即是四谛慧。如实知四谛，应断即应修，或苦灭应正，由灭得涅槃。在这个出世间的解脱道啊，就是以十二因缘法跟四谛法门为纲要。那么现在讲到正见呢，就是你要知道十二因缘法这个缘起啊，还有在四谛的这个极谛跟灭谛，然后这个四谛的正见，这个在经典里面呢特别的重视的，也就是正见流转门跟环灭门的缘起法。这个是依因而起，会依因而灭的，因缘起因缘灭的这种正见，不是空洞的因果观和有空的这种观呢，也就是十二因缘呢，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等等这样的，这个是依缘而有的，所以它中间

灭行灭的是灭，这个也是要依着缘而无的，也就是要依缘才能够灭掉，才能够断掉的。所以因果它是相依的必然性，从中道的立场呢，也就是要从如幻化的假有观当中，缘起观当中，你要正确的体见它，然后深入到离开烦恼，证到真如本性的这圣人的境界。所以四谛法它是因果的。为什么我们人生会苦呢？因为由极谛而生，极谛就是烦恼。你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有烦恼而生。那么证到极灭涅槃呢，要依着修道而证的，这是世间跟出世间两重的因果的。所以要观察的，你要观察现实人生苦迫的，你从苦呢要观到极呀，由这个苦地要观到极地呀，就好像十二因缘法，这个老死从哪里来呢？因为有爱跟取的缘，然后你觉悟到了这个极灭，也就是烦恼灭了，苦就灭了。烦恼灭苦灭呢，就证到了灭地了。就好像你知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是灭，这样啊，到最后老死忧悲苦恼灭。那么现在要怎样来断这个集呢？这个烦恼证到灭地呢，就是断烦恼证到涅槃呢。你怎么断烦恼证到涅槃呢？就是要修道。因为道呢是证到涅槃的因呢，那修道要修什么呢？就是修三学啊，戒定慧三学。你修戒定慧三学才会证到涅槃呢，所以你有修戒定慧三学的因呢，你就会达到烦恼灭苦灭的这种对治，也就是祸跟苦灭掉了。你修三学呢，修道，这样你就知道四谛跟十二因缘呢，它并不是不相关的。因为十二因缘起的也可以做四谛的观呢，就好像老死，老死即老死灭，灭老死之道啊，经里面讲说四十四种智，所以缘起的正见呢，就是知道四谛的慧。因为缘起法门呢是数的这样系列来说明的，无明年行行年事事言名色，这样十二因缘。而四谛法呢是重在恒的分类，苦集灭道。佛在鹿野苑呢，他最初为五比丘啊转法轮，就是四谛法门的，叫三转十二行相的法轮。他明白的显示出呢，四谛啊，苦集灭道是次第的深入的。所以佛先指示呢，什么是苦，
哪些是

极呢？什么是灭？什么是道？苦集灭道。所以它首先是四转，四转法轮，只是你要知道哪些是苦的，那苦的它的集的因呢、啊？因为苦一定必须从这个烦恼集因而生呢、啊，有集呢，就必定有苦的事实。所以这苦是真实的苦，绝对没有不苦的必然性。这个是第一个，第一转四行法门，四转开示，使我们众生了解生性。所以第一个佛呢，是四转四地法门，开示使我们了解生性。接着呢，佛就说：“那个苦啊，你应该知道啊，要深切的了知，要体认呢、啊。你能深深切切的信解到世间是苦迫性的，你才会发生厌离世间呢、啊。你要求解脱啊，世间就是苦的、啊。你看呢、啊，下大雨啊。”就淹水啊，在美国啊，德州啊，下大雨淹水啦、啊，死了100多个小孩子啊。所以各地世间都有灾难之苦迫性呢，你才知道佛所讲的这个世间呢是苦迫性的。你才会想要厌离世间呢、啊，要求到解脱啊。那么急呢，烦恼是应该断的。你不断烦恼，已经生苦的果了，没有办法处理生死了。灭呢，是应该证的，你应该证到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个涅槃呢，这才是解脱的。可是呢，你要证到灭，必须要修道，道是应该要修的。你不修道呢，不可能断烦恼，证到灭地啊，证到涅槃呢。你不修道，哪有可能你会往生呢？你只有一直修人天福报，啊，做了好多的善事。所谓叫广结善缘，你广结善缘，你不修道啊，你没有断烦恼，你哪有办法得到涅槃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到涅槃的境界呢？不可能的。如果结善缘就能够往生的话呢，那我每天到高铁站，那不是很多人吗？站在那里只向人家挥手，挥手跟他们结善缘呢、啊，说你好你好，嘿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去高铁站跟人家结善缘不是很多吗？到飞机场去啊，都跟人家招手啊，那这样你就能往生吗？你不修道不能断烦恼，哪有办法证到涅槃呢？所以第二个，佛就劝转了，劝大家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世间的苦，要断到烦恼，你要证到涅槃，要修道。你从知道呢，要开始去实行，主要要实行。只有在那里呀、啊，听法。言教啊，大家讲一讲讨论，你没有去做，没有去做，没有去实证呢。接着佛在自身的经验告诉我们啊，苦啊我已经彻底的知道了啊，那个极地啊烦恼我已经断尽了，
啊，灭谛呢，我已经证得了，啊，道我已经修学完成了。也就是佛说呢，我已经从四谛的知、断、证、修当中呢，完成了解脱生死了，已经提证到涅槃了。佛就说，你们为什么不照着去执行呢，去完成呢？你们怎么不修行呢？哦，第三次佛就用正转了，这佛自己今生经验为证明呢，来加强众弟子的信解修行的决心呢。佛说四谛法门呢，就是三转十二形象的法门，四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弟子在修学四谛法门的时候，首先要如实的知道四圣谛，从四圣谛的四相以及四圣谛因果的相关性，它的确实性，就是说苦真实是苦的，那苦从哪里来呢？从急啊，你有烦恼，可是呢你急烦恼可以灭尽，证到涅槃，你要证到涅槃呢，必须要修道。所以有因有缘，世间急，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缘起即灭的观察当中呢，知道万法无常无我，知道流转法门跟还灭法门，那证入了圣身的真如本性呢，要这样如实的知呢，能知道即就烦恼应该断的，道应该修的，你把烦恼苦灭掉啊，这个灭谛就是涅槃应该证的，从证之见呢起证行呢，最后就达到了已知、已断、已灭、已修，那就是无学国位了，四谛啊，正四谛啊，无学国位就是阿罗汉了，因为苦根即灭了，得到涅槃了，得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了。那么对四谛如实的见解呢，这个见谛啊，在四谛当中体见什么才算正德呢？因为修学者的根性呢，他修持的方法传承有不同啊，所以当时印度啊分为顿派跟渐派的。在西北印度学派的主张呢，他是观四谛十六行观呢，而见到的是渐渐派的啊。中南印度的学派呢，他主张顿见的，因为他见到灭谛呢就得到。那到底是什么呢？哪一个是优，哪一个是劣呢？难以直接的判断。那么现有的教法来参证呢，应该是怎样呢？你见到苦集灭道，应该是渐入的。这个跟误入缘起空即性，也就是见到灭谛得道呢，应该也是渐入的。就好像说你修行呢，要证到涅槃，把烦恼灭掉，应该是渐入的，渐渐的，登高必自卑啊，行远必自耳。你要。

摁到指纹塔，一定从下面开始登啊，从低的地方往上爬。啊，你要走远路呢，一定从现在这个地方开始走啊，哪有可能说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去了？你也跑到了慈恩塔去，已经在上面了。然后呢，你再慢慢的走，哪有这样呢？没有，应该是建筑的。如果没有前面三谛的现观，就是没有苦集灭直接的体验呢，你不可能会现观到谛的。所以苦集灭道是建筑的，好像阶梯一样，渐渐的证入的。所以这个谛就是真实不虚啊，你要确认这四种类的价值啊，就好像苦，生死有为法是无常的，不安稳的，无我而不自在的。生死这一件事实啊，是苦迫性的。像那一天呢、啊，我去向那个南投的居士啊，向他拈香的时候，大家坐在那里，我就向他讲，我说啊，你这个阿公父亲呢、啊，往生呢、啊，有生必定有死。啊，我也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一生出来就被判死刑了。我这样讲呢，有些人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啊，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既然来这个世间有生呢，就是被判死刑了。现在是在假释执勤呀，还没有执行而已呀。时间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要执行死刑的。啊，你不修道呢，你永远关在监狱里面。你下一次有生又判死刑，生死事实是苦迫性的。你要深知深信呢，必定没有怀疑，你就见到苦谛了。那烦恼跟淫生善恶业呢，就会起生死，使生死不断的升起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烦恼业的招感性，就是烦恼。你深知深信，必定没有怀疑，那你见到极谛了。断了烦恼，不起生死。那得到了极尽微妙出离的超越性，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什么受累自在，你深信不怀疑，那就是涅槃，你见到灭谛了。你有八正道就有出离，如果没有八正道呢，没有办法出离生死。八正道能走向涅槃，必定要经过的。就好像你要到台北，一定要经过；从南部上去，一定要经过桃园，必定要经过的。你深知深信不怀疑，你见到道谛了。这种印证苦集灭道的切实没有怀疑，这四类的深信、深知，这样。先后升起的印定，也就是在缘起空即性当中，你灭谛的体现了。缘起空即性，所谓灭谛就是永灭了，超越缘起相对性的，超越了，那就是正法，也称为叫什么？法性、法住、法界，你见到灭谛了。

因为体见到超越相对性的极灭性的自身了，也就是涅槃，它是平等不二，没有次第可说的。所以一个修学者在正观缘起的极灭当中啊，他达到了离爱无欲，体见到极灭性了，得到了，这样四谛啊证得了。所以呢，一般讲说啊，好像一下子发现了宝藏呢，一样一样的点收了。古德说呢，说顿入见入啊，应该是这样的，你见到极灭正道了。所以我们呢，在修学佛法一定要按照次第的，一步一步一脚印的这样修啊。你的烦恼呢，是慢慢的这样在念经拜佛在修行当中慢慢的减少啊，哪有可能说一下子你一下子烦恼就断尽了，一下子烦恼断尽了，然后那个快速的药，那个很危险。所以从苦集灭道，从十二因缘法，我们建立了正观四谛正见缘起，然后在见正见的后面呢，它是讲到依着熟谛的智慧，要契入真谛的智慧，也就是法住智，然后到涅槃智，依熟而正生时，这个是正观呢、啊，正界的观察，就是正见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那关于依熟智契入真智，这个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说。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也

0: 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

0: 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会按也会按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1: 熊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一

0: 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雨。

0: 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

0: 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1: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0: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1: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0: 水。
1: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0: 对，
1: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0: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1: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0: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促进。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70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好，又到了我们好歌大家听的单元咯。我这个单元真的是非常受到听众朋友的喜爱了，因为每一次都有好多的歌手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哦。那么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呢，卖个关子哦，他拥有甜美细腻的嗓音，宽广的音域，以及深厚的声乐底子。那出道多年呢，不仅是唱红很多脍炙人口的台语歌曲，也因为独特的唱腔被许多歌迷呢誉为演歌天后。最近呢，他推出了两首全新的日文演歌单曲，他如何用他温柔细腻的嗓音来说故事呢？好，来，马上就要来揭晓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一起来欢迎演歌天后吴慧君。慧君好。
1: 哎，燕宇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是，
0: 哇，慧君好久不见，而且你暌违多年又出了新专辑。
1: 对，2020年全新的美丽到现在。
0: 对，那这一次呢非常特别，就是带来这个日文的单曲啊。
1: 对，
0: 大家都很好奇说，唱了这么多年的台语歌，今年为什么会推出这个日文单曲，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1: 是因为从我第一张单曲《苏良美爽》开始，我总对我自己想要发行的唱片有一些期待。比如说《苏良美爽》，那是因为我作词我自己写的，我觉得对这样子好像我有创作。那第二章呢，放手的思念呢，我就自己作词作曲，就变成全创作了。从那之后呢，我就有三张的专辑呢都是全创作。那后来加入星代，那他们有10首歌哈，他们只简简说你只能有2首，因为其他要给其他的词曲家。所以我觉得说我还是有创作品。
0: 对，
1: 那对我发片来讲呢，我觉得这样子是我对我的个人的一个鼓励跟激励。那过了2020年，因为大家新冠过后呢，也就是刚好呢我的父亲过世，那我就沉寂了。其实这个心情上面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去做这些事。但过后呢，我又觉得爸爸应该不希望我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回来创作。可是呢，这一次的

0: 其他的东西。那因为我会五十音日文，然后我也蛮喜欢演歌，所以呢我就会想说，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发行日文那个演歌呢？那我也跟星代唱片简姐讨论过，可是他们签的约呢是台语歌，然后他说要不翻唱可以吗？那可是我觉得翻唱对我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作品，
1: 是
0: 的，是，所以呢，我从来就是觉得这一次我的一个作品呢是全新的，由我们在台湾哈，也黄建华总监，就音源唱片的总监，他作词作曲，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创作感，对，而且在日本演歌上面，我觉得因为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哈，我会更努力去学习，所以在这个从接到歌到录音到完成，我觉得我好像也学习的蛮多的。不要他咬字，我真的我就怕说念错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
1: 确实确实。
0: 然后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新歌，所以呢我在诠释上面呢，我就必须要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想要加注在里面的一些我的想法，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学习的更多，是，对，
1: 对你来讲也还蛮挑战的，但是也很乐在其中，
0: 是没错，他也是不跳脱音乐嘛，
1: 对
0: 不对？好，音乐没有国界，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是。
1: 那很多人都知道说你唱台语歌非常的动人，其实你就是这个音乐科班出身的。
0: 哎，我是，对，我是实践大学。
1: 实践大学。
0: 对，那我原来呢就是主修声乐，辅修钢琴。
1: 哇。
0: 对，那其实声乐跟台湾的流行乐其实不一样。
1: 对，这是完全不同的。
0: 唱法是不一样，对。所以我在台语的这个流行乐里面，我觉得我还是学习很多，因为它的唱腔本来就跟声乐不一样。
1: 对。
0: 它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音色的变化。像那个声乐里面，它真的就是只有正确然后美声它不能有唱到喉音，对不对啊？可是台语的流行乐里面，其实喉音也是一个音色啊，而且它有好多的唱腔、哭腔、真假音啊、气音，这些都是可以用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我在流行乐里面也学习很多。那最好的是，能够把声乐的这个呼吸法，或者是它的发声，然后加在这个流行乐里面，哎，这样子可以帮助我更多。
1: 所以在古典声乐的学习，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帮助你在唱台语歌。
0: 对，哎，对，
1: 有一些辅助的作用，这样子了。
0: 因为很多台语歌，有的时候我去评审的时候，我觉得来参加比赛的人，其实他唱很好，可是他很难用到胸腔共鸣因为他们很会唱，但是他不懂得把声音喉咙往下压，可能可以他的共鸣点更大。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学过声乐，所以呢，我们可以运用上来，对不对？就可以，
1: 对对对，
0: 他的音乐就可以更宽，好，然后那个呼吸也是一个以前都需要练习的，所以在流行乐里面就可以用得上。
1: 对，所以其实在古典的音乐的学习，其实对你来讲也是很棒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因为那个也会帮助到你唱流行音乐，
0: 对对对，没错，
1: 虽然是不同领域的，哎，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0: 是是是，对啊，是。
1: 那当然，因为像这一次推出的主要是演歌的部分啊。
0: 对对，那其实呢，演歌是什么？我自己想很久。没有人说特别去学一个演歌，对不对哈？
1: 对。
0: 大家都说日本演歌，那其实我后来呢，对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一个看法呢，其实日本演歌它就是五声音阶，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五声音哆来咪嗦啦，你自然你就感觉就是像演歌，日本的歌嘛哈。然后加诸上去说你的唱腔的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一个很比较平淡的一个旋律，只要你的唱腔是不一样，你听起来就是演歌的唱法。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曾经有的时候我研究过那个詹雅文，他的唱腔他完全的一个演歌式的。
1: 对。
0: 可是呢，如果你唱那个想出的人，

0: 听，好，假设是这样，
1: 是
0: 你不会觉得他是演歌，可是他唱起来不一样，小楚的人心声能听，
1: 哎，说这些话，
0: 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研究，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旋律，
1: 嗯，
0: 你可以有多种的唱法，
1: 对，
0: 啊，你就用演歌式的唱法来唱起来就很演歌化，
1: 对，
0: 是不是？刚刚这样听起来很像演歌，
1: 有演歌的特色就是它有很多的转音、颤音等等的，
0: 是不是？
1: 很多的技巧在里头。
0: 对啊、对，你觉得《重相逢》可不可以唱演歌式了？
1: 重相逢，
0: 它国语的、哦。仿佛在梦中，假设这样，重相逢，仿佛在梦中，哎，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就演歌式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了，演歌不要以为那么的很难或者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唱腔的表现。
1: 对，
0: 挺好玩的，
1: 很有趣耶。而且像我们台语歌里面好多都是演歌，
0: 是
1: 日本演歌演变过来的，
0: 因为当时他们这样唱，然后我们呢去听起来，哎，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在台语歌上。但现在也可以，你台语歌也可以唱的国语式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旋律是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加出它的唱腔、转音啊不一样，或者是它的音色的不一样，你就变得很演歌化。那我这一次的唱的日文呢，就是因为把它。假设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可以表现的那些唱腔不一样，对不对？这一首歌呢，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哈鲁卡泽啊卡米欧纳德，这是它原来的旋律。可是呢，我可以唱演歌的时候，哈鲁卡泽啊卡米欧纳德。这样是不是就转了一下？
1: 有哇，味道
0: 把它转这样子，
1: 对，
0: 那这个就比较演歌式的，
1: 好，
0: 所以呢，日本演歌我就是用这样去诠释它。我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的 demo 也是像刚刚这样很平，好，那我听了以后，那就要加诸我个人在这首歌想要表现什么？
1: 对，
0: 那因为呢，第一首歌呢，《春风旅路》哈，哈鲁卡泽诺塔比吉，他讲的就是形容的，是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就好像说，他大概这首歌里面就表达说，也许你在一条路上哦，可能就你人生的旅途，你不知道你要走到哪里去，你的目标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呢，当你要到那个目标之前，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春风就好像。你一些碰到了困难，但是你是迎面而去，因为春风拂面嘛，哈，
1: 对，
0: 所以你是迎面去排除这些困难。如果你要排除一些困难，哈，的话，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力量？哈，所以呢，我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点力度。就没有这么温柔。对，那这首歌其实它是很正面的。
1: 对，
0: 让我们呢，就是不要碰到困难。好像我们可能要走到某个那个目标，可是我现在碰到困难了，我就半途而废。那这样子的话，你永远达不到你的目的。所以呢，我们不论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就是正面的往前哈，就可以走到你要的地方。所以这首是蛮励志的一首歌。
1: 哇。所以这首《春风旅路》
0: 是的，
1: 它就是有充满疗愈感跟希望的作品，
0: 是，
1: 然后又很正向积极，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未来是充满了正能量，
0: 对。然后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种蛮正向的，对不对哈？不要去想到说，他可能碰到的是一些，不管你路上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哦，你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挫折。
1: 对，
0: 是这样，
1: 勇敢积极的往前看就对了。
0: 是的，
1: 继续前行，
0: 没有错。对。
1: 好，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是等不及了，哇，
0: 是是是，
1: 又来听一下慧君的这个新歌、哦。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春风旅路》。
0: 是《春風旅路》。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年轻新势力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好，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演歌天后吴慧君，她最新的一个日本演歌单曲
1: 是
0: 好《春风旅路》。
1: 对，
0: 哇，真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哎，
1: 正能量，对，
0: 听的心情都好起来。
1: 没错，
0: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没错，应该的。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真的太多的负面的情绪，
1: 对
0: 压力，对不对？
1: 对，
0: 哦，现代人真的又比较压抑一点点。
1: 是，有时候碰到压力的时候呢，转移一下位置哦，转个念。还是一样要往前走哦。对，
0: 好，非常棒的歌。好，当然等一下我们还有第二首
1: 歌，
0: 哎，我们留到这个
1: 一下
0: 节目最后我来播。
1: 好好
0: 好，那回头过来我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慧君，就是说其实你在走音乐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
1: 其实呢，我原来是学钢琴的。
0: 嗯，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呢，音乐好像只有学钢琴这件事情叫音乐哈，很少学唱歌嘛，因为小孩子不太容易送去学唱歌。是我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去因为要复修，所以呢，我才去选了声乐。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因为我比赛。就是教育部比赛的一年一次的这个声乐比赛，然后我彰化县第一名，那也代表彰化县去参加全国比赛也得第一。老师当时呢也是建议我说，要不你就把它倒过来，就是变成主修声乐，副修钢琴。
0: 嗯，
1: 对，那时候其实我挣扎很久，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主修声乐，几乎都是主修钢琴啊，对不对？而且我想要当老师，我觉得就是要教钢琴，不是吗？哈，
0: 对，
1: 可是因为在我学琴的过程呢，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就是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其实音没有那么大，就是幅度就是八度以上呢很少，除非李斯特的大曲子。但是呢，我等到慢慢学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发现呢，别人的手好像比我长，手指。那我呢，我不是说我这个手指够不到。

0: 八度是可以，可是呢，这个我的右手呢够到八度的时候呢是勉强的，这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如果我主修的话，它肯定是要弹大曲子，比较重的曲子。那对我来讲，我是比较吃亏，所以呢，我常常都会用一四的手指去弹那个比较八度的位置，因为这个问题哦，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主修那个钢琴的话，我可能吃亏，所以我那时候才也就听老师的话，我把它倒过来。
1: 哦、
0: 对，那因为倒过来以后呢，因为我声乐好像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是一个快乐的事，因为声乐对我来讲好像没有碰到这么大的瓶颈。也因为我主修声乐，所以呢，我在复修钢琴的这个部分呢，在学校他也容许我说可以，你就不用弹那么大曲子，因为你不是主修嘛。
1: 对。
0: 那我也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弹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曲子，只要用手灵活度可以的啊。那也是那时候呢。不得已想出来的，那其实用这一个比如说莫扎特的或者是德布西的曲子啊，对我来讲，我的灵活度是好的，我不会碰到黑键。好、那如果你手长的人，他可能很容易卡到黑键嘛。
1: 对，
0: 那用这件事情呢，到我们现在，我常去评审的时候，我会觉得来比赛的人常常我听别的老师都说、啊，你选错歌了，你为什么没有拿第一？就你选错歌了。这个选错歌呢，就是，我的感觉啦。每一个人比赛，你平常唱你任何一个曲子，你都可以去挑战它。可是当你要去比赛的时候，你当然要选对你最有利的，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如果你高音唱不上去，那你就不要选那个要飙高音的歌嘛。如果你硬要这样唱，那你可能就会选错曲子了，对不对？因为歌曲太多了，你都可以选择，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挑战，然后拿去比赛。
1: 对，
0: 这个就是也让我在比如说在钢琴上面呢，其实我不一定要弹那么大的曲子，就一样很大的曲子跟比较小品一点很灵活的，你都可以表现它里面的内涵嘛，
1: 对，
0: 它的诠释方式。
1: 嗯。
0: 像我们现在的歌曲也是一样，你不一定要飙高音，有时候呢你唱的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觉得一个分数也很好。所以这个就是也给我现在了可以给那种要参赛的朋友的一些建议，就是不要执着在一个很大的曲子，要适合自己。
1: 是哇，也要谢谢我们的慧君老师了哈，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因为刚好我们每一年啊，电台都会举办这个歌唱比赛，
0: 是是是是、
1: 哦，所以你看参赛者如果听到这一集节目，就蛮受用的。尤其在选歌的部分，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了。
0: 对，因为如果我们去卡拉 OK 或者自己唱都没有问题啊，什么都可以。那如果比赛的话，就有很多你可能不适合的，或者是很多可以避开的。
1: 对
0: 对。
1: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嘛？
0: 对
1: 啊，因为毕竟你要在这个战场上要能够打胜仗，那当然是要对自己有优势的。
0: 是啊，
1: 这样子才会
0: 对
1: 有机会能拿到高分。
0: 对，即使像我说，虽然我的手短，我弹不了那个大曲子，但是我复修的时候，我弹那个小一点的曲子，我的分数也很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不要执着，你也不要太痛苦了，
1: 没错，
0: 对不对？你因为手不可能再长长了。然后我也不用，我虽然哭过了，我觉得，我不是说我要当音乐老师吗？我在这里哭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既然就像我后来唱了这个《春风里路》一样，虽然我就是我要当音乐老师嘛，中间的这个过程我碰到了这个困难，我还是要去解决它，我才能走到那最后那一步啊，对不对？如果我当时我哭完以后我就放弃了。那可能我就走不到那里，也不会到现在。
1: 对，
0: 对啊，
1: 遇到瓶颈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去克服这个难关呢、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对。
1: 好，那我们节目的尾声，要来带领听众朋友，再来听听我们慧君的
0: 第二首
1: 歌曲。那这首歌曲叫《日落大道》。
0: 对，它呢，就是台语，可能我把它翻译成黄昏的修罗，它是在黄昏的时候哈、一条小路吧。那两个人常常，这两个人呢，也许是他可能跟爸爸、跟朋友、跟谁了哈，一起走，常常都走这条路，所以风景依旧。可是呢，他在唱这首歌的那一天呢，可能是自己走回家，独自的回去。那这种诠释方式。

0: 其实有很多，一个他是不是跟男朋友失恋了，一个是哎，他可能今天哦，他的朋友刚好有事，所以他一个人走，那可能风景依旧，可是他看到想到的呢是平常他们走在一起的甜蜜，还有撒娇和俏皮的打情骂俏的感觉，那我就选了第二种啊。我觉得打情骂俏的这种感觉，撒娇的，我觉得比较我想要去诠释它，因为它也不是很慢的，它是一个还蛮小快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就把它诠释的这样，这首歌就没有这么有力度，因为撒娇就不需要这么用力，所以呢就会比较用柔一点的一个方式去诠释它，这样子也会比较细腻上面哈，比诠释那个春风里路要再仔细一点。
1: 对，其实这两首歌大家一听会发现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0: 是是，
1: 对，
0: 是，
1: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演歌的形态哦，其实都可以带给大家，
0: 我
1: 你会 很投入在其中欣赏这样的歌曲。
0: 是是是是，
1: 你一定会爱上这样的歌的。
0: 对，也我也是一种尝试啦。也不是说我要凸显任何事情，只是说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只要是在音乐里面。所以我这一次发行这个呢，其实也许大家好的坏的一些评语我都接受，因为我毕竟是第一次嘛。那个还有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日文，所以呢传唱上面呢也许不会那么多，但是呢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离开音乐，我还想在音乐这一个区块里面呢做我可以做的事情，这样。
1: 非常棒，是是，就是一直在自己热爱的音乐圈继续耕耘。好，我其实没有，我其实不曾离开过的感觉，
0: 没有离开，
1: 没错，哇，太棒了，
0: 是，
1: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演歌天后慧君，哈，慧君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音乐故事，当然也介绍今年您带来的全新的一个日文的作品了，哈，
0: 是是，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YouTube 上，
0: 对，
1: 两首歌，赶快给他点阅起来，
0: 谢谢，而且他五月份呢，在音源伴唱机里面也已经上架，都可以唱得到，
1: 对，哇，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
0: 可以试着学看看，
1: 赶快试着学看看哈，然后把这么好的歌曲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是是 是，
1: 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个吴慧君演歌天后最新的这个专辑。
0: 是，谢谢，
1: 最近的单曲了，
0: 谢谢，对，
1: 首张日本演歌单曲，
0: 是，
1: 非常的不简单。那当然，这个是暌违多年酝酿的一个优质的作品了。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慧君的分享了，
0: 是，谢谢燕语，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谢谢大家，拜拜。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在节目最后就一起来听第二首歌曲，叫做《
0: 夜明けの道》。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纪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這樣。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

0: 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2岁、2、3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
1: 好
0: 的
1: 厉
0: 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
1: 绿
0: 岛
1: 岛
0: 小
1: 小夜
0: 夜
1: 曲
0: 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阿
1: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
1: 怎
0: 你
1: 么？
0: 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
1: 对，
0: 曲。
1: 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听，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
0: 超
1: 榜，
0: 级红人榜。
1: 对，
0: 对，
1: 我
0: 那
1: 们
0: 后
1: 对，
0: 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其
0: 就
1: 实
0: 是
1: 都
0: 你的
1: 是，
0: 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1: 哦，
0: 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1: 唱
2: 司，
1: 片公司
2: 他是
1: 举办
2: 在
1: 的，
2: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心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3分钟
2: 三分
1: 到，
2: 钟就
0: 就
2: 到。
0: 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心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
1: 两
2: 们
1: 首，
2: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1: 然后
2: 的。
1: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2: 是，
1: 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
2: 停
0: 根》这
2: 更，
0: 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0: 顾，
1: 对，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T 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到，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顶架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对，
1: 量身定做，
2: 嗯，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

0: 抱着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2: 哦、
1: 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
2: 是是是
1: 很温馨。
2: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狗，
0: 对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2: 哦，
1: 对，十几年，
2: 是 是,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
2: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2: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對，跟我差不多身材，
2: 所以原来真的是
0: 是。
2: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其实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0: 公理公话公不算，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呵呵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路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济听众朋友嘛，是会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嘞，咱之前好阿妈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阿、啊、姐，啥物人唱的嘞？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伙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山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山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甲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甲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6331469你来点歌哦吼。啊，钓等个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欢迎个赖先生，你好，啊，个有咱大城高枝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个、哦、咱大南吴先生，所有咱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们等下咱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郑先生，个有咱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吼、哦，阁有气动的赖先生你好，啊 ，GoK 资深的赖小姐你好，吼、哦，有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的朋友，阿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阁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安平路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波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哈、哦，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土库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个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好让大声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新建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AB 零幺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好，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跟我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马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再来要播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好、哦、丢啦，哈、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哦，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 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

0: 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十跟二一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二二、二三，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八月二二、二三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0: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0: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0: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嗯、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嗯，二十跟二十一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八二二跟八二三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手感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嗡嗡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金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嗯、那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
1: 嗯、
0: 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

0: 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谅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谅的特色。好，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名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0: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哈，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1: 嗯，
0: 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0: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
1: 美食券，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0: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哈带回家做纪念。
1: 嗯，
0: 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术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哦，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

0: 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

0: 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鼓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1: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同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奖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嘛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同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这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

0: 小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0: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著名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骨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哦，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0: 对,
1: 对，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
0: 嗯，
1: 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0: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哎，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0: 哦，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

0: 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光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0: 金山，
1: 就是在金山了。
0: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0: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0: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0: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黄火语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0: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0: 对，
1: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0: 对，
1: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语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0: 他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1: 对嘛哈？我记得
0: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1: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0: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前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1: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0: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手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

0: 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航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的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1: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2: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1: 嗯，
2: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1: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

0: 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哈、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三天两夜才起跳，因为两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三天两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哦，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0: 对。
1: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这要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啊，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日到10月11日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景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影厅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0: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李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1: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1: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0: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1: 嗯，我们是从9月12日开始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哦，以融入的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0: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1: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哦，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0: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了 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优购型，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1: 嗯，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1: 嗯，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0: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哈，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0: 没有错。
1: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0: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
1: 嗯，
0: 他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1: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排露营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啊，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

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粕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待会是由玉敬轩哦，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夏庭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当你捡到任何东西，不管是手机、皮夹、现金，到底是不是可以拿啊？甚至呢要让大家了解哦，当你这个真的拿了，不是拿哦，只是帮他拿起来，先收起来，然后再交去哪里哪里，这都不是理由。好，如果你说不是偷，那我怎么会犯法？所以呢，一个手机一张100块，甚至10块钱都可以让你拿，真的刑事记录。天哪，这个要搞懂什么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哦。我们用最新的实务案例，用最正确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哦，让这些这个做好事不踩雷，我们的善意哦真的是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哦。所以呢，请大家待会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一段的同时呢，也让大家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先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玉敬轩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姚。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呢来看看哦，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玉敬轩检察事务官时间呢，一下庭就要来解决了哦。这个一时的贪念，一生的代价哦，不管是捡到手机、皮夹、现金啊，到底能不能拿？那台北地检署也带大家破解这个侵占遗失罪哦，它有一些陷阱在。那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可能你在搭捷运、在街头中，甚至买商店这个便利商店哦，买东西都可能捡到东西。好，不管是钱多钱少都一样哦。既然是你捡到的，那你可以说是你的吗？好，短短的几秒钟哦，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让你不小心就踩雷了哦。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监视器很普及哦，不要认为说没人看到，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科技办案哦，很多都是这个科技路段哦，所以很多都是马上呢就可以知道说，诶，你到底有没有犯错，甚至你是不是你拿的等等，千万不要留下这个刑事记录。所以我们也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赶快来让这一次我们的敬轩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玉轩呢，来敬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那尤其是这个实际案例哦，包含了呢，我们常在看到的就是，诶，这个偷可能不是偷，他只是捡，可是有时候捡的时候你不是马上的送去这个相关的单位哦，诶，可能这个时间拖了一下，诶，想说晚一点，但是还是会面临到所谓的司法

程序，所以大家很惊讶说我没有偷没有抢怎么会犯法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也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法律观念跟破解一些所谓的侵占遗失罪。在这前提呢，也让每一位民众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可以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生活常识。那为什么捡东西拿回家不算偷而是可能会犯罪，我们也依照这个部分呢，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

0: 就可以捡回家没有关系。但是啊，在法律的刑法里面，不管是偷或是捡，结果只要是你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都很有可能是违法的。那因为从法律上面来看呢，关键是在这个物品明明有主人，但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它不是你的，你却决定把它藏起来当成自己的来用，而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做不法所有意图，也就很有可能会有侵占的问题。
1: 嗯，是。中先想要请教一下检察署官哦，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在地上突然捡到100块，甚至呢铜板。那请问一下，这个呢站在那边如果超过10分钟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难道这个东西还要再缴到警察局这些去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难道这个如果说不知道缴到哪里，那想说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派出所再给，那又忘记了，这个是已经算犯法了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嗯，是，首先要先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怎么会有空来管这种50块、100块的小事呢？但是因为现在就跟主持人前面说的一样，现在的科技其实非常的发达，路口啊、桥上都有监视器，然后大街小巷也有行车记录器，基本上警察都可以非常快的透过这些管道来找到拿走50块或100块的人是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呢，可能捡到50块或是100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当时捡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像是第一种啊，我们可以先看我们捡到的场所是在哪里呢？如果啊，我们是在有人的地方捡到，像是捷运站、百货公司、火车站、学校、超商，甚至是在公车上，我们其实不需要自己送去警察局，甚至我们可以直接交给上面这些地方最近的服务台、店员、司机或者是站务人员，因为这些地方啊，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了管理人，而失主发现东西搞丢了，第一个反应通常也是回到那些地方去找上面那些地方的店家或是老板做询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交给管理人对失主来说是最方便最快的。
1: 嗯，是。张小姐说请教一下，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在计程车上捡到东西呢，直接是交给司机呢，还是直接呢叫这个司机转交给这个公司，那也不知道这个司机会转交，那这个责任怎么算？
0: 这个时候啊，如果比较担心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送去附近的派出所。像是如果是在马路边啊、无人的公园、荒郊野外这种地方，您不确定要交给谁的时候呢，就可以交去你捡到的地点附近最近的派出所，交由派出所的值班警察来做处理。那这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建议大家是送到捡到的地方附近的派出所，不建议特别跨县市回家交给自己的社区管理人等等的。那交到派出所之后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再跟警察领取那个遗失物收据。通常拿到派出所之后，警察先生就会跟你核对捡到的物品品项啦，然后如果是钱就会跟你清点金额，然后跟你确认一下捡到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最后就会开立一个遗失物收据给你，这个收据上面也就会清清楚楚的写到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捡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东西内容物又是什么。而这张收据啊，往往之后就可以作为证明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侵占意图的功用。
1: 嗯，是。胡先生想请教哦，怎么判断是真的是帮忙保短保管还是侵占？他说如果缴过去，然后这个也开了单，但是也不能确定哦，这个服务台或这个司机一定会帮你转交。甚至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转给管理员甚至是店员的话，那只是写个依据，那如果说东西真的失主找不到的话，那个责任会是算谁的？然后下面写
0: 这边做判断的话，我们实务上通常会

0: 就是看他整个的案情的经过来做判断。就是这边先，这边就是举个例子，假设像是如果今天是在百货公司你捡到，那你假设你捡到手机啊，旁边不到100公尺就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或者是走几步路就是服务台或是遗失物中心，但是你捡到手机却没有把它交给那些管理员，反而默默塞进自己的口袋里面放了2-3天。更夸张的是，有些人带回家之后甚至还把捡到的手机关机，把里面的信卡拔掉，阻断失主用来定网定位寻找手机的方式。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任何人说我真的只是看它危险带回家保管，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做相信。这个状况跟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立即交给社区的管理员啊，或是交给计程车司机，他们给我们一些收据啊当做纸本的证据资料，这个很明显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建议大家如果是真心要帮他找失主的话，就是确实就是立即交给当场的管理员、店员或者是计程车司机。那如果你的手机就是捡到的手机真的放在身上的话，也可以保持手机开机等待失主打电话过来，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马上接听并约定还给他。实务上往往就是看你的行为跟你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相同，或者甚至其实是相反的方向。而当你的行为和说法不同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在实务上被认定成是有占为己有的不法意识的哦。
1: 是巫小姐说这个最重吗？然后再来一个是会有刑责吗？
0: 针对侵占遗失物的罪啊，通常法官跟检察官会斟酌全案的轻重去做判断。那当全案情节比较轻微的时候啊，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会是罚金或者是缓起诉。但是就是要请大家做注意，虽然只是罚金或是缓起诉，大家还是会在司法机关被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如果之后不小心要遇到刑事纠纷，也都很有可能会被拿出来审视。所以为了小小的金额50块、100块，甚至是一个饮料或是便当的钱，你拿了之后就必须要去跟公司请假，去警察局做可能2个小时的笔录，还要跟主管解释为什么要去法院，甚至坐在被告席上面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还要像前面说的被留下一辈子的前科记录，背上侵占的名声，其实啊这在人生的信用上都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卢先生说，如果失主主动要送达这个所谓的答谢礼，可以收吗？然后他说，现在不是有捡到现金是多少钱就可以以这个来做答谢礼，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在法律上面确实有关于答谢礼的一些相关规定。那在法律上也有特殊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之下是免办，就是不建议或是没有办法做索取的。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去斟酌个案的情况来去做判定。
1: 所以呢，请大家帮忙哈，不是事先要求报酬，是来作为条件，而是识得的人呢，他这个对方呢，愿意来去做这个给付或者是谢谢，这个才有办法可以收，应该是这样讲，而不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求，是这样吧？
0: 是。
1: 胡小姐说是最常在公园啊、路边啊、山区捡到东西啊，可是呢旁边都没有这些管理这个或者是这个服务站的话，基本上都一定要开车到其他地方，这个会不会有侵占的问题？
0: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开车到其他地方呢，像交给派出所的话，然后就也可以一并跟警察做说明，说你当初捡到的情况是在山区啊，然后你必须要开很长的路才有办法把遗失物送到派出所这边，

0: 然后你路上呢，其实也都没有去做使用，然后也都没有任何去可能把它做任何的跟动啊，像是手机的开机关机呀、啊，或是打开钱包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呀、啊，这样子跟警察做说明，然后记在遗失物收据中，然后所有的情况都记载，其实对自己也是算是还是有保障的。如果真的还是比较担心的话，也可以在刚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就先用手机啊或是相机把看到的情形拍摄起来，或是录影起来。那更谨慎的话，也可以一路就录影到整个送达到派出所，或是交付给有管理权之管理人或是警察的时候，再中断录影。这样子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您中途都没有任何想要侵占他的意思的方式。
1: 是哦，哦，这个不少人有把这个皮带啦、证件啦、手机照片，然后粘在那个社群平台哦，就是希望失主可以看到，就是他所捡到的东西。哦，他这个是胡先问到说，像这样子捡到东西在网络上发文，可以找到失主吗？然后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在？
0: 这个的话，确实最近因为社群媒体比较发达，有很多人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 Threads 上面发文呐、啊，然后希望自己的文可以飘出去。但是这种时候，因为当你要拍摄的是别人的证件资料，上面就会有别人的个资，那要去公开别人的个资，虽然你的心意是出于好意，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到他的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些风险存在。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最建议大家，就是交给派出所由警察这边去做处理，这样子。
1: 不要这个冒险啦！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张先说，如果家里的小朋友捡到东西，做家长的要怎么样来教育会比较好？
0: 你如果小朋友捡到东西的话，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可以请小朋友就是交给派出所的警察，或者是也可以请小朋友找附近的大人，像是有没有幼稚园的老师啊，或是国小老师，交由已经成年的人来去做后续的处理，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你就大家请放心啦，应该这么说哦。那当然了，如果你真的一时糊涂拿回家，后悔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了。
0: 如果真的不小心拿回家了，然后想着忘记要把这个东西交回去给事务中心或是给警察的话，在闪现的当下，其实还是就是要麻烦捡到的人马上把东西立刻交
1: 交
0: 还
1: 出去，
0: 到，交还给派出所，由警察那边去做处理，并跟警察说明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一并去做说明，避免后续会让人家质疑说，你怎么捡到东西，然后让那些失主找不到他们的遗失物。
1: 所以呢，如果说你把东西带回家哈，那突然想起来要赶快交出来哦，不要开玩笑哦，这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会后悔哦。这个基本上呢，法律的评价可能不同，但是呢，也会来看看是不是你是侵占意图很高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大家哦，可以了解说，原来啊，我们这个生活教育里面呢，从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捡到东西不是自己的。这个代表就是一定有人，哪怕是简单的，你可能捡到了这个小小的金额100块啦，甚至呢，可以捡到人家的证件啊，这些哈，都可能会急死人的，所以呢，你把它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你的家人，好，或者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哦？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让大家来想一下，然后借由这个的话，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是从小教起，当有捡到遗失物，甚至你在马路上，不管任何的场所，在捡到东西的同时，该怎么做哦？这我想，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它是有步骤的，而且这是要从小教起的。 哪怕是呢今天他有一点点的迟钝，或者是有一点的狐疑说，啊，那个这个东西晚一点再教，我觉得这个都是

0: 父母亲要马上贺子的地方。那贺子哪里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检察署官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放在心里的想法，就是说，那个念忘丢东西的人啊，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着急，那里面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东西遗失了，或者是有非常珍惜的回忆，他绝对不会在弄丢东西的时候大喊说，这个手机我不要了，这个皮包我不要了，送给有缘捡到的路人。往往大家都只是一时不小心、一时糊涂弄丢了，所以这些物品的主人既然没有放弃这个东西，他就绝对不是没有人要的垃圾，也绝对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捡回家当成自己的东西。
0: 嗯，
1: 那最后也跟大家做提醒，就是捡到东西的话，总结前面所述，就是第一个先看一下场所。
0: 嗯，
1: 看场所在哪里，就交给那个场所的管理人。那
0: 嗯，
1: 如果是没有人管的山区、荒郊野外或是公园的话呢，就直接交给附近的派出所。那交给警察之后啊，大家也可以记得要拿去遗失物收据。那中间有发生任何的让你延迟缴交啊，或者是可能捡到的时候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中间呢，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在最及时或是交付给最近的地方的各种情况，大家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告知管理人或者是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并留下记录，或者是自己透过手机呀，或者手机相机录影，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再自己捡回家。而是马上协助交给具有管理权的人或者是警察去做处理。
0: 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很简单哈，你只要牢记有原则的，有管理人立即交管理人，没管理人就送派出所，然后呢完成交付，你就像刚刚检察署官讲，索取那个遗失物单据，就可以保障你自己，也帮助到别人。所以你看看哦，今天我们检察署官一下庭就来提醒你，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孩子、给你的朋友，让大家了解正确的处理方式。打造一个呢很诚实面对以及呢互相信任的一个这个友善社会哦，所以呢遵守法律哦，这个可以呢让大家呢免于一些这个法务哦跟这个法律之灾呀，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大家所信赖的人，而不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才一点点，你怎么会忘记拿出来呢？甚至呢，你怎么会占为己有哦？当这个事情，不小心爆发的同时，你真的就会让自己的信用破灭。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岳敬轩我们的检察官，一下庭呢很辛苦的哦，赶忙当大家这个整理好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敬轩，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哇哦，这一次哦，在幸福北海岸跟着悠悠呢，看到我们从7月6号到8月31号，我们这一次有个很特别的在基隆港的东岸旅游。就是服务中心，我们简单称就是旅客服务中心了。那么在二楼有一个2026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美景足迹的艺术展，那么昨天呢也正式的一个开幕茶会，邀请了12位哦这个作画的艺术家亲自到现场分享对于我们北关的自然景致的观察跟创作的理念，那么包含我们台湾港务公司包含的产官学哦来出席我们这一场的这个宴会，来祝贺展览的顺利。那当然这一次以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的这个美景，那北关呢也一直在跟艺术跟观光结合，所以邀请了这个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做他们的创作，包含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这个赵国宗前主任，以及美术社会设计协会这个柯宏图理事长这是前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袁金塔当代美术馆这个馆长，还有艺术大学这个美术学院的前院长林章湖，还有包含了李正明这个副院长，这是台湾美术院跟海洋艺术画会这个是陈代进，这个是前会长，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出席包含了他们也提供了总共有12位做这个所谓的北海岸的写生创作，那把北海的美包含他们所走访的像观音山啦三芝啦石门啦金山啦万里啦基隆啦，他们呢是以这个水彩水墨油画甚至呢有多元的媒材来做描绘，那么当然不只是这样，就是把他们的所看到的感受到那当然所这个呈现在他们的这个图中这些艺术创作里，那创作总共有12处这个艺术打卡点，还有包含了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艺术散步地图，好，大家可以依循这个地图来去走访。那这一次呢除了2026年的12位的创作之外，那也回顾了2024年的首届作品，所以总共是24幅这样子的一个画作，把这个建筑的意象啦，野柳和平岛的特殊景貌啦，作品啦，艺术家的独特的视角啦，还有那些创作的语汇带着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北海岸景观音山，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所提供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但是呢可以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魅力。7月6号到8月31号，那简单来讲就是在基隆港的东岸旅客中心的二楼，你也可以直接查寻幸福北海岸或者是北海岸艺术散步地图。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都很清楚的，最近呢在北海岸及观音山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和平岛。那么和平岛呢这一次呢要跟大家用这个文化币运动币来做专属攻略啊，怎么玩才好玩，所以这些岛工啊就要教大家在基隆的海线，让大家呢有一个神级玩法。什么叫神级玩法？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地质公园呢，岛工带大家体验这个魅力。那园区有两大体验，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这个文化币譬如说喜欢创作手作控的呢，不要错过每周六一点，它是以现场报名为主可以做这个小岛造制造 DIY。那制造的造就是肥皂的造自己做，然后亲手再捏出这个零浪费的手工皂，热爱大自然的岛民就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呢是喜爱这个地景的部分，岩石地景导览可以跟老师走进管制区，看看2300万年的奇岩。提醒我们的岛民导览老师是需要线上预约，好，就不是现场就可以直接带你去，好，必须要线上预约。然后如果你要使用文化币的话，你一定要备注使用文化币，好，要讲清楚写清楚，要搞定这个手续才有办法去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呢运动币，
最佳神队友要来推荐给大家。这公园开放运动币呢，可以折抵水域活动。

0: 动跟泳装。好，独木舟跟 SUP 的立桨，它有限定7月18、8月1号、8月15，热血热血热血开团呐、啊！早上呢是10点到11点半是独木舟，那么下午呢，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半是 SUP 的立桨。水域活动呢是限定团哦，所以是当天听好，现场报名，好，它不是网络报名 ，OK？ 好，它是现场，好，第一个呢，公平性表示你现在人在现场，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建议这个岛民哦，因为之前是开放网络上，但是有些人因为有要事在身啊，就没有办法来，那变成是把这个机会浪费了，那些想要来的又没办法来，所以就以现场报名为主来提供给大家，好，这个也要听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接轨齁，要提早报名。那天购这个戏水装备呢，最高可以使用200元的运动币折抵齁，还可以买泳装齁，让大家呢可以来换装，这个才是重点。那岛工推荐完美的动线齁、哦、早上你可以先到市区，我们有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对不对？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主题馆跟极地探险特展，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 8K 的海洋剧场，然后先感受一下那个海洋的魅力跟震撼。中午呢就到和平岛公园参加一点的小岛制造 DIY， 好，小岛制造这个肥皂的皂 DIY， 三点呢无缝接轨来去下水一下哈 SUP 的水这个立桨。那当然呢，这就是整个串联我们的基隆海线，所以提供给大家各体验都有时间时刻表，而且它的名额都很少哈。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先来先赢啦哈，都是现场哈啊。有时候我提供给大家说，网络的就是要请你一定要在网络上先报哦。像比如说要使用券的时候，好，出发前呢要核对一下你的开放日期时间哈，才有专属的。这个旅程，不然的话你记错时间，你没有 double check 的话呢，常常就是哦忘了漏了，好，甚至还这个报错了哈。好，那带上这个双臂哦，就可以跟我们的岛工去解锁我们基隆县的神级玩法，把这个非常特别 special 的这个游程哦提供给大家，这是和平岛公园的部分。所以提醒大家哦，想要跟我们一起出游的朋友，想要来这边幸福北海岸以下的朋友，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强烈的台风哦，这个八威禁闭啊，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哦，这个特别呢，在这个早上哦，还有刚刚啊，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强度呢，追平了今年的四月台新乐克哦，也列为今年的风王。那么在10点15分的时候，有最新的台风动态，那预估是以中台以上的上限到强台以下的下限来接近台湾。那么暴风半径呢还是一样在350公里这个上下哦，那整个范围是广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它那个台风眼哦，还在龟速赛跑哦，有这个一直在看看它在转，但是呢都没有什么进一下又往后退两步，所以在影响这个海面台风警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凌晨可能会发布陆上警报。那么在八位的部分呢，在周五跟周六，就10号跟11号会最接近台湾。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礼拜五、礼拜六的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南投、花莲的山区都有明显的雨势，注意就是豪雨跟大雨的发生。那另外台中以北的山区呢，可能有豪雨以及这个豪雨以上的降雨哦，礼拜天呢才有办法逐渐的远离，所以各地要留意的就是哦后续的雨势，还有包含了短暂的雷阵雨跟大雨的情形。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山区，在整个续防的36度以上的高温之外，周五因为有降雨的几率是全台，所以金门花莲这个会受到焚风的影响，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直接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以及我们也教大家如何去看这个气象包哦，就所谓台风眼，让大家来练习一下哦。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阿里山了。
1: 悠悠告示牌。
0: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

0: 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75，等一下哦，要用哦，二三七三，等一下，2372705，哈哈哈，好，来来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705，对吧？哦，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1: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短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0: 嗯，
1: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行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0: 嗯，
1: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0: 嗯，
1: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是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应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啊，诶，我们有一些诀窍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啊发挥你们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的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啊有金奖，那金奖就是一名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一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一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一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
0: 嗯，
1: 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0万块，就分两组来，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
0: 嗯，
1: 啊。只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三条路线嘛，哈、嗯，那只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两条路线啊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
0: 哈、
1: 啊，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
0: 嗯，
1: 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
0: 嗯，
1: 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
0: 嗯，
1: 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
0: 嗯，
1: 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
0: 嗯，
1: 包含我们出口，嗯，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
0: 嗯，
1: 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
0: 嗯，
1: 然后石桌那边呢有5条步道系统，那来奋起湖，那奋起湖大家都知道，说奋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奋起湖的车站，
0: 嗯，
1: 然后还有十字村啊，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茶园的风光 然后三城老街。

0: 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山产等特色美食。
1: 嗯，
0: 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啊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啊吸收一下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上山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他哦，这个是柯先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两条线。
0: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0: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它都有到吗？
0: 它都会经过。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0: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 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
1: 嗯，
0: 啊，那花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
1: 嗯，
0: 请听众朋友就可以打
1: 上网
0: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啊花车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
1: 嗯，
0: 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0: 啊，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经过文峰游客中心，
1: 嗯，
0: 然后观音瀑布，
1: 嗯。
0: 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
1: 嗯，
0: 那最后就会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好，
1: 嗯，
0: 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最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太平线呢，啊，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园区，
1: 嗯，
0: 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啊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
1: 嗯，
0: 啊，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啊，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
1: 嗯，
0: 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哦，还有我们的 FV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
1: 嗯，
0: 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的听众朋友有
1: 误解，对啊，
0: 对，
1: 嗯，
0: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校园组就是要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啊，
1: 嗯
0: 哦，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啊，哦，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也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要90秒内，不要超过
1: 90秒
0: 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
1: 哦，
0: 直视这样了解吗？都是横视哦。
1: 哦，这要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4HD 啊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啊，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怎么呈现，
1: 嗯，
0: 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好，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哦，要加中文字幕啊，哦，
1: 嗯，
0: 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哦。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
1: 对，不要踩到
0: 边
1: 跟对
0: 法律边缘。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哦，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哦，就是我们未来的

0: 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啊，
1: 嗯，
0: 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线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的9月11日为截止日。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啊颁奖日到时候会个别通知。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评分的部分有5个过面啊，这个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主题是台湾好行嘛，哈。
1: 对。
0: 那当然主题契合度要100%。这个就占了40%哦，
1: 很重
0: 要。
1: 嗯，
0: 对，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哦，瑞里太平就有加分嘛，哈。
1: 嗯，
0: 我要
1: 利用这两个地方，真的，这个很重要，让大家这个等于是补分呐，啊，对不对？有些真的就是分数哈，自己不会拿捏，这是加分题，要听好。
0: 对，那第二个方面是创意表现的部分，那就占了30%。啊，当然就是包含大家的一个视角的独特性啊，观点的新颖度啊，幽默感啊，新时代的自我展现啊，整体的吸引力等等。
1: 嗯，
0: 那第三个构面是影像的美感好，啊，跟技术。那这个当然是考验大家的一个美学啊，构图啊，哈，啊，
1: 嗯，
0: 那大家运镜的一个流畅度啊，剪辑的节奏啊，啊，还有音效配乐，还有视觉特效的处理的技术性等等。啊，这个占了20%。
1: 嗯，
0: 第四个后面就是社群的影响力。那本项目的积分采明次分配法，哈，
1: 嗯，
0: 是依照个别入选作品的按赞数还有观看的次数两个指标同步统计，
1: 哦，
0: 各占10%。哦，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社群的部分10%。
1: 啊，嗯，
0: 那第五个就是特定路线的加分机制。哦，刚刚我们不断强调嘛，哈，
1: 嗯，
0: 这个就加分题的，就是太平线。啊，哦，评审总分加1分，那选择瑞里县评审总分加2分，哎，
1: 哦，
0: 有没有听懂的？
1: 有，
0: 加1分，
1: 对，然后瑞里2分哦，
0: 哦，这个不就都一或者2分哦，当然就是看你选太平县或者是选瑞里县，
1: 嗯，哦，这很重要，
0: 是，对，很重要哈，哦，
1: 嗯，
0: 好，那我们的报名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可以个人，那当然你可以组团，
1: 嗯，
0: 那个人或组团的部分。组团最多就5个，
1: 嗯，
0: 啊，要选一位当联络人，啊，来参加，
1: 嗯，
0: 那相关的报名就是采线上报名，
1: 嗯，
0: 那相信主持人有收到我们的那个简章嘛，
1: 没错，我们会把它放上去。
0: 如果简章下载之后，它会有一个网址，
1: 嗯，
0: 那网址连接之后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指定的网站报名，啊，
1: 嗯，没错。
0: 那这个部分就要请听众朋友就要善用了，那当然。大家在提报的时候就要记得参赛团队资料，要将作品的简介200字以内要填入表单中。
1: 嗯，
0: 错，嗯。那另外就是你要记得你完成的作品啊，要背着文件跟档案上传到个人的云端空间。
1: 嗯，
0: 啊，那也务必要开启共用浏览的权限啊，免得不能。啊，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下载，对，
1: 嗯，
0: 那同时将完整的连结哦，连结哈，
1: 嗯，
0: 连结在报名表单来供主办单位下载，
1: 哦，嗯，
0: 做后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程序。
1: 哇，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把握时间哦，这个时间让大家连加分题都告诉你，瑞里2分，好，简单讲，太平镇1分哦，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武哲宏副处长讲的。

0: 常的详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齁知道的诀窍在哪里，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只能在90秒内哦齁，对吧？90嘛。
1: 那要记得上传的时候、要记得要把档案的名称齁、依照我们的简章的规范写清楚哦、就是要把影片名称，就是2026台湾好行短影音对取影片名称，影片名称就大家各自发挥创意。
0: OK， 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五副处长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大家赶快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哲侯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五副船长相约在我们的阿里山哦，这几个重点哦，来去拍短影音哦，我们就在阿里山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会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

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粕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我不该哭。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7号，好，那个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很关注的强台八威的状况。在我们7月7号节目首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真的现在是有台风的吗？因为呢就是一直听到说有台风，然后一直说可能会有下雨哦，会有降雨哦，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那种艳阳高照，天气非常热，热到快要融化的那种感觉哈。好，那它是真的要来了哈。据说从这个卫星云图看起来是非常的可怕。那强台八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表示。

据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几率曝光，基隆市还有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花莲县都突破了80%。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感恩活在这个年代，就是气象报告真的很准，好，不然的话，你看，真天气这么好，怎么知道说那个台风要来了？啊，当然以前我们也听过很多长辈啊，他很会观天色，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自然的迹象，他们看得出来啊。不过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啦。好，那气象署观测呢，就是7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这个巴威它是在北纬 16.1 度，东经 139.9 度，以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就是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呢，基隆市是 88%， 宜兰县 87%， 台北市 86%， 新北市 86%， 桃园市 84%， 花莲县 80%， 新竹县 79%， 新竹市 79%， 苗栗县 74%， 连江县 76%。 完了，全部都破五成，这个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反正就是从感觉上就是这个北部北部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看一下地图，从南投这边画一半，好，南投、云林、嘉义这边，台东，这个以上的，好，地图以上的全部都是超过 50% 的，就算是那个恒春马西乌 44% 啦。好，那依照天然灾害停止办公及上课作业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台风暴风半径预期会在4小时内经过的地区，如果它的平均风力达到7级，或者是阵风达到10级的时候，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达山区200毫米及平地350毫米，而且已经有致灾，或者是有致灾，就是已经致灾或者是有可能会致灾，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办公跟上课。好，但是是不是要停班停课，还是由各县市政府决定？好，那可以参考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公告。好，那所以呢，大家就会关注说啊，到底会不会放假？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居住的地方好是比较偏山区的啦，或者是有可能会淹水的啦，自己斟酌情况啦，当然就是钱要赚，但是性命它重要啦，所以呢，所以就是如果你出没的地方好会有一些危险性的话，你就先做准备或稍作考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台风哦，以上班族来讲，就是说啊，那到底台风会不会来？我不会放台风假哈、哦、啊。如果比较成熟一点的人，就觉得说啊，雄厚喜麦来啦哈、哦，因为来了之后哈、哦，就是那个每次要有台风假，就很怕有一些灾害发生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群现在目前也很紧张的人哈、哦，是谁呢？就是一堆爸爸妈妈们，还有准备要应考的学生们哦，因为现在的分科测验即将在7月11号跟12号登场。那考前最关键的，除了念书做最后的冲刺，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确认天气，好，然后还有自己的考场在哪里，携带的物品规范是什么，好，那分科测验会不会因为台风而延期啊？那考试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啊？有没有时钟啊？哪些地方要带啊？哪些东西要带啊？哪些东西不能带啊？哈，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分科测验7月11号礼拜六是考物理、化学、数学甲还有生物，7月12号星期天是考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那因为呢这个八威持续接近台湾，然后感觉上好像中央气象组预估是10号、11号最接近台湾，那最快9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你看这个时间有点强蹦，有点重叠。那大考中心表示8号会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好，那依照最新气象资讯评估是否启动应变措施，必要时不排除延期办理，好，请考生朋友特别的留意。哇，我觉得齁，就那个延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延期了，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早点考完早点放松，对不对？好啊，但是如果延期也蛮好的啦齁，只是觉得说啊又要再挣扎一段时间齁啊。但是你说不延期齁，如果说是就算他没有达到标准，像我们之前前一阵子齁，那个大风大雨上班一进来的时候，真的是要先整理服装仪容，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狼狈齁。所以考生跟家长们齁就要应对一下这个天气齁。如果真的是要考试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提早一下时间齁，因为不管是交通或者是要有时间可以整理服装仪容齁，总不能衣服湿湿的、鞋子湿湿的、脚湿湿的然后去应考，这样感觉上不是很舒服齁。好，那如果说就是教育部齁他现在就是因应齁就是重大事故延期举行事务共同注意事项齁，所以包括什么台风、地震、豪大雨啊，一些天然灾害啊齁，如果分科测验遇到豪雨甚至是交通中断影响考生通行、考试安全或志在疑虑的时候，就会延期考试。所以在8号的时候等公告吧齁，等公告。好，那就是呢，可是大考中心齁最慢是要在考前3小时公布是不是要延期考试齁，并且发布新闻稿跟媒体播报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 follow， 要 follow 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分科测验的时候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
8: 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Trouble Mak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这个天气来搅局哦，这个一堆分科测验准备要考试的考生们跟家长们都会非常的担心哦。说真的哈、哦，这个是人生大考，对不对哈、哦？虽然说已经过了蛮久的哈、哦，都还是对于那种以前联考的时候，7月1号、7月2号、7月3号那个一出门空气当中的那种氛围哈、哦，印象深刻哦。好，那就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分科测验遇到了台风巴威。好，那当然呢大家就是等待明天也就是8号的时候大考中心决定会不会延期考试的相关新闻，也许是准时啊。好啊，如果是准就是还是照旧好，没有达到标准照旧要去考场的话，大家可能就要提早出门，然后可能要先去那边整理服装仪容啊，好，起码不要说湿湿的进去考场里面考试齁。好，那另外呢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夏天齁，所以分科测验的考场会开冷气吗齁？好，那基本上呢就是就公开的说法是说市场开冷气是属于服务性质。好，那如果是考试过程当中冷气因故中断，监视人员会采取开窗或者是开电扇这样的方式来因应。好，那考生要继续应考，不得以冷气故障为由要求更换市场或加分。好，那另外如果说你怕考试里面的这个冷气太冷太强齁，那就是你就视情况穿薄外套。好，那大前提是进入市场之后这个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并确保身份查验时能够清楚辨识面貌齁，就是你不能太冷全部包起来这样子齁。好，那另外呢这个秋吉亚齁，手机齁，分科测验的时候手机可以开飞行或者是静音吗齁？然后这个手机应该要放在哪里？分科测验的时候应该把你的手机放在临时置物区，而且必须要完全关机，包括关闭闹铃、震动、提示音这些功能，那开启飞行模式或者是设定为静音齁，那个都不算是完全关机哦齁，就是你要整个把它弄得安静齁，这样知道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考场在哪里齁，从7月7号也就是星期二开始就可以进入大考中心网站的应考资讯查询，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或是居留证号码，选择民国的出生年月日，并且输入检验码就可以登录查询市场资讯。那至于考场里面会不会有时钟呢？答案不一定会有，所以呢建议考生们自行携带传统指针式的手表，不会发出声响的电子表，没有计算功能、没有记忆功能、没有通讯、没有传输、没有拍摄功能的手表，好，以掌握应试时间。好，所以哈，这个有时候哈，因为怕有作弊嫌疑嘛，哈，所以你就是勾扎时准的一种指针式的手表是比较安全的啦，哈。好，那如果说因为治疗需要齁，这个医师跟你讲说啊你要吃药啊，啊刚好遇到分科测验的时候需要吃药的话齁，那怎么办？依照相关规定齁，持相关的医疗诊断证明向大考中心提出申请齁，在考试开始前就跟事务办公室申请，而且必须配合监视人员检查。那考生入场的时候就要把饮用水齁，必须要加盖或装瓶跟药物齁交予监视人员保管。

那就是要包括处方签哦，哈啊，等到就是要吃的时候再举手请这个监视人员协助。好，那如果使用吸入型药物针剂静脉注射的考生，一路编在人数比较少的特殊市场应试。好，那所以这样的相关的讯息，对，辛苦生病哈，还要考试这样子哈，那真的非常的坚强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讯息嘛，好，那现在你也听到了，所以如果假设你考试就好好专心考试，好啊，不管市场发生什么事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好，不会危及性命的时候，请你专心在你的考试，好，好，那些应试老师什么时候他们会好好的就是处理好，哈。好，那另外呢，分科测验要带哪些东西呢？哦，这每一年哈，就是一定要就是强调强调再强调，检查检查再检查，好，不然哈，以前就会听到或者是看到很多影片，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没带呀，好，然后接下来警察帮忙或什么之类的，哈，类似这样的影片，哦，但是不见得来得及呀，对不对？哈，这是一件很惊悚的事情，就算事后拿到这个证件，感觉上那个心情都被扰乱了，哈，所以麻烦先准备哈，那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有效证件正本，比如说国民身份证、有照片的全民健康保险卡、汽车驾驶执照哈，或者是一些什么护照、居留证之类的哈。好，那反正呢，这些可以证明你文件的其中一种哈，全部都是要带的哈。哦，就是带，不是全部带啦，就是你起码要带一个是证明你的身份的，但是学生证不在里面。好，请国家级国家发的这些证件哈，才算学生证不算是有效的证件哦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应试文具，好像是那个2B 铅笔呀、橡皮擦啦，还有黑色的墨水的笔，好，也建议使用笔尖比较粗的，大概是0.5 mm 或者是0.7 mm 的圆珠笔。好，那针对黑色墨水的笔这件事情呢？之前在网络上哦，听到那个有很多爸爸妈妈讲说，哦，以前我们可能就2B 铅笔就好了嘛，好啊，现在那个黑色墨水的笔好像是要拿来写作文的吧，啊，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反正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啊，哈，但是呢，你知道吗？他们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探讨，哈，就是有时候那个纸不是很好画，哈，或者是画不出来，哈，所以呢，他们网络上有探讨说，你可能要准备很多支。好啊，不同品牌，然后有建议品牌，好这样的笔带去，好，所以这个网络上都查到资料，自己稍微准备一下哈。那另外还有这个修正带啦、修正尺啦，哈，不，修正带、修正翼啦，哈，然后直尺、三角板、量角器、圆规，好，这些设施，好，这些设备、考试用品，哈。好，那另外就是，虽然这些东西要带，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有规定的，哈，就是比如说像手表。手表你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的啦，简单讲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不能有计算功能，不能有传输功能，不能通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不能发出声响，不能闪光，好，所以像 Apple Watch 就是不能带进去的啊。那所以你还是用传统的表好了啦。那铅笔盒呢？当然可以，因为要带文具进去嘛，哈。但是呢，要是那个没有文字符号的款式，好，所以之前有人哈专门应试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拿那种透明的塑胶的拉链的哈，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目了然，我就是没有作弊，东西都很单纯，直接放在那边很单纯这样子哈。好，那另外电板可不可以带？可以，也是要透明款，好，那接下来手帕、卫生纸可以带吗？可以，但麻烦就是带这个正常使用量。好，那另外当然也是怕你作弊啦，上面不要有任何的文字符号啦，好，那另外耳塞可不可以呢？可以，好啊，但是呢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而且在身份查验的时候不影响辨识面貌为原则。那哪些东西一定不能戴呢？会作弊的东西都不能戴哈，所以就是什么智慧型眼镜啊、智慧型手表啊、智慧型手环啊、耳机类啦、计算机、电子词典啊，或 MP3、MP4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不能戴，反正会作弊嫌疑的都是不能戴的哈。好，那另外呢，就是什么书本啊、物品啊、纸张啊、教科书啊、参考书啊、补习班的文宣品啊、词汇卡啊、计算纸啊，好这些。文具用品什么全部都不能带进去哈。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是这个基本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啦哈。所以呢，在这个预备铃响的时候，进市场的时候你就不要带多余的物品就只有证件还有那些就是文具用品然后其他东西都放在外面。那再来呢，就是确认座位资讯。
好，就是就座之后你看一下说诶上面的名字啦，应试号码啦，好，跟你报考的科目是不是正确无误，

好，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在考试铃响之前就要举手请监视人员处理。那接下来铃响前不得翻阅试题本，好，因为金马弄做大本的，不是考一张的，好，所以放在桌上都先放好了。预备铃响之后，你只能用目视的方式看一下说答题卷的应试号码、姓名、坐标位置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对的。好，那在铃响之前不可以翻题本，不能弄答案卷，不可以签名，不可以书写，不可以画记，不可以作答。好，这就跟所有的比赛一样啊，枪声还没响起之前不要有任何动作。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好，包括不能喝水，不能嚼口香糖之类的，好啊，如果要吃药的，就是没有申请的也是不行，好，也要事先申请。好，那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核对资料上面，好，不对的铃响之前先告诉那个监考人员。好，那开始写的时候，好，答题确认后考生签名的地方要用郑凯签全名，好，郑凯签全名。好，那另外呢，答题卷要保持完整的，好，清洁完整的，好，不可以篡改应试号码啦、条码姓名啊，也不可以污损涂改啊，好，或者是就是你自己在那边弄一些什么定位点记号那些，当然不行。好，那画记的方式要粗要黑要清晰，好，方格画满，这老师一定有告诉你嘛。好，好，那铃响之前不能先动作啊，铃响之后也是不能动作，好，全部都停止这样子。好，那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呢都可以有好成绩。好，那希望爸妈们齁也可以不要这么的紧张。好，那一切都顺利啦。好，因为毕竟这个是人生很大的阶段，你知道家里有一个考生齁，齁那一整年齁，去那个有些人就说哦，家里的气氛齁都以考生为主啦。好，因为你知道那个考生年纪青少年嘛，好，青年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哈，又要伺候他的情绪哈，啊，另外呢，就是也希望他有好成绩，好啊，说不管也不能不管，好啊，但是也不能就是弄到那个就是家里鸡飞狗跳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拿捏分寸，爸妈非常的辛苦哈。好啦，考完就解脱了啦，好啊，希望都有好成绩。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潘玮柏所带来的华丽进行曲。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去分科测验的朋友齁，请加油努力。好，那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呢，诶，现在还是可以开心快乐的时候。那即将就是暑假的来临齁，很多爸爸妈妈们就想说啊，开始放暑假了，怎么样安排小朋友让他们暑假有一些丰富的体验。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跟 Teacher Carry 进行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所以呢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在8月12号星期三，好，星期三大概是12:30左右就可以开放报到了，就把小朋友送过来，好，然后4:30再把他接走，好，那就是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呢跟我们的 Teacher Carry 老师一起玩这些活动。那讲到 Teacher Carry 老师齁，妈咪是婆婆通通的老师齁，他本身呢也是这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就是曾经担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也有录制 Podcast下课还想听，好，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好，所以这个老师本身非常的专业，英语非常的好，然后也很懂小朋友，好，那就一起陪伴小朋友这个几小时的时光。那这整个活动呢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有照相的话就请大家自己在云端下载。那如果说想要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好玩的正声跟 Teacher Carry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这是一天的活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各位哥哥姐姐们，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暑假了，但是我们七八月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好玩的课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那首先呢就是广播，好，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如果说你有主持，好，这个广播梦，好，那或者是说诶你想要来体验一下声音的魅力，好，正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一点每周一下午的两点，好，两点就会就是有十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访问华语歌手，然后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播出，好，跟感动还有刺激，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这是小班制教学，好，预定收6到10个人左右了，好，那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刚才讲到有十堂课嘛，所以你就是8月17号一路上课上到11月2号，好，每个礼拜一下午都来电台就对了啦，好，那正声广播公司地点在重庆南路一段66至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不到6分钟，所以交通也是非常方便。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 23149121。好，那其实昨天我们另外一个节目齁，是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演习班的这个同学们上现场，吼，每个人齁都开心得很齁，就是我们的这个班真的是备受好评，好，因为就是他们来到这边都觉得说有很多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也认识同号同学，好，那另外坦白说啦，我们一路就这样办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七期嘛，每次呢就是大家都变成跟朋友一样，好，然后会稍微聊一下嘛，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的这个人生，人生的过去都不一样，人生的工作都不一样，好，人生的体验不一样，好，那另外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个人觉得齁，会来报名我们这些班级的哥哥姐姐们齁，人生都过得蛮好的，齁，都让自己越来越好啦，齁，啊，所以大家交个朋友，你也可以听听别人他的人生规划是怎么做的，齁，不管是在投资理财上面齁，或是退休生涯规划，齁，都是在参考之类啦，齁，啊，你知道

朋友就是要越交越好嘛，好，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好，那刚才讲到的是广播，好，那另外还有一班比较特别啊，这一班比较早开，好，这个是大家都有手机嘛，好啊，如果你想用这个手机拍片，好，然后用 AI 来创作，我们现在也开了这个叫做想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这个班级会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创意影音应用，怎么样手机录影技巧，怎么样影片剪辑实作，好，因为大家拍都会拍嘛，只是拍的好不好嘛，但是拍完之后要不要剪接，好，然后要不要用 AI 来帮助你的作品更完整的呈现，好，那你都可以来报名这个班级，一样是小班制教学，时间7月28号开始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上八堂课，费用是4500元，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你说啊，那个广播跟那个就是手机的啊，没关系，你两个都可以报，反正一个是礼拜一，一个是礼拜二，没有冲堂的嫌疑，好，两个都可以。好啊，当然你也可以先学一个再去上另外一个课程的班也可以，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有不同期开课啦。好，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用手机玩创意的班级呢，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 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报名。好，那我们办很多活动，那就是每个活动的这个报名电话可能一样，但是分机不一样，负责人也不一样，但是都是我们正声的同仁，所以欢迎大家。好，那另外还有场活动呢，是免费的齁，是健康讲座。我们7月23号健康讲座是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简单的讲就是人体的营养素有很多种，有什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之类的，这种占的比较大部分的齁，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有概念，健康教育课本有教齁啊，但是呢如果是微量元素齁，大家了解的比较没有那么深齁，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齁，像一些什么铁、锌、铜、硒、氟这些的齁，身体需要的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是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齁，长期缺乏的话齁，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问题齁，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在蔬果的哪些地方，我要怎么样摄取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希望身体不要只是吃得很单一，怎么样养生保健，全面性的了解这些饮食生活习惯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这场讲座会由这个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那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所以如果要报名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讲座，好，免费的健康讲座，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那整个好，虽然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也是有那个摸彩活动哦，齁，所以除了来听课可以获得一些很棒的健康资讯之外，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把礼物带回家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完整，一起来欣赏。

0: 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洪小乔所演唱的《爱之旅》。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昨天办公室在赌说，到底我们这次的台风有没有机会放台风假呢？当然我觉得会不会放是其次啦，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这个威力到底是多强，那我们总是要有一个预备吧，心理预备。那在这里呢，气象署也提醒了新北市等11个县市要慎防的就是呢强台八威逼近，那10号的时候各地的风雨会迅速增大，然后再会要小心的是这个防灾性的强风豪雨，12号到15号在八威远离之后还是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发生的机会。那不过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也请大家注意了，有非常多个县市都是黄色的灯号，甚至呢在这里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则是来到了橙色灯号，请大家务必的要小心中暑，多喝点水哦，多喝点水。所以以目前来讲这个大气是非常不稳定的，仍然会有这个局部的降雨机会，午后呢会有强对流伴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请大家呢在下午出门的时候呢务必要注意安全哦，还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蔡幸娟所演唱的《巧合》。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呢，是抖音哦，大家知道这个平台吗？这个抖音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短影片啊，等等的。抖音出现台湾高铁账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是假的哦。假账号哦，台湾高铁公司呢有出来强调咯，这个是假账号。台湾高铁官方只有开设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账号，请大家呢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其他的平台的账号都是假的。好，它只有 Facebook 跟这个 YouTube。 Facebook 是什么？就是脸书嘛。无论是抖音或是我们所谓 TikTok 都是没有这个开设官方账号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这个来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啊，有的时候啊，有些人会拍一些短影片，那这些短影片当中会跟他说，诶，现在有什么优惠啦等等的，就是会明明就是个讯息，就是假的，高铁明明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可能是直播主吧，或者是有些网红为了要增加影片的流量，让大家愿意点进去看，所以就会制造一些假的议题，假的话题，甚至呢创造出一个假的优惠。那他拍完之后他不用负责嘛，因为大家会去问的是可能是我们的高铁公司或者是台铁啊，去问他们工作人员，诶，是不是有这个优惠啊等等，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优惠，会造成这个他们的困扰。请大家呢记得一件事情呢，有很多讯息呢真的要再三的求证。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发一些很短影片的黄纸给我，那我说看完内容啊，我也会跟他说，诶，这个是真的还是这个是假的。就是如果今天呢你的孩子哦，或者是孙子孙女哦，家人们跟你说，诶，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或是有疑虑，有可能它并不存在，并不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那个心情哦，就是你要先，因为我知道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嘛，当然我觉得能够把一些你觉得重要的资讯分享出去你也很棒，可是呢当人家发现这个资讯好像有点落差，或是有一点问题，甚至

至是错误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个错误，然后呢我们再三的去求证一下，诶，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多时候，哦，我相信大哥大姐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资讯你看完之后觉得，哦，这个好重要，分享出去，那个心情是很快乐的。但如果当有人纠正你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开怀的心胸去接受这件事情，那我们再吸收一个正确的知识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想说有人纠正你就生气哦。好，这个我相信各位大哥大姐们哦，这个心胸啊一定是非常开阔的哦。多学习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学习到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观念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

0: 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想问问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人还在抽烟呢？不要以为哦，这个在孩子面前抽烟就没有烟害哦。以前呢，可能这个观念还没有那么的完整哦。但一直到现在，我有时候可能在路上看到有些阿公阿妈带着孙子、小孙子哦、小孙女，然后在一旁抽烟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都会比较鸡婆一点的，会去跟他说啊，这样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是有一个医学根据的，像在彰化有一位烟龄40多岁的爷爷哦，他真的是可以说我们所谓的老烟枪啦。他习惯呢在阳台抽烟， OK， 这个在阳台抽烟至少不是在室内抽烟，你应该是这么想对吧？但是呢吸烟之后回屋内抱他两岁的孙子哦，发现哦这个孙子很容易会有咳嗽的状况，也不是感冒就是咳嗽，然后甚至呢好像带有过敏跟气喘。好，那另外一位呢是20年的烟龄，他是一个爸爸，他也认为啊只要在户外抽烟，回家前洗洗手喷香水就不会影响到家人，直到呢孩子因为过敏及慢性咳嗽反复就医，他才知道啊原来他自己将三手烟带回家了。那三手烟是什么？三手烟是指啊这个香烟熄灭之后残留在家具啦、窗帘、床单、地毯、墙壁、车内以及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的有害化学物质，所以即使闻不到烟味哦，这些毒素呢仍然可能长时间的残留，甚至呢跟空气中的物质反应形成新的有害物质。不管是开窗啦、开电风扇啦或喷香水，可能都没有办法清除三手烟哦。说到这里哦，真的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留意了，尤其家里面有小小孩的哦，婴幼儿啊、孕妇啦、长辈或是慢性肺病患者以及毛小孩，他们呢都是三手烟的高风险族群。尤其是小朋友哦，他们在这个地板爬来爬去啊，摸完玩具之后再把手放进嘴巴里面，很容易会透过皮肤的接触啊吸入像灰尘哦、一些脏脏的东西，这些都是有害物质，它都会带入体内。那毛小孩呢，毛小孩呢就可能会这个舔手掌啦，或是这个顺毛啦等等的吃到一些毒素，长期呢暴露在这样的一个三手烟环境呢，可能就会导致呼吸道的慢性发炎、慢性咳嗽哦。那戒烟呢其实才是避免三手烟危害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马上戒烟的话，也要避免在家中、阳台及车内等生活空间吸烟。不要以为哦换地方抽烟、开窗或喷香水就可以保护家人，勤洗手、更换衣物跟定期的清洁家具，虽然说有可能降低部分残留的毒素，不过仍然无法完全消除三手烟的危害。只有呢建立无烟环境，才可以真正的守护家人跟毛小孩的健康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来自施孝荣所演唱的《没有时候的时候》。啊，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在这里呢，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课喽。我们第八期呢是在8月17号会上到11月2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呢。那如果遇到我们国定假日的话，有个我印象中有2次的星期一会遇到国定假日，那我们就是

就是会放假。那我们呢在8月17到11月2号呢都是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一个礼拜上两个小时。我们只要是这个我们正声的听众哦，我们的优惠价就是8000块钱。我们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如果你对于这个想要多学一点有趣的事情，或是你对广播本身就很好奇，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的话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哦。那我们呢这个听友优惠价目前是8000块钱，食堂课每个星期一的下午两点到四点上课，欢迎大家可以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做询问，或者是呢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

乐龄广播班一直以来呢，其实都会是一个小班制的方式进行，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收太多人哦。第一个是大家会我们每一次都会安排进录音室录音，这样大家会等太久，甚至我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每一位学员，因此啊，我们才用小班制的方式，我们六位呢就会开班哦。欢迎大家，如果你对于广播有兴趣，对声音表情呢也很好奇，甚至有些

大哥大姐们为的就是想要呢把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充实而来上课，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哦。我们这十堂课呢会有我们正声的主持人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练习发音咬字及声音表情。我们每一堂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录音室去录制自己所企划的小单元或广播剧，我们还有机会呢可以访问到华语歌手哦，甚至我们有现场节目就是 on air 的播出。所以如果您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也许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哦。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在8月17号即将开课，会上到11月2号，每个周一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可以揪揪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一起来报名。目前我们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欢迎大家有兴趣甚至想报名，或是你有一些问题想要多私下来问我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接机电话02-2314-9121 02-2314-9121。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只想要。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

0: 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你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指肿胀就有没有可能是疾病的警讯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赶快去看医生呢？好，手指肿胀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造成，天气炎热啦，饮食习惯有关，可是有些状况则是跟你身体正在发出某些警讯有关系，例如像什么关节炎还有慢性疾病。在这里呢，我们将列出12个手指肿胀常见的原因跟解决方法，让这个专家告诉大家应该什么时候尽快去就医。

好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在高温之下，身体为了保持凉爽会扩张血管，将让热量透过皮肤散发出去。那血管扩张会造成液体渗入软组织，导致呢手脚皮肤有一种肿胀水肿的感觉。那这种肿胀感通常会随着双手活动而消失，但你如果发现身体呢只有手跟手指肿胀，并伴随着疼痛或无力感，那你就必须要去就医检查是否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哦。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就是当你吃了太多油炸食品、重口味的食物，这些可能是手指肿胀的原因。当我们摄取过多的钠的时候呢，身体会保留更多水分来进行补偿，也会出现水肿的情形。饮食所引起的轻微肿胀会在一天当中自行消退，当然也有可能会持续更长，那就取决于你吃了多少盐分了。那如果已经呢限制了盐的摄取量，但是肿胀感依旧的话，那你可能建议你去看个医生，稍微做一下检查。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关节炎。骨关节炎呐，是一种退化性的关节炎，是由关节末端手冲组织磨损所引起的。如果你发现手指关节肿胀增大，例如说你早上醒来没有办法戴上你的戒指，然后又伴随着疼痛跟僵硬，那就要小心了，可能是关节炎找上身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我想大家应该很常听到，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关节炎啊，其实跟年龄层是无关的，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的肿胀通常会发生在是手腕的关节或指关节，不仅会导致肿胀，周围还会组织发炎，那也会伴随着疲劳、发烧等状况哦。好，那第四个叫做伤口感染哦。当你的手指有感染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你的指尖皮肤会有形成这个化脓啦。像是如果你又不戴手套洗碗啦、剪指甲或美容的时候会咬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将细菌传播到手指上，导致肿胀、发红跟轻微割伤，刺伤也有机会引发细菌感染。那及早发现就是你可以用生理食盐水去浸泡手指，然后涂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治疗。但如果你发现这个疼痛情况越来越严重，或是出现手指活动困难那你请记得就要尽快去就医治疗咯。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这个听从医师的指示，服用呢这个口服的抗生素，这会好的比较快一点。那第五个是激烈运动之后，激烈运动之后为什么啊？运动期间你会发现体内的血管会释放出更多的液体跟养分到肌肉来应对能量需求，那也会让身体运动时的发热的身体降温。那运动结束之后啊，这种肿胀感通常就会跟着消退了，所以也不用紧张，甚至它会之后会转化成变成肌肉，那你就会身体跟身材会看起来更加的紧实哦。好，那第七个呢叫做这叫做这个腕管综合症，又称为这个腕隧道的症候群，俗称妈妈手、滑鼠手啊。那个女性患者啊是男性的三倍，所以你很容易会出现疼痛、肿胀、麻痹等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手部伸展运动来预防比方像如果你又是常常滑手机、用滑鼠看电脑的朋友，这一定要去试着找一些方式让它舒服的缓解一下。那如果真的太严重可以去进行比方像是去做检查或针灸。那说到这个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就以为自己是妈妈手然后所以去针灸，然后包扎，结果呢还是非常疼痛。后来呢再去医院再次的检查一次，医生帮他照了 X 光，发现他的手呢有一条这个筋已经断掉了。他想说怎么会断掉呢原来是因为有一天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前面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车祸，他紧急的刹车，结果就在那个瞬间他的手去刹车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力道太大，所以他内部其实已经受损，他并没有感觉到，他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是他的这个手机滑用太多所造成。所以后来呢他就进行了开刀原本以为就只是妈妈手就这样子，也没想到这样去开刀。好啦，总之呢这还是要请大家
大哥大姐，如果你还有在骑车的话，务必要小心。第八个是怀孕哦，怀孕也会水肿哦。那当然，这个我想应该现在大哥大姐应该比较少会遇到这状况了哈。好，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哦。第九个叫做雷诺氏症，它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管疾病，虽然说对身体没有严重的伤害，但是当血液循环受到环境刺激影响的时候，将会导致手指颜色泛白发红，伴随着肿胀、麻木跟疼痛。女性罹患这种疾病的比例比较高。第十个呢是肾脏出了问题，身体的水肿、手指肿胀也可能是肾脏功能的警讯，代表你的肾脏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滞留在体内的液体。当肿胀主要发生在手脚腿跟脚踝，并持续好几天都没有消退，再加上你本身有三高的话，建议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第十一个是淋巴系统堵塞哦。淋巴水肿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肢体肿胀疾病，因为淋巴系统受损，导致废物、细菌跟病毒没有办法完整的充分的排出体外，就会造成身体局部发生肿胀。第十二个叫做板机指哦，板机指呢叫做它正式名称叫做狭窄性腱的消炎，这是一种呢手指僵硬导致肿胀、活动范围受限的疾病。那患者手指肌腱上呢可能会出现肿块，那患有板机指的人尽量会避免弯曲手指，以防止关节卡住。总结来说，如果手指肿胀是因为伤口引发，就要担心感染，需要特别谨慎看待。那如果是扭伤、关节炎、板机指等潜在疾病，观察之后没有好转的话，也请记得应该要去看医生哦。好的，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啦。我们这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手指肿胀不是因为天气热而引起的话，那是什么样的疾病警讯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就医？如果这时间发生很长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了。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早安大家长，我们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声。
12: 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8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到7点钟，正声台北调频台的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喽。为大家送上的今天第一首歌曲作品哦，是来自黄仲坤所演唱的《文明病发症》。

最近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哦，从早上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哇，马上走出门就是满头大汗的天气哦。除了要防中暑之外呢，其实最近也还蛮多人在提倡说，诶，有可能因为特别炎热的季节导致情绪中暑，不再只是身体上面的哦，连情绪都有可能中暑。那什么叫做情绪中暑哦？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或是说在医学上面，它不算是一个正式的疾病名称，但是呢，它就是用来形容在持续的高温环境下面，人体因为生理调节机制受到影响，那就会引发情绪失控、情绪低落或是烦躁这样的现象。那也会有人说啦，这样很像是夏天的这种季节性情绪失调哦，很多人最近在讲这个情绪中暑就是这么一回事。对，甚至呢，就是网络上面有蛮多人拍那种带有点剧情的小短片，然后呢，通常那个剧情最近还蛮多这种拍法，就是可能两个朋友在室内的时候就准备要出去户外，说哎，中午要吃什么啊，然后 A 就问说那要吃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说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结果当走出户外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大变脸，脸直接垮下来，然后突然情绪变得很暴躁，说要吃什么啊，另外一个可能就会回答随便啦，不要再问了，就赶快去吃就好了。哦，情绪突然转折非常的大啊，这个很多人都会经历过。

小事，但是突然失去耐心，像是排队、好塞车，都会觉得特别烦躁、特别暴躁。那甚至还会有注意力难以集中、思绪混沌跟记忆力短暂下降。好，还有生理层面，就算你没有真的中暑，但还是常常会觉得好累哦，很疲倦，提不起劲啊，睡眠品质变差，食欲不振，那甚至可能会导致不想讲话，或是说不想社交，只想要待在冷气房里面。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情绪中暑。那我这个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嘛。那到底为什么会有情绪中暑呢？这如果是用比较科学或说病理的层面来解释啦，比较好理解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夏至秋的过度劳累。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夏至秋，它主要是负责调节体温跟调节情绪的。那如果你的外界温度太高哦，夏至秋就会为了散热疯狂的运作，很像大脑的那个主机，有没有？就是大量的消耗能量，其实就会干扰其他处理情绪的功能，它就是一直在散热，但是它已经 burn out 了，然后它已经负荷过大了，没有办法处理其他情绪的问题，这可能是夏至秋的关系。再来还有神经传导物质的失衡哦，因为气温变化可能会影响血清素，血清素就是让你快乐的荷尔蒙嘛。那还有会影响到褪黑激素，它就是影响睡眠的荷尔蒙。那当气温变化会影响血清素跟褪黑激素的正常分泌，导致说情绪起伏还有睡眠障碍的状况就会因此而出现了。好，那甚至还有脱水也相关，夏天流太多汗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让身体呈现有点脱水的状态，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认知功能，让人变得很焦躁，无法思考，无法冷静。所以才说夏天补水很重要，除了生理机能的防中暑，对于情绪上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好，那这种状况呢，很累很烦很阿杂，那到底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能够为情绪降温？生活层面来说，确实是有几个常见的方法啦。例如说，你就这个离开闷热的环境，非常直觉啊。那我觉得也是要提倡，这个冷气的钱不一定真的要省到不行。很多人夏天就觉得还可以忍受啦，好像没有必要到吹冷气吧。我就都不开哦，但其实这样子对于身体来说，对于情绪来说是不好的，所以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处在比较舒服的环境当中。不然你看，省了冷气的钱，你可能要花更多钱去看医生哦，去处理更多情绪上或身体上面的问题。所以离开闷热的环境，其实就会让身体舒服一些，那甚至可以使用一些沁凉的产品，好像是这种凉感的湿纸巾，现在甚至还有出现凉感的喷雾，就喷在身体上会凉凉的，这种都可以。那甚至呢，还有这种透过嗅觉，如果你能够使用一些有清凉感受的精油，像是薄荷啊、尤加利树、柠檬草，这些透过嗅觉来刺激，都会达到提神跟平静的效果。这主要是防情绪中暑的部分。如果你觉得很烦躁，夏天太闷热了，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就可以来使用嗅觉的方式，清凉凉感的精油。那听觉上面也可以帮助哦，像是听一些比较能够冷静下来的白噪音，像是水流声、雨声、风铃声，这些听起来比较凉快的声音，其实在心理上面也会有一个暗示。那这个是感官的转移方式啦，那也会
推荐大家在情绪上面一个比较留白的时间，让自己慢下来放。

松独处，好，也算是一个为心理上面的节能模式。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是会不小心身体上面的中暑，连情绪都会中暑。好，另外在饮食上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三餐还是吃的清淡一点比较好，睡眠呢当然也要充足了。夏天容易晚睡跟熬夜嘛，要确保睡足，那睡眠不够当然这个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心理上面的状况，所以睡觉也是非常的重要。再来也可以多吃一些降火气的食物，西瓜、绿豆、苦瓜、番茄，这些呢都是饮食上面的好选择，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我的朋友我的情人》。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回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敬一所演唱的《今夜我想喝醉》。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敬怡所演唱的《今夜我想喝醉》。前阵子呢，办公室在聊天的时候，就有同事问我说：“哎，你们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不喝酒了？是不是喝酒的频率都降很低？就是不太会觉得说啊，这个出去玩啊，跟朋友去个酒吧，或是说出去就聚餐的时候要喝酒。”然后这个问题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诶。如果跟好像以前的电视剧来说，就我小时候可能国小啊国中高中看的那些偶像剧，好像对于大人的聚会和聚餐的想象就是一定会就是吃饭的时候边喝酒，不管是啤酒是红酒是什么酒，就是会配一杯酒，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诉说自己人生遇到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烦恼，是工作上的吗？是家庭上的吗？是感情上的都有可能，然后就是要边喝酒边诉苦，好像是对于大人的聚会是这样的想象。那换成自己到现在就是也大概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就发现说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啦，其实不太会喝酒反而喝饮料的频率还要更高就是喝酒真的还蛮少的。对，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有感啦，但是连这个社会观察家就也有发现这样的社会趋势，就很多最近这几年有蛮多的文章在讲说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就大概1997年到2000几年出生的这个大概10年左右的 range，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太爱喝酒社交，就是没有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甚至我连前几天去买午餐的时候，就还听到那个经过的路人，就真的发生的，经过的路人他们就是在聊天，就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喝酒啊，他会不会怎样怎样什么的，就他们经过我就悠悠的听到了这一句话。所以不喝酒社交的年轻人好像现在真的除了我认识的除了我跟我认识周边的人之外，好像真的算是一种趋势。那说到这个 Z 世代为什么不喜欢喝酒社交其实这个也是牵扯到大环境的关系啦，像是心理的健康啊，经济的观念啊，社交的模式转变了。以前好像还蛮容易说在职场或是社交的文化当中就是你下班喝一杯下班应酬，就是透过酒精来认识朋友。但是呢现在反而不喜欢这样做，现在更倾向说去喝咖啡，去跑咖啡厅嘛，跑咖啡厅吃甜点，或甚至是去健身去运动，聚会真的很少会喝酒。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喝酒了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蛮跟我的理由蛮相关的啦。最重要的是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心健康因为酒精虽然好像能够短暂的让人感到放松，但是其实宿醉或是说酒醒之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更严重的，反而会增加心理的负担。所以现在呢这个我觉得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就更倾向说要让大脑真正的休息也是因为这样现在才有这么多冥想的方式冥想的教学，要让大家在压力很大讯息很快速的社会稍微的让大脑喘一口气。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趋势啦，像我自己也是。

蛮大部分是基于健康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想喝酒。一部分是本身就不太会喝，因为我是喝酒就会蛮容易脸红的类型。那另外一部分也是觉得说，好像不需要喝酒喝到，就是哎呀，觉得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对，那再来还有就是经济的考量啦。其实喝酒很贵耶，如果是买超商的啤酒就算了，这个酒吧里面的酒随便一杯都超级贵，一杯至少要300-400块起跳哦。好，所以你如果喝个好啦，3杯下来，一杯不多嘛，喝个3杯就快要1000块了耶。有时候还要吃东西呀、等等的，其实算是蛮高的消费。好，就是物价上涨啊，薪资的上涨都有限哦。啊，那这样子其实都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很多人现在不太喜欢喝酒，就是因为酒钱太贵了。好，再来还有就是，现在的人比较追求高品质的连结，哦，就是社交，比起去那个酒吧啊，吵吵闹闹喝酒，现在好像更倾向说要花时间，然后去做有意义啊、有深度啊，不管是交流或是说活动，就像台湾这大概2-3年开始流行参加跑团，哦，就是。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嘛，但以前大家可能就是自己跑健康的，去河滨跑步啊，或是说去公园跑跑步，去健身房跑跑步。但是最近这2-3年还蛮流行说，诶，如果你也喜欢跑步的话，大家就一起去参加某一个跑团，好，跑步的团体，那就会跑一些特别的路线。好，那甚至是在，因为现在那个手机都有 app。可以去追踪你跑的路线，在地图上面画画。有些人可能就会去跑一些路线图。那你在 App 上面就会看得到你跑出来的路线，可能就会变成一幅画。哦，跑一些猫咪的图案啊，恐龙的图案啊，只要你能够用跑的画出来，就蛮多人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除了喝酒之外的社交，还有很多的选择，包含像是去咖啡厅，去跑步、去运动。我觉得好像真的更加吸引现代的年轻族群。对，除了跑步之外，还有像是读书会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志工的活动啊。就现在可能一部分也是讯息流通得非常快，然后大家能够很快地找到人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就变成说不是单纯，哎，下班去喝一杯，或是说假日周末晚上跟朋友去喝酒，除了喝酒之外，还有很多的娱乐选择，所以不是说啊，好像只有喝酒可以交得到朋友，我觉得是这个关系啦。对，就跟大家分享了大概这几年蛮有趣的社会现象。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红蚂蚁合唱团所演唱的《爱情酿的酒》，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聊聊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

0: 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早上6:40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来自蔡健雅的作品《好想放假》。

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哦。虽然现在是暑假期间，但我想很多的爸妈应该是更想放假的族群。天哪，暑假真的好长哦，很多爸妈都觉得头很痛，到底小孩要去哪里？好，这接送的问题呀，整天在家里面好像又很担心小孩会不会浪费时间， blah blah blah， 很多的担心，甚至父母还要请自己的特休假回家照顾小朋友们。哦，这个蛮多人的烦恼，最想放假的其实就是大人。那这阵子呢，我其实在翠上面哦看到一篇文章，诶，意外的还蛮多按赞的。这个第一句话他就说，台湾其实早该取消超长暑假了。听到这个应该很多学生都会想抗议，但是他是这样子讲哦，他说比起寒暑假呢，他觉得更应该要支持学校放四季假。因为现在的暑假制度其实越来越不符合现代的社会，与其一次放两个月的暑假，不如改成四季假。把寒假暑假的部分天数拆开来，分散在学期的中间，就不要放那么长，但是放的频率比较多。而现在很多欧美国家其实早就这样做了，像是很多的欧美学校，我本来就不是一路撑到放暑假啦。例如说有一些欧洲美国的学区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秋假、圣诞假期还有春假跟学期中的短假期。意思就是说呢，每上课一段时间就稍微安排一个短暂的休息，而不是说很努力很努力撑了半年然后再一次放长假。好，这个是放假的模式不同嘛。那为什么要放四季假呢？其实这一篇 po 文的人他说，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定期的充电，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嘛，像很多的大学都会有心理假，那学生的心理健康好，还有学习的效率、情绪的恢复，跟教师有没有 burn out 哦，就是有没有职业上面的消耗，其实都是蛮受重视的哦，都要稳定啊，都要有好的环境哦，其实学习的效果或说教学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那长期高压之后才放一次假，其实这种算是有点打折扣啦。那这篇文章就是在提倡说，希望能够规律的休息，规律的恢复，好像其实更符合现代的社会运作方式。那如果把视角回归到台湾，台湾的暑假呢，他们觉得早就失去原本的意义了，因为以前暑假很长是为了这个农业的社会，很多人家庭是有种一些蔬菜啊水果啊，农业需要帮忙嘛。但是现在多数学生的暑假呢不需要忙这些啊，没有什么人在种菜养猪啊养什么的，很少了。现在的多数学生暑假大部分包括我也是，就是补习班啊、安亲班啊、打电动啊、出去玩啊、手机游戏啊，这些甚至熬夜就是变成暑假的必备品。造成很多家长真的就是比学生还要累。那当然这个是作息上面或说暑假容易出现玩疯了的状态，那学生其实也很容易在暑假过后出现暑假退化的现象，放了两个月之后都没再动脑，就是觉得脑袋非常的混沌。因为呢，我觉得老师应该特别有感觉，暑假结束刚开学的时候就是最混乱的时候，因为学生呢就是长期晚睡晚起呀，然后沉迷于 3C 产品啊，缺乏规律，就需要透过刚开学那一段时间稍微校正一下，就是需要一些适应跟磨合期哦。所以就纵观觉得说，四季假好像比较能够维持生活的节奏，还是让大家放，但是不会一次放这么久，作息再怎么乱也不会乱七八糟到放暑假日夜颠倒的情形哦。好，那对于像双薪家庭来说也是更友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

很害怕暑假啊，小孩放假，那大人没放假，那小孩要给谁顾呢？好，那送安亲班，安亲班也要钱啊，啊，钱又是费用又暴增，好，然后工作又很难安排，好，等等的。啊，那如果放成四季假，好像反而家庭照顾的这个安排会比较简单一些，那对于观光也都比较好安排哦。因为如果全部都在暑假寒假，就是塞车啊，爆满啊，景点塞爆了，哦，房价飙涨，机票又涨价等等的很多状况都会出现。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说，觉得暑假好像不用放这么长诶，应该就放成四季假。然后下面呢就有非常多的家长就说赞成同意，我也这么觉得，现在暑假太长了，学生两个月都在家里面耍废，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啊，到底是怎么办呢？不过当然也有人说这样不好啦，就是对于学校的行政人员来说，常常这样子东弄西弄，然后老师的备课啊等等的都是蛮大的困难。对，但我觉得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来做讨论的啦。就是到底要放多长，要怎么放，制度上面都可以做调整。那如果以目前来说，现行很难做到说啊，这个放比较短的四季假啊，实际上还是这么长的暑假，那暑假要怎么样来规划呢？我觉得家长也可以尝试的跟小朋友来做沟通。这都是可以做讨论的部分。好啦，那暑假有很多活动，待会呢来跟大家分享，实际上还有什么活动可以来参加咯。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

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前面说到了最近暑假呢，让很多家长都觉得好困扰哦，暑假到底该怎么安排呢？刚好呢在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带小孩出去走一走。这个呢就是在今年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来举办咯，7月11号一路会到7月19号，并且是在每一天的下午4点钟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在新北市府大厅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都可以来看戏，都可以来看戏。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怪兽丛林，结合了国内外的表演团体跟艺术家，打造这个真的就是怪兽丛林的风格，很惊奇很精彩，然后很欢乐，还有大型啊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市集，等于是说包含了所有你想得到的丰富的精彩的活动。同时还邀请了像是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还有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好，这些表演的团体，这些团体其实都专门在做儿童剧场，然后真的都很专业哦。那再加上今年还找到了是法国知名的具有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就是希望能够呈现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在暑假期间带小朋友来看一看来体验很不错，因为我在前阵子的时候呢去看了一场现场的也算是舞台剧喜剧的表演，然后呢虽然这个主要的受众是办给大人啦，但在现场呢也还蛮多小朋友来参加的，就觉得如果大人能够带小朋友一起来看戏啊，除了笑一笑欢乐一下，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想象力或是说对于小孩的这种感受感知能力都我觉得有蛮好的帮助，所以这一场活动提供给大家参考，从7月11号到19号就欢迎听众朋友们大小全家一起到新北市板桥市民广场还有府中剧场一起来参加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的活动。详细的资讯呢可以上这个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关键字就是你打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就可以找到像是活动的演出啊，或者是说一些其他详细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以上广告呢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间啦，大朋友小朋友包含家长都可以过得愉快又顺心。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叶欢所演唱的《让那音乐不要停》，我是玉璇，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

0: 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我们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大了，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已经来到下半年了，7月1号了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时间飞逝啊，上半年呢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正式进入到今年的一个下半年，7月1号啊，那当然呢，7月1号的来到也象征着啊，这个中小学生都放暑假了哈，然后也算是啊，这个夏天的正式来临哦，所以呢，啊，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忙着要出国去旅游了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啊，这个世华老师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恭喜世华老师齁，又出了新书了齁啊所以呢我想说世华老师出新书呢一定要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好好的分享齁，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在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个好好的用完整的时间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 IP 资产锻造所齁，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小标了哦，蛮长的 ，SOHO 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刚出炉。

0: 哈，还热腾腾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世华老师哈，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局哈去买一本回来看，因为这个是因应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哈，我们也大概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很多的职场的现象也都在转变当中。那如果说你没有个人准备好，没有做一个预应的动作的话，搞不好哈，你就会被淘汰。那如果你应应的好，你真都已经准备好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一个 IP 资产锻造所帮你这个流量变现哈，让你变成也是一个网红啊，变成是一个有个人 IP 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哈。好，世华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1: 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书一开始要写的那个动机的源头。其实也就是在今年，今年初的时候，
0: 就在今年初而已。
1: 其实今年初而已，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刚过年，然后有一次这个商业的一个团聚，那商业的团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坐在旁边的一个老板，然后因为那个商聚来讲话大部分都是老板嘛，
0: 对，
1: 那坐在我隔壁的老板呢，他就一直跟我分享，就说哇，他现在 AI 多好用多好用，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当场示范哦，什么他可以什么问题什么案子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给 AI 指令，然后他就出来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0: 齁。
1: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的确其实这个在这个顾问的产业里面齁，因为他就讲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请顾问了齁，那 AI 就是他的最好的一个顾问齁。
0: 对，
1: 的确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齁，就发现就是说其实也特别在可能在不管是任何的产业啦，可能但是我从这个顾问业服务业这部分去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渐渐的，像一般的老板，他可能已经不请了哈，或者说他以前请的人，他慢慢可能就裁掉了，
0: 对，或者是减少。
1: 对，那这种的行业的那个消失哈，它是悄无声息的，它其实是渐渐的一个消失的。
0: 对，
1: 那可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种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效应
0: 哈。对，
1: 那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哈。可是如果说当你的危机即将突然之间到的时候来讲话，那是没有办法，
0: 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1: 对，
0: 因为温水煮青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讲它煮到一定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它已经没办法反应了。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头就会想，就是说，对哈，那这个部分来讲话，其实长期以来，其实我也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样，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把它做起来的。
0: 是
1: 哦，那这一套这个个人品牌创作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公式化？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个人品牌这个部分加值到一个所谓什么更精确的一个定义啊，因为品牌大家就会想说，品牌是什么呢？
0: 对，
1: 它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件事情，因为
0: 品牌对，没错，真的很难解释。
1: 像我们在帮别人去操作品牌哈，它其实品牌并不是一个商品交易，所以所谓的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啦。那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我钱给你了，我钱收了，你就拿到货了。
0: 对，就有那个实体的东西。
1: 对，那以往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在帮可能一个专家哈，去打造他的个人的品牌哦，或者是帮一个企业去把他的这个品牌去怎么样去塑造哦，去提升，那其实是有一套哦，它是一套流程。那这一套流程来讲的话，那怎么样去运作
0: 哈？是，
1: 那其实这本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把这个我的经验哈，去告诉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依循的方式。因为以前来讲的话呢，总是我在帮别人做操盘准每一次，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来到这个节目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如果说是书的议题的话，其实都在帮别人打书，都在介绍书，
0: 都是帮别人出书。
1: 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帮我自己写的书。那我自己的创作呢，这个其实说是帮我自己写书，其实是帮每一个个人品牌去把这个理念去把它写出来啊，这一套

0: 锻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本这个非常非常前卫的哈、哦，不敢讲前卫，就是说它事实上是跑在蛮前面的了
1: 哈、哦。是是是、哦，
0: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恭喜世华老师哈、哦，把 IP 啊 AI 啦哈、哦，这个现在最夯的最夯的这种话题呢，都把它融到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因为真的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SOHO 族，或是甚至说网红，网红事实上也是个人的一个品牌嘛，所以呢，他们都是个人，虽然有时候他们虽然是露出来的都是个人，事实上有些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随之这种自媒体的这个竞争，
0: 对，
1: 非常非常的
0: 也真的非常的激烈，
1: 对，
0: 厮杀的非常激烈，
1: 厮杀的很厉害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大家都在创造随着个人品牌，那其实个人品牌我很早之前在自己在录制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个人品牌这些东西是什么哦，那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个人品牌
0: 哈、哦、对，
1: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其实你都会有个稳定的工作啊、然后可以有老板去付你钱，
0: 对、老板付你薪水，
1: 对对对。但是可能有一些的艺人公司或者说是微型企业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是必须得要自己去在市场当中去厮杀出来，
0: 对、
1: 去拼这个曝光，对，披荆转棘啦、然后要求这个曝光度，然后被看到，
0: 对，
1: 那怎么样被看到哈、就是大家就是寻求就去做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做出来，可是什么叫品牌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0: 对、这个也可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品牌，还有个人品牌。
1: 那我这本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其实那个名词就是 IP 资产，那 IP 资产是什么呢？
0: 对呀、IP 也要解释一下吧。
1: 对，它跟个人品牌又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0: 哦，对，这个都是要我是脑中的一些疑问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哦。那你要先把这个心法这个东西先了解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做的事情是对的。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个人品牌的时候，你在做个人品牌，然后可是效果可能都没有，
0: 对，
1: 大家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说开个粉专，然后粉丝达到多少，我很多很多粉丝在追踪我的时候，我才能够叫这个品牌，
0: 然后甚至要到的一个网红的地步，
1: 对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求这个流量，
0: 流量
1: ，争取这个流量，那可是呢，其实你真正的个人品牌要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根源是说，你有没有这识别度？
0: 对，
1: 识别度，
0: 没有识别度，
1: 对对对，你要有识别度，跟别人有差异化，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叫做 IP
0: 那这个识别化
1: 对 IP 其实原意来讲的话，我们讲说它的学名应该叫做智慧财产
0: intellectual、
1: 对对对
0: intellectual 的的 property 嘛
1: 对，那智慧财产呢，其实这个我们会它就变成是我刚刚讲说介绍它的话就是学名嘛，可是俗名来讲的话，我们会用到个人的品牌会用到所谓的 IP， 就是个人识别化的部分，也就是说所谓的人设啦，
0: 对，
1: 这个 IP 这个词如果真正要去讲的话，可能从大陆衍生过来，也其实大陆的自媒体的部分走得非常的疯狂，
0: 其实这个人设好像也是大陆那边传过
1: 来，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IP 来去讲大家可能可以慢慢的，它已经变成一个俚语了就好比就是说某一些的台语，你去形容，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 IP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设，你个人品牌的人设，你必须要有这个人设，是大家什么是人设？就是说我只要知道你这个人只要知道你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知道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其实你就不用再多解释，我是知道你是哪一方面的达人我至少对你的专业的背景，你是哪一方面的有专长，那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识别度了那其实就不用多讲，
0: 对、哦，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大家因为做个人品牌要求变现，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在想说，哎，我粉丝量追踪数很多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赚到钱？
0: 对，
1: 重点其实就在于就是说，你在

0: 这个 IP 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不是有让别人会觉得就是说，哎，独一无二的印象？
1: 嗯，
0: 哦，想到某个产业就直接去想到你，
1: 嗯哼，
0: 哦，想到某一方面的一个专长哦，或者领域的这部分来讲话，就会想到你。
1: 嗯哼哼，
0: 哦，那我想这个就是 IP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哼
0: 哼，那再怎么样去把 IP 去累积成资产，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可以再去深入的在这本书里面去做一个了解。那我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去讲这个内容。
1: OK， 好，那因为世华老师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对时间的掌握都蛮准的啊，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世华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这个书啊，这个内容呢，算是也蛮全面性的哈，哦。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应该也没办法完整的这跟各位啊再介绍。那也许呢，后续有时间，或是他在来代班的时候，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快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代班主持人哦。哎，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因为我们长期忠实的听众朋友对范世华范老师应该不陌生，他从银行哦，然后到房仲哦，那这个专业的讲师哦，这个已经累积出哈、哦，他的自己的资产结构哈 那从文字出版哈、哦，那自己2011年呢创立的智库云端出版社，所以呢，张老师有几本书呢，都是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帮我出的哈、哦，包括我跟他合作的《房仲圣经》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对我们范世华范老师已经既定的，或是说你想到的，哎，他的个人的IP 的哈、哦，是不是这样解读？
2: 是是是，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很困扰，就是说，哎，我自己的人设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困扰，就是说我到底是文人呢，还是商人呢？那其实对房地产的领域来讲的话，哎，其实在这边。可能大家是从房地产的领域来讲话认识我的，
1: 嗯、
2: 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是一个房仲的对房地产的一个专家嘛，这是一个人设。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是开出版社，那每次曝光呢，其实都是在帮别人介绍书、
1: 嗯，
2: 然后去讲这个书的内容
1: 啊、哦嗯，
2: 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我的粉专啦、FB 啦，然后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我曝光的书
1: 哈、哦嗯，
2: 那跟房地产这部分，所以我自己一度哈、哦，对于自己的这个人设的部分，其实到底是文人还是商人
1: 哈、哦嗯，
2: 也是很难去拿捏，
1: 很难拿捏。
2: 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我的人设嘛，
1: 嗯、
2: 这就是慢慢其实累积起来，它就变成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也很好哦、因为你一开始哈、哦，一开始就是会让人家就是记得你的印象，
1: 嗯、是、
2: 哦、就会知道就说哦，有个房地产专才的这个出版社社长、
1: 嗯、
2: 哦，说或者说是有开出版社的有开一个出版社的一个房地产专、
1: 嗯、
2: 家、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交互去产生出来一个有别于其他同领域的人
1: 哈、嗯哦，
2: 那你会有一个被人家记住的一个印象。
1: 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书里面的内容了哈、嗯哦。我看你书里面分了好几个部分嘛哈、嗯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 Part One 哈、哦、Chapter One 这个部分哈、哦，就你有提到就是说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你刚才也稍微有提到了哈、
2: 嗯
1: 哦，就是说如果说已是现在从事顾问业的话，现在都被 AI 取代了。你只要随便打几个关键字，Google 啦、Gemini 啦，或者是说ChatGPT 啦，它很快几秒钟就回复你了哈、
2: 哦。
1: 而且呢那个。内容都很丰富、
2: 嗯，
1: 你不满意还可以请他再增加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写那个地面式诈术前破解的时候、嗯，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这个 AI 来帮忙哦、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哈、哦，而且他们整理的这个井井有条哦，比我们自己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还要更加的有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啊，
2: 没错、
1: 哦，好，那你。

0: 提到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顾问危机，接案市场正在地震齁，事实上地震最近也是蛮频繁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啊，其实就前面我稍微就提的就是我这个出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嘛，其实就看到某一些的行业其实它渐渐的消失，最明显的呢其实我比较熟知的其实就是这个顾问产业嘛，
0: 对，
1: 因为自己其实在做这个特别是在帮个人品牌在做推广的时候来讲话呢，其实有很多是要靠一些顾问的一些 know how。
0: 对，
1: 那我看到非常多的顾问来讲的话呢，其实渐渐的发现说他们的案子接的变少，或者是说呢，其实他现在开始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哦。再来就是说呢，可能顾问其实他现在也学会，因为他是优先学会 AI 怎么样去处理的。他发现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一套的公式呢，老板自己就会了。
0: 对，没错。
1: 对，
0: 那主要是你的客户自己就会了。
1: 对，慢慢的就是说这些的顾问其实要怎么样去走出未来哈、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个趋势，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其实会运用 AI。会运用 AI 的人呢，他们首先他其实是更了解，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他比较懂得怎么样去产生出有效的内容。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说AI 为什么好像跟他问了老半天来讲的话呢，好像是鬼打墙，不是要的答案。那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其实AI 其实也是有人设。AI 每个 AI 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它个人的 IP，
0: 是
1: 主要就是看它主人怎么用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接受主人的指令，然后去不断塑造它的那个个人，或者说它那个 AI 的 IP 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 IP 要怎么样去塑造出来，让市场去记得你，然后对你有个独特的一个印象，也就感觉上你就产生了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智慧财产，只有你有拥有，别人 copy 不来的。那这个就是你独特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在这个顾问慢慢的走在市场上面走入了一个非常比较一个弱势的一个竞争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它慢慢的其实还是会有衍生出来一条新的一些路啦。也就是未来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不是在帮别人再去做这个品牌的打理了，然后做行销的面向了，而是它也可以转成变成一种所谓的 IP 经纪人。那什么是 IP 经纪人？它就变成说，它也可以跟我一样去，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帮别人去塑造个人品牌，也就是帮别人在怎么样去打造他的 IP 的。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的顾问来讲的话，其实是未来可以变成是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以前来讲的话，变成就是说每个顾问其实是受聘的，有公司有需求，他才走入到公司去，或者是去帮老板帮老板协助他变成他的另外一个大脑。但是可能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就每个老板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大脑。那其实顾问的本身顾问服务业的本身在做行销的辅助的时候来讲话，他其实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再去帮其他的一些人去打造人设。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对，那因为你这个第一章Chap One 这个里有提到这个接案市场正在地震，其中有一个第三小节提到 SOHO 族的三种死法，我觉得这个部分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看到 SOHO 族的这种目前面临到的这种困境甚至死法那被比价被跳过被忘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真的讲的是真的是蛮淋漓尽致的。
1: 对啊，那我 其实从顾问业其实最明显可以感觉到我们刚刚的那种市场的一个趋势嘛，被 AI 取代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不只是顾问业。

0: 那一大部分的 SOHO 族来讲的话，他其实都是做接案的。
1: 对，
0: 哦，那你现在接案可能越来越接不到了哈。以前案子来讲的话哈，我们知道就是说从这个这个 Pro 360啦，还有很多的一些接案的平台网站
1: 哦，对，
0: 上面来讲的话，它上面价格都变得很清楚。
1: 好，
0: 变得很清楚来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某一种案子，某一种案子它的大概行情是多少，甚至它上面都会有表列，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啊，什么样的一个案子来讲话呢？它可能用时薪去算啊，还是用这个个案的
1: 难易案算，
0: 对，案件
1: 案件计酬，
0: 对，案件计酬的，那其实现在因为 AI。起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替代性的工作已经被 AI 所取代了。那以往的这种SOHO组大部分接案的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呢，很多可能这些的案子它可以被 AI 取代，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渐渐被消失。其实以前来讲的话，比价是跟同业
1: 对
0: 真正的真人去真的实际上做比价的，
1: 真人比较。
0: 但是现在呢，可能 AI 免费化之后来讲的话，那这些售后组本来接案的案子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业主不见了，那他是莫名其妙就发现，就是说，我现在价钱也没有动啊，也没有涨啊，那但是为什么我的案件消失了，已经没有人来发案了，连发案量都已经比较少的时候呢，我在平台上面去曝光我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找不到有案主在发案。那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之中，它跟 AI 之间来讲的话，一个免费跟这个比价之间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这么而死了。
1: 对，
0: 就是、
1: 就被比价了哈。
0: 对，其实这种就是一种，就是这种。这种感觉上就是，你是被跳过，莫名其妙就消失，就不见了，就被淘汰了。
1: 是，
0: 对，这是那种无声的，这是一种无声的这种失业。
1: 对，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政府可能要去注意的地方哦。因为这个有很多行业可能在这个科技业啦，跟 AI 相关的这些电子业啦，都蓬勃发展。
0: 对啊，我们看听很多那个像是美国的一些大厂的科技业啦，他们的裁员来讲的话，都是几千几万人这样裁的。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在这种感觉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对，
1: 对，那你这边我看到你有列，虽然说有讲出这种所谓的危机，可是也给这些从事顾问的人哈，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有一个自我的诊断表了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说明一下？
0: 哦，对。就是诊断表这部分来讲话哈，其实我把它在这个我的个人资产锻造所的同名网站里头同名网站里头也有哈，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你 Google 这个 IP 资产锻造所这个书名，其实可能同时会跳出来一个网站，那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官方的网站，那其中呢有这个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检测表，那检测的时候来讲话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的一些问答哈，它互动式的问答，一项一项去，就是说，你在哪个行业里头熟悉？那你熟悉的程度大概这你对你自己的定义，你认识你自己多少？
1: 是
0: 哦，那你认识自己多少来讲话呢？它会有一个分数表。分数出来之后呢，就会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评分大概是多高？是多高？如果很低的话呢，其实那你就变成说，你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力跟取代力是非常非常有危机的。
1: 是
0: 啊，如果比较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那就表示就是说，其实你有自己的一个人设，是在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很值得把它变成一个可贩售的商品。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测出来，就是说你的个人的 IP 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有这样子一个意味啦。就是分数越高的话呢，其实它可以变现的味道它的竞争力其实是更无可取代的。那这样来讲话呢，你把你的这个个人的 IP 就可以去做成这个变现的项目，
1: 就把它做强化了，
0: 对，更强化，
1: 就是说你可以

0: 知己知彼嘛，你知道自己的哎这个强项在哪里哦、
1: 嗯、
0: 哦，那可能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在 AI 时代可能慢慢的被取代掉，可是你可以再从你自己的强项里面去做一个凸显，再做强化、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危机的时代还是能够存活下来、
1: 哦、
0: 甚至搞不好更加凸显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在第一个部分、哦、Part 1的这个诊断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里面世华老师提供的一些这个蛮实用的资讯、哦、也让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哦、或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可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常讲所谓的危机就是转机嘛，如果说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一个优势跟强项，有时候的话可以在这个这个危机当中呢转危为安、哦
1: 嗯、
0: 甚至呢更加的凸显你的个人特色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像我们世华老师提到的哎，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就有提到危机背后的红利地图，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凸显个人的优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

0: 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啊、哦，那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哈、哦，那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张老师忙的时候，都会请他来帮忙代班哈、哦。这个月下半个月的话，可能也有机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那因为最近世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了哈、哦，他自己的出版社出自己的书哈、哦、，IP 资产锻造所哈、嗯哦、，SOHO 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热腾腾的哈、哦，刚出书啊，也刚出来刚出版哈、哦，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时间啊、哦、第一时间就请这个世华老师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个人都是个人的工作室哈、哦、啊个人的这个网红啊，那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打造个人的IP 哈、哦，也就是人设哈、哦。那这个部分啊，世华老师在第一段、第二段大概都有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了哈、哦。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世华老师这一本书里面分为这个五个部分，然后是三个章节哈、哦嗯。那这个每一个章节都蛮精彩的哈、哦。那要请他一一的分享，可能时间这个一定不够，一个小时一定不够的哈、哦。好，那世华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个人接案或是顾问公司顾问啊、这种行业的从事
2: 慢慢都消失
1: 了，都慢慢都受到 AI 的一个挑战、嗯、啊，或甚至于会消失啊、哦。那在这个危机的背后呢，你也看到了有一些红利地图啊、嗯、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转机，不是完全那么悲观的。
2: 对，没有错、哦、嗯嗯，其实你 AI 出来之后可以取代很多的事情，
1: 对，
2: 但是呢我们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思考，那有事情被取代，但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取代的呢？嗯嗯嗯、哦、其实不能够取代的事情，其实就是反而是更有应该说更有价值的。
1: 嗯, 嗯, 嗯、哦、
2: 那更有价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体验的经济慢慢的起来了。
1: 嗯, 嗯, 嗯，
2: 那很多的特别是服务业跟娱乐业的部分，其实慢慢的会崛起。
1: 嗯, 嗯, 嗯
2: 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人的部分来讲，它是无可取代的。
1: 嗯, 嗯，
2: 那我想说大家在这个产业的趋势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能被 AI 取代的工作，那这些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你如果说更会使用 AI 的时候来讲的话、嗯、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去就节省时间、
1: 嗯、
2: 节省劳力，
1: 对，
2: 那但是那个却能够有效率的去产生出它的一个价值、
1: 嗯哦嗯、
2: 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样去使用 AI， 藉由 AI 去转换成就是说去如何去帮助别人、
1: 嗯哦嗯、
2: 因为现在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市场、
1: 嗯哦嗯、
2: 那付费的也是人、
1: 嗯、
2: 那你怎么样去服务其他的人，
1: 对、
2: 哦、那这个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商机。
1: 嗯，对，真的，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或是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大概也都会使用 AI 的、哦、甚至搞不好、定的 AI 的工具不只是一个、哦、有时候可能三四个这样、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实际上还是使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所谓的 AI 变成你、的一个工作效率提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甚至呢它可以帮你创造更多的这个商机，或是说这个创造更多的现金流量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就是 AI 你把它当成工具的话呢，那你要把它产出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思考点哈、每个人思考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会运用 AI 的话呢，你去用 AI 去产生出一个新的价值，那怎么样去服务别人，你 AI 可以服务自己，但是你如果说是运用得当的话，你也可以去把它去做服务别人、哦、
0: 对，
1: 那这一套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那变成一套真正能够变现的。
0: 对。好、
1: 哦、那就像就是说什么 AI 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触可及。
0: 嗯、哦。
1: 那品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商品的交付。哦、嗯。所以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IP 或者你的个人的品牌呢资产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嗯、OK, 好、哦。
1: 因为你把它资产化它其实就是需要靠累积。
0: 嗯、哦、
1: 那累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的选择。
0: 嗯、
1: 哦、那你选择出来，也就是说靠前面我刚刚说的这个 IP 的这个检测、你会知道就是说哦我原来我的强项在哪里，原来我缺的是什么，
0: 对、
1: 原来我不知道我的我知道我脑筋里面装的东西，我以前一直在帮别人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资产化的
0: ，OK，、哦、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提到你的书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启动了，然、后、我们就真正来这个就知识变现了啊、因为这个 IP 最重要的还是要变现嘛，
1: 对对对，
0: 你如果说只是轮椅空谈，或是说纸上作业的话，那个根本没办法帮你创造真正的财富哦，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里面啊，你在启动篇这里面就提到了知识变现的前置工程，那这里有这个一个章节提到。IP 资产成型前你需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进一步阐述这些这个概念
1: 哦，我觉得其实被看见是大家所有在做自媒体的环节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最重要，重中之重、
1: 哦、对对对、那怎么样被看见，其实你光被看到，很多人就看到诶我对你的内容很有兴趣啊、可是诶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我觉得很多在做自媒体的人应该会特别有感。诶对啊我粉丝量也不少啊、很多人很多人追踪啊，但是我分享的内容分享出去之后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不跟我买单。为什么呢，
0: 对。
1: 哦对这件就是事情就是说你被看见你的曝光量那是不是能够去变成你的真正的有效的转换率，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哦那其实我觉得更重点是说这个转换率的这一件事情、其实 IP 并不是说你拥有 IP 并不是说你的粉丝量高要多少才叫你有 IP、那你被看到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的内容、你看到的内容的部分，诶我刚刚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痛点就是说大家的自媒体其实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我一样分享的是有用的东西，那可是呢但是为什么别人不跟我买单，
0: 对啊，所以你这里面书里面提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不可以跟大家也再做一个这个更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都有破啊，我有一直在经营啊，那的流量也蛮不错的啊，可是它好像是变成是 IP 的空气哈，所以你这边提到三个你不知道的断层，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这个启发性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提到的这三个断层，这个部分也可能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这个盲点这样子。
1: 我用一个例子，因为书里头我有提到一个例子，它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 很多人是在做行销操盘，
0: 嗯，
1: 哦，特别就是说在在做自媒体来讲话，很重视的就是行销，
0: 对，
1: 好，哦，但是我们讲说网红，我们知道，哎，它的流量是很高的，
0: 对，有人看到你的内容，
1: 可能就是说同样的，比方说在线上的课程，再做一套课程好了，那这套课程呢，是专家老师卖这套课程是卖的比较好，
0: 嗯，
1: 还是网红来卖这套行销课程卖的比较好？
0: 是，
1: 哎，
0: 带货，
1: 对，大部分的人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他还是会去找网红买，
0: 嗯哼，
1: 可是说网红呢还是让这些行销老师去操盘操出来的啊，
0: 嗯哼，
1: 那为什么网红呢他消费者不去跟专业的买，
0: 对，
1: 反而会跟知名的买。
0: 对
1: 哦，这个就很重要的，
0: 嗯，
1: 哦，其实重点这个不在就是说所以这个中间的断层是什么，
0: 嗯，
1: 这个中间的断层就是你的识别度啦，
0: 嗯，
1: 就是你要有一套个人的故事，
0: 嗯哼，
1: 这个其实就是说就像个人品牌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让人家记忆点，
0: 嗯，
1: 这个记忆点最容易的记忆点其实就是你的个人形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性，
0: 嗯，
1: 如果说有一个故事性让人家能够去知道你来讲话，你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来讲话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度，
0: 嗯，
1: 那先建立识别度来讲话，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弥补这个所谓的这个断层，
0: 嗯，
1: 这样子，
0: 对，
1: 嗯，
0: 那你这边提到了第一个断层就是有人看你的内容，可是呢他并不等于就是他们信任你，哦，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哦，就是说是像我们常常都在讲这所谓的演算法，哦，这个不管脸书啦或者是说这些这个社群软体他们都会有演算法，哦，那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也有让很多人有看到，可是他不见得就是会信任你，哈，嗯，所以这个是断层之一的，哈，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哎，他即使信任了，可能他也不见得会购买，这个又另外一个层次的，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必须要去做一些很深入的这个研究，或是说个人你的 IP 的这个凸显这样子，嗯。那第三个断层就是内容在建立曝光，但没有再建立信任的深度，所以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你最后有下了一个注解，就是说你不是缺流量，你缺的是让人留下的理由，
1: 嗯，
0: 那这个技巧可以带来更多流量，但技巧无法建立 IP，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关键，嗯，
1: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刚用那个一个故事性，其实就是说，嗯，我们文字化其实三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懂，
0: 嗯，
1: 可是真正要怎么样去做，其实你可能就是要一个故事性的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就可以去解决掉这个断层，
0: 嗯，
1: 人家对你的一个记忆点了，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是专家来去卖课程比较好，还是这个网红来去卖课程比较好，
0: 嗯，
1: 大家是会去跟网红买单，但不跟专家买单，
0: 嗯，
1: 就是专家他其实并没有让人家去记忆的这个故事，
0: 嗯嗯，
1: 但是这个网红呢，大家会有这个一个印象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其实这整套的一个公式的部分，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实用去做来讲的话，我在这个最后面在附录之前在后记之前来讲的话，
0: 嗯嗯嗯，
1: 特别有一个特别章节，
0: 哦，特别章节，
1: 那我觉得就是特别章节就是，嗯，就像刚大家一定会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哦，
0: 嗯，
1: 不是只是理论而已，
0: 嗯嗯嗯，
1: 而是要有一套能够跟着做的一个做法，
0: 启动计划，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章节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嗯，我就带给读者们一些工作表，
0: 嗯哼，
1: 那这个工作表呢其实你就一项一项的去做，一项一项
0: 去
1: 填，
0: 按表操课，
1: 照表操课，其实你就照表操课乖乖的去做来讲话，嗯，就是我们就说有时候你一个人要能够变成一个专家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去做练习，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习惯你必须可能培养21天，
0: 嗯，
1: 然后连续的做21天之后来讲话你就习以为常了，
0: 嗯，
1: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是想但是不行动来讲话，你是很难真正去把你的自己的个人的 IP 去塑造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真正要把你的 IP 真正塑造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个公式有个步骤去做，
0: 嗯，
1: 那你 可以就是按照书里头这个特别章节的内容，
0: 特别章节，
1: 然后他一天一天。

0: 的带你，你只要做好这个功课就好了。
1: 嗯嗯、
0: 然后后面的附录部分来讲，我还有这个30天的一个工作计划。
1: 哦，
0: 那你都可以去按照这个很简单的部分，其实只要一天做一点点，
1: 嗯、
0: 一天做一点点，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就说，哎，你渐渐的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1: 嗯、对，累积起来哈、哦，就是说慢慢一天、嗯、一天照你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章节这里面哦，这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啊、一步 step by step 的哈、哦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一天一天的累积，你就能够慢慢哎变成一个。你个人的 IP 塑造就完整了哦，哦，那可能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 IP 塑造的成功，也让你变成不只是这样方面的专家，也变成是这方面的消费者信赖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哦。那如果说消费者信赖你这个品牌的话，可能你推荐了任何的产品哦，他们这个比较容易会买单这样子，这个才是所谓的流量变现嘛，哦、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嗯哼，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哦，跟你邀请到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代班主持人啊、他最近出了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哦，这一本新书哦，那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啦哦，我们今天呢只是随便挑几个这个章节哦，跟大家做分享，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世华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新书的内容，谢谢世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如果说你想看这一本书的话，可以到重庆南路这个书店去买一本回去好好锻造你个人的品牌好我们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5: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6: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7: 安可歌诗协奏曲，
18: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风景合照，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在你时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